0: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4: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相声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这一名称呢，历经了相声的发展过程。早期的相声啊，曾经叫过相声，就是大象的象啊，或者是相声，这个单人旁再加一个象的象。实际呢，它是一种口技。中国相声有三大发源地，第一就是北京的天桥，第二就是天津的劝业场，还有南京的夫子庙。在2018年12月的时候啊，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天津师范大学为相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可见它的厉害之处。侯宝林先生呢，在他的书中提到，相声呢是旧社会里生新社会里长的艺术象形成，可溯之源虽然很长，可证之史呢却非常的短。解放前呢，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呢不被重视，而这方面的历史记载呢就比较贫乏，同时艺人又受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仅靠这种师承关系口耳相传，也难免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嫌。因此有关相声艺术形成发展方面的史料呢非常的凌乱啊，真伪相杂，又往往淹没于浩海的这个典籍之中。目前呢，普遍认为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一般呢是认为于这个清咸丰啊同治年间形成。它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较广、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曲艺表演形式。用北京话来讲啊，这个县各地也有以各当地的方言说的这个方言相声。而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呢，广泛吸取像是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然后呢，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作为他的这个艺术特点。任何一段相声都有一个故事，或者是叙述一个事件，说明一种观点。故事或者是事件中呢，又涉及到各种人物啊，还有问题。这些人物和问题都需要演员去表现，这就需要演员有艺人表演多种角色的本领，要说故事情节，学人物特点，演角色的神态，哎，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老时而少，一个人演千军万马，一个人这个连音乐带舞蹈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需要演员有各个方面的知识，各种表演技巧。相声这门艺术的技巧究竟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个啊，说学逗唱。说是说什么？说主要指的是这个嘴皮子功夫， 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一定要有比较好的说功，耍嘴皮子啊，要这个利索，字眼儿清楚，不塌音，不倒字，要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掌握好尖、团字、咬字真切，要有喷口，要真正做到这个每一句、每一字都特别的标准。同时呢，相声演员的语言要口语化，不要使舞台腔啊，但又不同于平常两人对话谈天。相声呢有相声的语言，有相声的调子，要脆快、洪亮、甜润，使人听着非常的亲切。说呢，当然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不论是一头沉、倒口、贯口，都要有语言来表达。因此呢，相声演员一定要练好这一功。比如相声演员都会说绕口令，对吧？这个像学相声练基本功，绕口令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为什么要练绕口令呢？就因为在相声段子里，说不定碰上什么这个比较绕的字眼啊，若嘴里没有功夫，舌头拌蒜啊，那就说不了了啊，还容易出笑话。我们再来说学，学呢包括学各地方言、各种声音、各种动作。先说学各地方言，中国呢是个这个非常辽阔的国家，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当一个段子里出现某一个人物时，最好用当地的方言，这样才显得逼真。而在相声里，大部分只用有代表性的语言。有代表性的语言大概有以下几种啊，就是北京、天津、山东、山西、四川、上海、唐山、河南、沈阳、广东等。其中呢，山东话还分济南、青州和蓬莱、黄县等地的不同口音。而在传统相声中运用各地方言的很多啊，比方说这个山西嘉兴运用山西方言，山东二黄运用山东方言，排论运用天津方言，列车先锋用了大连方言等等等等。用方言的相声呢，便于塑造人物，观众听得清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使这个人物活灵活现。我们再说学各种声音啊，一个段子中除了各种人物外，还会遇到一些比方说动物啊、物体啊等等。那在故事情节中呢，还要有各种音响啊，相声中又没有道具、布景、效果，而这些问题呢又是表达主题和讲述故事内容中不可缺少的。怎么办呢？只能靠演员的学，即学习掌握口技，用它来帮助丰富情节。这一项呢也是相声演员不可缺少的技巧。所谓学各种声音包括哪些呢？比方说我们常遇到的什么汽车呀、火车呀、轮船呐、摩托车音呐、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啊、鸟啊、猪狗牛羊鸡鸭猫啊，这个什么各种刮风、下雨、打雷、电话、马达、劈柴等等等等等等等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声音。还有呢，就是模拟人物。那除了要掌握人物的语言特点外，还要模拟人物的表情、神态、动作，那这样人物的形象呢就会栩栩如生了。而在模拟人物的时候，主要是分清男女老少，像大姑娘啊、小伙子呀、老头啊、老太太呀，在戏要分像是你是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农民呐、工人呐，再细一点呢，要能表演各种人物，像是这个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啊，50岁的、60岁的、70岁的，老头老太，语言、动作特点，你这一些细节都要表演得出来。模拟各种动作呢，还包括人物的特点，像走路、手势啊，像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骑马、坐船等等等等，这个古典的戏曲动作、各种舞蹈动作等等。如果段子需要啊，还要学各种动物的动作、各种物体的姿态样式，要点到而已，叫人一看就觉得哦，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这一点呢也是相声演员要掌握的技巧之一啊。比如说传统相声黄鹤楼啊，就要求演员掌握青衣、花脸、老生的表演啊，像是台步都要会，像是学四相非常经典的啊，就要学会大姑娘、老太太、小伙子的神情，否则呢是表演不了这类段子的。我们再来说逗，逗是什么？逗是指演员组织和运用包袱的技巧。包袱呢，是相声取得艺术效果和表达思想内容的手段，因而演员逗功的这个巧拙，决定着一场相声演出的成败。 包袱是由语言、事件、情节的不协调而产生的，而构成包袱

活和较深的艺术造诣，要把包袱抖得脆抖得响，就要对作品吃得透拿得准，声调的轻重高低，语气的运用都要恰到好处，包括你的手势的啊，你的位置的变化呀，眼神呐，面部表情的变化都要非常的准确生动，捧逗之间的配合尤为重要，何时搭桥啊，何时垫砖，怎样这个递肩膀啊，都要分寸适宜，迟急顿挫的运用更要火候得当。我们再来说最后的唱啊，唱就是学唱各种地方的这个戏曲和歌曲，唱呢相声术语叫做留活，柳活呢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掌握的好的，需要一定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能唱的嗓子。柳活呢有正唱和歪唱两种，歪唱呢是依靠这个谐音产生包袱，正唱呢则是靠学的逼真，唱得很像而产生正尖，这两种呢都是相声常用的技巧。可见呢，简单的我们看来的这个几分钟的相声表演，真正相声演员他们付出的背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也希望我们在以后欣赏相声表演的同时，在欢笑的时候，同时也感恩他们的对艺术的付出。

0: 可以改造。
1: 他应该是给我，还是给我们吓到啊？爱我们这样子站的话，应该
2: 你们干嘛？
1: 我们恐怖哦，我可以看到，我们也看得出这个地方。
3: 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3: 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6: 腌尖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靓冬记海鲜房啦，冬记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记冬记，一日三餐都要去冬记。
6: 连腌尖产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9: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2: One, two, three, go！
13: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Live 星期天》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4: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3: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4: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3: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5: 八点养生活，
1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7: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关奇。今天呢，带大家到意大利中部的中世纪古城啊，一个古镇走一走。这个地方叫做古比奥。古比奥呢，位于意大利的翁布里亚大区，它建立在英吉诺山陡峭高耸的山坡之上啊。它这座城镇呢，古比奥有着满满的中世纪的味道，深色的石材，狭窄的街道，哥特式的建筑，被誉为最漂亮的中世纪小镇之一。看起来严肃伟岸，但是又很平静壮美的感觉。那其实这座城镇呢，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由翁布里亚人建立的。那么在公元一世纪罗马殖民地时期呢，古比奥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啊。在一世纪的时候，古比奥作为一个独立的公社，拓展了蒙特阿基诺地区的不平衡，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历史，然后就开始建立了不同的啊里面的建筑。那许多房屋呢，修建于14和15世纪。当年富商的住宅里呢，通常在正门前还设有一道啊比较狭窄的小门。这道门呢，被称为啊，就中文翻译过来，称为死门。据说啊，是用于运送死在屋内的人。 来到古比奥啊，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呢，就是它的缆车。这个缆车呢，被大家誉为鸟笼缆车。那实际上它的名字呢，叫做艾莱托山缆车。为什么叫做是像是鸟笼一般的？因为它这个缆车啊，是人站在这个笼子里面，只能是每个笼子呢只能站一个人哈，然后就开始这样子游览。如果想要成功的登上缆车呢，你必须在它路过的时候找准时机冲上去啊，花几秒钟适应一下这眩晕感，就可以开始欣赏脚下古比奥的美景了。山谷里卧着密密麻麻的住房楼层，就像画卷一般尽收眼底，非常的漂亮。而抵达目的地后呢，你会发现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呢叫做圣乌巴尔多大教堂。这一座是古比奥最重要的教堂之一。教堂内呢还有一所博物馆，主题为当地有名的节日活动，特别有意思，这个名字叫做蜡烛赛跑。蜡烛赛跑节啊，这是一个节日活动，它也是古比奥最热闹的节日活动。圣乌巴尔多是古比奥的守护神，那每年的5月15日啊，人们为了纪念他，会扛着巨大的雕像在街上四处奔跑。在清晨的5:30呢，几支队伍扛着巨型的大木柱，从大广场出发啊，沿街赛跑，所扛的都是400公斤的木柱啊，可想而知非常的重，啊，也象征着举世无双的圣徒。每根柱子上呢，都刻有圣人的雕像，这是古比奥最有名的庆典活动。也是意大利最热闹的活动之一。那另一个大广场啊，是古比奥最著名的中世纪景点，屹立在14世纪建立的孔索利宫。不论你在古比奥的哪一座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宫殿奇特的外观造型和高塔。市立博物馆也位于此，馆内藏有著名的伊库维姆牌匾，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年。来到楼上的美术馆，你可以欣赏到非常独特的古比奥风情艺术。而楼下呢，是一座小型的考古博物馆。穿过广场，你会发现波德斯塔宫，同样也是现在的古比奥市政厅。当地的博物馆和教堂宫殿非常的繁多啊，主要的是有刚刚提到的孔索利宫，还有像是总督宫、东方收藏馆、圣方济各教堂、圣佛朗西斯教堂、主教博物馆等等等等等等，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元素，甚至还有来自中国的藏品，堪称为博物馆或者是爱好考古的人的天堂。最有意思的当属一个叫做疯人泉的地方啊，没错，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疯子，疯人的疯人。它呢是位于巴杰罗宫面前大广场的西端。传说啊，只要人绕着这座喷泉走3圈，诶，就会精神失常哦。如果你去那边看看，的确会发现很多游客为了验证这个传说啊，非常固执的绕着它一遍一遍的转圈。所以下回你也去试一下啊。它一直以来啊，古比奥都以其非常浓厚的中世纪之风吸引着游客。那今天的它呢，不仅保留着当年的建筑遗迹，还加入了更多现代的元素，你会看到时尚又甜蜜的这种婚纱拍照啊，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店，还有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民宿酒店。这座古城呢，正在一步步的走进世界的视野之中。帝国兴亡，宗教繁荣，文艺复兴，只有在这里，这些故事才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你错过了五月的刚刚我们提到了蜡烛赛跑节，你也不要难过或者沮丧，因为呢，你同样可以选择冬季来拜访古比奥，因为呢，这儿有一棵全世界最大的圣诞树在等待你。诶，这棵巨型的圣诞树啊，有650米高。树上呢挂着3000枚光伏灯，在数公里以外你就能看得见。古比奥在12月的时候会点亮圣诞树，届时啊，这座中世纪的小镇每日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游客，他们大多都是为了这棵精致又壮美的圣诞树而来，想要一睹它的风采。怎么样，心动了吧？那就把古比奥这一座具有中世纪魅力的古镇收入在我们的旅游目的地清单中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3: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4: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3: 莲藕2.38一磅，
4: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3: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4: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3: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8: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7: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8: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7: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取悦你的耳朵，
11: 取悦你的耳朵，
12: 触动你的心窝，
13: 触动你的心窝。
14: 音乐爱不停，
15: 音乐爱不停，
1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本来是对逝者最好的怀念，但是您知道吗？如今这句话已经可以成为现实了。过去几年间，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悲伤抚慰科技行业也算是搭上了风口，整个行业目前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260亿美元，是当下热门的新兴行业之一。而位于洛杉矶的科技公司 Storyfile 就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个概念，就叫做 AI 克隆体。顾名思义，他们可以通过 AI 技术创造出一个从外观到思维跟原来几乎一模一样的虚拟人类。在用户死去之后，这个虚拟人类能够代替逝者跟亲友交流，帮他们度过悲伤。为了探究这项技术的可行性，记者威廉·亨特跟 Storyfile 展开了合作。威廉表示，制作自己的 AI 克隆体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整个过程简单到离谱，只需要几张照片、一分钟的录音和一份问卷就可以投入使用。问卷上大概有60个问题，涵盖了从最早的童年记忆到想留给后代的讯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有很多问题相当私密，是那种绝对不愿意说给外人听的问题。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第一次真正心碎的经历是什么？它说明了什么？ 或者你在恋爱关系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威廉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但没办法，克隆体没法知道你没告诉过他的信息，你回答的越多，他才能更好的模仿你。而事实上呢，为了更好的模仿人类，StoryFile 公司还提供了专业的采访服务，来引导用户更好的分享自己的故事。威廉说 AI 克隆体的制作时间很快，没过多久他就见到了 AI 版本的自己。他说跟自己交流的感觉有点诡异，就像是在照哈哈镜一样，一切都很像我，但又和想象中的我不太一样。在 AI 回答问题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 AI 克隆体的回答有时候会切中威廉心中所想，有时候却完全的偏离主题。而且由于数据有限， AI 克隆体会经常不断地提起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它就像一只执迷不悟的鹦鹉，总是在念叨着几句最喜欢的话。威廉这么形容，就比如威廉提到自己有一个哨子，他回家时会用哨子来呼唤自己的猫咪，结果 AI 克隆体把这个哨子当成了威廉的核心，他现在坚定地称自己为兼职猫哨师，就有些诡异。威廉把 AI 版本的自己放到了家族群聊里，想让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跟他聊一聊，结果啊，所有人都觉得有点难受。妈妈说这个克隆体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动作很僵硬，让人反感，他说话不像你，语调也不一样。而威廉的伴侣则说克隆体很不自然，他的感知能力有问题，他感受不到别人的感情，幽默感也带着那么一股子 AI 味儿。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跟已故的父母沟通，情况肯定会变得非常诡异的。威廉的伴侣是这么描述的。朋友们则说，这个克隆体是他们见过最奇特的东西，因为他语气平淡，像是做了脑叶切除手术，失去了情感一样。总而言之，对于真正熟悉威廉的人来说，这东西他压根儿就不是威廉，也没有办法成为他的替代品。而更大的问题在于 AI 他会编答案， AI 克隆体也会。威廉说很多时候，如果 AI 克隆体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会随机的随便编一些东西来填补空白。在实验过程中，他就发表了一些很是奇怪的言论，比如告诉别人他的猫讨厌他的妹妹，因为妹妹总是拿着盘子或者生鱼片到处走，或者声称自己不能喝酒，因为喝了之后膝盖会很疼等等。在威廉看来，这些离谱的答案还算是有趣，但是对于真正处于悲伤之中的亲人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答案肯定会让人感到不安。总而言之，对于威廉来说，这东西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像自己。而对于一些专门从事悲伤科技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更担心的是 AI 克隆体会把死亡这件事儿变成商机。根据很多公司的宣传，这种 AI 克隆体的作用就是帮助死者的亲朋摆脱悲伤。但是悲伤不是坏事，这是人类的本能。如果允许死去的人这样纠缠活着的人，反而会干扰大家悲伤的过程，把人们困在原地，阻止人们向前看，而这才是最残忍的。但是 StoryFile 的创始人琼斯博士则表示， AI 克隆体并不能阻止人们感到悲伤。他说，人们仍然会经历同样的悲伤阶段，因为你真的失去了某个人。我们并不是把意识转移到一个新的容器中，一个人的数字替身也没法跟你一起创造新的回忆，所以你肯定会悲伤的。琼斯博士说，他就希望在去世前能够制作一个自己的 AI 克隆体。我还没有孩子，但我希望人们能记住我对世界产生过一些影响，我也希望我的侄子们会愿意和我聊一聊天。这就是琼斯博士的想法。至于记者威廉，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好接受自己 AI 克隆体的准备。他说，总的来说，如果我死了， AI 克隆体或许能给我的亲人带来一些安慰，但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消除它的诡异之处。最终他让 Storyfile 永久地删除了自己的 AI 克隆体。威廉说，也许等我老了，有更多的智慧可以留下来，科技也能更好地重现我的时候，我会选择制作 AI 克隆体当做一件美好的纪念品。但是现在我很高兴能让我的克隆体平静地死去，被人遗忘。几个星期前的一天，阿瑞埃拉站在肯尼迪机场等待着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几个月以来，他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刻，久而久之，这种期待甚至化为了一股巨大的压力。他会喜欢自己吗？他跟之前一样吗？阿瑞埃拉不断地问着自己。如果他变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很快飞机落地了，饲养员抱着一只小狗来到阿瑞埃拉面前，这就是他在等待着的家庭成员。阿瑞埃拉有些慌张，然后饲养员把小狗放到他的怀里，小狗撒了泡尿，阿瑞埃拉扑哧一下就笑了，他说，当时我紧张的要命，显然他也一样。然后这股紧张的气氛就被一泡狗尿彻底冲散。阿瑞埃拉笑着看向怀中的小狗，他叫 Smoochie。 从基因上来看， Smoochie 是他原来养的狗狗 Chubby 的克隆体。 Chubby 在2025年的3月去世了，这段姻缘还要追溯到2016年，当时还是一只小奶狗的 Chubby 闯进了阿瑞埃拉的生活，他陪着他经历了恋爱、分手、搬家，也见证了阿瑞埃拉人生的各种变化。在阿瑞埃拉看来， Chubby 就是自己的灵魂伴侣。后来 Chubby 患上了淋巴瘤，这是一种常见的犬类癌症。阿瑞埃拉想尽一切办法去救狗狗，当时医生建议说，可以试试克隆，然后将克隆体的骨髓移植回 Chubby 体内。阿瑞埃拉同意了，但是在移植手术之前， Chubby 就因为病情恶化去世。这时候阿瑞埃拉已经在克隆这边投入了大量资金，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停止克隆，之前的投资就相当于打了水漂；二，支付尾款完成克隆手术，他将得到一只与 Chubby 一模一样的小狗狗。他选择了后者，一共花费了$50,000，但是相比心疼金钱，阿瑞埃拉心里更多的还是内疚。 Chubby 去世之后，阿瑞埃拉就再也没有养过狗，他觉得这是对 Chubby 的不忠诚，尤其现在即将有一只跟 Chubby 长得一模一样的狗狗出现在家中，他会怎么想？他会为我又养了一只狗而感到开心，还是会觉得自己被取代了？阿瑞埃拉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然后 Smoochie 就来了。阿瑞埃拉承认，最开始他总是会不自觉地比较两只狗狗， Chubby 是一只特别特别温顺的小狗，而 Smoochie 出生于一家实验室，精力旺盛的仿佛无穷无尽，想让他安静地坐在那儿拍上张照片简直难如登天。有时候阿瑞埃拉会翻看 Chubby 的相册，看着照片里 Chubby 恬静的样子，再看看围着自己蹦来跳去的 Smoochie， 他偶尔会在心里翻上一个白眼儿，默默调侃一句， Chubby 绝对不会这样。后来随着与 Smoochie 相处的时间越长，阿瑞埃拉反而越来越能够分得清楚两只狗狗了。 Chubby 讨厌水，有一次阿瑞埃拉把它放在水里，它就一只一只地抬起爪子，好像不想让四个爪子同时进入水中。 Smoochie 就不一样了，来到家里的第一个月，当他看到阿瑞埃拉在泳池里，他扑通一声就主动跳了进去。Chubby 喜欢阿瑞埃拉，但还是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 Smoochie 则喜欢跟阿瑞埃拉亲密接触，他特别喜欢偎依在主人的身上。但是另一方面，两只狗狗也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Chubby 有个小习惯，每次阿瑞埃拉洗完澡出来，他都会立刻冲上去舔他腿上的水。而 Smoochie 来到家中之后不久，有一次阿瑞埃拉洗澡忘了关门， Smoochie 就守在门口，等他走过来，他也开始舔他腿上的水，就像 Chubby 做的那样。而 Riella 愣住了，那一刻他真的感觉 Chubby 好像回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细节，比如两只狗狗叫起来一模一样，初比最喜欢吃的是冻干生牛心， Smoochie 的嘴更馋，但是他最喜欢的也是牛心。这些小细节让 Ariella 感到陌生而又安心。现在 Ariella 已经不觉得 Smoochie 是初比的替代品了，事实上克隆这件事儿几乎教会了他一个完全相反的道理。初比和他一起生活了很久，他有自己的经历、性格、记忆以及和他之间的感情。 Smoochie 或许有着和他一样的基因和外貌，但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这个世界，他拥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当 Ariella 不再期待 Smoochie 是 Chubby 时，他反而能够正常的爱他了，这也减轻了他的内疚感。他开始意识到爱上 Smoochie 并不会让他失去 Chubby，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无法重现，所以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 Ariella 说，人们有时候讨论克隆技术，仿佛它能够让人逃脱死亡的魔咒，但是就他自己的经历来看，克隆并非如此。 Smoochie 并没有消除我的悲伤，他没有取代 Chubby， 也没有让我找回我的老狗，克隆所做的是把一条狗重新带回我的生活。Ariella 开始明白 Smoochie 存在的意义了。我克隆了我的狗，因为我无法承受失去它的一切。低头看着一张脸，长得那么像我爱了近十年的狗狗，确实会让人感到无比安慰。我没能找回 Chubby， 但我有了一个机会去爱一个新的灵魂，而无需放弃我以前所爱。
12: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时间回到9月11日下午4:45左右，美国加州格伦戴尔市的一个街区突然被一阵灰色的烟雾笼罩。原来这里的一家养老院着火了，建筑物周围已经浓烟滚滚，烟雾还在向整个社区扩散。这区里面住着两兄弟，他们是20岁的哥哥亚历克斯·巴奇尼扬和15岁的弟弟纳雷克。发现烟雾之后，警觉的哥哥亚历克斯马上跑出家门，想看看烟雾从何而来。这时他发现了着火的养老院以及乱作一团正在尖叫着向周围人求助的护理人员。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两兄弟二话没说马上冲向养老院。一开始弟弟纳雷克在养老院的院子里找到一根水管，他试图用水灭火，但是这时候大火越烧越旺，火势已经失控，不是一根普通水管就能够扑灭的。与此同时，房子里人们呼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眼看靠自己灭火是没戏了，两兄弟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不等消防员了，他们要自己冲进养老院里，把还没撤离的人救出来。当他们冒着危险进入了养老院之后，才弄清楚里面的情况。养老院里有一个大房间，好几位老人家都躺在地板上，身上插着尿管，还有人受伤了，腿上带着血迹。这些人显然都无法靠自己来逃生。当时屋子里一共有8个人，包括两名老人和两位护士，护士们正在竭尽全力把这些老人转移出去。就在这时，亚历克斯和纳雷克兄弟赶到了，他们协助护士把老人一个接一个抬出去，放在养老院的门口。弟弟纳雷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环顾四周，火苗已经窜出来向他们逼近，到处都是浓烟，烟雾大的让他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当时只想尽快把所有人都带出来。就在他们把最后一位老人转移出来之后不久，忽然一声巨响，养老院建筑里发生了爆炸。这时另外两位社区居民赶到，大家一起把老人们转移到房子前面的草坪上，离建筑远一些，以确保安全。他们做完以上这些所有的时候，消防员都还没有来得及赶到。等消防员真正赶来时，火苗已经腾空而起， 不过消防员还是扑灭了大火，成功阻止火势向周围的建筑蔓延。这次火灾虽然严重，给养老院造成很大损失，但万幸的是，在亚历克斯和纳雷克两兄弟以及护士们的努力下，只造成七人轻伤。至于养老院起火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格伦戴尔市消防局局长对媒体说，他们推测事故是由氧气瓶爆炸引起的，大火最终导致养老院建筑部分结构坍塌。年纪轻轻就胆识过人，勇闯火场救人的亚历克斯和纳雷克两兄弟成为了社区的英雄。但善良的兄弟俩并不想拿这件事儿来自我炫耀。哥哥亚历克斯表示，这是一种本能，当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总会想要伸出援手。你根本不会去想对方具体是谁，在我们这个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弟弟纳雷克表示赞同，他说，如果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无论如何都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对兄弟的善举不但救了好几条人命，同时也会感染周围人，经过这件事，相信他们的社区会越来越团结。不久之前，有一位父亲称，他九岁的儿子用自己公司的信用卡刷了11.8万美元，给自己游戏频道的 Minecraft 和 Roblox 视频投流。这位悲惨的父亲叫戴夫，他的儿子麦克非常喜欢打游戏，已经是油管上的一个游戏主播。戴夫就在儿子运营的 YouTube 频道 Matty Mac Place 的视频中解释了事情的整个经过。戴夫说，最初在油管上发视频只是儿子分享爱好的一种方式，但是久而久之，因为视频观看量和订阅量都不太理想，麦克就感到十分的沮丧。于是戴夫决定帮助麦克创建了一个预算仅为20美元的 YouTube 广告活动。戴夫说，他指导儿子完成了预算设定、目标受众选择和推广启动的整个流程。在看到父亲的操作之后，麦克也凭借记忆进行模仿，开始创建自己的推广计划。戴夫就说，他根本没意识到他做的其实是不对的。我想他的逻辑很简单，钱越多点击量就越多。不巧的是，在同一台电脑上，戴夫绑定了自己的公司信用卡信息，并与工作邮箱、日历、文件和支付方式关联的谷歌账户放在了一起。麦克设置推广计划之后，就选择了这张信用卡，于是公司的账单如奶油般化开，在之后3周被狂刷了11.8万美元。3周之后，戴夫收到公司的通知，他的经理、公司代表和财务人员向他展示了在他名下的广告支出明细，并要求他解释这一大笔钱到底去哪儿了。戴夫惊呆了，他没想到被自己的儿子给整了一遭。当时麦克账号上有3个视频，已经达到了约20万次的观看次数。戴夫表示，公司尚未告知他是否要还这笔钱或者开除他，但他是一名愿意承担责任的好父亲。他反复强调，是自己没有设置消费限制或家长控制，才导致让儿子可以随意查看和使用支付信息。目前他已经计划删除已保存的支付信息，设置消费上限，并启用家长控制功能。他还表示，在评估情况期间，儿子的油管频道可能会暂停播出，全家人会一起克服困难。虽然戴夫的情绪尚且稳定，但是他的儿子麦克的天塌了。当被问及 Matty Mac 是否有什么话想对观众说时，这位九岁的小男孩如是回答，
13: 老铁们，我完蛋了。
9: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就到了。
5: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6: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9: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进入新的一周啊。这一周呢，这一下马上就是9月底了，9月2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财富生活的早晚9点的空间。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其实我们来了加拿大一段时间之后呢，很多人就发现说自己哈、这里过敏那里过敏啊。这个过敏的这个一些的源头啊，其实有哪些是一个过敏的源头呢？而且有些人为什么来了很多年他也没有过敏，有些人可能来了一定的时间呢就过敏。但是我们老移民常常都说呢，哎，你要是没有过敏哈、证明你在加拿大生活的时间呢还不够，说你有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基本上都会过敏啊。其实现在过敏源很多，每个人也许今天我说我没感觉过敏啊，嘿，话就不能够随便说，明天起可能你有些过敏的体质了哈。然后我们也一直以为说这个过敏啊也许是童年的时期啊出生前就已经注定的，哎，这个体质是倒霉的体质哈。其实科学家说呢，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出现新的过敏。过敏可以在人生任何时候突然出现，甚至到了这个成年老年以后啊才发作。就是这些问题呢看似毫无预兆的这个冒出来，但是随着研究人员呢了解越来越多的过敏，他们发现一些奇奇怪怪而出人意料可能令人患上新过敏的这些途径啊。有些人不排除天生就有过敏的遗传的这个倾向，而且这个也不是完全是基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花生啊这些，对吧，还有食物，其他的食物过敏，还有或者说呢这个哮喘的这些啊，是有某种东西哈、是把它打开了。其中呢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开关，把我们身上我们人或许啊体内本身看似没有什么任何迹象的东西，那个开关一打开这个按钮之后， 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是什么呢？最近这几年的一个诱因啊，就是新冠病毒。这个感染上新冠病毒可能在免疫系统留下印记，然后这个开关打开之后，你可能从来没有说啊过敏的一些源头呢就立刻的这个出现了。今年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感染新冠病毒和其后患上一些所谓的花粉症，就是你疫情之后你突然间有了花粉症，突然之间过敏性皮炎，以前你都没有，对吧？或者说哮喘，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啊，说这两项的风险显著的这个增加了。那感染新冠病毒呢会增加风险，但是呢又有科学家说呢，接种疫苗会降低风险。是感染新冠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可能反应过度，引发大量的炎症其中包括一种已知的与过敏性疾病有关的炎症的反应哈。然后这些疾病出现之后出现过敏，有时候像是一种连带的损害，就是生理上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这个错误的地方。如果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因为要对抗病毒而不生负荷，这个时候身体又遇到某种食物或环境中的过敏源，那免疫系统可能就会想，诶，这个又是什么呢？干脆全部清除掉吧。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身体在新冠之后呢，我们看到有些活蹦乱跳的非常健康啊，表面上很健康的人在新冠之后就是无声无息的就离开，毫无征兆的就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我们送走的我们身边的熟人，我们送走的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们啊。就是这个新冠疫情真是一个好像在一个时间点引发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东西，就立刻就开关开了，混乱了。一些用来治疗常见疾病的方法同样可能啊是带来意料之外的影响，比如说用抗生素被发现与之后出现的这个过敏的风险呢有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抗生素破坏了肠道微生物群的微妙的平衡。这个肠道的微生物群是生活在我们人类的胃肠道内数量庞大的细菌的群落啊，这些细菌的群落呢其实有时候你把它消灭的完完全全呢很干净没有必要，因为它本身是无害的，它可能对我们身体起到一些的这个平衡啊。但是一下子在新冠之后呢，你吃的一些东西补充剂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食物也好，真的就不知道你打了疫苗也好就产生了一些的这个后果。然后还有女性啊，踏入更年期之后呢也可能出现新的过敏，以前你就没有的，对不对？更年期正是另一个荷尔蒙大幅变化的这个阶段，那当然就是藏在各种草丛里的过敏的风险，这个就不用说了。其实这些的这个风险呢，我觉得我们来加拿大在这样一个在夏天那么美丽的草坪就是欣赏之后，有些人的确会因为这个草坪而有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他的敏感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反应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人家怎么那么别扭，哎，好好的你好好的欣赏一下加拿大这么好的空气哈你怎么会有过敏？其实真不要这么轻易去做一些的判断，每个人的身体的这个素质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在哪个节点什么开关被打开你又怎么会知道呢？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财富之争上哈，婴儿潮千禧一代这两个代际呢有财富之争，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然后伊朗战争啊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是日入百万美元的这个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呢？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吗？一会儿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中美两国最近的这个见面呢，他们也互相的送礼哈。其实这个送礼背后的外交的玄机呢，今天有篇的文章来分析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为何送啊习近平一座百头海雕呢？哈，这个也挺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最近我讲的离开我们的名人真的还是蛮多的，我一个星期可以讲三位的名人离开，这今年真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啊。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来分享一篇文章，是刘欢离开之后留给我们的音乐遗产，是哪些因为音乐的遗产呢？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的文化智库栏目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那这个夏天呢，很快就是真的啊，就马上就溜走了，我们的身边就会马上迎来这个冬天哈。整个夏天呢，那我自己个人特别忙，那今年的这个在自己工作的这个同时哈，当然电台是我一份工作，另外一份工作呢，那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的比如说地产上的一些的信息哈。我今年夏天呢，就是在这个租房里面，我看了翻阅了真的很多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租房的这个信息哈，学生还有一些已经是在当堂上班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我发现其中至少有一半的这个年轻人的申请者呢，收入不够呢，长者他们家里面的长者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都是父母来做这个担保人，有些是长者阿姨啊、家里面的其他的这个亲友，甚至是呢年长的这个地产经纪啊、他为他熟悉的年轻的这个朋友们租房的时候，地产经纪也愿意出来这个，哎呀，我觉得他们这个其实很好的这个申请人哈，只是信用分可能很糟糕啊、因为背上了除了这个学生贷款之外其他的这些的各种债务，然后啊我愿意帮他们一把哈。所以我看了蛮多，今天看了这篇的文章之后呢，的确现在的这个年轻的一代不仅呢拥有更少的财富，还背负着大部分的债务，那另外一面呢，拥有很多这个财富的父辈们，婴儿潮一代的就是已经都是长者了嘛哈，所以长者对年轻人也有诸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说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总爱抱怨花钱大手大吃苦奉献等等等等，但是抱怨归抱怨，其实到了自己的孩子申请的时候，还是愿意站出来呢给他们身体力行的

时代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烙印啊，没有说现在那个美好的时代就已经不会再回来，也许你好好的享受当下此刻也是最好的这个时代呢。现在不过这两个代际哈，的确是在呢有各种财富之间的这些的对立面哈，千禧一代对婴儿潮一代的这个敌意，主要是源于群体间威胁理论所称的现实威胁。他们担忧呢，哎，你这些婴儿潮一代的老古董们迟迟不肯交权，阻碍自身的发展。其实这个不只是呢，这个民间呢代际之间普遍的一种的这种阻碍，就是工作上也有，甚至家里面也有啊。有时候你家里面财富大权都在父母那儿掌握的时候，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年轻的人没有什么太多钱，每次拿钱呢都要跟父母要的时候，这不是就有一些的这种对父母来讲呢，他们觉得你都这么大了还不能自立哈，对孩子来讲，你那么有钱给我一点钱有什么所谓。或者说呢，我昨天有遇到一个人跟我讲，是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他说他女儿就是不要妈妈给他买的房子，他要自立哈，他觉得妈妈给他的这些所有东西呢都是一个控制哈。所以现在呢，这两代人呢，千禧一代并非对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感到不满，而是对他们享有的既得的利益，就那个所谓的美好的时代、赚钱容易的时代，以及呢风口上猪都能飞的这个时代，他们对这个时代呢有些的这个感觉呢，自己没有生在好的时代，还有就是维系这套利益分配格局的制度性的规则呢感到不满。那婴儿潮一代对千禧一代的敌意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主要是认为双方在文化价值观与世界观上存在冲突，和经济数据无关。他们觉得后辈正在动摇诸多底层的共识，比如说在美国的情况就是美国梦啊，美国的本质、奋斗的意义、世俗定义下的成功的标准。所以说现在这两个代际哈，他们都在呢进行明显和不明显的各种的这种 battle， 这些 battle 存在在公司职场里面，存在在这个可能这些普通的社会的群体当中，也存在在家庭当中。所以有时候现在或多或少你都听过哪个家里面或名人的家庭哈，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事情爆发之后还不太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哈，就是哪个明星的孩子突然间把父母给对吧伤害了之后，你当然说可能是精神病的问题哈，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呢，这个财富、房产、政治权利和发展机会，对这个婴儿潮一代来讲，他们什么都有，而且很容易的感觉就拥有。可是千禧一代，他们对这些财富、房产、政治权利和发展机会非常的这个不满。所以这两个代际哈，目前这个或多或少都在不同的这个层面上呢，有不同层次的这个冲突。所以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一老一小呢，大家稍微融洽一些，有什么事儿可以拿出来呢，大家呢好好的这个商量，千万不要呢走极端。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5: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4: 有型吧，
6: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8: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这个伊朗战争啊，催生一个新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呢，日入百万美元。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它就是那些敢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奥德赛式航行的游轮的运营商啊。除了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热潮，最近的这个伊朗战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日入百万的赢家呢出现了。2026年这个经济的环境呢，能够催生出这一批新进的日入百万美元的企业，那 AI 肯定是其中的一个赛道。然后在伊朗战争里面的这些游轮的运营商呢，又是另外一个日入百万美元的这个赛道里的赢家。波罗的海交易所上周的数据显示，从波斯湾向中国输送原油的航线需要经过这个咽喉要道。这个航线邮轮的日租金是达到103.5万美元，首次突破百万美元的大关。相比之下，根据呢另外的超大型邮轮指数，此前同类大型原油运输船从波斯湾外运原油的日均的租金是20.8万美元。好了，不知不觉呢，大家在今年呢承受了这个伊朗战争啊，就承受了7个月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量持续的下滑。不管有时候在周末你会看到美国的总统他发的这个又有好消息啦，然后到周日可能又有不好的消息了这个周末是这样的消息，下个周末可能又是另外的消息啊，就是真的这些的消息经常发生在这个周末但我们的生活却看到油价越来越高啊。昨天我去 Oakville 去工作，然后在 Oakville 呢找到经过的时候，我快没油的时候看到一家174的，哎呀，立刻的加满，因为在这个北约克这边，我算是感觉的是昨天呢已经算是便宜了一点，但是185左右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哈。所以你可以想象看，平常老百姓就咱们每个人就是在努力的工作的时候啊，每天你能否赚到你通勤跑来跑去的这个油钱啊，有些可能都不一定哈。然后根据呢货运分析师啊他们的这个数据显示说呢，运费高起那肯定是归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承担的风险二是全球原油需求持续的走强，所谓富贵险中求，那有风险那就有这样的一些的人或者是机构公司 他们会希望能够从中的这个赚钱。随着这个地区它袭击事件的升级，所以商船，本来说商船是不可能在战争里面，对吧，是会作为 target 的目标的，但是商船持续成为伊朗战争里面的攻击目标。然后上周五就有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的袭击，然后这个船舶资产本身面临的风险不断的上升。其实保险也是赚很多钱，但是保险它也很可能就是赔出去很多钱哈。但这个只赚不赔的就是这些的里面的邮轮的经销商哈，就是这些航运企业，尤其在中的这个船东正在扩充船队，购置更多的这个船舶，因为他们希望保障货物的这个交付，拓展供应链的布局。那运费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主要是由炼油厂来承担，炼油厂不仅要承担高额的运费，若油轮选择绕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你原油这个到货的周期就会拉长，就会需要应对原油采购成本的上涨，炼油厂的利润空间遭到挤压，进一步推高消费者最终的成本。但是运费上涨对航运企业来说是重大的这个利好，凭借船舶和运输服务收取的高额风险的溢价，航运业就成为当前伊朗战争的最大的这个赢家。那有一家全球最大的船舶经纪公司叫 Clarkson 呢，上季度的营收创了历史的新高，营业利润同比是增长 54%。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呢，他将增长的归因于伊朗战争带来的航运需求的上升。船舶经纪公司是做什么的？他们就是船东和货主之间的第三方的这个 broker 中介哈。据这个 Morningstar 的数据显示呢，石油运输基金邮轮期的这个指数今年来呢是上涨了超过3600%。足以体现现在投资者对当前这个航运企业盈利能力的信心。但这些就是它都有周期的，就如果说没有上的一些战争，就是这种航运业它业绩就是普普遍遍的，那你知道在疫情的时候那就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样的业绩，所以它周期来了之后，你就得要这个邮轮的日租金涨到100万的时候，你就得要赶紧催生你在这个阶段的把这个不好季节里面的钱给先赚好哈。所以你就去梳理一下，一旦打仗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供应链上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连接起来的哪些点，它是真的是赚大钱的。所以这个东西你也没办法预料，因为什么时候打什么样级别的战争，什么时候收啊，有些的国家它就是会能够主动的挑起，然后它也收放自如，什么时候收回来，这都是有各种的桌面上和桌面下的各种斡旋。那我们就还是干我们普通老百姓每天的这个工作吧，想不到那么多，多讨论这些也没有用。但是真的这一个的除了 AI 之外呢，日入百万的赢家，那就是这些敢于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奥德赛式航行的邮轮的这个运营商。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仗要打啊，口水战要打，但是呢，这个礼物也要送啊，也挺有意思。这个中美之间呢，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访美啊，也掀起很多呢，从晚宴到着装到礼物的各种的探讨吧。还有谁啊，在白宫的晚宴上的这些座位的排位哈，都是坊间大家热议的话题。然后在华盛顿的这场盛大国宴上呢，特朗普就向习近平主席呢赠送了一座百头海雕的雕像。这种鸟类原生于北美，也是美国的国家象征。这份礼物呢在国宴上亮相，然后特朗普的这个注解是他体现了美国自由翱翔的这个精神。他说自己和第一夫人啊 Melania 都有参与雕像的这个设计，然后这座的这个雕像也反映了国际外交中一个珍贵但有的时候相当棘手的这个环节，就是送礼啊。此类的这个礼物虽是小小的心意，但别具意义。当然也呼应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三天峰会的一项呢更宏大的目标，就是在两个全球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之间建立呢私人情谊啊。这个他们俩的交友啊，也跟咱们普通人一样的，都得要交在一个层次上的哈。你说这普通人硬挤进去跟自己层次不符合的社交圈也没有意义哈。所以他俩呢顶峰相见吧。其实这种送礼呢就是很复杂很敏感，其实说到底啊，他们虽然代表两个国家，但仍然是两个人。有一位的这个在中美之间做过很多外交工作的这个分析师认为说呢，这个私人关系对两国的这个总统来的两国的领导人来讲呢非常的这个重要。这种领袖层级的外交呢，其实特朗普也同样的这个重视。然后送礼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一直占有独特的这个位置。这位美国总统曾经收到豪华大型客机、刻字的金条、镶满钻石和宝石的金戒指等等的很多礼物啊。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广义而言，送礼确实是他行事方式的这个一部分。然后中国也不例外哈，习近平主席也宣布向亚特兰大一间动物园赠送两只中国大熊猫，同时推出一项新的学生交换计划，未来五年会接待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好了，这个目前就是私人礼物哈、不知道习近平总统还送了是否是熊猫之外的其他的私人礼物、这个没有。其实赠送豪华礼物的外交传统主要还是在海湾国家和一些比较这个大的这个国家之间哈。然后这个在西方呢，因为这项传统受到民主制度的制衡和限制，所以送礼啊，这个要十分的仔细的，就是他的外交团队要十分仔细的去拿捏哈。例如，美国宪法中有这个新款限制总统可以从外国政府中收取的礼物的价值，上限目前是$525，如果礼物价值高于这个金额，便会成为联邦政府财产。除非总统选择自掏腰包将他买下。所以说呢，如果你送给他呢超过$525的还是有点棘手。同样就是美国总统如果我要送出价值超过特定金额的礼物，一般也要经过国会的程序，除非是总统这个本人付款。那礼宾司一定会去考虑各种的规则和礼宾的程序。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经过高度编排的，没有可能是临时即兴的，就是不可能的，全部都是提前半年前可能就已经是定好的，绝不可能是在机场临时买的一小小的这个手信哈、礼物啊等等。2013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送给他一张刻有字的长椅，以加州原生的红杉木制成。两个人当时正在加州会面，之后就是一同坐在长椅上让传媒拍照。2009年有一次的这个礼物交换没有那么成功，当时这个英国的首相 Gordon Brown 送给奥巴马一个装饰用的
笔作，以一艘历史悠久的反奴隶贸易船只的木材制。那奥巴马回赠 Gordon 的就是一套 DVD， 据报没办法在英国的 DVD 播放器上播放，所以呢这个礼物专家说这个算是一次颇为尴尬的礼物的这个交换哈。所以其实礼宾啊，场面啊，交换礼物全部都是只是达成目标的手段，那就是要维持目前的稳定的美中关系。然后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呢、还是继续的，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现在是临时休战，暂时用送一下礼的方式化解一下争端，并且在这次访问期限延长休战的这个期限。好吧，我们看看加拿大和美国又能否在这个送礼上我们斟酌一下哈，看看能否两国的这个加美两国呢有些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可以把这个大家的这个关系拉回以前的友好的这个时期呢。好，以上我们结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听首歌曲啊，稍后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至到中午十二点，人车合一。
2: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
3: 空運越南紅肉火龍果5.98一磅，
4: 陳太上海苗1.68一磅，
3: 蓮藕2.38一磅，
4: 游水桂花魚12.88一磅，
3: 新鮮黃油走地雞12.99一隻，
4: 速凍老虎蝦9.99一包，
3: 三蟹墨魚露10.88一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10: 想用成语，
8: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
8: 嗰首歌，
11: 科技新世界
9: ，High
11: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9: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2: 嘉年华。
13: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之谷栏目又讲起刚刚离去的明星，还是不免挺唏嘘啊。这个九月份哈、真的是怎么了？在九月份真的讲了，我想第四位吧。今天的这篇的文章呢，是一位呢中国音乐产业的观察人、乐评人范志辉，向记者呢回顾刘欢对于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他说，刘欢留给我们的音乐的遗产包括了多元化、反流量、善待新人这三点啊，我在接下来的文章里面一一和大家分享。我们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到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我和你》，刘欢的声音和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紧密相连，而且他在演唱和创作之外，在大学课堂、电视节目和公益项目中持续参与着听众与下一代音乐人的培养。这位范志辉先生口中的建设者这个身份，或许更能解释业内对刘欢辞世的惋惜。刘欢有能力凭借既有作品维持影响力，却愿意把自己的声望、专业经验和资金投入尚未被市场验证的音乐。如今音乐生产和传播的门槛不断地降低，创作者能否获得持续的支持，随着刘欢的离去，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悬而未决。好，首先第一点呢，范志辉先生说，音乐是应该多元的。刘欢认为流量不是唯一的标准。他出生在天津，大学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我昨天看了一首歌曲，他弹唱的法语版的国际歌，很好听。就是其实你在歌手的这个标签的背后哈、他真是语言方面的有非常高的天赋。他是85年在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歌曲比赛中脱颖而出，随后走上音乐道路。对不同语言和音乐文化的接触，成为他此后创作的重要的这个背景。非常的包容开放，且在中西音乐融合方面做成功的一个人。像《北京人在纽约》这首歌，是观察这种融合的一个具体的入口。我看那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也有提到啊，我是听这首歌才想到移民来加拿大啊，《北京人在纽约》啊，我这个什么什么地方人，我可以在多伦多。就是这首歌面对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故事，刘欢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两种文化经验如何在音乐中相遇。他曾经在采访中回忆说，为这部剧配乐的时候，自己尝试过偏摇滚和 funky 的这个处理，效果并不理想。反复调整之后，他意识到音乐需要回应的是中国人置身异国的处境，因而要兼顾美国音乐的气息和与中国观众的接受的习惯，在保持旋律性的同时增加配器的变化。这些取舍比笼统的中西合璧更能说明刘欢的创作的方法。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音乐人说，刘欢的音乐创作具有很强的先锋性，他是国内最早一批使用电脑 MIDI 进行编曲，也敢于在歌曲中尝试更深入的中英文的这个结合。后来刘欢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化内部的探索，创作出了至今被津津乐道的《甄嬛传》的配乐。值得注意的是呢，他又并没有因为题材古典而就把这个音乐固定在一些熟悉的怀旧的声调里面。他说自己希望在这套音乐中尝试新的和声与转调。面对歌曲不够容易传唱的评价，他也进行了解释，剧中的台词啊十分考究，歌曲需要保持相应的语言的这个质感。所以大众认识刘欢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电视剧主题曲。影视作品对刘欢而言，既提供了剧的创作情景，也让音乐探索获得了抵达大众的这个渠道，因此他的这个行业影响也发生在创作和传播的连接处，不同音乐传统中的表达被带进了大众日常观看的电视剧，而非停留在少数人的这个专业的讨论当中。那其实这个刘欢也有其他的乐评人说，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只看音乐，让不同的音乐被接受，需要培养歌手，也需要培养听众哈。91年开始，他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直到2023年9月退休。他主讲的西方音乐史一直是学校的热门课。刘欢去世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媒体回忆，
当时的每节课的现场几乎呢都爆满。这段教学经历是实实在在的课堂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课程面向的是普通的非音乐专业学生，开展的是大众音乐美育。所以刘欢认为说呢，希望年轻人从文化的角度理解音乐，并且用30多年的授课实践这个想法，说音乐它也不只是娱乐，它应该也是一种严肃的、值得去学习的、去深入研究的一种文化。没错，像我们身处在这个多伦多，我们很容易接触到这个西方的音乐，还有中国的音乐。我觉得音乐它真的是可以跨越语言，没有什么样的国界的限制。你现在听一些甚至没有语言的音乐，就是那个音乐的本身呢，不管是哪个国家谁创作出来，你也可能被感动会流泪，那就证明这个音乐它的那个音符呢恰好啊是能够呢敲到你的这个心坎里面去。这项工作的产业价值往往不容易被即时衡量，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容易的，谁谁谁那个歌好红啊，上榜啊，上了榜多久啊，然后这个人他的这个参加了多少的音乐的这些比赛也好啊，或是我是歌手类似的这些音乐的节目等等。其实做音乐学生未必会成为职业的音乐人，却可能因此建立理解不同音乐的这个能力。就是人们是否愿意听一首不熟悉的歌，能否接受不同的结构、唱法、表达，这都和此前的聆听和学习经历呢是有关的。所以刘欢在课堂和舞台上的头部呢，他就是希望说呢，就是如果听音乐的人，你能从中呢感悟到这个音乐它不只是几个音符的这个组成，它是一种呢文化的象征，它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力量。所以他希望说呢，就是所有的音乐它能够通过他的教学也好，他能通过他的其中各种各样的一种实践也好，都能把他的音乐的理念呢为年轻人制作音乐，然后以及后来公益金的支持，他都是希望这些工作共同指向原创音乐的生存的这个环境啊。所以刘欢其实他可能还会比我们所了解的他只是流行音乐电视剧这个很红的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呢，可能还我们只是了解了一点点。刘欢的这个离开的这一年，华语的音乐产业正处更严尖锐的这个阶段。其实现在音乐产业很大，但是产能的汹涌没有转化为内容的繁荣，市场增长也没有转化更多的新人发展机会。肯定不是说像刘欢通过一个公益基金就能够解决整个产业的问题，创作、传播、分发、营销这些东西不能靠一个公益基金的项目去解决。所以制作资金能够帮助一首歌完成我作品之后能否获得传播、积累稳定的听众，并以收入支持下一轮的创作，还需要其他环节的这个一个持续的接力等等哈。所以现在在这个2026年刘欢离开的这一年，这位的乐评人，很多的乐评人都说呢，现在刘欢很早意识到呢这个原创所面临的困境，甚至呢知道这个悲壮的这个音乐原创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想要去对抗这个时代中某些越来越投机取巧、越来越过度娱乐化的倒退的这个趋势。当然现在其实啊还有很多海量的 AI 音乐， AI 音乐也挤占了原创音乐人被发现的这个机会啊。在一个算法推荐主导分发的时代，一首用心打磨的原创，即便穿过了流量的筛选，但也可能淹没在大量的 AI 的这个素材库当中啊。这也是刘欢生前最警惕的趋势，他曾经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强调说追求流量会丧失个性。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只是音乐，就是我们的自媒体的制作，我们的内容啊，内容的创作者，就是如果你只追求那个流量，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些视频的内容，第一会同质化，第二其实完全是没有内涵，而且就是为了博取那个流量而以夸大的方式去演绎，对吧？这个人真的现在完全没有耐心去沉淀在我们当下很多的原创人
给我们带来的音乐和视频的这个过程里面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包括我也会点一个视频，可能那个人讲了一两秒没有兴趣，我立刻关掉，我都有可能。但是我也会因为一个人的视频做得很好，二十几分钟我还会翻来覆去看几遍的。在音乐越来越容易被生产出来的当下，行业失去了一位愿意真听认真判断并且为创作者的未来付出实际成本的领路人。这是今天的国内的音乐大 V 啊，其中这一位的这个音乐先生杂志的创始人范志辉呢，对刘欢离开留下给我们的音乐遗产一个文章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
1: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3: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4: 还没呢。
3: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5: 太好了！
3: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00至7:30，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8: 冇啊 Sir。
7: 咩名啊你哋？
9: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刘希义。
1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7: 咁你呢？
8: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13: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 音乐家李兰。

听完这首歌，一下子把我拉回了2008年的那个夏天。那一年大家还记得吧，在北京举行了奥运会，那这首由刘欢和 Sarah Brightman 一起演唱的《我和你》就是奥运会的主题曲。08年啊，陈其刚他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创作了这首主题曲。尽管这首歌在当时呢，因为风格温和还引发了争议，但是呢，陈其刚他坚信啊，这讲述的是世界大同，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此外啊，他也是当时唯一拒绝签署奥组委独占著作权条款的艺术家，理由是做人的尊严问题。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在圆桌派这档节目线下派对回顾圆桌派1到7季的时候呀，窦文涛他就说到了自己最感谢的是陈其刚。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圆桌派第8期啊，窦文涛和陈其刚他们的对话。当时呢，窦文涛、陈其刚还有徐子东、陈鲁豫他们四个人呢一起聊悲喜。在我看来，这一期呢是当季圆桌派最棒的，因为让我看完之后呢是久久不能释怀。陈其刚这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以音乐让世人感受了现代文明古国的情谊。他们的那次对话呢，也是围绕着音乐而展开的，进而探讨艺术标准、艺术和艺术人格关系等等的命题，非常的专注、赤诚，而且呢，内容量挺大的。那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陈其刚对自己艺术追求的坚持和信奉。窦文涛有问他，他说现在学音乐的年轻人谁都想成为最牛的，那最牛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呀？陈其刚回答，我的标准。窦文涛又说，那有千万个我呀。陈其刚回答，我就是我的标准。窦文涛又说，那最后怎么能承认你是最牛的呢？陈其刚说，不需要你承认，只有有这种胆量的人才能最终获得他自己应有的生命力。如果是你的标准来做我的事儿，那我没有灵魂的。真正的艺术家啊，就是在面对世界庞大的评价体系的时候，依然能够守住自己内心那个不可替代的尺度。艺术一旦失去内在标准，就只剩市场标准了。那人格一旦失去内在支点，就只能活成他人的回声。这种对自我艺术理念的坚持，我觉得真的是近乎于一种信仰了。

要知道，这么样高质量的对话内容，却是建立在陈其刚孱弱的身躯。近些年来啊，陈其刚呢，他一直隐居在黄泥岭村。你说为啥呢？这背后呢，主要是因为他深受疾病困扰，肺部切除、癌症，出门都要带一个有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在他们对话刚开始的时候，陈其刚就说了，他说生命在失控。这不是文学化的表达，这就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的很现实的陈述。那这一次参加圆桌派的对话，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回去之后要生病十几天的准备，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从隐居的深山当中走出来，只为和窦文涛对话。在对话的过程当中，窦文涛就问陈其刚说，你身体这么不好，每次出来参加活动都要生病好几天，为什么你愿意来做这个节目呢？陈其刚几乎是没有思索，脱口而出，因为窦文涛。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就相当是一句深切的告白。对于陈其刚，他是这么的理性克制的人来说呢，就更加显得难得了。也正因为如此，窦文涛才会说，他说这是最艰难也是最感动的一期，因为陈其刚老师是拖着久病之身如约前来。因为对窦文涛来说，这更像陈其刚的一场燃烧生命的赴约。陈其刚和窦文涛他们是结缘于当年的锵锵行天下，深知窦文涛的文化秉性，那也是骨子里面呢对真的追求，让彼此之间呢就心生惺惺相惜的感觉。在对话当中哈，他们也提到了说，悲剧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但真正勇敢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而是在经历过悲剧之后仍然能说悲喜同源的人。悲喜这两个字常常是同根而生，甚至互为镜像。

此时我们欣赏到的是陈其刚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讲到他参加窦文涛的节目《圆桌派》，他们的对话，我觉得那一期很感动，是因为他来了。因为当你知道你面对的这个人每一分钟都在消耗着所剩无几的生命的时候，他又来了，他坐在你对面了，不为别的，只因为窦文涛。说一下陈其刚的近期动态吧，虽然是身居山林，但他的音乐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今年他的作品依然是国内主流乐团新乐季的重要曲目，比如说中国爱乐乐团将上演他的悲喜同源，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在乐季当中安排了他的作品。与此同时，关于他的传记电影《隐者山河》还有自传《悲喜同源》也是在近期推出，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他悲喜交织的音乐人生。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3: 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5: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了。
4: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5: 利率还低至0-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4: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5: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干杯，生日快乐，
8: 干杯。
7: 今天真是开心呐、
9: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7: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0: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那大家记住了，在星期六的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和你三星十二约定你啦。
12: 音乐家李兰，
13: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陈其庚是享誉国际的旅法华人作曲家，也是当代作曲大师梅西安的关门弟子。他的人生轨迹颇具传奇色彩，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就赴法深造，以独特的中西融合风格在国际乐坛享有声誉。后来呢，是因为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为大众熟知，最终选择归隐山林，回归纯粹的音乐创作。接下来呢，想为您呈现的就是他的管弦乐《五行》。这部作品技法纯熟，是他为回应外界对他的旋律化风格的批评而创作的，展现了他对现代作曲技法的精准掌控。我们来欣赏一下。

此时您欣赏到的是五行当中的第一段水。拨弦就像飞溅的水珠一样，琶音像流动的波浪，清澈纯净的泛音和五声音阶就和浑浊的无调性不协和音形成了对比。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五行当中的木 wood。刘星等一下会听到有非常温暖的一段音浪，但是首先闯入我们耳朵的可能是猛烈尖锐的音簇，深沉有力的共鸣，嘈杂的偶然音乐手法展现了木材的多种特质。

我们欣赏到的是陈其刚的作品《五行》当中的第二段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火。稳定而辛辣的铜管和弦，狂野不羁的木管和打击乐，就把火的温暖力量和其反复无常形成了强烈对比。

火的不同形态在他的这一段音乐当中呢，彼此交付着，不断地展现着。管弦乐五行，我们依次听过了水、木、火，接下来我们听听土。华丽的持续和弦和颤音描绘出了一幅宁静的风景，细微的乐句展现出了当中涌动的生命力。

这段音乐的名字叫做土，五行当中的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当中有一段美妙的短笛和中提琴的二重奏，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巧妙。陈其刚的管弦乐五行，我们听过了水、木、火、土，最后要听听金。说到金 metal， 这个刺耳的配器和不协和音，棱角分明的节奏，还有永不停歇的推进感，在这段乐曲当中都有展现，为的就是展现金属的力量和光泽。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足。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5: 还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们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5: 好看、好听和最潮的话题，
4: 绝对是最终极的男人。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6: 音乐家李兰，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谈到了悲喜同源，陈其刚。陈其刚的作品以严谨的结构和深邃的东方意境著称，他认为音乐的好坏和潮流无关，只关乎心灵的真实。他的作品涵盖了严肃音乐和影视配乐，多次获得国际大奖，并成为首个获得法国音乐版权组织交响乐大奖的华人作曲家。他的主要代表作包括有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当中融入了中国古曲《梅花三弄》的旋律。他曾经为了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首演，甘愿等3年，就是体现了对艺术品质的极致追求。还有刚刚呢，我们听过的管弦乐组曲《五行》，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另外再说一下他的影视配乐啊，他曾经为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还有《归来》等电影创作了音乐，其中啊，凭借着《归来》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电影《归来》的主题推广曲，韩磊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

韩磊深情演绎，柔肠寸断啊。这首歌曲的曲子呢，是改编自任光的作品《余光曲》。在电影《归来》当中啊，影片当中呢多次出现了这个极为重要的这段旋律，就是改编自经典老歌《余光曲》。那陈其刚在这个基础上填词，创作了主题推广曲《跟着你到天边》。那这首歌呢，原本是常石磊演唱的。虽然这首歌最终呢没有直接用在电影的正片当中哈，但是它呢成为了独立于影片的一个情感延伸。陈其刚他曾经说，他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面一直想着自己已故的儿子陈雨梨，万般思念化作了歌词当中的这一句：跟着你到天边，相会在如烟的昨天。我们再来听一下常石磊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

陈其刚为电影《归来》所创作的音乐是他和张艺谋合作的三部电影配乐当中最克制的、最内敛的。他凭借着润物无声的气质，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那跟他以往作品当中常见的浓烈色彩所不同的是啊，电影《归来》的配乐在音调和形式上都非常的单纯。陈其刚刻意避免煽情，他多数呢都是那种淡淡的铺垫，只在关键的地方呢才稍稍做一些渲染，营造出一种静静流淌的质感。我们来欣赏一下电影《归来》原声带当中的这支曲目《只此天涯》。人就在身边，记忆却已远在天边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张艺谋的电影《归来》，这部影片呢是城市知识分子题材，那作曲家陈其刚他就放弃了惯用的中国传统乐器，转而以钢琴作为主要乐器，辅以大提琴、小提琴还有女声。演奏阵容也是很讲究的，钢琴呢是由郎朗担纲，还是在大年初一录制的。其中还有一段呢，郎朗和陈其刚本人啊，他们来了一个四手联弹呢。那大提琴呢则是由朱一冰演奏，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那一段直刺天涯就是他的大提琴演绎。好了，节目时间的关系，最后呢想请您欣赏的是电影《归来》原声带当中那一首由郎朗钢琴演奏的《心中的他二》。伴随着这一首作品，我们结束今天晚上的悲喜陈其刚的音乐分享主题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不停
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3: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4: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5: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6: 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嗱，今集咧系第229集。节目开始之前，要提醒大家喺下个礼拜第230集嘅时候咧，节目嘅时间系有少少嘅改动。下个星期日呢，岁月流星将会是3:00到5:00，并不是4:00到6:00，所以各位听众呢记得留意呢，到时提早一个钟头收听岁月流星这个节目。那再次提醒大家，下个礼拜的岁月流星呢将会提早一个钟头播出，即是3:00到5:00。好啦，言归正传，今日第229集呢，上半部的节目内容将会有第一个环节是 Disco 狂热，听众 Doris 想听 Donna Summer 的 MacArthur Park， 年份是1979年的。跟住个环节咧，就系上海留声机喺美国罗省嘅一位听众咧，叫做 T.K. Chan， 佢点咗首《纺织姑娘》。嗱，呢首歌咧原本就系俄罗斯嘅一首民歌，但喺50年代咧喺中国上海都非常之流行，甚至乎于飞同郑婷都有个合唱嘅版本。咁除咗为 T.K. Chan 播出佢要点唱嘅一个合唱嘅版本之外咧，再送埋呢一首由于飞同埋郑婷合唱嘅《纺织姑娘》俾你欣赏。在最人的音乐的环节，你一首音乐有三位听众要点的，包括有 Winnie Mock 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和 Jenny。 三位听众呢不约而同想听史特劳斯的 Blue Daniel 蓝色多瑙河，而温哥华听众的 Benny 呢是指定要 101 String Orchestra 演奏，今天就为你三位听众播出的了。接着下来另外一首音乐呢，名副其实是最人的音乐，这首就是1970年 Henry Mancini 为这部电影苏菲亚罗兰主演的《向日葵》电影主题音乐，歌名就是 Laws of Love， 是要为听众 Edith 播出的。至于上半部的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Cecilia Kong 想听 Set Movies Lennon Sister， 年份是1961年的。跟着听众 Ben Mack， 你点的 Paul Ranka Wondrous Are the Ways of Love， 年份是1963年的。记得上次这首歌播出的时候呢，亦都是你点唱的，而上次播出的时候呢已经是半年之前有多了。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 Jenny 播出，由 Matt Monro 演唱的 Walk Away， 年份是1964年的。 Let's do it! Let's do it!
17: Disco 狂热
8: Disco Fever。
16: Disco 狂热这个环节一直下来都是还在介绍 Donna Summer 这位的士高皇后。听众的 Doris 想听 McCarver Park 这首歌是1979年的。这位 Donna Summer 在1975年的时候，当他推出了 Disco 风味的 Love to Love You Baby， 使到他一举成名之后，继续他就以 I Feel Love 和 Last Stand 等等畅销的歌曲打入国际的乐坛。到了1978年呢，Donna Summer 更加是应邀登上大银幕，她参加了 Thank God It's Friday 的演出，并且是主唱了 Last Dance， 结果呢再度造成轰动，不但拿了全美第三名和舞曲的冠军，更加是拿了该年度的最佳 R&B 女歌手的格林美奖，同时呢也都使到原作者囊括了最佳的 R&B 歌曲的格林美奖，以及该年度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的金像奖。直至到1978年的夏天， Donna Summer 已经先后夺取了10次全美的舞曲排行榜冠军。在演出过 Thank God It's Friday 之后，他再接再厉推出一只双唱片集叫做 Live and More。 这只双唱片集其中有一只半的大碟，全部就收录了他在演唱会上面最受欢迎的歌曲，而在第二只大碟的最后一面就只有一只歌，是一只 non-stop 的组曲，而这一首歌就是 McArthur Park 的 Medley。 讲起这首 McArthur Park， 其实呢就是一首60年代的老歌，由作曲家 Jimmy Webb 所谱写。 Jimmy Webb 原本呢是想将这首歌摆在一部清唱剧形态的作品里面，长度预计是有22分钟，同时呢他希望是请到 The Association 这一对乐队来灌录，但是估不到呢 Association 拒绝了。后来呢 Jimmy Webb 应邀担任英国的演员歌手 Richard Harris 的 producer， 于是乎呢他就将他的作品长达7分钟的结尾部分 McCarver Park 抽了出来交了给 Richard Harris 灌录。结果就在1968年的6月就拿了全美的流行榜的亚军。 Donna Summer 对这首歌呢非常喜爱，决定予以重新灌录，就在他的组曲的开头呢就是长达8分钟的 McCarver Park， 然后陆续加入了 One of a Kind 和 Heaven Knows， 最后再以 McCarver Park 结尾。由于8分钟长度对于 single 的市场来讲仍然是太长，于是乎唱片公司就将这一首 McCarver Park 重新剪辑浓缩成为将近4分钟推到市场上面。在1978年的9月9号，这首歌头一次上榜，9个星期之后就在11月11号为 Donna Summer 拿了他生平头一个全美的冠军，蝉联了3个礼拜，还超越了 Richard Harris 先前的成绩，亦都因此成为 Donna Summer 的经典。至于这一只大碟双唱片集 Life and More， 亦都随处令到 Donna Summer 首度登上全美专辑流行榜的冠军。不过这个仍然不是 Donna Summer 歌唱生涯的巅峰，在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介绍 Donna Summer 更加辉煌的成绩。在这个时候请 Doris 先欣赏 Donna Summer 的这一首 McCarver Park。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漫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漫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3: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

0: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4: 上海留声机，
5: 桃花江边好。
6: 开始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首《纺织姑娘》呢，是由于飞和郑平合唱的。于飞这位歌手，他在五十年代就出道，1955年呢，就在百代唱片公司出版第一张大碟。他擅唱一些小调的歌曲，1962年出版了最后一张 single 之后呢，就离开了乐坛。讲起这首《纺织姑娘》呢，其实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民歌，而家这首歌曲的产生年代已经是无从稽考了，但是这样呢，反而使到这首歌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纺织姑娘》这首歌沉静优美，在20世纪五十年代呢，曾经在中国是大受欢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听听这首歌，转头回来为大家再播出另外一个合唱的版本。而那个版本呢，就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民工歌舞团的合唱团所演唱的，是一个女声合唱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呢，就是罗省的一位听众陈展琪，他要点给很多朋友收听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听听于飞和郑平合唱的版本。

大家欣赏到的这一首《纺织姑娘》是由于飞和郑婷合唱的，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民歌。俄罗斯民歌中是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忧伤，而这种忧伤大概是源自这一块土地的历史。在俄罗斯无边无际的草原和牧场上面，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处于各族混战的局面，长年累月的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时期更加使到人民痛苦不堪，而来自民间的歌声正是苦难生活的写照。俄罗斯的民歌有很多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如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和这一首纺织姑娘。美国罗省的这位听众陈展琪很想将这首歌点给他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朋友，他说特别是要点这首纺织姑娘点给在多伦多的吕克诚、成柏森、郑宝仪和郑宝琼，至于温哥华的呢就有黄孟新伉俪、马洛伉俪、潘景文和颜宗良。好，以上这几位分别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听众呢，请你们细心欣赏由美国罗省美的朋友这位陈展琪先生为你们点唱的。

0: 醉人的音乐。
1: 在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的第一首歌，有三位听众都是点了这一首音乐，包括有 Winnie Mock、 温哥华的 Benny Kwan， 还有 Jenny。 三位听众不约而同是想听《蓝色多瑙河》这首圆舞曲 Blue Danube Waltz， 而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他是指定想听由 The 101 String Orchestra 演奏的。大家很熟悉的约翰·斯德鲁斯 John Strauss， 他有三个仔，三个仔都能黑笑机构，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小约翰·斯德鲁斯。他的作品就包括了这一首 Blue Danube， 还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和皇帝圆舞曲 Emperor Waltz 等等。好，请这三位听众欣赏下由101 String Orchestra 演奏的这个版本 Blue Danube Waltz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听过呢一首《蓝色多瑙河》之后咧，跟住来嚟呢一首音乐，真系名副其实嘅醉人的音乐。Henry Mancini 呢位1924年出生于美国 Ohio 嘅作曲家，可以讲系电影配乐嘅元老。佢著名嘅作品包括大家好熟悉嘅嚟自《珠光宝气》电影里面嘅《Moon River》，咁仲有《傻炮》《Pink Panther》《殉情记》《Romeo and Juliet》《醉乡遗恨》《The Days of Wine and Roses》《花都奇遇结良缘》《Charade》，咁仲有《Moment to Moment》同埋《Imitation of Life》等等。当然唔少得嘅就系稍后一间为大家介绍嘅呢一首《Laws of Love》。来自向日葵的电影主题音乐。 Henry Mancini 曾经至少为130部电影负责过配乐或者是插曲的谱写和制作，亦都因此而获得18次的奥斯卡金像奖音乐方面的入围，4座奥斯卡奖、7座金球奖、20座格林美奖，以及在1995年格林美颁给他的终身成就奖。Henry Mancini 堪称是现代电影和电视主题曲音乐之父，不可惜他已经在1994年的6月与世长辞，享年是70岁的。讲回这首电影《向日葵》的主题曲《Love Theme from Sunflower》，这部电影是由苏菲亚·罗兰主演，导演就是维多里奥·迪西加，是一部1970年第一部意大利去到前苏联莫斯科拍摄的电影。每次听到这首主题音乐《Laws of Love》，都会有些哀伤的感觉。这首歌哀怨无奈，尤其是如果有些朋友看过这部电影，都会记得电影里面其中的一幕，苏菲亚·罗兰站在一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里面，配合着 Henry Mancini 这首动听的《Sunflower》，镜头渐渐拉远淡出，导演刻意营造的忧郁气氛之下，沾染了一抹既苍凉又无奈的色彩，的确是使人印象深刻。难怪听众 Edith 好想听回你一首音乐，这个时候即刻就为你播出由 Henry Mancini 演奏的来自向日葵的电影主题音乐 Theme from Sunflower， 即是 Laws of Love， 看看又勾起你多少无限的回忆。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查。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9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听众 Cecilia.com 想听 Set Movies 这首歌最好听的版本都是 Lennon Sister 的版本，年份是1961年的。

在听过 Lemon Sister 的 Set Movies 之后呢，跟住落嚟要为呢位听众 Ben Mac 送上一首 Paul Anka 的 Wondrous Always of Love。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29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位听众 Jenny 送上由 Matt Monroe 演唱嘅 Walk Away， 年份系1964年嘅。Matt Monroe 就 Walk Away， 各位听众千祈唔好走开啊！听埋呢首歌咧，我哋会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咧，仲有一小时精彩嘅歌曲等紧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先听呢首 Walk Away。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4: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3: 有型吧，
5: 咁有用的健康飲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7: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云姐姐，
2: 告我起啊！
3: 漂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认识神更多。很多人花很多时间来研究股票、研究证券、研究基金等等的投资，目的呢，都是希望能够获得最好的回报，获得更大的利润。无可否认的，未雨绸缪是好的，为将来打算，那也是一种有智慧的做法，为家人和为自己都是一样，都是正确的。然而基督徒如果是满脑子都是物质的财富，都是追寻属世的利益和金钱，那就不对了。根据神的标准，真正的财富是在于人怎么样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解释怎么样建立一种的投资，好让自己获得永恒的财富，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你认为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是发明一种能够治愈某种疾病的方法呢？亦或是发明和创造一些机械装置，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减低他们的劳动力和痛苦呢？你认为人生最大的投资应该是什么？我们希望在这一生中成就些什么呢？有什么成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信息当中寻找答案。好，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42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圣经这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第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看到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在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生最大的投资原来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帮助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及做他们生命的主。我再说一遍，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帮助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及做他们生命的主。可能有的人是真的很难明白，为什么说这样做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呢？当我们说人生最大的投资，我们容易想到一些伟大的成就，轰轰烈烈的事业，好像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信靠主，好像不是什么人生重要的投资，当中一定有一些重要因素。请我们再回顾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刚才那段经文记载呢，施洗约翰他把耶稣介绍给安德烈和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这两个本来跟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着耶稣去了。 而且他们更到耶稣的住处和耶稣同住。之后，安德烈就去找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这是安德烈生命中最伟大的投资，而安德烈不但带了自己兄弟彼得到耶稣面前，他的一生都热衷于这么做，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比方说，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饥肠辘辘的群众，单是男丁就有5000，还有其他的妇女小孩，他们都等着要吃食物，要有东西吃。而是谁把那带着五饼二鱼的孩童带到耶稣那里的呢？正是安德烈。今天经文跟着的第43到44节，43到4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3、44节，经文跟着又说呢，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这腓力之所以得见耶稣，不用说，也是透过安德烈，因为圣经特别提到腓力和安德烈是同城的。到底为什么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呢？以下我要列举出7大理由，弟兄姊妹可以把它记下来。首先，我们成为使得别人认识耶稣，使得别人能够得救的工具。我再说一次，我们成为别人得以认识耶稣以及得救的工具。我们领人信耶稣，我们被神使用，我们成为别人可以认识耶稣和蒙救赎的工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又说呢：“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因此，人生最大的投资乃是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神施恩的管道，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代死的事迹，因而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和他发生生命的关联。简单来说，我们把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永恒的结局因此得到改变，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生命投资在物质上，在其他事物的追求上，但是要知道，世间的一切无论是什么，终究都会过去，都可能会一下子消逝无踪，不能永存，就连我们自己也都有过去的那一天。只有灵魂是永远不灭的，是永存的。然而，我们要是把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把福音介绍给他，帮助他相信接受耶稣，改变他永恒的命运的时候，这个价值就是永存的。我们愿意做主的工具，去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吗？是不是我们愿意满足人的这个最大的需要呢？第二个原因，带领人信耶稣是生命最大的投资，是因为这个关系到永远将来的结局。安德烈认识了耶稣之后，他马上找着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告诉他自己的经历，然后亲自领他去见耶稣。当彼得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他整个人生不但起了变化，就是他永恒的将来，那个结局也大大不同了。要知道，一个决定能够影响到永恒的将来，这事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严肃。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投资，比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改变他永恒的结局，让他将来可以得着天国的福乐，跟我们一块分享天上的喜乐更重要吗？一个人他唯有相信耶稣，才可以真正永远的享受天家的快乐，即使死亡也不能够把他和主的爱隔绝。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尽心竭力？要是你有一天空闲的时间，你会不会利用这段时间赶快做这样的投资呢？还是你完全没有知觉，也没有想到要传福音，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把时间做这样的投资呢？第三，我们留意安德烈的做法。圣经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为什么安德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他要先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呢？其实，他一认识了耶稣，内心马上就有这个念头，所以他可以说是立刻去做这件事，没有犹疑。 这是因为安德烈顺服神，而神也把他的兄弟彼得放在他的心里，因此他头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的兄弟彼得。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顺服神，在做神所喜悦的事。主耶稣说，他来不是叫人灭亡，乃是要叫人得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心意不是要人在最终灭亡，神的心意是要人回转得救，是要人得生。这是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目的，好让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而获得拯救。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到世上来，把神介绍给世人，叫人因为看见他就认识那位在天上的父。而耶稣本身，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神，也是做着神所喜悦的事。继续第四方面，当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履行着耶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因此这是最伟大的投资。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为教会出钱出力，履行教会在地上的责任。我们要知道，教会并不是牧师和传道人在地上的事业，或者他们发挥所长的地方，教会乃是要履行耶稣的大使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我们留意主耶稣所给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什么时间跟我们同在呢？就是在我们履行他的使命，努力去传扬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实在可以感受到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今天是一个工人，是一个木匠，是医生，是律师，是文职人员，是一个餐厅里的伙计，是家庭主妇，是一个学生，只要我们是去为主得人，领人归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事的时候，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应许不是只实现在牧师传道人的身上，同时也是实现在一切遵行主大使命的弟兄姐妹身上。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看重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努力的找机会要去传福音，领人归主，使人做主的门徒呢？这个可以开始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者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办公室，在我们班级上，在我们的工厂工作单位，在我们社区里头。今天到底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人知不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呢？他们知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呢？你是否把这个身份隐瞒着，你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知道，免得麻烦呢？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的应许，是给一切乐意传扬福音、履行大使命的人，并且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差派。不但如此，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13:2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我们看见，这是父子圣灵共同的旨意、共同的差派。事实上，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圣灵就进到我们心中，住在我们里面，一生不离开。我们每天是与圣灵一起活着的，我们实践主的大使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第五，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是因为我们能借此荣耀父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8，约翰福音15:8，主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呢？又或者说，神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荣耀呢？原来使神得着荣耀的方法就是这样，当我们领人归主，把人带来相信耶稣基督， 让他们在福音里，在真道上，在圣灵里重生得救，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就可以有圣灵内住在他心里，耶稣基督就成为他们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可以借着他们活现出来，这就使得神得到莫大的荣耀了。第六，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和成就，是因为这是给魔鬼撒旦的一个重大的打击。试想，安德烈认识耶稣之后，第一时间就要带领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去见耶稣，告诉彼得他已经找着弥赛亚了，然后是迫不及待的希望彼得也跟他一样的认识耶稣。这对魔鬼撒旦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任何时候，当人相信耶稣，当人回转归向神，就表示他离弃了撒旦的权势，不再接受撒旦的操纵、迷惑、管辖，因为撒旦只会毁灭和伤害人。但是当人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以脱离撒旦之后，他就获得了自由，可以做神的儿女，做神的仆人，可以在世上过容神一人的生活，他更可以与神同工。因此，除了领人归主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最后第七个原因，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是因为当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基督。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代表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美、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爱，可以透过这个重生得救的人流露出来，他可以反映出基督活泼的生命来，这样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基督徒，基督的作为又可以更多的彰显。再没有别的事情的成就可以跟领人归主这个事业相比，因为这是神眼中最伟大的工作。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到底是什么促使安德烈去找彼得呢？促使安德烈去找彼得，要跟彼得分享他对弥赛亚认识的这个动机，是他自己悔改归主的经历。施洗约翰向他介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施洗约翰这么说的时候，听的人是清楚明白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指着旧约那代罪的羔羊。什么是赎罪呢？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圣言和律法交托给他们，所以他们是遵行律法的。在律法当中，他们知道什么是代罪羔羊，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安排要到世间来做代罪羔羊的那位。安德烈听见施洗约翰的介绍之后，毫不考虑的就要求和主耶稣同住，问主耶稣，你到底住在哪里？后来那一天他就和耶稣同住，就在那天他接受了耶稣做救主。除了安德烈个人悔改的经历成为他的动机之外呢，第二就是他与主之间的相交。圣经说，这一天他便与耶稣同住。安德烈用了一天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相交肯定留给安德烈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是非常甜美的回忆。所以当他一离开了耶稣，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兄弟彼得，他渴望第一时间跟彼得分享，他也巴不得彼得像他一样的可以经历耶稣，和耶稣建立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经历过耶稣，我们绝对不会闭口不言，我们绝对不会沉默不语，我们的心必然会非常的雀跃兴奋，乐意跟别人分享这美妙的经历，这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奇迹。我们怎么可能默然不作声呢？这是不合常理的。所以安德烈和耶稣的相交也成为他要带领彼得去见耶稣的原因。第三，

有绝对的信心。他自己一认出耶稣就是基督，他立刻介绍自己的哥哥西门也去认识耶稣，这表示出安德烈对耶稣深信不疑，知道他真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是神在旧约里所应许他们要来的救世主和君王。圣经里有多处介绍耶稣基督的经文，特别是新约的福音书，我们经常会读到。我们怎么去认识和体会耶稣呢？像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意思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领人归信他，一如他寻找我们归向他那样。另外圣经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还有圣经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从圣经许多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这个不信和邪恶的时代，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怀中。今天我们已经尝到天恩的滋味，得着这救恩的福分，我们有责任去跟从神，顺从他，并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为主得人。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活着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乃是属于主的，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有责任听从神的吩咐，服在他全能的命令之下，做神所喜悦的人。神既然最大的心愿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因此我们得救的人不应该白费神的恩典，我自己得救就算了，而不理会神的心意。我们乃是要负起责任，努力的宣扬基督。事实上，一个活在基督里又让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信徒，他一定是顺服基督的，必然是自动的愿意跟人介绍福音，介绍耶稣基督。因为今天神仍然呼召人为他做得人的渔夫，去履行他所交付的使命和责任。要是圣灵真的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必然是顺服主的，因为圣灵就是神，他要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而他必然会指示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心中有圣灵的同住，然而我们却不跟从耶稣，那么我们到底跟从谁呢？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去做得人的渔夫，他要我们努力去把他介绍给别人，并且他要装备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才差我们出去。他不是要我们孤军作战，也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去为他得人，他乃是要透过我们的顺服，我们的肯，我们愿意亲自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恩典，亲自靠他做他的工作。我们要知道，即使我们成功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帮助他们信了耶稣，这仍然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做成的，我们只不过是做神的工具和器皿而已。一个跟从耶稣、顺服耶稣的人是不能不传扬他的，这个跟他们的生命是不吻合的。我们在圣灵里行，必然乐意跟人分享信仰，这是必然的表现，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推卸责任，也不能推说这样那样的借口，说哎呀，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受过装备，我没有受过训练等等，这都是借口，神不会接受。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全然顺服主，神就会亲自透过我们去成就他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是乐意跟人分享福音，介绍耶稣，我们就是一个叛逆神的人，就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我们要学习全然信靠神，深信他的引领和一生的供应，这样我们必然看得见神恩手的引领，一生无尽的供应，以及神大大的使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的人生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好，今天的讲题，人生的投资，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0: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信徒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责无旁贷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有责任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C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的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C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郑阳征。
7: 阳光，
8: 早安，
7: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6:30，阳光早安，多伦多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祝福。我是一民。啊，9月29号啊，今天星期二啊，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6度，相对湿度87%，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明天星期三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
7: 这个时节哇，非常早晨呢有点清凉啊，不过呢是您呢健身呢等等最好的这个时节。为什么呢？它不冷不热啊，然后呢这个您做一些这个活动啊，无论是到健身房啊，甚至在这个社区的周边咱们活动一下，慢跑啊快走啊，都对咱们的身体啊有帮助啊。而且呢咱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说，在这个秋冬啊是这个养生啊非常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是咱们叫做啊储存呢、啊、内身体的这个能量啊，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咱们身体就更加的厚积薄发，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就不一样。所以说在秋冬啊，这个无论是饮食啊调节啊锻炼啊各方面都保养好的话呢，对咱们身体啊抵抗冬天的各种病毒啊等等啊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哎，那中国的这个啊养生文化真的叫博大精深啊，尤其刚刚过了中秋节之后呢，大家各种的烧烤啊聚会啊月饼啊等等啊都吃了不少。所以说呢哎，在这个健身方面大家都非常的讲究。那现在呢有了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更加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许许多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养生啊锻炼啊啊，甚至咱们有一些啊这个疾病啊怎么办呢啊，大家知道在加拿大您除了这个啊找家庭医生时间也比较长啊，要等家庭医生的时间啊，好多人呢啊，几百万的人是没有家庭医生的，怎么办呢？只能去 walk in 啊。啊，现在虽然有这个网上的这个医生，那也都需要啊，这个定时间等等啊，有一系列的，总之是问题啊，那不可能是根据您自己的方便来定。那医生预约好了还要怎么样？请假哦，不能上班哦啊，这一看呢，基本上这一天就没了，对吗？哎，如果比方说医生说啊，给您定在早晨的11:30，您去了之后呢，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等看完病呢，差不多下午2-3点钟，这一天就都没了，班也不能上了。所以好多人借助什么呢？好办呢，现在有办法了，人工智能啊，那就把自己的症状输入进去，问了一下他什么问题。那有时候呢帮助是蛮大的，甚至他还可以告诉你啊到药房啊去买哪种药啊等等啊。那顺便您到药房再问一些护士工作人员，可能啊小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是呢咱们常问 AI 健康的问题，那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呢？先别说它准确不准确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会引起咱们的焦虑。看看美国做了一个这方面的研究啊，那比方说咱们有时候心跳加快，或者是啊觉得自己啊可能是不是患糖尿病啊糖前呐、啊、有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这个焦虑，觉得啊总是跟这个啊社交媒体说的这些症状都差不多。那怎么办呢？咱们去问一问 AI 了啊。很多人呢以前是怎么样，咱们上这个 Google 搜索一下，现在咱们直接打开 ChatGPT 啊 Cloud 啊等等啊，就问一下到底我怎么样了。那 AI 确实方便哦，也不用挂号啊啊，不嫌你啰嗦，那你凌晨的几点钟2-3点问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因为啊这个 AI 它全部都在线的啊。但一项啊针对近10万名的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这10万名相当有说服力了，对吗？啊，他们用 ChatGPT 啊 Cloud 等等的生成式 AI 询问健康的人士，焦虑和抑郁筛查阳性的比例都更高。就是说你经常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啊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那然后呢就把这10几万人都做了检测，看看他有没有啊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哎，查出来他们的阳性的比例都更加高。如果你经常使用这样人工智能，那到底 AI 让人是越来越焦虑啊，还是本来焦虑的人更加爱去问这个 AI 呢？目前呢还到底都是分不清啊。那问 AI 的人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啊，刚才这个研究说都比较高。这项研究啊在这个9月16号发表在叫做《资商与发展》的期刊当中啊。研究人分析了啊，刚才说了10万名美国大学生资料，结果发现呢用 AI 问健康问题的人约52%在焦虑的筛查当中达到具有临床意义的水平啊。人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啊52%的人呢都有就是这种表现，属于他说啊临床意义的水平，就属于有焦虑了啊。不用的人约43%。 啊，一个是52，一个43，啊，抑郁阳性筛查的比例也分别为47%和38%，就说用和不用的这个比例啊。那这样的这个阳性筛查不是医院的确诊啊，研究人员进一步考虑到年龄啊、性别啊、种族啊、族裔啊、社会经济状况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啊，用 AI 询问健康问题的人，焦虑筛查的胜算高52%啊，抑郁筛查阳性胜算高46%，就是说你问了之后呢，反而就更加的焦虑了啊。不过呢，这只是说明两者有关，并不能证明是 AI 把人整焦虑了啊。所以说呢，本来想求个安心，对吧？那你想问一问 AI， 哎，到底我感觉到我这个症状像有糖尿病，或者是糖前期的一些症状，那输入之后问一问。哎，往往这种情况呢，啊，这个越问呢，他给你列出来的东西越多，反而你听了之后呢，更觉得有焦虑了。原本一个问题长出了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你试一试，真的，他就追问你许多问题。然后呢，我有一次把我的体检报告传上去了，啊，然后他也都分析了，真的分析的确实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当中呢，他也都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出来。那如果你没有，咱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么深的医学的常识呢，真的往往会焦虑啊啊！另外呢，焦虑的人呢，也都更加喜欢去问这个 AI， 这是双边的啊。问了之后产生焦虑啊，焦虑的人呢更喜欢去问，因为他焦虑啊，他不断的想从当中啊去找到一些答案啊。所以说呢，这个到底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用，用的可度适可而止，需要咱每一个人呢把这个尺度来把握好啊，否则的话呢，其实问题不大的啊，问了之后反而对咱们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您越容易焦虑的人呢，你更加去容易去问这个 AI 一系列问题，问完了之后又焦虑了啊，这就恶性循环的啊，适当适时的使用好啊。6:37，将近38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都是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6度，相对湿度87%，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在14度。6点36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进线 C2 的 C 等比较多车，427附近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C0 附近多车，另外还有 Dixie 堵车的400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 Finch 多车的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平线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QEW 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大镇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2: 现在就知道咯。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东时间今天凌晨0:01起，美国禁止部分加拿大的商品入口，包括酒精类饮品、乳制品和电单车等等。有分析认为，措施短期之内不大可能严重影响到加拿大的整体经济，但会对受影响的行业造成重大的打击，也都会令到加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昨天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也都预期加拿大几个星期之内会重返谈判桌并且道歉，而美国将会完全得胜。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办公室表示，渥太华最优先的工作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措施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而两国上月的贸易谈判破裂，华盛顿随即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渥太华本月初实施反制措施，特朗普之后也都签署了命令，要求部分美国联邦机构将加拿大货品剔除出采购的名单，并下令将 Lake Ontario 改名为 Lake America。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天会在温哥华宣布对本国能源业做出的历史性投资，之后会在另一项活动之上公布新措施，以保护加拿大海洋。政府上星期提出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引起环保人士的批评，这项 C39 号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将简化全国各地大型工业项目的审批程序。绿党党魁梅伊就形容法案是一个怪兽，将铲除濒危的物种。法案也都涉及政府可以如何介入联邦政府规管企业出现的工潮。加拿大保守党和联邦新民主党都说，在下议院审议法案的时候会致力为工人争取权益。下议院本星期没有会议，定在下个星期开会。多伦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一名驾驶 Tesla SUV 撞伤两名警察之后逃逸的男子。警方说，事件发生在本月的22号凌晨大约1点，警员在奥沙华巡逻期间发现一辆高速行驶的 Aurora 四门车，试图截停，但司机没有停车。而警方其后在一个住宅的车道发现了涉案的车辆，并且在后援拘捕司机。警方在车内搜出了一支仿制枪和毒品。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受到法庭命令限制，不可以驾驶汽车，并且凌晨期间必须要留在家中。调查期间，警察在发现一辆 Tesla SUV 在区内高速行驶，汽车停下之后，警员试图与司机交谈，但 Tesla 突然倒车撞到两名警察，然后就逃去，而其中一名警察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另外一名警察就受了轻伤，两人都被送医。警方确认涉案的司机是23岁的 Yasin Wagon。 警方表示，他一旦被捕将会面对逃避警务人员、危险驾驶、袭击造成身体伤害、两项违反释放令、拒绝表明身份以及没有留在现场等罪名。魁省的省选在10月5号举行，而提前投票期今晚结束。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星期，由美国可能干预省选的问题继续成为议题之一。而魁北克未来联盟的党魁较早之前就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官员可能试图支持魁人党的分离分子，从而削弱加拿大的言论，遭到对手的抨击。他试图与有关的争议划清界限。他昨天将情况归咎于是他的政党试图令到传媒去报道有关外国干预的新闻。以下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上星期跟国事访问美国的习近平会晤时曾经询问对方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武器，认为驻华大使庞德伟可能将中国和台湾混淆，但特朗普也都表示向中国售卖武器可能是好主意。庞德伟星期天接受获释新闻的访问，指华府对台湾的立场及政策不变，仍在讨论对台军售，而 而特朗普甚至曾询问习近平是否愿意买美国武器。报道指，如果属实，将颠覆美国政府多年来的对华和对台政策。而记者昨天在白宫追问特朗普的时候，他表现困惑，指他未听闻这件事，要问一问庞德韦。而特朗普之后又指，美国生产更好的武器装备，中方可能想购买，觉得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讨论，认为庞德韦很可能是指台湾。而美国国务院也都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目前没有任何向中国售武的提议或者是计划。在台湾，国防部长郭立雄说，美方在习特会之后向台方表明对台政策不变，也都正在持续与美方商讨军售的事宜，暂未接获任何的通知。他也都指出，向美国采购 F-16V 战机已到可以交付的状态，正根据美方的规划接装有关的准备，而未有确实的时间表。大陆多次表明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也都搁置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的计划。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今天在台湾本岛以东的海域展开常态化的执法巡查。海警表示，本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的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福建海警本月以来也都组织舰艇的编队靠近金门附近的海域。犯人表示，行动是依法展开常态执法的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片段显示，一艘大陆的海警船向台湾的海巡署两艘的巡防艇进行广播，说两岸同为一家人，中秋佳节，祝对方阖家幸福，愿双方早日团圆。美伊双方再次接触，寻求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克齐会后表示，调解方会向美方转交新的方案，包括如何满足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条件。预料华府星期二会有正式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在白宫证实，华府官员星期一与调解的人员会谈，并强调美国一定会胜利，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的价格将会大幅下降。由华府官员指出，特朗普仍然愿意透过非军事的方式解决冲突，但必须先处理核问题，才会跟伊朗达成协议。如果在核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愿意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不过，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批评是假新闻。报道引述官员指出，伊朗在近日的磋商当中就核问题展现灵活性，但对于哪一方先落实承诺，双方仍然有显著的差距。也都有地区的官员透露，美方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包括容许监察人员进入当地。不过，彭博社引述消息指出，双方近日磋商的进展不大。伊朗官员对于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达成协议不感到乐观，并预期选举之后冲突很大机会会再度升级。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收紧顶尖人工智能人才的出境限制，将关键人员的家属也都纳入限制的范围，防止关键技术和资讯流向美国。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近日已将收紧限制的消息通知受影响的人士，对象包括知名初创公司的创办人，在 AI 领域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负责人等等。消息指出，部分 AI 和晶片企业高层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和子女，即使只是短暂的出国，也必须要事先获得北京的批准。中国政府暂时未对报道置评。彭博社五月也曾报道说，中国自今年初以来，已限制阿里巴巴、DeepSeek 等民营企业顶尖 AI 人才出国，反映北京寻求保护自身的技术。南韩一个关注北韩人权的组织发表报告，指北韩驻中国大使馆设有地下秘密的监狱，用于囚禁并审讯企图逃亡的人士。 报道引述北韩前任外交官等消息人士称，秘密监狱设在北京朝阳区的北韩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大楼的地下，而北韩派驻世界各地的人员一旦擅自离队，企图寻求庇护，平壤官方就会派情报指导员诱导他们到北京，在大使馆接受高强度的审讯之后，再强制安排他乘坐高丽航空的直航航班遣返回北韩。北韩由国家情报局派遣以领事身份活动的安全代表负责统筹相关的事务。报道指出，一名曾经在中国活动的北韩骇客在地下秘密监狱囚禁约一年之后，2023年被强制遣返平壤。北韩和中国官方暂时未对报道置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扩军令，将武装部队的编制人数增加 1.5 万人，而令总兵力突破了244万人，这是他今年第四次的扩军，但未有交代增兵的原因及新增职位如何填补。路透社取得俄罗斯政府的文件显示，明年的国防开支达到 17.1 万亿卢布，折合大约2025.8亿美元，较原本的预算大增 27%， 也都是俄乌战事以来最高。报道指出，未来三年俄罗斯总国防预算将达到50万亿卢布。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指出，目前俄罗斯境内有超过8000名北韩的士兵驻扎，估计当局正在准备多部署10000人。他引述数据指出，这批的北韩士兵正在接受训练，稍后会部署到俄罗斯。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却承载着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然而，仍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应对。现实，许多治疗仍只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也大多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后才做出应对，尚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因如此， SickKids 需要您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

0: 风力，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7:27在路况方面，401的新线 C2 的 Salem 非常的多车，样的 Tractor 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Nielsen 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 Kill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Acklington 堵车到 Gardner。另外呢还有就在400的南行线407一直到401非所有的线道都关闭啊，有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407到401 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 Aberdeen 多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啊，由 Heavystake South 开始堵车。塞尔西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在Eastport 一直到 Fairview 多车 Workers Line 附近也都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York Bay Young 的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5: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24在财经新闻方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OpenAI 取消原定今年10月在 ChatGPT 和 Codex 当中首发的最新模型GPT 6.1 Extra。而负责安全系统的高管表示，模型在对齐性的测试当中较前代出现了倒退，对于自身执行或未执行的操作并不总是如实的报告给用户，呈现较高程度的欺骗性，同时呢会在未经用户许可的状况之下呢进行推进的任务，有时甚至存在安全风险时呢调用外部的工具和服务，未达公开发布的标准。 OpenAI 表示不会公开发布相关的模型，将会利用同一个基础的模型进行额外的强化学习，为后续的 GPT-6 系列的模型开发来奠定基础。日本丰田汽车公布说，受到中东危机导致汽油价格的高涨，加上中国市场加速转向新能源汽车，导致燃油车的销售情况低迷，而且呢受到了双重的夹击。八月份全球汽车的销量是超过了79万辆，按年减少6.4%，全球的产量就超过70万辆，按年减少5.9%，两项数字都连续2个月是按年下跌。全球的销量当中，中国市场销量跌了22.8%，超过了11万辆，与中国合资企业设厂生产的数量也都表现低迷，按年跌11.3%，达到超过11万辆。由日本向中东出口就增加了31%，到超过2.4万辆，连升了2个月。分析相信，与中东局势的缓和是有一定的关联。油价显著的向上，市场忧虑供应持续的中断，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之后，油价一度急升了超过4%，其后升幅收窄。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新一轮贸易措施今日生效，克里今日会在温哥华宣布对本国能源业作出历史性投资。杜林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涉及开车撞到两名警员之后逃去的男子下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9月29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今朝早咧有两条公路咧非常之大问题嘅，一个就系400号高速公路嘅南行线，另一个咧就系 DVP 嘅南行线嘅。如果你平时用开，要特别留意啦。DVP 南行线咧，除咗由 Fitzroy Lawrence 多车之外咧，由 Edmonton 开始咧极度慢驶直至 Gardiner 为止，原因咧就系因为 DVP 南行线出去所出口咧，现在是完全封闭嘅，因为有交通事故啊。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要落去市中心咧，要谂谂办法。咁而另外咧，400号南行线咧，基本上由407开始到401咧，系唔喐咁滞嘅，有好多车被困喺中间。原因就系400号南行线临近401咧，有非常之严重嘅交通事故，只系得一条左线开放，可想而知。咁你话几大件事啊？咁亦都因为呢个交通事故咧，令到 Fitch 嘅东行线咧入去400号南行线嘅入口咧，亦都系封闭嘅。所以咧，可能大家要改行 Jane 啊，或者附近嘅南北道路啦。咁而睇下其他嘅高速公路啊，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而去到 Young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令到由 Newson 开始到Young 一段嘅401西行线咧，都系非常繁忙。而401东行线咧，先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多车，跟住再由的士开始咧，一路慢驶直至 Q 为止。而409东行线咧，喺 Martin Grove 嗰度，大家特别留意啦，因为右边线咧有架车咧撞咗埋去石屎博嗰度，所以现时有线系封闭嘅。咁除咗正话讲咧 ，DVP 南行线会有挤塞嘅情况咧，现时咁早咧 ，DVP 北行线咧由 Edmonton 到 Lawrence 已经系繁忙噶啦。咁跟住咧睇下401南行线啦，如常地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嘅西行线咧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左边嘅路肩咧系受阻嘅，因为有交通意外移咗过去左边路肩，可能会影响到你嘅视线。所以现时由 Aberdeen 开始到 Lincoln Alexander 一段嘅403西行线咧都比较繁忙嘅。咁而另外咧，403东行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同埋左线受阻。呢、這个事发嘅位置咧系 Lincoln Alexander 嘅，咁即系403东行线由 Wilson 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都系非常挤塞。40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发生咩事？你都记得噶啦，就系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407开始咧极度慢驶。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view 多车咧，再 Grove Line。对 Burlock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 Gardiner 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多车，由昨天开始这个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会令到 Gardiner 东行线出 York Bayon 的出口只得单线开放。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尼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nch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2: 星期六乐希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4: 现在就知道。
5: 阿超
3: 唉，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知曲儿 Venus。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好多时好朋友嘅提醒咧，除咗令到你可以喺人生嘅路途上面行啱正轨之外咧，更加有一啲可能你自己都会忘记嘅事情，因为佢提醒咧，令到你不能不忘记。今朝早咧，真系要多谢阿 Bernice 提醒嘅，因为佢话嚟紧呢几日咧都有好多重要嘅朋友生日，尤其是有两位咧都系我哋电台嘅同事嚟嘅，一位咧就好有份量嘅所罗门，另一位咧就系瑶瑶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希望你哋能够健健康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嚟到9月29号咧，不期然会令我哋谂起听日9月30号咧，公众假期嚟嘅，系呢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除咗呢个系联邦政府嘅假期之外咧，更加有不少嘅朋友咧，可能会谂住为咗纪念可能原住民过去喺加拿大嘅历史入面曾经受过一啲咧，可能系唔系太过人道嘅对待，于是乎咧，为咗警醒呢件事咧，就会攞翻件橙色衫出嚟。咁有啲人咧，亦都会叫做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咧，叫做 Orange Shirt Day 嘅。咁啊，咁你又会唔会尝试去揾翻件橙色衫出嚟咧？就算你话作为成年人，听日可能你未必真系完全有假放，因为话晒，虽然呢个系联邦嘅假期，如果你话邮务服务听日系会取消啦，或者咧就系银行咧呢啲机构咧都系会关闭。咁啊，就连可能咧一啲嘅譬如你话啤酒铺啊，甚至咧就系公共图书馆咧，都系未必开放嘅。但系小朋友系要翻学，当你翻到学校咧，听日你预计小朋友咧就可能喺课堂入面咧，从老师嘅口中咧知道好多关于原住民喺加拿大嘅历史。为咗重视呢件事，差不多咧，老师可能今日已经要提啲小朋友，唔该你听日咧着翻件橙色嘅 T 恤啊。咁究竟你屋企有冇咧？如果冇的话咧，可能今日喺你放学之后，喺买餸之余咧，都要出去出面咧揾啲地方去揾下，应该唔难买到嘅。甚至我记得早几年咧，有啲系特别咧系设计咗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喺佢个心口前面咧，可能有啲咧图腾嘅图像咧，令到成件事唔系净系单单颜色咁简单，又代表小朋友咧可以学校同埋同学仔咧一齐去就翻呢件事咧作出支持嘅。不过始终都要睇咗天气至决定，究竟你要买呢件橙色衫咧，系橙色嘅 T 恤啦，定系橙色嘅长袖衫嘅？因为今朝嚟讲咧几舒服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7至11公里。今日嚟讲咧将会系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23度啦。而留意紫外光指数都系属于6比较高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03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面对困阻，保持积极，继续生命加啲力。他城一生线咧，是由社二到四林繁忙啦，而另外介乎 Young Collector 右边线嘅交通意外，继续喺度处理当中啊。所以401生线咧，由 Newson 开始到Young 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跟住再由咧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由 Mavis 到 Huron-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啦，另外再由的士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409东行线去到 Martin Grove 右边线嘅交通意外，继续喺度处理当中嘅，咁所以嗰度咧，虽然话车流量唔系太多，但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嘅视线嘅。咁而今朝早最大问题咧，都系呢两个啦。第一个咧就系 DVP 嘅南行线，除咗由 Finch Lawrence 多车之外咧，跟住由 Ellington 到 Gardiner 咧，近乎系唔喐咁滞嘅。原因都系同 DVP 南行线出 Lexon 嘅出口，因为有交通意外封闭有关。咁而特别大件事咧，就系400号南行线啦，去到401嘅交通意外咧，现时仍然只系得一条左线开放，你谂下五六条线接埋一条左线，所以400号南行线由407开始到401咧，系真系近乎唔喐咁滞，所以变咗咧，大家赶时间啦，除咗早啲出门口之外咧，可能要避行呢个400号南行线啦。咁而睇翻咧 DVP 北行线咧，由 Ellington 到 York Music 都系行车缓慢嘅，亦都因为咧正话所讲咧400号南行线嘅事故咧 ，Finch 东行线入去400号南行线嘅入口咧，现时系封闭嘅。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西行线介乎 Lincoln Alexander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令到左线咧会有少少影响到你视线嘅情况出现嘅。即系现时咧由Aberdeen 到 Lincoln Alexander 一段嘅403西行线都比较繁忙，403东行线亦都系喺 Lincoln Alexander 咧有交通意外发生咗，两条右线同埋左线受阻，所以由 Wilson 开始咧非常挤塞。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龙尾咧由407开始慢驶，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再 Grove Line 塞到去 Burlock，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系非常繁忙嘅，而另外出 York Bayon 嘅出口咧，由寻日开始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究竟我哋对待其他人系应该真心啊，应该对人好啊，定系话要睇下对方对我好定唔好先？如果佢对我好嘅，我就对翻佢好啦；如果佢对我唔好嘅，我就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其实坦白讲啊，有时我哋真系唔知道对方对我哋系真心定系假意嘅。所以我总是觉得应该由自己的心出发，如果你觉得对人应该是好的，纵然可能得不到任何的回报，都应该要继续做一个好人的角色。做好人不是要为了人赞赏，也要希望自己对得住自己被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所应该尽的职分。虽然我们明白有时我们为什么不想对人好呢，是因为我们被人找过笨。当你对人好，发觉自己损手烂脚，甚至可能损失金钱，于是乎你就会假定人家的求助对你是不怀好意。 呢啲以往过去唔好嘅经验，真系会改变咗我哋对人嘅睇法。但系纵然如此，我哋唔系真系次次都系咁不幸，系会搞到自己身心受创嘅。所以纵然可能遇过失败，遇过痛楚，都仍然要坚持对人好。而其实我哋点解天性系要对人好呢？呢个某程度上面，由我哋自出娘胎嚟到世界上面，我哋已经学识呢样嘢啦。因为我哋嘅爸爸妈妈都系无条件地去爱我哋，我哋能够成长到今时今日，其实都系因为佢哋嘅爱所缔造。所以或者一个爱嘅行动，一个对人好嘅本质，已经烙印咗喺我哋嘅灵魂深处。这个就是你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某程度上面，如果你对人差要去害人呢，是跟你自己的天性相违背，你在这里拆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形象。那当然好像正话所讲，有时因为过去不好的经验，我们都不是真的有心去拆毁的，而是慢慢被荼毒，令到我们自己不敢再信任人，不觉得对人好是我们的天职。那但是生命美丽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可以转变。如果你话我哋原本嘅角色系需要对人好，系因为潜移默化地被变到唔好的话，咁我哋都可以主观地、刻意地去再次转变自己，再次对其他人投以更加多嘅信任。纵然有时睇新闻，真会令到我哋觉得生活喺呢个地方咧，好似周围都系骗子。当你一稍为光鲜少少，有啲钱咧，人哋就会希望攞你嘅着数，甚至分分钟你自己都会成为受害者。咁但系，听得咁多呢啲新闻，目标唔系要你惊慌啊，而系要你警醒啊嘛，知道有人可能会揾你笨嘅，下次你咪小心啲咯。所以唔好真系因为我哋周遭见到嗰啲唔开心嘅消息，而令到自己对人完全失晒信心。系噶，呢个世界上面冇坏人就系呃你嘅，但系咪个个都系坏人咧？定系话可能你自己嘅本质就系最坏嘅嗰一个？于是乎，你对人哋嘅投射就系你自己对人做事嘅方法。点解你觉得人哋会揾你笨呢？因为你自己可能就系第一个揾人笨嘅嗰一个。所以你个心灵嘅转化美丽嘅地方就系在于，当你改变咗你嘅心态，就会改变到你睇世界嘅方法。而当你一个目光改变咗呢，你不单止睇人哋嘅处事方式会睇得美丽一啲，而你自己睇呢一个世界都可以变得美丽一啲。同一样嘅环境，同一样嘅阳光，可以俾你睇成不同嘅事物，完全系源于你自己嘅内心系洁净定系污秽。咁你想睇嘢睇成点啊？尝试喺呢一方面尽下力量，做下功夫啦，让我哋彼此共勉。
6: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畅，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长假涌港，吸金四女陪游秘琴。内地十一长假将至，预计将会有大批游客去到香港旅游，亦都衍生陪游、黑工等乱象。当局重点部署打击雇用非法跨境服务者的情况。早前在网上发现有人在内地社交平台宣传，声称可以前来香港提供化妆、美发、摄影和导游等一条龙全包服务，并且以400元至700元廉价收费招揽顾客， 经过调查之后，人员在前日和昨日展开打击行动，拘捕四名20至31岁以旅客身份来港开工的女子。行动中，人员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道具、化妆用品等证物，并且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入境处表示，调查人员在网上发现有可疑人士于社交平台经营个人账户，声称能够为前来香港的客人提供有规划行程、租用摄影设备以至造型指导等一条龙服务。有关服务主要在热门旅游景点进行，包括主题乐园、尖沙咀海旁和西九文化区等。调查人员锁定目标之后，方蛇乔装顾客在社交平台上面向目标人物查询和预定相关服务，等待对方来港的时候提供服务时当场拘捕。行动中一共拘捕四名女性，年龄介乎20至31岁，全部以旅客身份来港，他们将被控违反逗留条件。当局指被捕四人当中有一名是化妆师，声称可以提供美发和化妆服务，每次收费大约700元，其余三人就是摄影师兼夹是导游，每次收费介乎400至600元不等。他们都以低廉价格作招来，并且要求顾客预先支付订金。行动中人员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道具、化妆用品和智能电话等证物，但是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他们主要透过社交平台进行推广宣传，推出按小时计算或者包日的套装服务，相关宣传标榜为顾客提供随行拍摄，同时包办行程规划和景点导赏。顾客在网上预订服务之后需要先支付订金。据了解，每单服务价格并不固定，视乎双方商议而定。预订成功之后，顾客会同摄影师约定时间和地点，例如前往主题公园等地方进行拍摄。另外，若果拍摄地点涉及入场费用，摄影团队会使用自己的主题公园年卡，至于拍摄所使用的服装就由顾客自行准备。当局提醒，所有旅客未获批准之前都不可以在香港从事任何有薪或者无薪雇佣工作，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和监禁2年。雇佣非法劳工亦都属严重罪行，任何人士如果雇佣不可合法受雇人士，最高刑罚为罚款50,000元和监禁10年。当局呼吁所有消费者，如果透过社交平台来选用服务，务必谨慎，切勿贪方便或者贪平选用来历不明的服务提供者，否则随时得不偿失，甚至蒙上违法的阴影。英国警方继续追查空军基地恐袭威胁案，被捕五男子获准保释。英国格洛斯特郡一个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受恐袭威胁，反恐警方星期一表示，五名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和策划恐怖袭击被捕的男子在严格条件之下获准保释。当地警方指，五人年约20多岁，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强调获准保释并非结束调查，将调查是否涉及伊朗、俄罗斯和非国家武装组织。消息指，警方在行动当中并没有发现可使用的爆炸品。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声明，断然拒绝并且强烈谴责有关事件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认为只会助长英国的反伊朗宣传。事发之后，基地附近有85户要疏散，由于现场已经安全，星期一陆续获准回家。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赞扬爆炸品处理小组的工作出色。英国首相贝安德稍后将就事件召开高级别国家安全会议。外相文立宾指，事件提醒大众英国面临的威胁。怀疑受恐袭威胁的费尔福德基地部署了美国用作打击伊朗的 B-1 和 B-52 轰炸机。美军表示，驻扎基地的官兵会保持警惕，出于安全考虑不会交代具体的防护措施。23岁女子买二手相机，惊见9岁的自己离奇巧合，令原主直呼天注定。23岁美国女子戴维斯原本到北卡罗来纳州一场遗产拍卖会寻找宝藏，点知冇谂到早已经被其他人买走，最后改买3台，每台10元，总计$30的二手数码相机翻屋企。佢谂都冇谂到，查看其中一部 Canon 相机嘅时候，竟然喺记忆卡发现9岁时候嘅自己，令佢又惊又喜。戴维斯最近从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毕业。他先前在面书道见到拍卖会的资讯，就和母亲一起前往附近的城镇参加。尽管他想买的姜罐已经售出，但是他最后买了3台数码相机。回家之后，他替其中一部相机充电，再将入面的 SD 卡插入 MacBook， 发现里面有8个资料夹，全部都是其他人留下来的照片。一开始他看到一些商品的照片， 但系继续睇落去，开始发现一啲奇特嘅雕塑同埋艺术作品。戴维斯后来先至知道呢啲照片系喺火人祭 Burning Man 拍摄。戴维斯开始从照片中寻找相机原主人嘅线索，之后一张照片入面发现 Ryan Hauser 嘅名字，于是佢询问继父系唔系认识呢个人。冇谂到 Ryan Hauser 系继父过去嘅学生，佢嘅继父亦都曾经同 Hauser 后来已经过世嘅父亲共事。而当戴维斯同埋继父继续一齐睇相片嘅时候，直到打开另外一个资料夹嘅时候，佢一眼就认出照片中嗰名九岁嘅女孩子，更加忍唔住大叫：嗰、那个系我啊！感觉不可思议。戴维斯后来将发现相机嘅奇妙经历分享到 TikTok， 而佢童年时期嘅照片点解会出现喺一个陌生人嘅记忆卡入面呢？亦都引发大批网友好奇。与此同时，戴维斯嘅屋企人就开始设法将 SD 卡归还俾 Hauser。戴维斯嘅哥哥同埋 Hauser 有远亲关系，因此主动联络对方。几个礼拜之后 ，Hauser 回到当地，记忆卡亦都顺利物归原主。而 Hauser 表示，呢啲数码相机被出售之前，佢其实已经将里面嘅记忆卡全部收起嚟，但系推测自己唔小心，先至忘记咗攞出嗰一张卡。呢张记忆卡入面保存咗 Hauser 人生几个重要阶段嘅原始照片，包括徒步走完阿帕拉切山径、前往火人祭嘅公路旅行、二十几岁时候嘅生活，以及不久之前先至过世嘅父亲。如今 Hauser 已经取回记忆卡入面所有原始档案，当中亦都包括佢已故父亲嘅珍贵照片。而至于相机入面点解会出现戴维斯嘅照片呢？ Hauser 透露，佢当时刚完成阿伯拉契小径嘅全程徒步旅行，一名朋友嘅母亲正好就喺戴维斯就读嘅小学工作，一直邀请佢去到学校同学生分享旅程，包括沿途遇到嘅动物、携带嘅装备等等。而戴维斯正正就系台下嘅学生之一。讲到呢个连串不可思议嘅巧合， Hauser 就话感觉就好似冥冥之中嘅安排。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10: 大家好，我系黄桂林。有啲朋友咧，佢系太过低调啦，觉得只要默默咁做嘢就够啦，从来唔敢主动去汇报，唔参加分享，亦都唔表达自己嘅观点。慢慢就变成咗所谓之办公室嘅隐形人，想话升职加人工咧，既又要低调做人，但又要适度咁去曝光，咁先可以令到上司持续睇到你嘅价值同埋潜力噶。适度曝光并唔系炫耀，而系有节奏咁去呈现，好似话定期同步咁去讲个进度啦，会议里边。適當的時候當然要發言，完成了之後的結果要能夠簡潔和直接的總結。上司每一天面對很多員工，不一定會記得每一個人的細節的，因此適度的曝光可以令到你的努力不會白費，令你在評核或者是升職的時候有足夠的存在感。所以低调不等于消失，曝光亦都不等于是高调。今日落班之前揀一个场合，适当地分享一次你的工作成果。总之记住，存在感稳定的话，升职的机会才会稳。
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3: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14: 陈太上海苗1.68磅。
13: 莲藕2.38一磅，
14: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13: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14: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13: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1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晨早新闻专辑，
16: 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新一轮贸易措施今日生效。泰国暴雨成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少23人，超过250万人受灾。中国据报扩大人工智能人才出境限制。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由今日凌晨零时零一分起，禁止某些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乳制品和电单车，估计总值接近10亿美元。虽然有分析认为美国新实施的限制在短期之内不大可能对加拿大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但会对受影响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时亦都标志着加美两国关系最新的裂痕。特朗普昨日在回应禁令的提问时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而美国将会完全取胜。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邦鲁的办公室昨日就说，渥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温哥华宣布对本国能源业作出历史性投资，之后会在另一项活动公布新措施去保护加拿大海洋。杜林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涉嫌开车撞到两名警员之后逃去的男子下落。警方公布，事发在今个月22号凌晨大约1点，警员在奥沙华巡逻期间发现一架 Acura 四门车在 Simcoe Street 以高速行驶，试图截停，但这架车没有停低。警员及后发现这架车停泊在一个住宅的车道上，在短暂搜查之后发现涉案司机匿埋在一个后院，将他拘捕。警方搜查涉案汽车，发现一支仿制枪和毒品。调查人员确定疑犯是受到法庭命令的限制，不可以驾驶汽车，而且要在凌晨时分留在家。而在警员调查期间，有一架 Tesla SUV 在区内以高速行驶，在这架车停低之后，警员试图和司机交谈，期间这架车突然倒车撞到两名警员，然后逃去。其中一名警员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送院接受治疗，另一名警员轻伤要接受治疗。警方调查之后确定涉事的 Tesla 司机是23岁的日先 Wagon， 一旦被拘捕将会面对多项控罪。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死亡人士增至至少23人，有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话，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灾的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名人员携同救灾设备去到曼谷东部等灾区。曼谷市政府警告，受到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去到10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接近1500人今日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了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没有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同缅甸政府谈判。吉隆坡方面就说被遣返人士同意自愿遣返。联合国难民处发言人对于遣返行动感到担忧，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不应该被送往可能面临迫害、酷刑、严重伤害或其他生命、自由和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6: 中国据报已经扩大针对顶尖人工智能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扩大至他们的家属，目的是进一步收紧管控，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美国。报道说，内地部门已经开始向受影响人员通报有关限制。知情人士说，对于哪些工作被视为是关乎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及晶片行业高管、配偶和子女等直系亲属，即使短期出国亦都要先获得批准。 報道認為雖然這個並非全面禁止出境，但是新規定可能會為已面臨前所未有限制的科技行業帶來進一步的寒蟬效應。彭博社早前報導，由今年較早前開始，中國已經開始限制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企業的頂尖人員出境，顯示北京在捍衛本國人工智能和晶片製造技術安全的決心。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香港一至八月期间的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至于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购买 iPhone 的骗案，涉款超过30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7: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 0.2%， 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 4.5% 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损失金额升 3.8% 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18: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收货人的资料亦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的公众地方去找些跑腿去提货。
17: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18: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繼續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17: 周一鸣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三分一，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6: 在香港，为到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設銷售計劃選樓程序舉行。香港電台記者黃偉儀報導。
19: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拣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细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20: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去的，大概都是补回几十万去的，都要即政府呢其实呢一路都很尽力咁咧，就帮我哋，同埋咧社会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顺利咁。
19: 宏福苑业主谭太话，佢同丈夫分别70几同埋80几岁，拣咗预计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岭乐领轩。
21: 我而家好开心啊，拣咗我心水嘅乐领轩，因为我唔惯住九龙啊，都要补钱噶。而家拣到420几万咯。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说员咧，就真系好帮得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啊！真系。
19: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拣咗观塘安达臣道嘅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翻100几万。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嘅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喺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同埋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嘅业主选购或者扭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 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多万到530多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6: 香港政府强调会持续检视香港医护人力的供求。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政府强调持续检视本港医护人力供求情况，并且按需要规划培训和发展工作。发言人说，医管局护士流失率已经由高峰时候的 10.9% 回落至 5.4%， 但是截至目前，医管局仍然有大约3200个护士职位空缺，并且持续进行招聘。数据亦都显示，2016年3月底，医管局一共有大约23500个护士，而至到今年3月底，相关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9000人，即是10年间增加大约5500人，增幅达到 23%。发言人又说，去年大约有3500名成为注册护士或者登记护士的毕业生中，应征医管局护士职位的有大约2500人。数据亦都反映，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完成面试和评核的申请人中，99%都获得聘用。而在今年，医管局早前已经完成处理护士毕业生第一阶段招聘申请，今年一共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首阶段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已经发出。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管局一直都有因应需求增加职位，
3: 人口老化啦，同埋慢性病的负担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系增加紧即系职位，而且启德医院嘅服务开始系开展啦。随住威尔斯医院啊、广华啊、联合医院呢啲，我哋第一个十年计划扩展嘅项目咧完成嘅时候咧，我哋系好有信心咧，其实会制造更多职位嘅需求嘅。
2: 佢又话，医管局从来都唔会吸纳晒所有嘅护士毕业生，因为除咗公营医疗体系，私家医院同安老院等等，同样有大量需求。事实上，以往新毕业护士亦都唔系全部应征医管局职位。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年活动，并且致辞。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华人发展论坛视像致辞，表示全球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加速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国家发展是全球的重要机遇，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的发展战略。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主轴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内联方面，香港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至于外通就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23: 在边际规划时，我们深入思考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答案是内联外通。因此五年规划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通过这个主轴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标。
22: 另外，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致辞话，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美好成果，期望新闻界做到守护真相，激浊扬清。
23: 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22: 李家超又期望新闻界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6: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2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6: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481点，跌39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的。先看看在400的南行线方面，这个交通的现场在401，最新消息就是封了三条的右边线，即是说现在有三条的左线可以行车，但依然非常之挤塞。龙尾首先由 Major McKenzie 一路缓慢去到 Highway 7， 但由 Highway 7至401这段就非常非常挤塞，请大家留意这个情况。早前只是封整一条线的时候，更加有车辆转行了由 Finch 经过之后去到400，就去到 Western Mall 或者是 Jane 行家，但是现时就有些舒缓了，但是仍然要留意这些情况。在 Finch 的西行线400至 Western Mall， Steels 的东行线 Steels 至400都是比较挤塞少少的。另外去讲回这个是其他 highway 消息的方面情况，401东行线 Mavis 至 Hurontel Collector 的士这条 Kill， 409东行呢之前呢在 Martin Grove 以西右边线有交通意外，相信现在已经差不多处理完毕，不过呢可能在右边路部位继续做一些维修和清理工作，因为早前的车辆呢失去控制呢撞到去这个石博的路段那里。那401西行线方面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est Road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Mavis 这个 Meadowvale 至到去 Avenue Road 和 Highway 25， 404的南行线方面 Milllock 一带有多车，跟住 Stouffer Road，Stouffer Road 一路嚟到 Highway 7 407嘅一段，同埋咧 Steels 咧就断断续续啦，落咗呢个 Downtown Gardena 嗰度啦。咁但系早前喺 Gardena 嘅右边线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呢个 Lexus 出 Ram 嘅坏嘅薄柜车都已经清理完毕咗。去到呢个 GW 东行线咧，慢车位长少少，由 Centennial Parkway 一路到 Third Line 嘅长期收路工程地带啦。另外收到个报告咧，去到 Applebee Line 嘅位置 ，HOV 线有交通意外要处理，跟住 Aaron Mills 的士多车 ，Gardena 东行就47断断续续去到 Jarvis Ram。另外 Yorkby Young Ram 都有繁忙的报告噃。403嘅东行线咧 ，Wilson 一路经过 Link Alexander 去到 Waterdown 都多车，早前喺 Link 嘅交通事故清咗场啦。之后 Winston Churchill 至 Huron Ontario， 但系喺呢个城三嘅西行线咧就留意翻两段啦。首先 Aberdeen 一路多车咧，断断续续去 Link Alexander 啦。但 Aberdeen 呢个范围里边咧，就据报喺右边线咧仲有交通意外需要被处理。另外，去出咗 Link Alexander 个 Ram 咧，右边线咧就有呢个系坏车咁，要留意翻。去到呢个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啦，嗱，啱啱发生冇几耐就系 Eastington Avenue 及 Rafferty 啦，即系呢个伊图壁谷区咧，就啱啱发生咗有个交通意外，车辆咧有着火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去到 Lakeshore 及 Parkside 咧，有一个系不清醒嘅驾驶嘅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啦。去到列治文山啦，有个交通意外咧，就系 Davis Lane Boulevard 及呢个鹰街啊，即系19。街以南少少啦，同埋最后咧，因为有间渠务工程嘅关系咧，其实都系长期收路喺嗰度嘅 Bayview Avenue 落到去 Post Road 嘅位置咧，就来回线咧都系单行噶，咁啊至到咧10月12号先可以完结，因为咧咁样嘅情况咧，南行线个龙尾喺 York Mills Road。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7: 时事百科。

0: 为城市杜马、帝国杜马同现时的国家杜马。从1870年开始，欧俄地区开始建立地方自治的城市规划，所有屋主、纳税的手工业技工和工人依照财富状况被政府依序登记在户口，再经过估算划分三个等级，各自代表三大群体向城市杜马派出代表。城市的行政权由民选首席市长和一位经理来领导，而这些人就是由民选的杜马议员组成。不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92年到1894年颁布法令，每个自治地区的城市杜马必须听命于政府派任的总督，城市被限制越来越多的权力。去到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召开帝国杜马，最初的杜马不过被认为是中国清末立宪运动的类似产品。在10月宣言发布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承诺议会将会用以维护人民的基本自由，帝国杜马会在各界广泛参与下组成，同时赋予监督和立法大权。当时尼古拉二世其实仲想保留君主专制的权力，杜马是立法机构，但是杜马成立以前，沙皇就先颁布宪法，定明君主未有丧失大臣的任命权，亦不用向杜马负起行政上的政治责任，甚至可以随心所欲解散议会。这些规范为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和杜马的对立，进而导致二月革命埋下伏笔。1917年俄罗斯爆发革命，加上一次大战带来巨大伤亡，造成经济和政治危机，令沙皇制度最终崩溃。第四届帝国杜马的部分议员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在沙皇退位之后参与建立临时政府。不过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苏维埃逐渐成为俄罗斯主要政治权力机构。1917年10月，原有的杜马制度亦告结束。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俄罗斯进入政治制度重新建立的阶段。在1993年12月12号，第一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举行选举，当时有444名议员当选，其中225席来自联邦选区，另外219席来自单一选区。第一届国家杜马在1994年1月11号正式开始工作。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星期二早上的8点25分，你好，我是乐希。整朝早气温无变过的，仍然都是18度，相对湿度 77%， 最近轻微的北风只得6至9公里每小时。而看回今天来讲，将会多云为主的，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3度，而有阳光的时候紫外光指数都挺强的，可以去到6这个高的等级。而到了今晚会有少量云的，最低气温跌回去13度。听日来讲呢，将会多云为主，亦都是间中有阳光的，最高气温22度，但是听日呢湿度比较高啲，所以加埋湿度之后呢会有25度嘅感觉。而听晚呢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呢跌返落去15度嘅。干旱嘅天气呢开始慢慢告别我哋啦，因为星期四12月1号呢踏入咗10月嘅时候呢将会多云为主，日间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嘅降雨机率呢更加会上升去到四成嘅。而星期四嘅气温呢会介乎12度至22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点03分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夹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

0: 但一万一之防，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9月19号咧，可能对于好多朋友特别关注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关系，就知道咧喺凌晨时分，美国亦都对于一啲加拿大额外产品咧系增加咗咧佢哋嘅关税。我哋好期望有协议嘅出现，但系协议咧有时唔系净系单单要同美国嘅，同其他地方有协议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出游咧舒服啲嘅。早晨，小英。
5: 早晨啊，乐希，如果你讲开话呢一个出游嘅话呢，今日我哋讲好消息先。可以咁样讲，对好多加拿大人嚟讲呢，或者是特别是越南社区嘅加拿大人嚟讲呢，今日加航呢一个宣布系好好嘅。因为话我哋加拿大呢终于有可能系直航飞去越南嘅胡志明市，大家有几多人听到呢个消息会开始拍手掌呢？
4: 真系我哋身边都有不少嘅朋友咧，可能系越南裔嘅，咁有时真系要翻返去自己嘅乡下度咧，探下啲亲朋戚友。因为加拿大同埋越南咧就达成咗相关嘅航班协议，以往嚟讲咧，真系喺加拿大要翻去越南去探亲啊或者旅游嘅朋友咧，转接地要去到新加坡咧先至转到机，咁啊一来一回又会花多几个钟头啦，可以直航咧，真系可以话悭翻唔少时间嘅。
5: 嗱，但系直航两个字咧，你要记住，加拿大好大嘅，咁究竟个直航由多伦多直飞啊，定系温哥华直飞，定系好似上一次开个冷门啊，话直航飞去葡萄牙嘅 Porto 咧，竟然嘅直航系由满地可飞去 Porto， 咁究竟开边饭咧？而家暂时都仲未知
4: 嘅
5: 噃。
4: 有船咧可能系温哥华嘅，咁但系详细情况，因为下年先至会开通咧，仲有大把时间，不单止等加航咧，甚至连越南航空咧都话有兴趣咧开办相关同加拿大同埋胡志明市嘅直航班机嘅。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一名被裁定杀害自己年幼儿子罪名成立的女子寻求推翻裁决。安省伦敦市一名警员涉嫌不恰当放置配枪，目前留身停职。金仙警重申朝鲜的核勇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逆转。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东行先，主要多车位40嚟到400，而401嘅西行咧就 Meadowvale 一路去 Evan Road 同埋 Highway 25都多车。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就系由呢个 Silk Road 至 Highway 7 Steels 段续去到 Richmond 噶啦。另外400嘅南行线就继续跟进翻去到401之前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继续系封咗三条右线，三条左线行车。咁相信咧陆陆续续都会开翻，但仍然咧相当挤塞地。都系 Mitch McKenzie 开始龙尾噶 ，QW 东行线啊 ，Santana Parkway 至 Third Line Appleby 嘅 HOV 线交通自会就清咗场噶啦。另外403嘅西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喺 Aberdeen 至 Lincoln Alexander 继续有多车情况啦。首先 Aberdeen 嘅范围嗰度咧，喺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处理当中。另外出 Lincoln Alexander 嘅 Ramon 右边线咧，就有呢个坏车报告噶。市区方面有啲新嘅交通意外噃，以图碧区先啦，咁咧就系有呢个 Kipling Avenue 介乎呢个 Snaresbrook Drive 咧，至到去 Jenthorne Avenue 中间咧有呢个交通事故咧，啱啱发生有人受伤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咁而另外咧就去到呢个系 Florence Avenue 夹呢个系Leswing Road 咧，据报有啲交通事故，可能需要被处理啦。另外 Midland Avenue 夹呢个 McNichol Avenue 都发生交通意外咧，都系有人受伤嘅报告嚟嘅，要留意翻。另外 Etobicoke 区咧，头先讲噶啦，另外一单就 Eastington 夹 Brampton 咧有车辆着火嘅，要做处理呢个系清理工作啦，继续。咁另外去到 downtown 方面咧，一个住宅嘅高层住宅嘅内街咧，系 Market Street 夹呢个系 Wilton Street。以南少少咧個位咧就啱啱喺 Lower Java Street 以西一條街左右啦，同埋咧 Gardena 以北少少嘅啫。另外去到北邊嘅咧就係列治文山咧，繼續交通事故跟進緊啊 ，Devonsley Boulevard 及 Young 街十九街以南少少啦。另外有新嘅 Newmarket 地區 Butter Street 及呢個 Clifford Perry Place 咧就係呢個 Davis Drive 以北，同埋最後咧喺黃市方面咧 Q Street 及呢個 Snidercroft Road 咧，即係四零七以南呢個事故呢個位置亦都啱啱發生咗交通意外要處理。一西三零交通消息係報道完畢。
9: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4: 小英开股啦，究竟够可能呢？如果下年真係有由加拿大飞去胡志明市嘅班机，最大机会喺边个港口度出发呢？其实估到都应该係西边㗎啦。
5: 係㗎，咁点都好啦，其实如果多伦多嚟讲呢，即係话我哋都要飞一程转机，要喺温哥华。或者如果東邊嘅滿地航，我其實真係好希望可以喺多倫多啦，直航飛直當然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始終由加拿大咁樣飛過去咧，都 OK 嘅，都係好嘅。咁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咁
4: 即係要等待一樣嘢係咩咧？其實今時今日咧，你諗下以往我哋都試過有某些航空公司咧，譬如話亞洲航空公司嘅，我哋可以由多倫多出發飛到亞洲地區咧，就唔需要轉機，唔需要過溫哥華嘅。如果唔係因為俄烏戰爭，我哋加拿大咧選擇要同俄羅斯顯責佢哋咧，我哋唔会话飞唔到佢哋领空噶嘛？你话如果尽快可以咧，就系俄乌嘅战争解决，冇咗个领空嘅限制，我哋多伦多要飞翻亚洲地区直航嘅，根本上唔系难事嚟噶嘛。
5: 冇错，好，咁我哋转一转话题啊。其实头先同阿洛希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就话因为一单新闻，我学识咗原来有另一个呢啲众筹平台，除咗高分咪之外，而家有一个叫 GiveSend Go 啊。佢呢一單新聞其實係一單我哋可以講得話係一單幾唔開心嘅一單新聞，幾令人流淚嘅新聞。咁但係亦都睇到一樣嘢，有陣時去眾籌，我哋成日都會見到，但係中間個資料嘅透明度咧一定要好高咯。如果唔係攞咗咧，都可以要退翻俾人，扣翻啲錢退翻俾人噶噃。
4: 冇錯啊，因為高分面咧，好多時就係話有一啲咧，譬如你話眾籌嘅項目，有時可能係因為譬如你有一啲初創嘅企業啦，你覺得你自己嗰個概念咧就係好受歡迎，於是乎揾啲人咧去做股東，等你可以做第一嚿嘅資金。又或者咧，可能我哋之前都聽過有啲朋友咧，可能係身患重病啊，佢又唔能夠有足夠嘅醫療費用咧，可以應付現時一啲私人即係叫做咧，即係嗰啲創新嘅藥物啦。咁於是乎有眾籌嘅項目。 咁但系好多时咧，高分 B 原来你咪谂住咧就开咗个户口喺度，等大家筹钱咧就乜都唔理。对于佢入面所讲嘅故事咧，佢哋都会核实嘅。咁呢个咧早前喺美国德州咧，就先系有一个伯伯都81岁噶啦。咁佢因为咧就话佢要照顾自己患病嘅妻子，81岁咧都要帮人搬行李，于是乎成件事咧就喺高分 B 嗰度咧出咗嚟。咁有好多人都系好有热心、好有爱心啦，就希望咧就等呢个老人家可以咧就系筹到钱去等佢生活好啲啦。其实最终咧筹到成70万美金嘅，咁但系后屘咧就竟然俾人告密咧，就话喂佢当中个古仔入面咧唔系所有都系事实，于是乎就令到高分 B 大为紧张啦。
5: 冇错啦，成个古仔我睇过条片，因为佢出嘅时候啦，各位如果你系加拿大人咧，你就睇呢啲，你就至知道美国人如果患重病冇钱真系冇得医嘅，所以成日都话加拿大嘅医疗体制咧系有我哋嘅优点嘅。但我哋讲翻美国咧，因为呢一位81岁嘅伯伯叫阿 Don 啦，咁嗱嗰条片咧就系咁讲嘅，话我系一个街外人，我系一个 bystander， 我唔识呢个伯伯嘅。但系点？我有一日咧，就系航空公司整唔见咗我个行李，咁佢哋就揾第三方咧，就同我揾翻两件行李啦。咁我就喺屋企见到咧，点解一个老人家，又条片系拍住一个老人家，两只手拎住两个28寸嘅大箧，好重咁样行上楼梯。咁跟住呢一个人咧就话：，点解呢个老人家咁老都仲要出嚟帮人搬行李嘅咧？咁佢话：，我唔识佢噶，我系一个街外人嚟嘅。我就访问佢啦。呢个伯伯就话：，原来太太系患咗末期嘅胰脏癌，但系佢哋冇钱医病，所以伯伯咧81岁咧都要出嚟搵工做，但系冇一间公司肯请佢，净系得一间咧呢啲咁嘅搬行李公司，就系帮人哋啲航空公司将啲寄失咗个行李俾翻嗰个失主嘅，咁系得呢间公司肯请我咋，所以我咪要帮人搬行李咯，系上紧楼梯嘅，好惨咁样嘅。咁呢个女人咧，佢就话我叫 Aaron， 我而家咧就系好个心好唔安啊，所以咧我就特登喺 GoFundMe 呢个平台咧，希望各位能够捐钱帮下呢位伯伯，佢系帮佢太太医病嘅。咁就卒之咧筹咗74万几嘅美金，其实系一个好鼓舞嘅数字。但高分面原来一路呢，我就会觉得呢个世界呢冇鬼就死唔到人嘅。一定
4: 係
5: 有人讲出嚟㗎，係咪？咁而家就讲呢一个事主其实根本就唔係一个街外人。成个故事入面佢係讲緊佢爸爸嘅故事。其实个事主个名都唔係真嘅。佢叫 Amy， 就唔係叫 Aaron。咁所以高分面知道咗之后呢，就将所有捐过嘅钱退返晒俾所有捐钱嘅人。因为佢话呢个故事嘅内容传咗一个透明度系唔够高啊，冇话到佢讲大话，但系话佢有少少 mispresentation， 咁所以就系呢样嘢咯。
4: 你讲得有鬼嗰样嘢就系咁嘅。高分 B 亦都之前佢话咧系有人去举报话呢件事有问题，高分 B 又真系认真去查嘅。其实佢打电话去问呢个 Aaron 嘅时候咧，初头个 Aaron 就好似你正话所讲啦，我系作为一个街外人嚟嘅啫，我系见到呢件事咧，我觉得好可即系好可怜，于是乎咧我就罚你众筹啦。咁但系跟住咧，高分 B 唔知点解，真系可能有人系穿出嚟嘅。其实你系咪同呢一对嘅夫妇有任何关系？后屘咧，呢一个自称叫 Aaron 嘅人咧，就讲翻，其实我系佢嘅女嚟嘅。嗱，坦白讲，成件事佢冇为自己爸爸妈妈嘅处境作出任何咧虚假嘅陈述，只不过系佢自己身份虚假嘅陈述啫。咁但系高分 B 咧就煞有介事，觉得我既然你都好系冒认第二个身份嚟做呢件事，我就会觉得咧可能当中会有好多系不知情嘅事实，所以于是乎佢宁愿选择谨慎啲，唔想有人被呃。嗱，其实可能真系冇人被呃嘅，就将所有已经捐咗善款咧，系还翻晒俾所有原本捐钱嘅人。咁但系始终呢一位 Amy 嘅女儿，佢既然见到自己爸爸妈妈咁辛苦，即系希望又有咁多善心人士嘅支持，所以佢先至去揾咗另一个叫做 Give Send Go 嘅众筹平台咧，继续为自己嘅爸爸妈妈筹款嘅。
5: 系咯，所以我哋两个话，咦，学到新嘢，原来有高分 B， 而家又整咗个 Give Send Go， 我都系第一次听嘅，
4: 都未听过。
5: 咁但系我都未听过。咁所以呢，其实成个故事呢，我哋学到嘅呢就係、是、如果你係要帮人做众筹嘅，所有嘅故事同你个角色究竟而家发起众筹嘅同而家嗰个受益人系咩关系呢，呢啲全部嘢透明度都要高。而且呢，喺你讲如果我系想捐钱嘅，我都可以去问呢啲嘅众筹平台呢一个人究竟我都可以问佢一啲关系嘅，你知唔识唔识㗎，即係一啲你想知道嘅 嗰樣事你都可以問清楚先至捐款嘅，呢樣嘢係一個保護自己的一種方法嚟嘅。
4: 保護自己啦，同埋亦都等成件事咧可以係好正路嘅。咁坦白講，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好想，即係如果以呢個 case 嚟講咧，即係作為女女，好想自己爸爸媽媽係可以生活得安康啲嘅，咪乾脆話我為自己爸爸媽媽籌款咯。咁我唔知點解佢會要隱瞞自己身份啦。可能如果你話用華人嘅心態睇就係話，喂，嗰、那個你爸爸媽媽嚟，你作為女女，點解你唔去支持佢哋？咁但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点解要发起众筹？第一样嘢就唔好谂起人哋冇尽到自己仔女嘅责任，要谂下其实大家嘅善心可以做多少少，令到成个社区咧更加光明嘅。
5: 系可能谂多咗啦。咁如果我哋话咧，系呢一个做多咗、谂多咗呢一样嘢咧，咁呢一期咧，大家好多嗰啲大学嗰啲迎新会咧，本来咧我哋寻日喺节目咧就讲紧呢一个康奈尔嘅大学啊，就搞出一个大布布啦，而家仲要上埋法庭啦。我哋呢一边 graph 咧，说时迟那时快，今日就出咗咧，佢哋嘅迎新会咧，竟然搞到好似街头暴动咁样啊！
4: 我见到嗰啲照片啊，同埋见到嗰啲嘅即系叫短片咧，我都吓咗一跳，因为我自己。侄女咧，今年都喺 Grove 大学嗰度咧，第一年，
5: 哇，
4: 系啊，咁上个周末佢翻入去，咁当然啦，你知好自觉地，全家入面第一个金波罗读大学，仲要去到 Grove 咁远，其实唔好远，不过感觉上面你成个钟头车，大家就好担心，不时都会 WhatsApp 佢，咁但系坦白讲，嗱，见到嗰啲嘅照片同埋嗰啲影片咧，你就觉得咧真系有啲人骚乱啊，又掟嘢又打交等等，咁但系似乎咧，我侄女又冇话俾我哋听咧，话佢自己所居住嘅地方咧有啲咩。问题似乎只是可能在 Chancellor Way 那个叫做在街头派对的地方就会酿成这个的扰乱，就不是说整个 Grove 都好乱晒大龙，大家不要担心啊。
5: 有啲學生嚟嘅，係大家受邀請咪一齊玩啦。咁但係玩 having a good time， 明白嘅。但係最緊要係玩得安全。當你喺條街度又打交又掟嘢掟樽，仲要放埋嗰啲咩煙幕彈啊，搞到警方要出動呢個戰術部隊咧，咁就好大件事啦。而最緊要咧就係因為有好多人要去急症室啊。係
4: 啊，
5: 你會阻慢曬。如果嗰個 moment 真係有人嚴重嘅意外發生咗，咁你咪阻住人哋治療呢一個急症咯，所以其实呢样嘢嘅牵连都几大噶。
4: 同埋话就话本身咧系可能一啲咧就系大学嘅迎新嘅派对啦，主要上我哋觉得咧应该参与者都系大学生嚟嘅，但又唔好咧就系以偏概全，觉得一定系啲大学生搞事，因为话晒今时今日咧 ，University of Grove 咧亦都发出咗声明咧，就系话佢哋会严正去对待呢件事件，如果真系有学生参与咧，都可能会有部分一啲纪律行动嘅。咁但系话晒 Grove 唔系净系得间大学嘅，当你发觉有人喺玩嘅时候，会唔会有人混入去咧？因为其中一个咧。我睇完佢嗰、那个即系叫做描述咧，我都以为佢系咪真系以为自己系 Peter Parker 蜘蛛侠咧？有人喺个三楼嗰度开派对，竟然有个人咧就爬砖墙想入去佢个 apartment 嗰度。除咗蜘蛛侠之外，冇人可以喺外墙嗰度爬三层楼噶嘛？
5: 真夸张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45，继续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40去到400啦。咁另外咧，401嘅西行线方向 Meadowbrook 去到 Avenue Road。咁但系啱啱发生呢个交通事故咧，喺 Morning 驶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咧系有受阻情况嘅。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407一路段段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啦。咁而另外啦，去到400嘅南行线咧，401呢个系交通意外现场咧，继续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嘅。咁多车位咧继续喺 Major McKenzie 一带。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虽然开放翻多条嘅行车线啦，但仍然非常之挤塞，所以车辆咧继续行紧市区方面。如果系讲紧直落去嘅咧，咁就系 Jane 同埋 Western Road 啦。咁但系打横向嘅就 Stills 啊 ，Finchley Shopping 亦都当然非常之繁忙嘅。QV 东行线方面最多车位 Centennial Parkway 嘅 Third Line Area Mills 至去 Dixie，QV 西行就 Dixie 至 Hurontario Road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咁而去到呢个403嘅西行线方面咧 ，Aberdeen 呢个位置继续右边线处理交通意外。另外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出 RAM 嘅咧，右边线咧就有呢个系坏车阻路啦。咁而喺市区方面，有两单新嘅交通意外，有一单有车辆着火啊。喺 downtown 方面 ，Blue Street West 夹呢个系 Moncton Avenue 啦。咁另外一單咧就人受傷，就係 Finch Avenue 夾呢個 Dufferin Street 嘅噃。咁其他跟住跟進緊嘅交通意外咧，包括有啲 E 同 B 區兩單咧，車輛着火嘅清理工作 ，Eastington 夾 Rathburn 啦，有人受傷嘅 Kipling 夾呢個 Snaresbrook Drive 以北少少嘅。其實咧呢個位置啱啱喺呢個 Rexall 以北同埋 Albion Road 以南喺正中間位置啦。咁去到呢個係。 downtown 方面的 Market Street 夹这个 Wilton Street 以南少少住宅内街就继续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因为是有人受伤的，可能处理一段时间，刚刚在加利纳以北的这个小地区。另外列治文山的 Davenslayer Boulevard 夹恩街， New Market 的 Bathurst Street 夹这个 Clifford Perry Place 即是 David Drive 以北，同埋黄石 Q Street 及呢个 Snyder Croft Road 407以南嘅交通事故啲继续处理当中，同埋最后啦，由于 Bayview 去到呢个 Post Road 位置咧，咁样系来回线咧都系单线行车，做呢个系渠务嘅修路工程，至到12月20号之下咧，所以咧非常之挤塞地。南行线嘅 Bayview 龙尾系 Yonge Road， 北行线嘅龙尾咧系 Lawrence Avenue， 而 Post Road 本身嘅西行线嘅龙尾咧，现时喺 Bridal Path 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3: 在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还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的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4: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5: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0: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阳光天气站。
5: 好，我哋大家一齐咧就嚟睇下9月29号吓，而家大多伦多地区普遍嘅室外温度咧系摄氏嘅18度嘅，又系阴天噶啦，大部分都系间中咧你会见到有阳光嘅，但你都系嗰句啦，就算你见到嘅全部都系云，一样系有紫外光会伤害到你嘅皮肤，所以记住咩啊，搽防晒啦，呢啲钱咧真系唔悭得嘅，买啲好啲噶，各位。吹紧嘅咧就系西北风，时速咧有7公里，部分地区咧会大风少少，时速咧会去到呢个17公里嘅，相对湿度咧73%。嗱，今日最低嘅温度咧就系睇下系日落前同日落后噶咯噃。嗱，如果日落前你仲见到咧太阳仲喺度嘅时候咧，个温度都介乎于大约16-17度到啦，咁最高嘅温度咧就会去到22度嘅。记得真系要带翻件薄褛嘅，如果你出外嘅话，因为日落嘅时间7:03之后咧，气温咧就会开始降啦，可以最低系跌到13度噶。
12: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4: 仍然日间嘅油价咧都系101.9先1公升嘅，究竟听日会唔会改动咧？照紧应该会喐，通常礼拜一、礼拜二唔喐，礼拜三咧会有少少嘅改动，希望系唔会上升啦。而今朝早咧益晒小英啦，因为你隔篱醒啊，奥沙华市咧现时嘅大货仓咧已经报紧155.9先嘅一公升嘅油价，虽然有啲人会话咧，起码排半个钟头至排到，你咁早就边有咁多人走去入油啊？大部分人都要翻工噶嘛。咁而 Highway 7架 Markham Road 以东嘅显学油站在今晚应该会报165.9的，而位于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的阿叔油站今晚应该会报166.9， Dufferin 及 Shepherd 附近的加拿大的轮胎今晚应该会报167.3的，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出现在这里就是 Eglinton 及 Mavis 以西的显学油站，今晚应该会报167.9的，这个是密西沙加市的地方，否则日间见到的油价就是101.9先一公升的。
1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10月26号，即系唔够4个礼拜咧，就系我哋市选嘅日子。 周不时咧都会听见咧，就一啲市长啊，不同市长嗰个嘅民意调查嘅。咁但系似乎呢个真系好飘忽啦。有时又话拉窄咗，今日见到咧呢一个嘅多伦多市长嘅可以话最新嘅民意调查咧，又见到现任市长周志伟咧，佢寻日正式开始咗嘅竞选嘅活动啦。现时比起第二位嘅市长候选人阿布拉福特咧 ，Brad Bradford 咧，又高咗17%咁多。
5: 是的，一个51就一个34。但是记住大家呢都记住呢啲民意调查呢通常都是访问咗系几百个市民嘅啫，好似今次咁系500多个市民啦。所以呢就唔系话一个叫做可以代表晒全个多伦多或者全个加拿大人系点样諗嘅。但系都想睇下嗰个形势等大家有个概念。咁但系今次呢访问嘅多伦多嘅市民呢其实都系最主要关心嘅嘢都系 TTC 啦、塞车啦、单车径啦、地税啦、垃圾啊，都离唔开。我谂每一个地区差唔多都系离唔开呢个问题噶啦，
4: 全部都系噶啦，同钱有关啦，同埋啲钱咧点样能够恰当地使用啊？你话可以喺唔加地税、精简架构，又令到我哋嘅服务好啲咧，咁呢个亦都系唔错。咁但系今次咧，除咗睇下咧，就已经决定咗投边个票嘅候选人佢哋嘅意向之外咧，更加咧你会发觉佢问多咗两条问题，但我又发觉当中个结果咧，好似有少少咧系有啲相违背嘅。咁第一就问翻啲受访者，其实你觉得今次嘅选举喺多伦多市入面，系唔系时候咧要转换一个市长咧？即系好似变相咧，就系对于现任市长嘅不认同。咁有55%嘅受访者咧，就会觉得其实系时候要转嘅。咁所以变咗你睇翻啦，既然有比较多嘅人觉得要转市长，但系周志伟个即系叫做民意支持度又咁高，系咪好似喺呢方面咧有少少怪怪地咧？
5: 系啊，嗰啲问题咧，其实有阵时又好有嗰啲叫做导向性嘅，好似导咗你去，嗱，点解要提个换字咧？系咪先？点解要提嗰个更换咧？好似有少少系叫潜台词，系话俾你听，咦，你可能会将个换字摆咗入你嘅潜意识，即系好似我无端端走去问人哋两公婆，你觉得系唔系时候你应该会离婚咧？咁人哋可能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啲问题嘅嘢咧，系一个 is not a good question。我只可以咁样讲，又嚟你无需要问呢啲咁嘅问题。你话你觉得满唔满意咪 OK 咯？你可唔可以问人哋觉得满唔满意咧？你对于你嘅婚姻满唔满意咧？唔系一开始就要用嗰个字眼，去用一个负面嘅字眼摆入去你嘅潜意识嗰度。我觉得个问题系有啲嘢嘅。不过咧，大家都系呢啲都系叫做攞下个 gimmick， 攞下个话题，等大家个注意力可以留意一下。咦，嚟紧我哋又要去投票咯噃？
4: 照计嚟讲咧，英国个民意调查机构咧系冇任何政治立场，佢唔会因为喂特别支持某一个理念咧而去做个数据出嚟。顶多你话佢 set 个问题，真系可能佢好想知道，咁但系结果系点样，就系睇下佢哋嘅抽样随机嘅时候，嗰啲嘅民意走咗去个咩结果嘅。不过如果你话不满的话咧，可能对于好多 hockey 嘅球迷咧，之前惯咗几十年啊，逢礼拜六晚喺 CBC 睇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就算你话你系咪中意 Don Cherry 也好点都好啦。总之你见到礼拜六晚喺一个免费嘅大气电波嗰度睇电视可以睇到 hockey， 你就好开心噶嘛。咁但系经历咗之前，因为 Rogers 买咗个转播权，令到 CBC 咧就冇咗呢个经典嘅节目，即系有不少嗰啲咧睇咗好多年 hockey 嘅朋友都觉得硬系唔系话冇得睇，咁唔惯要去睇第二个台。但系今年终于都回归咯。
5: 而且好似咪今年系咪睇女仔添啦？
4: 有埋女仔睇噶，
5: 系咪啊？我觉得 OK， 因为自从咧即系睇电影嚟讲咧，以前好红嘅咪有少林足球嘅，而家都有呢个功夫女足啦，所以系时候咧，我哋可以大家关注多少少呢个女仔打嘅专业足球，就系呢个 professional women's hockey league， 我觉得 OK 呢一样嘢，可能好多人从来系未睇过。覺得 hockey 嘅主導係男性嘅天下，但係而家咧可以俾你哋見識下職業嘅女子冰球，我覺得係一樣進步嚟嘅。
4: 其實唔單止女子冰球㗎，之前我哋見到咧 NBA 亦都有女子嘅職業籃球啦。咁啊，雖然你話當中釀成嘅風波咧，就唔知咩，佢哋喺策劃個條例嘅時候咧，就冇講到明乜嘢人可以參加。於是乎，你知有啲咧要挑戰法規人士，有啲前 NBA 嘅名將都話要報，因為你冇講到明係要係即係實際性別係女子嘛。咁虽然嗰个风波咧系会令到大家得啖笑，咁但系话晒叫做今时今日专业嘅体育活动咧，应该已经唔系净系话男子嘅天下，女子嘅天下咧都可以令到我哋睇多啲赛事，令到体育迷咧不受寂寞啊！
16: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8: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9: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28，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在401的西行线方面，去到 Morningside 的右边线的坏车 ,Collector 路段的这个已经清了场，去到 Warren Express 呢本身左边线有个新的坏车呢亦都迅速处理完毕了。但是要留意404南行线来到 Mitchell McKenzie 之前，就在本身中线的交通又移了右边的路部位继续处理。而另外去到这个是410南行线新交通意外 ，Still 以南右边线受阻，涉及泥头车，龙尾喺 Sandwich Parkway 噶。403西行线嚟到 Aberdeen 呢个右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而去到呢个 England Alexander 咧出 ramp 嘅时候咧，咁就系右边线有坏车。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意外啦，依度碧谷区有三单嘅，首先咧刚才提及过 Pool Street West 夹呢个 Mountain。Avenue 咧 ，East 以东一条街 ，East 零零夹 Wapping 嘅汽车着火清理，同埋咧 Keep 零夹呢个 Snaresbrook Drive 以北嘅咧，咁咧就系呢个有人受伤交事故咧，继续处理啦。咁另外啱啱收到报告啊，喺呢个系万锦市 Warden 夹14+有呢个听众啦报料咧，就啱啱发生一个交通意外咧，损毁比较严重啲嘅，咁可能交通会大受影响，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0: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1: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山尼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3: 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4: 晨早新闻专辑。
25: 本国经济在7月的表现按月持平。该省一名被裁定杀害年幼儿子罪名成立的女子寻求推翻裁决。何立峰会晤日本国际贸促协会代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持平，而预先估计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0.2%。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开始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预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昨日回应禁令提问的时候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 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说，亚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温哥华宣布对本国能源业作出历史性投资，之后会公布新措施去保护加拿大海洋。安省一名在二十几年前被裁定杀害自己年幼儿子罪名成立的女子寻求推翻裁决。一名女子加斯金 Jennifer Gaskin 在两名医疗专家作证时指出，她的两岁半儿子是死于婴儿摇晃症候群之后，在2002年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多年之后，随着安省对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发生的摇晃婴儿案进行调查，引起对相关医学证据的关注，加斯金的法律团队最终请了另外三名专家。法庭文件显示，这三名专家不能够排除男婴死于所受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但就指出这名出世之后头两个月都是在医院的早产男婴可能是死于婴儿猝死症候群。控方在上诉聆讯举行前呈交的文件中说，新的发现应该获准呈堂成为新证据，加斯金应该获判无罪。安省伦敦警察总长张泰下令，对于有片段显示有警员离开一间餐厅上一架无记认的警车时，车里面有可见的酒精类饮品和警员配枪存放的位置引起关注的情况。张泰在声明中说，事发在6月24号在多伦多，在一名警员出殡之后，他自己已经审视过片段，并且即时将事件转介给多伦多警队，就处理和存放枪械问题展开刑事调查。声明说，在刑事调查完成之后，涉事警员的行为会被根据社区安全及警务法进行审查，而一名高级警员现时被留薪停职，等候调查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济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挥对华友好传统，为到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朝鲜副外相金先景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逆转。金先景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不可抗拒的力量。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5: 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香港一至八月期间的整体罪案数字微升 0.2%。 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 0.2%， 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 4.5% 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损失金额升 3.8% 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2: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亦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 地點，佢哋咧再指定一啲嘅公眾地方咧，係去揾啲跑腿咧去提貨嘅。
1: 警方要求蘋果公司檢視交易流程，避免蘋果嚟緊另外一款新手機預售時出現同類情況。電話騙案上月就急升，單月錄得超過2000宗。周一鳴話，八成屬於假冒客服騙案。調查發現，四分三騙徒以本地電話撥出。
2: 現時租、借、賣電話咧並唔構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電話卡嘅登記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辯稱咧唔知道對方係以佢嘅電話進行行騙。現時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間嘅電信商登記最多嘅十張電話卡。咁呢個情況一直咧都係為詐騙集團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繼續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1: 周一鳴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三分一，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5: 香港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今天起揀樓。香港電台記者黃偉業報導。
3: 參與特設銷售計劃的大埔宏福苑業主可以去到觀塘的綠置居銷售小組辦事處揀樓。第一位完成揀樓程序的業主李先生揀了啟德項目，他說因為交通方便，周邊配套成熟，新的單位385呎比以往宏福苑的單位小了幾十呎，但他說足夠他和太太兩個人住。
6: 我們都要補一筆錢下去，大概都是補回幾十萬下去，即政府呢其實呢一直都很盡力就幫我們，還有呢社會呢就很多人就支援這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呢就很順利。
3: 宏福苑業主譚太說，她和丈夫分別70多和80多歲，選了預計很快可以入到夥的粉嶺樂領軒。
7: 我現在很開心，選了我心水的樂領軒，因為我不慣住九龍都要補錢的，現在選到420多萬。那些社工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3: 另一名宏福苑業主張先生揀咗觀塘安達臣道嘅500呎單位，一家三口住，要補翻100多萬。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多万到530多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5: 香港教育局表示，经九月点算在学学生人数之后，相对今年三月和四月分别向公营小学及中学发出有关本学年开班信内所批核的班数总和，公营小学没有小一班数增减，而公营中学一共就减少4班中一。局方说本学年没有公营中学，因为中一、中二和中四任何一级未达到开办2班而需要申请发展方案。局方又说本月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获批0班小一的公营小学数目不变，相关学校申请的方案已经在较早之前陆续获批，当中有8间学校申请和另外8间学校合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会在10月1日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另外，澳门警方就预计在内地国庆7日长假期期间，通关客流量有520万至540万人次，即是日均74万至77万人次。通关高峰会在10月3日和4日，预计可能每日会有超过80万人次。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当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481点，跌396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九点十三分咧，现时由米尔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 ，Mississauga 去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跟住四零至到四百英至四零四都繁忙啊。四零四、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就由 West Road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多车啦。Morningside 咧一路多车咧嚟到呢个 Avenue Road 噶，中间路段喺 Warden Avenue 或者系呢个 Morningside 嘅坏车清晒场啦。跟住 Western Road 至 Dixon Road 多车。四零四嘅南行线方面 ，Strawberry Road 至 Major Mac 仍然。缓慢，因为 Mr. McKenzie 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现时咧再一度咧系封咗一个 Ram 线同埋右边嘅路博位，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嘅后续工作。咁之后慢车位就成七段续落对嗰个 Richmond 噶。北行线上翻嚟 ，Dartmouth Road 以 Yarmouth Road、Steel 线四零七同埋 Bloomington 以北咧，由于有工程关系咧，得两线可以行车嘅啫。至于四百嘅南行线方面咧，继续咧又未改变喺四零一交通意外呢个现场咧，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咁但系咧塞车情况就大大改善啦，净系 Finch 开始嘅啫。咁早前喺市区方面嘅，包括咧 Steels Finch Shepherd 同埋 Jane 同埋 Western Road 嘅呢个系慢车情况都有所改善啦。而 QE 东行线方面咧 ，Centennial Parkway 继续多车嚟到 Third Line Elm Street 的士缓慢，加利纳东行四七排到去 Jarvis 对面线咧，西行嘅加利纳 Eastern 至四二七啦，同埋咧去到舍灵嘅南行线咧，继续留意翻喺 Still 以南啊呢个交通意外咧，喺靠右边线或者右边嘅路边啦，继续处理紧啦，涉及泥头车，可能一段时间先可以搞掂。但系慢车位就系呢个 So at Sandwood Parkway 开始嘅啫。另外啦，去到呢个四零三西行线啊，两段位都系有交通意外同坏车嘅分别。特别是 Aberdeen 的右边线交通意外和出 Lincoln Alexander 的 Ram 右边线也是有这个是坏车情况要留意。市区方面有个交通意外多单的要留意。首先在这个是刚才提及过在曼锦市的窝顿甲十四街损毁比较严重的交通意外，是现时南行线在407开始，而这个是西行线就是由 Kennedy 开始添嘅，现时咧就该段路非常挤塞，亦都非常之繁忙嘅翻工时间，请大家小心紧让或者要改道先。其他嘅 highway 消息仲交通意外消息咧，就仲有 E 同 P 谷区嘅 Eastern 邻夹 Brabourne 啦 ，Keep 邻夹呢个 Stairsbrook Drive 以北少少咧，就 Rexdale 以北啦 ，Blue Street West 夹呢个 Mountain Avenue 又有人受伤，呢单咧就 Eastern 以东嘅一条街噶。另外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咧，都系附近啦，咁咧就系呢个 York。叫做 Oakwood Avenue 及呢个 Brook Street 啦，另外咧北约克区嘅 Finch 及 Dublin 嘅呢个有人受伤交通事故处理大段时间噶啦，咁另外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曼锦市啦 ，Greenlee Road 及 Steels 以北嘅就叫做 Winston Road， 咁另外曼锦市仲有 Butter Street。仲有系呢个刚才提及嘅 Warden 及十四街啦，旺市嘅 Q Street 及呢个 Snyder Croft Road、Butter Street 及呢个 Clifford Perry Place 喺 Newmarket 地区，呢两单都继续处理当中噶噃。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am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 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食协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早晨啊，乐希，大家早晨啊！
8: 早晨啊，志文，嚟紧九月尾啦，听日就系9月30日啦，天气都开始凉爽啦。咁但系始终我觉得咧，有阳光嘅日子咧，就算天气冻，你感觉上面都和暖啲嘅。今日天阴阴咧，就争咁啲嘅。
7: 天阴阴，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好似有啲寒意咁样啊！但系佢温度又唔系真系咁鬼即系低吓，咁啊18度而家出面室外，但系真系天阴啦。咁啊，今日全日咧，下昼可能会有翻少少阳光多啲嘅。
8: 我就冇读心术嘅，咁但系你一讲起天气咁凉爽咧，你不断喺度传。种呢个咁样嘅天气状况咧，我见到个脑海入面有三个字啊，
7: 乜嘢啊？
8: 打边炉，
7: 其实咧打边炉咧系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嘅，
8: 真系嘅。以往我都觉得夏天边人打边炉咧，咁但系随住各个屋企都会有中央冷气啦，甚至你话有啲人士可能住喺系高层大厦嘅，你屋企系咪都咁冻噶啦？其实食乜嘢都冇紧要噶，有时可能做食鱼生寿司，仲发觉哇嗰啲嘢摊到冻晒，打边炉咧好似系比较恰到好处啲嘅。
7: 系嘅，嗱你一讲开始食咧就真系停唔到噶吓，因为其实咧我自己打边炉咧，我就即系唔系话唔中意喺屋企打，不过做一出去食嘅话咧，就更加实惠啦。咁有啲又唔食噶啦，咁有啲招呼又好啦，有啲又唱埋歌俾你听啦。
8: 哇，真系呢样嘢，我真系要讲啊！即系你谂下，有时咧唔系话自己中唔中意屋企嗰度去煮食啊，或者喺一个熟悉嘅环境入面咧一齐就系倾偈，而系有时就系你要去买嘢，又要去准备嗰啲食材啦，洗嗰啲嘅食材咧都洗一个钟头啦，食就食两个钟头啦，跟住洗碗同埋 clean cut 嘢咧就个半钟头，再加埋你打完边炉，成间屋都系嗰阵边炉味噶嘛。咁所以你出街食咧，虽然可能价钱贵少少，但系相对嚟讲就系你翻到屋企即系冲凉洗衫就搞掂啦。
7: 系嘅，嗱，我哋而家就唔讲食住，咁啊嗰啲边炉味咧就真系好香嘅，但系我哋闻到嘅咧系秋天味。咁啊今日有份报告咧就直情咧系讲出咧几时可以闻到呢个嘅冬天味添啊？
8: 喂，唔好啦啩，秋天我都未享受完，我都仲喺度学紧咧唱啊谭咏麟谭校长嘅《爱在深秋》，你咁快就要唱呢一
7: 个心动你风？喂，佢嘅意思就系话，究竟我哋嘅安省啊，南安省几时会见到初雪咧？佢话喺呢个嘅如果预计下10月8日咧喺呢个嘅北部咧，又或者系中部嘅安省咧，可能会迎嚟咧系第一场嘅飘雪噶。
8: 个礼拜
7: 系啦，10月8日啊，
8: 咁啊快都唔紧，
7: 唔使唔快，唔系南安省，南安省咧仲可以慢慢享受个秋天，佢冇咁快嘅。但系比较北部啦，同埋咧系中部嘅咧，可能咧喺10月8日就会出现噶啦。
8: 最好咧就系佢嘅陈述入面咧，就系话幸运地南安省可以有大部分时间咧享受秋天嗰种咧比较干爽啦、凉爽嘅气温，即系话唔系话太过湿湿淋淋啦。因为夏天嚟讲咧就阳光。好照啦，秋天有啲朋友唔中意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就系好鬼干燥噶嘛，于是乎发觉咧嗰啲护肤 cream 啊、搽手 cream 都用多咗好多噶嘛。
7: 不过咁样，今年咧因为出现咗个强烈嘅厄尔尼诺嘅反应效应啦，所以今年嘅冬天可能咧会比咧系往年咧系气温系高少少嘅。讲紧啊，可能呢个嘅持续咧去到系2月份啊，2027年咧都可能会出现。咁厄尔尼诺嘅现象其实系点样嘅咧？会比较温暖啲嘅海。洋嘅气流嘅现象可能会出现啦，咁呢个咧就基本上啊，每2至7年咧就会出现一个持续系9至12个月嘅呢啲厄尔尼诺嘅现象噶。
8: 好彩你今日讲咗俾我听，因为其实咧呢个叫做圣婴现象或者叫做超级圣婴咧，即系你早2-3个月前咧，全球好多个新闻通讯社都讲紧，除咗话咧可能个冬天嚟讲有少少异常啦，咁同埋最麻烦系乜嘢咧？嗰啲极端天气咧系会随时发生，可能会缔造咗一啲天灾人祸嘅几率咧又会增加嘅。
7: 其实呢个现象咧，即系最多会出现嘅就系话，如果系有一啲比较干旱啲嘅地方，可能雨水会特别多咗啦，可能会比较冻啲。

0: 或者咧系去到11月3日都唔定嘅吓。
1: 其实之前咧，你发觉喺网络上面，尤其是喺 Facebook 咧，好多嗰啲咧叫做描绘多伦多生活嘅网站咧，佢哋好中意咧就出幅图，话俾你听几时会有第一场雪。其实之前我睇过幅图咧，话11月8日极有可能多伦多有第一场雪，但一路我都勒住自己唔讲就系、是。嗰幅图你同我揾啲 AI 都做到啦，究竟背后有冇任何数据支持到咧？难得今日讲呢一个，无论系早到去11月3日啊，或者应该喺11月11日咧，有0.2厘米嘅降雪，呢个系嚟自 Weather Network。咁有啲专业嘅气象师佢哋去预测咧，咁就比较实在好多啦。
0: 系噶，其实今年咧佢哋都预测喺多伦多可能12月嘅即系气温啦，系会比往年咧系高翻2.6度咁多嘅吓。咁即系话其实因为一嚟12月都唔系最冻嘅时候啦，咁啊即系啊可能会有啲雪都唔定嘅，咁但系咧如果能够听到话啊冇咁冻又冇咁多雪，我哋就几唔介意嘅，冻我自己唔介意嘅，我就唔中意雪啫。
1: 系，我都系，我完全同你一样，我好怕铲雪嘅，冻冇乜紧要啊，反正睇下你身边嘅朋友，甚至你自己屋企，你啲叫做极度御寒嘅冬天大褛可以顶得住-40度啊，话上去阿菲尔士峰或者去到北极都仲 OK 嘅嗰啲大褛，你唔止一件嘅，越冻嘅日子咧，系越令到好多人可以咧，你睇下我屋企养咗几多只鹅，我乜嘢颜色都齐晒，就好似 fashion show 一样嘅。
0: 冇错，喂，其实趁住咧呢个嘅即系秋天啦，而家即系最舒服嘅时候咧，差唔多啲枫叶又变紧色啦，咁啊红红绿绿黄黄都有嘅时候，应该咧再去行下山啦。
1: 系
0: 啊，咁啊行呢啲 trail 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吓，咁啊你可以有啲咩嘅好嘅提议咧，都可以话俾我听。但系我今日话俾大家听咧，有一个嚟紧可能有一条100公里咁长嘅呢个行山路径咧，将会可能出现喺我哋嘅即系多伦多附近。
1: 100公里，你试谂下，如果你揸车喺高速公路入面唔超速，你都要用1个钟头先至由一端去到另一端。咁如果你讲翻咧，即系行路嚟讲咧，唔好话用嗰啲极速嘅步行啦。一般一个人，如果你话一日入面舒舒服服行20-30公里咧，就好正常。你要行晒成条 trail 咧，起码3日至4日至搞得掂
0: 嘅。系嘅，咁所以咧，呢个咧唔系要求你行100公里咁长，我觉得
1: 行部分好行，冇搞啊，
0: 一定行唔到啊。但系佢系话俾你听咧，即将系会有一条咁长嘅一条嘅 trail 咧系出现嘅。咁系边度嚟嘅咧？就系由呢个 Orangeville 啊，即系呢个喺 Hills of Headwaters 嘅地方咧，一路伸延咧去到 Lake Ontario 嘅 Port Credit 嘅。
1: Port Credit 就喺密士啦，对好多密士嘅朋友都会知道。有时我自己都中意去到嗰度咧，尤其是当你发觉夏天同埋秋凉咧，喺湖滨嗰度行下去睇一下咧嗰啲风景啊，甚至嗰度食下嘢，嗰度间餐厅
0: 系 啊，
1: 我咁耐未帮衬过。咁但系你谂下，由 Port Credit 一路行到上去 Orangeville， 我试过揸车上去嘅，即系沿住 Highway 10，应该话先系沿住410北行线啦，转落 Highway 10，去到尽头，真系去到 Orangeville 咧。真系行揸车都要1个钟，
0: 系系系。
1: 所以你谂下，如果你话要成条100公里有多嘅 trail 行晒咧，我真系唔知1个礼拜搞唔搞得掂啊！
0: 你应该得嘅，你由多伦多可以行到过去密士嘅话，你都唔系问题嚟嘅。
1: 咁嗰度40几系一日啫，你要明白，我谷完嗰一日咧，基本上我张嘴 OK 嘅啫。你真系唔好临急临忙话喂落气入厂咁样，你都我讲完先，我入唔切厂。
0: 我谂你脚软多啲应该系吓，但系呢条出嚟个特色喺边度咧？因为佢咧系修复咗咧好多一啲嘅自然嘅环境嘅地方啦，再加上咧佢希望能够将一啲我哋First Nation 啊，就系呢个嘅第一民族嘅文化咧，可以透过呢条嘅教育径咧，去话俾大家知嘅。
1: 可能你会觉得啦，喂，有咁样嘅教育径，可以等大家喺大自然嗰度咧，就系融入去呢一个即系美丽啊。究竟咧系咪鞍山嘅政府俾钱咧？啊，原来估唔到。志文，你有份俾钱喎？
0: 系我俾，唔系好多啫，我唔系供奉啊，想讲。
1: 咁你有份去捐献俾呢一条公路？你有份去支持？
0: 都有俾过，都有俾过吓。呢条咧就讲系407公路俾钱噶。
1: 系啊，总共投资咧150万，俾呢一个相关嘅机构，呢一个咧 Credit Valley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咧，去帮助佢哋开发成个路径入面嘅好多景点。因为有时真系嘅，你行过呢啲郊野径咧，你就会明白，如果系冇人去做维修啊，或者中间咧有啲即系叫做小河位去搭条木桥咧，大家根本上行唔到。
0: 系 噶，咁啊亦都要即系铺下路啦，唔系话即系完全啊，又唔系一定系石屎路啦，但系起码可能有啲楼梯啊，又或者铺一啲嘅石仔路，等大家舒服啲行。因为呢一段路径咧，其实尤其是去到 Credit River Valley 呢段时间咧，原来系原住民咧，系即系佢哋嘅文化历史喺嗰度咧，都系一个发源嘅。
1: 嗯，所以值得去留意啊。虽然话远咗少少，由 Orangeville 去到密士嘅 Port Credit， 唔好一日行晒啊，逐日逐日行行几日，可以当自己。

0: 一个咧唔需要离开安省，但又可以轻轻松松嘅步行旅程啊！
1: 系嘅，不过已经咧有43公里嘅路程咧，已经系完成咗接驳嘅，仲有57啊！我哋期待住啊！
2: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5: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蚊，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4: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5: 依家咪知咯。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七月经济表现按月基本持平，初步资料显示在8月增长0.2%。安省省警公布一名多伦多女子涉嫌盗窃政府办公室而被捕。国内地10月1日起实施居民房贷贴息，贴息1%。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的士嚟到400，同埋咧。飞镖至404、401嘅西行就 morning 就去到 Avenue Road、Western Road 至到去 Dixon 同埋 Mississauga 嘅 Collector 路段嘅噃。咁而转睇404嘅南行线方面咧 ，Major McKenzie 出 Ram 嘅右边线咧有个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但慢车位咧断续落到16街同埋407一路咧落到呢个 Richmond 嘅。咁但系中间路段嘅烧至 Lawrence Avenue 咧特别系缓慢少少啦。另外，去到出401西行线个 RAM 咧，本身呢个 collector RAM 咧喺靠右边线有交通意外，而家移咗右边嘅路博位继续处理嘅啫。另外去到400嘅南行线方面就继续留意翻喺401呢个位置交通意外咧，封紧两条嘅右边线处理余下工作，咁但系咧已经冇之前咁挤塞，但系咧就边开始继续系一条龙尾啦。咁而另外 QE 东行线咧变咗少少慢车位喺 Nikola Tesla 至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至 Dixie 吉尼拿东行就47至 Jarvis 噶啦。401嘅南行线 Sandwood 一路多车落到嚟 Steel 呢个位啊 ，Steel 线南咧因为右线交通意外继续处理嘅关系而挤塞。而北行线上翻嚟嘅410咧，就出部 Vera 嘅 Ram 喺右边线啊，处理紧一个之前曾经车辆着过火嘅清理工作噶。403嘅西行线 ，Aberdeen 一路多车嚟到呢个 Lincoln Alexander， 因为 Lincoln Alexander 呢个位置嘅 Ram 线咧就继续有个坏车咧系要处理噶。而喺市区方面，多单交通又要留意翻啦。由北边讲起先啦，嗱，旺市有单新嘅，就系呢个 Q Street 及 McNaughton Road， 就系呢个 Mitchmack 以北少少啦。继续跟进紧嘅都系旺市嘅 Q Street 及呢个 Snidercroft Road 去到407以南未得。另外呢 Newmarket 地区嘅 Bathurst Street 及呢个 Clifford Perry Place 咧，都仲系处理当中嘅 Davis Drive 以北少少噶。去到呢个系 Brimley Road 及呢个 Winstone Road 咧，就系呢个万锦市啦。咁咧就系 Sales 以北少少嘅一条住宅嘅内街咧，就仍然处理当中嘅噃。去到呢个 Warden Avenue 及14街嘅交通意外咧，处理7788啦，但系非常之挤塞，处理紧一啲系慢车嘅呢个流量咧，就系南行线咧喺 Highway 7龙尾啦，而西行线嘅14街咧 Warden 就继续喺 Kennedy 嘅一带嚟到 Warden 嘅噃。咁另外啦，喺斯嘉堡咧就有个 Lawrence Avenue 及咁嘅 Kennedy 咧发生呢个汽车着火啦，都系 Lawrence Avenue 讲远少少啦 ，Lawrence Avenue 及 Bayview 都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嘅，据报有人受伤。另外一单咧就翻翻嚟斯嘉堡嘅交通意外咧，亦都有人受伤，就 Brighton。 偏南少少噶。去到呢个系东面嘅伊图比高区。入呢个 Mountain Avenue East 以东嘅一条内街咧，就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啦。咁另外咧系呢个 Oakwood Avenue 及呢个 Brook Street 啊，即 Ellington 以南 W 东嘅呢个位置，都系人受伤喺呢个住宅内街里边。而最后啦，喺 Downtown 方面咧，有一单咧系呢个系不清醒驾驶嘅交通事故咧，现正处理当中，喺 Queen 街及呢个 Sherbin Street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T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0: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1: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2: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1: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财经速递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恒生指数咧高开6点之后咧，跟住系随即倒跌，曾经咧下挫咧198点咁多嘅，咁但系随后咧个跌幅嘅收窄，收市嘅时候咧报24523点嘅，而睇翻咧主板全日成交咧仍然都系只有1846亿，唔系太多嘅。点解咧今日会继续有跌市咧？我哋请一位嘉宾出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有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小姐喺电话线旁边嘅，你好啊 ，Stella。
15: 大家好，
0: 今日点解又继续跌呢？虽然叫做咧，好似睇到咧就系守得住24500点嘅大关，咁但系咪因为咧11场假期在即咧，令到大家普遍都系有少少粒粒地，于是乎嗰啲淡友咧就出嚟影响咗个大市咧？
15: 嗯，我觉得咧就两方面啦，咁啊当然就系接近呢一个嘅11黄金周啦，咁啊使翻个成交咧都唔够2000亿1800亿嘅啫，咁啊。市況即係 turnover 少嘅話，自然個市況就會有啲嘅壓力啦。第二地方今日咧就係結算日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嘅結算日再加埋咧就係十一黃金週嘅時候咧，又冇咗北水咧，咁變咗整體嚟講嗰個嘅沽壓咧係會比較重少少。咁再加埋就話係外圍因素唔好嘛，你諗下又炒美國邊有加息嘅預期啦。跟住中東嘅局勢又好似又重燃戰火啦，咁在咧都係要話俾大家聽，個股市咧都係要向下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今日個股市跌100多点算少噶啦，因為真係冇乜筆水，如果可能真係多啲成交嘅話咧，萬一有咁多負面新聞嘅話咧，可能唔排除個股市會跌多啲添啊！
0: 嗱，雖然嚟緊咧，學你話齋，因為十一黃金週咧，國內咧成個禮拜嘅假期咧，香港只係得一日假，咁但係始終筆水嗰個流入咧係幾影響到咧香港個股市嘅走勢嘅。24523点係今日呢一個水位啦。咁其實你覺得邊一個係下一個支持位？可以話如果假設跌穿的話咧，就會有更加大嘅危機咧？
15: 其实咧，港股喺即系今日嘅话咧，其实已经系跌穿咗位，或者唔止咗今日嘅，其实琴日都已经即系早两日时候，其实已经系跌穿跌咗落去24200嗰啲地方。今日咧叫做即系曾经一度升到上24600几啦，咁啊虽然最后都系阴烛收市嘅咁，但系整体嚟讲话咧，相信佢如果佢跌穿即系再次跌穿24200嘅话咧，其实个市况就会越嚟越差。但系其实如果我哋睇翻个日线图嘅话咧，其实佢好明显地啲移动平均线咧系话俾大家听，佢系做紧一个嘅下向，即系一个开始一个下跌浪。咁所以咧就话跌穿24200，跌幅会更加多、更加快。但系唔等于佢即系算佢跌唔穿到咧，唔等于佢唔跌咯。只不过就可能系哦呢几日假期牛下先。 跟住到即係到成交多啲嘅時候咧，先至跌穿一啲嘅支持位咯。因為整體嚟講個市況咧，真係明顯地係比較差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佢真係跌穿咗呢一個嘅24,200嘅話，咁點咧？咁其實整體一個即係如果假設真係開始一個下跌浪嘅話咧，整體嗰個市況係有機會落到22,600嗰啲地方嘅時候咧，先至止步咯。
0: 睇翻咧，今日普遍好多嘅板块咧都系下跌啊，尤其是汽车股咧，嗰个跌幅系比较紧要啲。吉利咧下跌7.3%啊，就算话比亚迪咧都跌咗2.5%，但系唯独咧内地嘅房产股咧系逆市做好嘅，尤其是咧你睇翻好似龙湖集团咧，更加系升咗5.8%，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有啲咩因素会令到普遍下跌嘅时候，内房股系会逆市做好呢？
15: 我觉得主要个原因地方呢就话系出咗一啲政策出嚟出面嘅。例如呢就话系星期四开始，即系讲緊系10月1日啦。咁呢就系居民购房有啲嘅即系一啲新嘅措施出嚟出面嘅。咁就譬如好似啦，就系一啲细面积嘅楼啦，喺内地嚟讲话呢120平以下啦。跟住呢就系低过百五万或以下㗎啦。咁就个利息呢由原本内地贷房呢即系贷款去买房嘅话呢是3厘息的，就变为2厘息，咁样话即係减少咗1/3嗰个嘅利息喎，係咪先？咁就变咗令到内房呢就出一个嘅上升啦。咁再加埋一啲一线嘅城市，即係譬如似上海嘅时候呢，都有啲咩嘅购房嘅一啲嘅新嘅政策出嚟出面，主要都係想呢令到整体成个房地产市场呢係激活返。咁变咗即係同埋加上就係、是金九银十啊嘛，咁所以借住呢一个嘅假期嘅话咧，就出呢啲消息出嚟出边，希望能够刺激到个市况。咁所以个股市就即系内房嘅股票就升咗上边咯。
0: 通常礼拜二都会问下你咧，关于外币有啲咩特别需要留意嘅。今个礼拜会同我哋睇咩货币啊？
15: 今个礼拜咧，因为始终系即系有加息嗰个嘅预期喺度啦，咁变咗咧，你会见到就系嗰个嘅美金嘅走势咧，都有啲嘅波动性噶，特别系升幅咧，就系而家贴近呢个嘅101.450嗰啲咁样水平。整体嚟讲话咧，个美金嚟紧都会系有个嘅上升浪喺度啦。如果当佢一旦升穿102嘅话咧，佢会开始一个升浪。美金升，非美货币就会全线下跌。咁所以我觉得整体嚟讲话咧，大家就记住买美金。去沽一啲嘅非美货币就 OK 噶啦。
0: 好，今日唔该晒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小姐嘅，多谢晒你。
15: 好，拜拜。
0: 拜拜。
16: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
18: 而家似系可能放暑假，
17: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嘅，因为嚟紧10月中我哋有呢个演唱会，真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啊，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嘅嘢，即系佢哋嗰阵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谂一定系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个目标真系要做一个歌手。
19: 想听到郑嘉诚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e 现场直播。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 哇，多谢你提醒我，知道啲枫叶转得咁上下咧，就系、是、时候可以 plan 下行程。就算唔系话今个礼拜，可能下个礼拜，咦，下个礼拜好似系咪长周末啊？嚟緊 Thanksgiving
4: 嘅長週末，
3: 就可以諗去睇楓葉喎。
4: 係啦，因為咧啱啱咧睇翻一啲嘅喺網上面嘅資料啦嚇 ，Algonquin Park 咧已經係轉咗嘅啲楓葉嘅顏色啦嚇，50% 已經轉咗啦，已經即係可以見到黃色啦、橙色啦，同埋咧係紅色啊，有50% 咁多啦
3: 嚇，非常之好啊！咁啊轉得多，如果你話去到70%或者80%咧，最緊要佢仲要咧係話埋俾你聽，轉咗顏色係轉咗黃色啊，定係轉到紅色？有時咧我哋話秋葉係橙色嘅或者黃色。见到红色咧，成个景象唔同啲嘅。
4: 系嘅，咁佢话咧，南安省方面咧，譬如好似我哋喺啊万锦市呢啲，佢系0%至30%嘅转嘅颜色嘅，即系我哋仲要等下嘅。如果喺市内睇啦，一啲嘅公园里边都有好多好靓嘅枫叶噶。
3: 市内又系嗰句咧 ，B B B。
4: 不过有啲嘢咧，我哋就系要方便嘅。即系唔系话要去到咁远嘅，就喺个电脑前边咧就可以咧攞到一啲嘅资讯啦。讲紧咧就系啊 ，Laptop 佢哋嘅 PC Health 咧将会系推出一个聊天机械人吓。
3: 其实真系噶，今时今日咧好多时候我哋会睇下选定咗边一个聊天机械人咧去问佢啲嘢，不外乎咧一系就 Meta 啦，一系就 Google 啦，一系就 ChatGPT。咁你发觉咧有好多公司咧要开发佢哋嘅聊天机械人，佢哋嘅人工智能咧有时都搵 OpenAI 嘅。咁今次 Laptop 你见到佢哋呢一个嘅叫做平台咧，就希望透过 ChatGPT 咧，同佢哋开发咁样，就以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嘅，你可能会打电话俾你嘅医生，打电话俾你嘅药剂师，或者可能第一样嘢足不出户，你问咗你嘅聊天机械人，睇下佢有咩答案，再决定下一步嘅医疗方案系点样。
4: 嗱，其实我同呢啲聊天机械人嘅关系咧，麻麻地嘅啫。
3: 我通常都系点佢做嘢嘅，整图嗰啲啦，好似上个礼拜中秋节嗰啲，咪摆个人头喺度，跟住你同我整中秋节快乐嗰啲系咁啫，
4: 通常有啲譬如部门啊，又或者机构啊，你想查询一啲嘅嘢咧，通常都要经过佢嘅聊天机械人先嘅、嗯，然后跟住先至搞唔掂咧，跟住就话你需唔需要揾个真人同你倾啊？咁我梗系最好啦，唔该。
3: 其实你有冇发觉有时咧，我真系试过有啲咧比较愚蠢嘅所谓聊天机械人咧，佢好似同你倾下偈，其实从最早期我哋啱啱学写程式嘅时候一样，佢问啲问题永远都答唔到嘅。所以一开头我已经同佢讲 talk to an agent，talk to an agent， 结果四次之后佢冇揾个真人同。我傾咯，
4: 係嘅。不過今次呢個咧，佢哋 PC Health 嘅 Network 咧推出呢個嘅即係聊天機械人咧，佢哋集合咗咧就係即係過千個呢啲嘅臨床嘅醫學嘅資料嘅來源啦，嚟到整頓一下咧就係你所需要問嘅問題啦，有關於醫學嘅咧，佢都希望能夠滿足到你嘅答案嘅。
3: 同埋再加埋，如果你本身有一啲藥物史咧，係喺Shopmark 佢哋旗下嗰度，你係配開藥咧，佢就可以根據以往醫生對你嘅診斷啦，你食開啲咩藥咧，再去 做一啲分析。咁某程度上面就系话，好似令到你要用呢个聊天机械人，等佢更加容易诊到你嘅症咧。唔该，第一样嘢你要去佢度培养一样。
4: 系啊，因为佢要知道翻一啲你即系个人嘅资料啊嘛。咁佢对于你所问嘅问题咧，佢更加答到到肉，可以话系，因为佢知道你系本身因为点解要食呢只药咧，咁有需要嗰只病先需要食呢只药噶嘛。咁佢知道你少少嘅即系叫做 health 嘅 history 一啲嘅历史嘅背景啦。咁同埋咧就系话，如果讲到咁上下啊，如果你真系需要到去买药啊，又或者去边度揾一啲嘅药房啊，或者系诊所啊，佢都会即刻可以话个答案俾你知嘅。
3: 嗱，本来呢样嘢睇嚟好好嘅，咁但系有时候你谂多一步啊，即系当你发觉个聊天机械人喺人哋嘅电脑入面，可能攞到你咁多嘅资料，咁因为始终你话以往如果你真系喺 Shopmark 度配药嘅，佢哋自己嘅 IT 部门咧就要确保翻嗰啲数据嘅安全性啦。依家突然间有咗第三方落去，会有咁样嘅隐忧啦。咁那边商其实咧，即系 President Choice 佢哋嗰个母公司亦都话唔需要担心，因为始终所有嘅数据咧都会喺翻加拿大度储存。而如果加拿大度储存咧，亦即系代表受到加拿大嘅私隐法例所保障到，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话个聊天机械人好似喺美国开发，会唔会啲资料留咗俾人咧？大家暂时可以放心嘅。
4: 咁但系佢都讲到，咁

0: 同某啲大型嘅机构或者公司喺加拿大嘅公司嚟讲咧，佢哋嗰个云端啊。因为我哋储存喺加拿大冇问题嘅，但如果你一上到云端嘅话，有机会咧系即系佢个 provider， 即系佢个供应者咧就系喺美国 base 嘅，即系嘅 Google 啦。
1: 嗯，即系个球云就飘去嗰度啦。呢个起码等你知。咁我宁愿系咁样嘅，即系有时我哋作为普罗市民，我哋未必会谂得咁清楚。最紧要就系我啲数据会唔会流出嚟先？流咗出嚟边个负责？咁既然佢有晒咁多咁即系叫做公开俾你知道嘅一啲储存位置嘅，有咩事佢肯承担咪得咯？
0: 系嘅，咁最紧要就系话，如果吓我问到一啲嘅问题啊，而呢个聊天机器人唔识答，咁啊点算咧？
1: 系咯，点？
0: 你估佢会答乜嘢？咁啊，专家就话啦吓。咁佢哋设计噶嘛？佢如果唔识答，佢就话俾佢听，我唔识答咯。
1: 呢个系非常好嘅，
0: 系啊。又或者唔会即系我想讲话，唔会乱作啲答案出嚟俾你啊。因为好多时候咧，你问咗啲嘢咧，可能佢唔知边度来源，攞咗啲错嘅资料咧，可能就俾咗你噶啦嘛。但系佢哋设定咗就系话，如果啲答案唔切合你，唔啱你嘅，佢直情话系我唔识答嘅。希望唔好咧就系提升咗嗰个嘅风险啊嘛。
1: 不过暂时只系咧用英文嘅人所以用到嘅，虽然话咧开发呢个聊天机器人咧，应该全国性嘅。咁但系始终加拿大有好多人都用法文嘅，譬如你睇翻你魁省咧，好多以法语作为母语嘅人士咧，唔好意思，暂时会等一等，因为只系得英文版本，法文版本咧都未知几时可以出得到嘅。
0: 系啊，咁啊，同埋咧，佢发现到咧，当你所提供嘅资料咧，见到你可能喺你身体咧，或者系呢个情绪上咧，出现咗一啲嘅紧急嘅情况啊，佢会 shut down， 唔会继续同你倾，然后叫你去揾一啲嘅急症去睇嘅。
1: 尤其是如果你真系讲到自己可能会有自残嘅情况咧，佢更加会系希望呼吁你打去一啲咧防止自杀热线啦，或者揾警方求助。咁所以呢个亦都可以睇到聊天机械人，所以呢段时间大家好担心，又话灭绝人类等等，识得好好地运用佢咧，佢系我哋人类一个好帮手嚟嘅。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20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咧，另一东行线有关嘅系 Kennedy 北行线入 Ram 位发生交通，又成个 Ram 都要封闭。而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之前曾经喺呢个的士 Collector 之前嘅右边线坏货车啱啱拖走咗，但系出的士嘅 Ram 嗰度咧，右边线交通意外系持续处理噶。404南行线方面去到出401西行线的 Collector Ram 那里右边路部位交通意外处理都8899了。而转到400的南行线先有一单交通事故是坏的货车去到 Line 5之前右边线受阻。另外落到这个401之前的交通意外现场继续封两条的右边线，但是塞车情况大大改善了。40南行线肖市南右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40的北行就去到 Bovair 的 Ram 右边线有这个车辆着火之后的清理工作。403西行线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嗰个位置嗰度 ，Ram 线继续处理右边线嘅交通意外嘅清理工作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包括有咧喺呢个由南边线啦，咁咧士加堡嘅 Lawrence Avenue 及 Kennedy Road 啦，咁有车辆着过火嘅情况。而喺非常之接近啦，咁咧就系去到上翻少少嘅啫 ，Kennedy Road 及 William Kitchen Road， 即系401南，亦都刚刚发生个交通意外，损毁比较严重少少。去到 Bridal Town Circle 及 Warden Avenue 个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啱啱 Still 以南呢位置咧持续处理啦。远啲咁多去北约克区 Lawrence Avenue 及 Bayfield 嘅交通意外咧，都系继续处理当中。另外去到西边啦，咁啊 Oakwood Avenue 及呢个 Bud Street 啊，咁啊呢个交通意外咧喺住宅区里边继续处理紧啦。咁有警方做紧调查工作嘅，有人受伤情况喺 Eddington 南 Dublin 以东嘅位置嗰度噶。咁而另外咧去到曼锦市咧，咁就 Brimley Road 及呢个 Winston Road 咧就系 Still 以北少少嘅呢个住宅内街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啦。上到去呢个系 Newmarket 地区嘅 Bath Street 及呢个 Clifford Perry Place。以南少少嘅，即系 Davis Drive 位置嗰度咧，以北嘅咁多咧都仲未搞得掂。另外都两单继续处理，包括就 Q 嘅夹呢个 Snidercroft Road 同埋 Q Street 夹呢个 McNaughton Road， 呢个系 Mitchell McKenzie 以北少少嘅。另外咧就系、是、有呢个渠务工程关系咧 ，Bayfield 夹 Post Road 咧来回线咧都系单线行车嘅，预计至到10月20日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架势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T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 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老希，如果我讲话永远的小善，你谂起边个呢？
1: 我一定王祖贤啦，
0: 冇错啦。
1: 真喺咁耐嚟讲啊，打从佢喺《倩女幽魂》出嚟，就算你话第一集、第二集佢做小善，第三集嘅时候佢做咗第二个角色，好似叫小强，但你仍然觉得喺中国人嘅鬼界入面咧，佢一定系最靓嘅女鬼嚟嘅。
0: 咁啊，点解无端端讲起佢呢？因为虽然咧，佢即系都淡出咗娱乐圈，即系一段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移居咗，即系喺温哥华嗰边啦。咁啊，亦都咧吓，最近咧就唔知点解啊，点解又多翻佢嘅新闻出嚟咧？原来最近咧，佢亦都接受咗一个即系喺网上边一个访问啊。咁啊，讲到咧，当年咧，其实因为佢喺娱乐圈啦，因为你知佢系几红噶啦。
1: 系啊，
0: 咁有好多即系时候佢都因为压力嘅问题啦，咁令到佢即系唔系几想即系多即系再同大家见面啦。咁但系而家咧佢话佢都调节翻自己个心态啦，所以佢唔介意咧出嚟多啲咧同大家见面啦，同埋又会有自己一啲嘅群组啦，又会接受访问嘅。
1: 以前最兴见到咧就系温哥华，可能有人咧攞住部手机唔觉意喺某大商场见到佢买面包啦，又或者咧佢自己本身好似系一个艾灸嘅养生馆咧，咁跟啲人就走去睇下咧，佢入面嘅服务系点样。但今次佢真系接受一个网红嘅访问咧，呢个系比较特别，即系代表佢就翻好多人哋想问佢嘅问题，包括以前嘅恋情啊，佢点解生活咧有问必答咁样嘅。
0: 系啊，同埋啱啱咧过咗中秋节啦，佢亦都系喺网上边咧有即系出翻嚟啦，咁啊同大家讲，唔好意思啊，迟咗嘅中秋节嘅祝福啊，都同大家咧即系say 翻个 hi 啦，咁啊同埋咧都讲翻咧即系吓喺以前嘅生活啦，佢喺呢段时间一啲嘅心路历程噶。
1: 系啊，你完全睇到一样嘢咧。佢讲得好好啊，即系当佢最红嘅时候，搵到好多钱，日以继夜佢咁样拍戏，拍到咧连嗰日系边一日又唔知，几点钟又唔知，屋企人又唔理嘅，搵到钱冇咗健康，失去咗自己嘅生活，所以当佢发觉退下落嚟，去到温哥华悠哉游哉，最紧要够食就得噶啦，能够有翻一个自己掌控到嘅生命，所以难怪佢完全同娱乐圈绝缘咯。
0: 系啊，咁啊，亦都讲到头先你所讲咧，佢亦都有谈及到即系呢个访问里边咧，佢嘅感情生活啦，咁佢同齐秦啦，咁都结束咗即系15年嘅一个嘅感情嘅生活啦，好耐啦吓。咁一路咧都冇再拍拖嘅，对佢自己所讲吓。咁所以咧外界对于佢咧即系淡出呢个娱乐圈啦，同埋感情嘅生活咧，都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揣测啦。咁但系佢适应咧，并唔系因为咧情商，唔系因为啲原因嘅，只系咧即系长期拍戏咧，希望能够咧即系有啲嘅即系明星嘅生活咧，有少少唔同咯。
1: 同埋始终有时咧，你发觉好多关注阿黄祖贤嘅人，尤其是好似喺温哥华偷拍到佢嗰啲咧，都会对于佢个外貌咧有啲平头品足嘅，咁有啲人就会赞佢咧冻龄啦，咁啊当然有啲人就话口衰啊，点解好似点样点样，但系佢亦都坦白讲。我都60岁啦，咁你谂下啦，一个登陆嘅女士，以佢今时今日嘅样貌，你冇可能同20几岁嘅时候嗰个五官去相比，佢真系 keep 得好好好好噶啦。
0: 系嘅，咁啊，另外咧讲起啊呢个keep 得好啊吓，永不言休嘅你一度活宝贝就系叶丽仪咧，加埋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啊，
1: 系啊，
0: 啊啱啱咧就开完咧佢6场嘅演唱会啦，咁啊尾场咧仲有即系 Eason 咧做佢嘅嘉宾吓，咁啊 Eason 话原来佢系咧 Miss Chan Chan 嘅小 fans， 所以咧仲一齐唱咗咧，即系几首经典嘅歌啦，好似《只怕不再遇上》啊，《港男港女》等等嘅。
1: 同埋阿 Eason 咧，即系点样证明佢系 Miss Chan Chan 嘅 fans 咧？唔系净系口讲嘅，呢啲恭维嘅说话大家都讲到。佢攞咗只黑胶碟出嚟，
0: 我话俾你签名。
1: 呢啲啊，即系学佢话斋，依家最兴讲就系、是，我其实做呢样嘢咧，我有啲自肥嘅，唔好计人讲。最紧要咧就等自己满足到你自己嘅渴求。咁但系都好啊，即系证明到阿 Eason 其实佢真系中意听 Miss Chan Chan 唱歌噶。
0: 嗱，你知我哋呢啲，我哋一齐。 齐做做幕前咧，好多自肥嘅机会啊！每逢香港有任何 artist 过嚟咧，喺台上第一个影相嘅咧，都系我哋自己先嘅。
1: 嗱，唔系我哋自己，系你啫。通常你喺上面，我哋呢样嘢，甚至我喺台下面。不过阿志文好好嘅，通常呢个我哋可以成立嘅，我系上得到佢嘅。
0: 唔系，我哋通常影咗相咧，都系希望能够 share 啲好相俾大家睇下先啫。
1: 系，所以呢个亦都系有时有啲朋友话啊，点解你哋做娱乐圈或者叫做做广播嘅啲时间咁颠倒，你仍然肯继续努力去做咧？某程度上面自肥咯，
0: 就系想呢样嘢。不过今次咧，佢哋嘅演唱会咧，即系譬如有张继聪做嘉宾啦，亦都有即系 Eason 啦，咁仲有 MC 张天赋啦、黄乐贤啊、岑宁儿呢啲咧，都系佢嘅演唱会嘉宾嚟嘅。
1: 哇，好多啊！咁另外最后同你讲下谭辉智，因为话晒咧，谭辉智就应该就快生日啦。咁但系佢亦都话啦，除咗要用好歌报答所有歌迷嘅支持之外咧，佢特别重点话要报答一个人。
0: 系，咁啊，梗系多谢背后嘅女人啦，
1: 谭太啦，
0: 冇错。因为今年咧，其实佢第三年咧，同 fans 一齐咧就系过生日啦，一齐开生日会啦。咁佢亦都好感触嘅。其实咧，佢除咗多谢即系 fans 一直以嚟嘅支持咧，佢就话一直咧三年几里边咧陷入咗个开始有一个嘅迷茫嘅阶段啦，唔知道自己即系仲会唱几耐啦，仲有冇人听啦。咁但系佢啲 fans 一定会即系支持佢嘅，咁啊唔会即系话离开佢嘅。咁啊同埋越嚟越多嘅工作啦，咁啊又带团啦，咁啊亦都开
1: 带团。
0: 有噶帶團啦，咁又唱歌又開啲 mini concert 啦，咁我諗好多人支持佢嘅，
1: 好
0: 擔心嘅佢。
1: 仲記得咧上年嘅華裔小姐嘅總決賽咧，譚輝智過到嚟啦，真係好多嘅 fans 都好開心，好嘅高興可以見到佢，真係好期望咧佢又有一次咧，唔好理帶團定係唱歌，話哎我又翻到嚟加拿大同多倫多嘅歌迷見面，咁到時咧都真係會好似上一年咁樣咧咁虛撼嘅。
0: 係嘅，咁啊所以咧喺度我哋都鼓勵咧輝智啦，咁希望佢再有機會咧嚟到即係加拿大啦，同我哋fans 见面啦，咁啊，亦都有更多更多唔同嘅即系生日会可以同大家唱好歌。
1: 费事，我哋等你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同联邦政府同意延长全国可负担托儿计划四年，但未有承诺会进一步降低家长要支付的费用。达成协议可以为到省内的托儿中心经营者和家长带来一些确定性，不过是否可以达到最终每日十元的计划目标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安省现时的平均每日托儿费用是19元，上限是22元。根据新的四年协议，安省会维持托儿服务费用在这个水平，直至2027年6月30日，而之后的情况就仍然有待商议。另外，安省政府今早公布，因应美国最新对加拿大酒精类饮品、乳制品和电单车实施的进口禁令，省府扩大从保护安省融资计划得到援助的资格，去保护受影响的工人和企业。省府同时亦都公布，扩大从安省共同贸易基金得到援助的资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起禁止某些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乳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在昨日回应有关禁令的提问时，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就说，亚太华的最新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基本持平，建造业和公用事业录得的升幅抵消了其他行业录得的跌幅。统计局提前得到的资料显示，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 0.2%， 统计局会在10月30日公布八月正式数据。安省一名在20多年前被裁定失去自己年幼儿子罪名成立的母亲寻求推翻裁决，这名女子是在两名医疗专家作证时指出，她的两岁半儿子死于婴儿摇房症候群之后，在2002年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 多年之后，随着安省对于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发生的窑房婴儿案进行调查，引起对相关医学证据的关注。案中女子的法律团队请了另外三名专家，法庭文件显示这三名专家不能够排除男婴死于所受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但就指出一名出世之后头两个月都是要在医院留医的早产男婴可能是死于婴儿猝死症候群。安省省警公布一名多伦多女子涉嫌爆窃政府办公室而被拘捕。省警是在今个月3号朝早大约8点收到报告，在多伦多的一个政府办公室出现可疑的情况。警方调查之后拘捕36岁多伦多女子在 Linen Shop 控以5000元以下行为不检、5000元以下盗窃和非法闯入的罪名。警方未有交代案件详情。中国财政部、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贷款贴息政策，暂定实施一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82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373点，跌1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813点，跌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481点，跌39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步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 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 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3: 黑木耳除了是口感爽脆，原来也是一种含有丰富维他命 C 的菌类的食材。维他命 D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吸收钙质，维持骨骼健康之外，亦和正常免疫功能是有关的。所以平时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D 对于健康都是挺重要的。那黑木耳究竟应该吃新鲜的还是干货好呢？原来经过阳光晒干的黑木耳当中的麦角固醇受到紫外线的作用，可以转化成为维他命 D。 所以一般来说，经过晒干的黑木耳，维他命 D 的含量会比新鲜的木耳是高一点。至于怎样吃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到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的。第一，就可以配合少量的油脂来烹调，例如是炒木耳，因为维他命 D 是属于脂溶性的维他命，配合油脂是有助吸收的。第二，可以和鸡蛋一起吃。第三，可以是加入去米饭到煮成木耳饭。至于第四方面，可以用木耳加鸡蛋煮成这个面豉汤。至于第五方面，可以配搭是纳豆等等这些发酵的食品来一起吃。木耳本身是含有膳食纤维，而纳豆是属于发酵的食品，两样一起吃可以增加是膳食的多样性，亦都是有助是肠道的健康。不过要留意，食木耳不代表可以直接是增加免疫力的。均衡的飲食才是最重要。另外，不单止木耳，其他的菇菌类都含有是维他命 D 的前身，食之前放在阳光度晒一下，亦都是有机会是增加当中的维他命 D 的含量。所以下次食木耳又或者是菇菌的时候，除了是看味道，亦都可以想下怎样配搭，食得均衡一些，吸收到更多的营养。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0: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
4: 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6: 我一早知道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5: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6: 现在就知道。
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8: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计起嚟咧，仲有17日咧，就系十月十六号。点解特别要讲十月十六号咧？因为喺多伦多咧有一个电影界嘅盛事啊，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咧就会喺十六、十七、十八三日进行。仲有几套咧就系喺多伦多首映嘅电影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幕后嘅制作人员啊，同埋一啲咧演员咧系会嚟到多伦多。而我当中咁多位嘉宾咧，其中一位最期待咧就系近排咧。可以话咧系话题之作，除咗喺呢几个礼拜六咧喺黄德基嘅《机不可失》嘅节目入面咧听见佢嘅访问系会有呢一位朋友出嚟之外咧，其实早一两年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DJ 训练班咧，亦都邀请过佢咧，同我哋去讲下点样做一个导演嘅，同埋佢嘅成名作咧，亦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作品之一。所以今日好难得咧，能够同佢倾下偈，了解一下咧佢嘅心路历程嘅。喺我旁边咧，有嚟自香港嘅刘伟恒导演喺度嘅，刘导你好。
9: Hello， 加拿大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哇，好开心可以。頭先我一路聽到啲廣告咧，好有感受啊！因為我以前咧都曾經喺美加嘅電台工作過啦，咁啊，即係嗰啲廣告當中會夾雜咗英文街名啊呢啲廣告咧，我以前錄製好多，咁香港嘅電台就唔會有呢啲，但你問我，我覺得好親切啊，因為只係有海外嘅。广东话嘅电台先至会有呢一类型嘅广告，所以头先听到好有感受
8: 啊！系啊，下次你翻到嚟多伦多，应该话过到嚟多伦多咧，出席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咧，你应该听得更加多呢啲。你到时会发觉啊，真系系嘅。我哋嚟讲，我哋都试过啊，不如尝试去配合翻一啲华人嘅需要，将某些街名咧译做中文，唔系话译唔到，但系始终嗰种怪怪嘅感觉咧，就会令到我哋都系宁愿用翻英文原名咧，因为咁样咧先至系比较原汁原味啊嘛。
9: 冇错冇错，系啊，好开心，多谢你接受俾我即系访问我啊，多谢你。
8: 系呢个系我哋荣幸嚟嘅，话晒咧，亦都多谢你咧，就系应咗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邀请咧，迟啲会嚟到多伦多咧，同我哋分享你呢个作品。嗱，因为如果大家对于阿刘伟恒导演咧系比较认识嘅，除咗我自己好中意你嘅处女作啦《王家欣》之外咧，上一年咧亦都系有套电影咧《出租家人》喺呢度亦都上映过，有人睇过嘅。咁再加埋你帮 Feel TV 嘅作品啦，无论系一二集嘅《反起跑联盟》啦，同埋咧啱啱大家都可能睇完。之后咧，觉得哇，即系流咗好多眼泪啊！日落下的彩虹咧，嗱呢啲系电视嘅作品，嗱电影、电视编剧啊，甚至你到电台，你都系做咗唔少嘅工作。但系可能唔系好多人知道，原来你都系一个纪录片嘅导演，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创举呢？
9: 首先好多谢呢、这个加拿大中华电影节咧，就邀请我呢部作品嚟到参展啦，亦都令到我有机会，其实讲紧。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就會嚟到多倫多啦。咁啊，呢套電影就叫《從一百克開始》。咁當時咧，其實就講緊係兩年幾之前啊。應該係啱啱兩年前。咁當時咧就香港大家知道啦。即係呢個盈盈樂樂咧，佢哋就生咗一對熊貓嘅龍鳳胎，就係後來就大家就叫做家家得得啦。當時我哋就咁叫，即係家姐細佬嘅，因為未有名啊嘛。咁啊，當時咧就其實係差唔多同《日落下的彩虹》係大約。嗰、那個時間起步到啦，我哋就一路喺度準備醖釀緊拍攝同埋創作《日落下的彩虹》嘅途中咧，咁我就好開心啦，收到即係海洋公園嘅邀請咧，就話：，你有冇興趣咧嚟幫我哋拍住先啊？咁啊，拍住先嘅啫，初初就冇諗住會變成紀錄片、紀錄電影，乜都冇嘅，只不過話：，喂，我哋個元芳咧就有兩隻熊貓出世，我哋好想把握呢個時機，可唔可以快啲即係嚟拍住？先啊，咁當時未有任何嘅故事構思嘅，只不過係，好啊， 咁我都覺得難得好有即係個機會咧，我都冇見過一隻啱啱出世嘅熊貓嘅。咁於是咧，我就即刻就即係徵集我哋嘅攝影啦、團隊啦，咁然後就馬上開始咧就喺海洋公園咧就拍攝啦。咁喺拍攝途中咧，其實就我就同佢哋團隊傾偈啦，即係包括咗同佢哋啲飼養員啦、究竟熊貓係點樣照顧啊等等咧，就慢慢傾，我發現原來有好多故事喺入邊嘅。譬如我哋見熊貓見得多，咁其實一隻初生嘅熊貓究竟係點樣要照顧嘅咧？或者你哋啲飼養員，你哋嘅生活係點樣？原來入邊有好多故仔嘅。於是慢慢慢慢咧，我就開始同海洋公園講，不如我哋將佢慢慢變成紀錄片啦。你話如果譬如拍佢哋日常嗰啲生活，如果我哋可以變成一個故事咁樣去同觀眾講翻咧，我覺得對於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好有紀念性嘅價值，因為呢對係第一對喺香港土生土長出世嘅大熊貓龍鳳胎，咁我諗香港好多人都一齊感受到呢份喜悦啦。咁既然係咁嘅話，不如我哋將佢 make it into a movie 啊，好唔好咧？咁啊，海洋公園就好開心啦，即係佢哋都好支持呢件事。咁於是咧，就由真係兩年前開始咧，我就每隔一段好短嘅時間，我哋就入去海洋公園探下熊貓，就睇住同埋見證住佢哋嘅暴風式成長啦。就嚟到今日啦，一路兩年啦，呢兩年都係咁樣啊。
8: 係啦，因為要同你做呢個訪問咧，我特登去到你嘅面書專頁嗰度咧，睇翻你一年前咧8月15日嗰個 post 嗰陣時，你有一個咧宣傳預告片，就係見到咧嗰啲熊貓攣過去你嘅鏡頭嗰度咧，我已經發覺非常之可愛。但我好想問下啦，作為一個導演，再加埋一個編劇，譬如你過去所有作品嘅，無論你只係執導也好，或者編劇也好，你有咗個脈絡，你知道你要講咩故事，只不過喺臨場嘅時候，睇個演員咧點樣配合你，或者甚至燈光等等咧，你點樣能夠將個故事係去用影像嚟講出嚟？呢、這個我記得你上次喺 DJ 訓練班你都咁講噶啦，點樣用畫面嚟去講你嘅故仔？咁但係對於紀錄片嚟講就係、是。你冇辦法控制啲熊貓，冇辦法控制啲人去講啲乜嘢，嗰、那個難度同你執到一啲故事片有啲乜嘢分別咧？
9: 哦，那個難度就係咧，我哋嗱，譬如拍戲咧，拍電視劇啦嚇，咁我哋有曬劇本噶嘛，咁跟住咧就拍完之後，咁大家咧就剪接啦，咁但係咧都唔會離開個劇本嘅，咁但係咧拍紀錄片咧，其實個過程咧就係好簡單。就是你有几多嘢拍几多嘢，有几多音你录几多音，有几多问题你录几多问题，然后呢我哋喺海量嘅素材入面呢就搵返个故事出嚟。
8: 嗯。
9: 即係我哋拍完出嚟嘅嘢呢，我諗嘩，我諗数以我都唔知有几多喎，即係几多个小时嘅量嘅嘢。淨係嗰啲 transcript 即係訪問咗嘅嘉宾佢哋讲过嘅嘢，然后将佢文字记录返，都已经成搭电话簿咁厚喎。即係淨係带入落都咁多。好啦，咁我作为导演啦同埋編劇啦，咁就要同个团队呢一路去慢慢去揾啊入面有冇古仔呢，入面究竟嗰个脈絡系咩呢。咁我自己其实去到中我諗拍到头嗰几个月呢，其实我慢慢已经即估到大約我想拍咩嘅。因为我大家知道譬如我比较鍾意拍啲即人物啊关系啊亲情嘅嘢啦。咁我就渐渐喺入面呢就揾入面嘅一啲人关系啦。熊貓可能你会觉得啊佢哋又唔識讲嘢又唔識做戏，咁点样有古仔有关系喔。咁飼養員同佢哋嘅关系呢就係、是、一个好好寫嘅题材啊。喔、原来飼養員就好似照顧小朋友一樣，佢哋咧都要睇住小朋友，要喂奶，要掃風，要好似初生嘅孩子一樣咁樣去照顧佢嘅。咁呢啲故仔咧就可以同我哋做人類嘅爸爸媽媽嗰個故事可以作為一個對照啦。咁於是我就慢慢由呢啲咁嘅脈絡啊，呢啲咁嘅骨架嗰度咧就建構成個故仔咯。咁然後我就再去揾一啲適合嘅題材，譬如我問下飼養員啊，你湊你嘅小朋友辛苦啲，定係湊熊貓辛苦啲啊？有咩唔同啊？咁入面咧就慢慢會有一個故仔成個形出嚟咯。咁所以你問我咧，就係、是、我哋一路其實每一日都喺度調整緊嘅。講到啲乜嘢啊？有啲嘢我未聽過嘅喎。啊，咁又可唔可以成為一個點子咧？一路一路咁樣演變出嚟咯。咁所以其實係。你可以咁讲啦，都系边打边走嘅，有少少
8: 好似一个冒险嘅过程咧，你又知道咧会有啲乜嘢故事讲到，但又唔可能自己营造出嚟。不过如果大家
9: 冇错，
8: 大家都熟悉阿刘伟恒导演嘅作品咧，无论电视剧或者电影咧，你正话讲一个好好一点就系、是、嗰、那个人情味系浓厚，唔系在于要讲啲咩故事，有个故事入面点样睇到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不过今次由一百克开始咧，可能就睇到熊猫情啦。咁亦都同大家讲下，如果大家好想。 想咧喺多伦多度首先欣赏到呢一个咧由海洋公园呈现刘伟恒执导嘅由一百克开始嘅熊猫纪录片咧，可以去到呢个网站嘅 www.tccff.ca 咁同埋我知道阿刘导演咧，你两个礼拜后亦都会过到嚟，到时你会现场同所有睇完嘅观众去互动嘅，系咪啊？
9: 冇错啊，咁啊，多谢大会嘅邀请啦。咁我咧就会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嘅过程啦。咁啊，同埋咧，我都会带少少同熊猫有关嘅纪念品咧。当然系海洋公园俾我噶啦。咁我就因为好开心，大家都好开心啦，可以有机会可以入到呢个海外嘅影展啦。咁我哋咧都希望有一啲少少嘅礼物咧，可以带过嚟咧同现场嘅观众分享啦。咁希望到时咧可以见到大家啦。
8: 系啊，好期待啦！上映嘅日期咧就10月17日晚上7:30，10月17日晚上7:30买飞咧可以去到呢个网站啊 www.tccff.ca。今日唔该晒 Benny 刘伟恒导演，期待喺多伦多见到你，多谢你，
9: 到时见，拜拜。
8: 拜。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朋友你哋好，我是 Aaron 郭富城，你哋听紧嘅就系电影 fans 阿 Gogo。
12: 早晨，早晨，欢迎收睇星期二嘅电影 fans 阿 Gogo 啦。第一部 fans 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就系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咧，佢今期嘅一部纪录片叫做 Funny Money The Dane Cook Story。大家仲记唔记得咧 ？Dane Cook 咧真系一个好好笑嘅笑匠嚟噶嘛？但系跟住咧，佢有一段时间就消失匿迹，都唔知佢去咗边度。嗱，今次咧睇咗呢个纪录片咧，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原来 Dane Cook 咧，咁佢搵钱搵得最好嘅时候啦，咁佢咧就将部分嘅钱同埋佢个生意咧，就交咗俾佢个大佬咧，就帮佢管理。奈何咧，佢完全冇谂过呢个大佬咧，中饱私囊啦，帮佢洗空晒佢所有啲钱啦，然之后咧，仲要话系阿丁曲嘅不是。咁甚至乎咧，佢大嫂啊都以为系阿丁曲咧系唔啱咁样。丁曲咧就要揾出究竟佢用乜嘢方法咧，点样嘅部署咧，着啲将佢嘅钱咧就系、是。轉咗佢大佬自己個户口嗰度，跟住又買屋買田又買地咧，丁曲咧就連交費用咧都冇錢交税，乜都冇，咁佢所以咧就再冇辦法可以做嘢啦，淨係搞呢一攤嘅官。

Riceboro。咁呢两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偏远啲嘅地方嘅一个屋嗰度啦，咁有个仔啊咁。但系最得人惊嘅咧，就系佢哋要揾一个清洁女工嚟帮佢做嘢。咁清洁女工都冇嘢嘅，咁啊即系理论系偏远啲，咁但系佢俾晒啲方法点样嚟我间屋啊咁。咁去到嘅间屋嗰度咧，就好多嘅家规咧就要遵守嘅。咁点解咧？原来咧佢咧就用一条即系好似狗嘅锁链咁咧，就锁住咗一个人，嗰个人咧就是 Anson Boone。咁点解佢锁住佢咧？因为呢两夫妇咧就觉得咧呢个世界实在太多坏人啦，佢咧就想用感化嘅方法咧，就要感化 Anson Boone 呢个好差嘅年轻人，净系识得系沟女啊，吸毒啊，或者去搵人哋笨啊，抢钱啊咁，又满口粗口啊咁。咁 Stephen Graham 同埋 Andrew Riceboro 咧就话想用我哋嘅方法，用爱心咧去令到佢变成一个好人。俾你都惊啦，系咪？咁啊锁住咗你个 basement 嗰度，咁然之后咧就成日同你讲话，你又要读呢样读嗰样啊，你又唔应该咁啊，咁样点算咧？咁后屘跟住咧有啲峰回路转嘅，包括呢一个清洁女工咧，原来都系俾一啲坏人哋陷害紧啦。咁所以佢先要等钱使嚟呢啲咁奇怪嘅地方打工，佢都肯制啊，咁亦都有个理由啦。咁 Anson Boone 佢后屘会唔会又真系改邪归正咧？但系如果真系改邪咗归正之后，咁 Stephen Graham 会唔会又放佢出去咧？咁好多啲悬疑嘅疑点咧，就完全喺个电影嗰度咧就系浮现晒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咧剧情咧都有啲系谂唔到嘅地方嘅。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几值得去睇下嘅。咁大家兴趣咧就可以留意 Heel 呢一部电影 H-E-E-L。嗱，咁讲嘅啲咩奇幻嘅恐怖犯罪电影咧，咁要讲下 Toronto After Dark Film Festival。这个入黑之后的电影节，听见都知道是这个 Midnight Madness 那些入黑之后才看的。这个电影节就会是10月14号至18号呢，在 Scotiabank Theatre 和 CineCycle 那里就是有得上演它的戏码的。开幕的电影14号晚呢，就是一部呢都挺犀利的大片，叫做 Will Fall King Lock。男主角呢就是 Austin Abram 和 Josh Brolin。故事呢就是讲一个潜水员，哇，他真的被一条好大好大好大的鲸鱼吞咗落去佢个肚里面。嗱，佢冇俾佢咬到即系甩手甩脚，即系唔系嗰样嘢，只系吞咗，只鲸吞咗一个人，就喺个条大鲸鱼个肚墩里面。咁但系唔得噶嘛，佢唔够氧气嘅话咧，佢都系会死噶嘛。咁就算你唔系话断手断脚死，你迟啲都系会冇氧气死。咁呢个潜水员要用啲乜嘢方法去拯救自己咧？咁外边嘅人又帮唔帮到佢咧？咁呢部开幕嘅电影咧都几剧力万钧噶。咁迟啲咧都会喺戏院度公演，但系咧就被选为咧今次呢一部入黑电影节嘅开幕电影，咁啊打响头炮啦。咁如果大家你唔想等嘅话咧，咁你就可以买飞就睇咗先啦。到时佢开画嘅时候，你先至话哦，我睇咗啦，咁样同你啲 friend 喺面前威一番嘅。咁第二部同大家分享都喺入黑电影节嘅片单里面咧，就系呢部印尼、新加坡同埋日本合拍嘅《Sleep No More》。导演咧叫做 Edwin， 唔系阿罗希啊，但系呢个导演系真系咧单字话自己叫做 Edwin 嘅啫。咁都拍过好多好出色嘅惊律片嘅。咁今次咧就系讲咧有个女人啦，咁就喺一间工厂嗰度打工。呢间工厂咧就生意就非常之好，咁咧就希望啲员工咧就可以加班。你加班嘅话咧，咁佢咧就会俾多啲钱你咁。咁呢个主角个阿妈咧就不断咁加班咧，咁跟住就冇得瞓啦，完全系冇得瞓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奇怪嘅事情发生之后咧，佢就自杀死咗。咁啲人咧就话哦，佢冇得瞓啊，情绪低落啊，咁所以佢咪做咗啲傻事咯咁。咁但系咧，佢仔嚟查嘅时候，发觉喂唔系路喎，有啲奇幻嘅事情发生，都几恐怖嘅。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亚洲选片嘅《Sleep No More》。另外短片方面都有两部是来自亚洲的，一部叫做 My Dinner with Victor， 是一个香港人叫做 Andrew Chiu 他所拍的，而另外一部就是台湾的电影叫做 Loop 最后一单，也是这两部短片就入选了这个 Toronto After Dark Film Festival 里面的片单。所以大家想知道多些详情呢，就可以去 torontoafterdark.com， 即是 Toronto 跟着 AFTERDARK 跟着 .com
其实可以知道呢，一共呢14部嘅长片同埋33部嘅短片呢嘅一切嘅资料，

0: 你就可以揀戲啦，順便買埋飛就可以去睇啦。好啦，嗱，今日點分先 Google 係咁多啦，星期五翻嚟咧，哇，好多大片啊，到時我先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沈国明二十几年前被裁定伤害自己的男婴罪名成立的女子，今日获判无罪。夏美顿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及暴力劫车案的男子。一名香港人在菲律宾完成服刑之后回港，据悉是涉嫌藏毒案而被扣禁26年的邓龙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4: 人生所经历的一定好多，有高峰，有低潮，有成功，有遗憾，有晴天，有阴天。最重要的不是改变人生的每一刻，而是学会珍惜每一刻。陈柏宇，快照。

0: 哋所经历嘅都成为我哋嘅菲林。真正嘅成熟唔系变得世故，而系经历高低之后，仍然可以欣赏眼前嘅美景。陈柏宇，快照，我系 Alex 刘子涛。
1: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隔 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n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系吴伟业啊。各位早晨，10:34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Good morning， 嘉华哥你好。
6: 喂，早晨，早晨啊！
4: 呀，系呀，
6: 礼拜二，
4: 冇错，9月29，咦，好快就咩咯？又一个月啦吓。
6: 啊，好快又 Halloween 啊！
4: 系啊，已经全部嗰啲都系
6: 卖紧啦，
4: 超市嗰啲都系卖呢个糖果嘅世界啦吓。
6: 系卖埋晒啲即系小朋友中意嗰啲Halloween 要着嘅服饰啊，
4: 系啊，
6: 都有噶啦，
4: 巨型吹气公仔啊，
6: 系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啊，秋后就算呢一个凉啊，
4: 系啊，
6: 唔系算涨，
4: 冇错，而家
6: 算系开始凉噶啦，
4: 呢排就暖下凉下咁，
6: 廿度都出现嘅，
4: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呢个时间咧，都唔好冻亲啦。因为嗰个转天气咧，亦都系比较系麻烦少少，咁啊可以安排下打呢个叫做流感针，亦系一个唔错
6: 开始噶啦。
4: 冇错，
6: 长者啊，特别需要啊，长期病患者啊，都已经安排，咁啊，你哋可以去有需要的话查询下家庭医生或者系附近嘅药房，
4: 嗯哼，
6: 多数都有得打噶啦。
4: 系啊，
6: 咁就听电话先，
4: 听
6: 两样嘢，我哋都想同大家讲。
4: 我哋听下呢个电话，跟住我哋同大家分享下。好，早晨 Milka 你好，
6: 早晨 Milka。喂 ，Milka 喺边
4: ？Milka
6: hello，Milka
4: 喺度喺度，系咪 Milka hello？
7: 嗱，系，
6: 周阿
7: 哥，
6: 点
7: 啊？早晨，请讲
4: 。
7: 系我想问咧，嗰啲 season 花嗰啲咧，系咪11月种最好噶？
6: 咩花我听唔到？
7: 好似我唔识讲啊，好似个洋葱球嘅咧，摆落。
6: OK，即系嗰啲咁嘅 tulips 啊，诸如此类啊，嗰啲
7: 系啦。
6: 其实咧有系好多都系咁样做，但系我个建议啫，我纯粹建议咧，因为你秋天而家又未落雪吓，你种晒落去咧，我恐防啦，嗰啲松鼠仔咧就攞咗嚟收埋啊，去食啊，同你搬运啊，诸如此类。你明明种咗10嚿、20嚿喺度，点解喺隔篱旁边又出咗2嚿？你以为佢已经出咗，其实佢搬咗过去隔篱又唔定。咁我建议你就算买咗都好啦，摆阴凉嘅地方啦，春天先落。如果唔系你而家
7: 几多月啊？几多月最好啊？几多月啊？
6: 春天咯，趁地淋啦。
7: 即系 March 嗰阵
6: 时啊？测好难话到俾你听边日嘅，你知而家啲天气变幻莫测系嘛？佢如果个地系仲系好雪冰咁样样，咁就唔好落住咯。
7: 我咪所以话，开翻一次就咪，开翻一次嘅啫系咪嗰边？
6: 唔系，年年种都得嘅。如果你系 tulips 嗰啲，年年都出嘅。
7: 哦，OK。
6: OK。
7: 哦，
6: 解決。
7: 好，
6: 系，拜拜。
4: OK， 拜拜。好，咁其他听众问题都打上嚟，90889-1430。咁我哋
6: 讲咩啊？
4: 讲嘅梗系呢个转天气嘅时间，一刻区啦。咁我哋大家都知啦，而家中秋过咗啦，咁啊开始即系就步入呢个叫做冬季嘅时间啦。咁其实咧，约克区啊，或者其他我哋大都市咧，其实嘅道路工程咧，一路都系密锣紧鼓嘅。咁啊，即系
6: 补窿先啦，
4: 补窿先啦，冇错。咁就系其实咧，补窿咧，你其实系成年都一路系咁补落去嘅。
6: 系噶，系
4: 噶。咁啊，佢话喺约克区咧，而家咧总共咧已经系补，今季已经补咗15000个窿噶啦。咁啊，其实未停嘅，咁会继续努力啦。咁啊，因为咧已经系进行呢个叫做冬季备战啦。
6: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想提醒大家啦，即系大家如果系约克区周围行嘅时候，你都知道咧喺十六街啊、Highway 7都，尤其是十六街啊咁样样啦，喺某啲路段咧，
4: 系
6: 特别应该就系我所见嘅啦，就系喺 Warden 啦、去到 Leslie 嘅十六街，
4: 系
6: 以前有机场啦、
4: 啊，系
6: 系咪啫？
4: 嗯，
6: 嗰段咧系不断地咧由以前由早轮嘅整电线啊，插呢個電線杆，佢最主要就想開闊個路面啦，係應付咗嚟緊繁忙嘅交通啦，係嘛？咁嗰段路又不斷又開下工，
4: 係
6: 又停下，咁啊變咗好塞車。咁、
4: 嗯、
6: 大家即係如果係成日都用呢啲路段咧，都要小心啦，嚇唔好太過急躁。另外而家我哋想提嘅就係補窿期間，
4: 冇錯。
6: 咁你行開嘅路可能今朝翻工冇嘢嘅，我突然間放工，點解？塞晒车咧，又或者我想提醒大家就系话唔好急躁啊揸车，
4: 系
6: 因为都间中会见到而家啲人揸车嗰种态度啦，嗰种左穿右插咧，常常都会
4: 梗系啦
6: 发生。
4: 你坐上部车嘅时候，梗系想快啲一秒得一秒噶嘛？
6: 呢个傻嘅，唔好咁谂。
4: 系
6: 你快一秒，定抑话将你喺嗰个一秒之后终结咗你人生咧，系嘛？仲要影响埋人咧，
4: 系
6: 呢样嘢就唔好。因为我想提醒大家嘅意思就系话，惯咗起，一塞车有部分嘅揸车人士咧，又会系特别暴躁啊，或者系急心急嘅。左转右向，我见过一啲车咧，真系犀利，以为自即系我都以为喺个赛车场。佢嗰个抌油就唔系死气喉穿啊，
4: 系
6: 我呀，咁
4: 呢个经过改造，
6: 哇！我睇到
4: 行
6: 快
4: 嘅动力，
6: 直情翻翻嚟我以前喺香港澳门赛车嘅感觉，
4: 系啊，
6: 唔系我啊，我系睇到隔篱嗰架车由我后边抽去右边嗰条线。抽右边嗰条线咧，然后跟住咧就喺我前面再插翻嚟个左边嗰条线，再之后咧跟住再抽之后未完，再仲要抽多一次。哎呀，咁点咧？
4: 你就倒车可能，又喺个灯位度见
6: 到你，咪又喺个灯位见到你。
4: 跟住佢冇人喺我超越我前面嘅，跟住佢又抌油啦，系咪咁样？
6: 系咁喺咁嘅情况底下，油价咁贵。啊！少數怕長雞，
4: 冇咁揼大力，
6: 你咁揼咁大力，咁啲油就噔噔聲，你聽到死喉跌出嚟嘅就係大銀嘅聲音，
4: 冇錯。
6: 咁又何苦？仲有一個最緊要嘅就係、你咁樣係以前好多人唔會預你喺澳門賽車，或者係喺早輪喺馬琴賽車個
4: Mark Media，
6: 係咁嚓嚓嚓咁，何苦咧？系唔好啦，唔该，你影响埋人啊嘛，最紧要
4: 呢个影响人啦。咁啊，最紧要都系呢、這个喺我哋约克区嘅工作啊，道路工作者啦，
6: 随时会随时会喺路嗰度停低噶嘛，即系整紧路。
4: 因为佢哋提及咧，嗱，除咗呢个补呢、這个叫做补窿之外咧，咁而家开始进行呢个叫秋季嘅叫维修啦。咁同埋作为步入冬季嘅备战，系做啲咩咧？就会将啲线咧就重新再划过。咁啊，即系等到冬天嘅时间咧，会更加清楚啦。
6: 系，
4: 跟住咧，有一啲蒙查查嘅路牌咧，亦都会更换咗佢噶。咁咧，即系话咧，而家好多呢啲嘅叫做检查嘅工程咧，好多工程车咧会出出入入咁样嘅。
6: 系，
4: 咁啊，所以驾驶者咧要万分之小心，同埋保持呢个速度。
6: 啱啊，
4: 系啦，咁样唔好左穿右插。
6: 同埋仲有，你见到啲路面突然间白白地咧，
4: 系啦，
6: 其实亦都系一个叫冬天。盐
4: 水啊，冇错
6: 嘅保养，令至地面咧就唔会咁容易，
4: 嗯，
6: 系烂得 咁快，
4: 系啦，
6: 应该咁讲。
4: 冇错，呢、這个叫 brain 嘅盐水，其实系乜嘢咧？就话、是、落雪之前咧，咁如果个冰雪咧掂到路面嘅时候咧，通常会黐住个路面咁样嘅，咁、就加咗 brain 嘅时候咧，就会咧比较咧就会顺啲，咁啊唔会黐住个地，系啦，咁容易黐住个地下咁样，
6: 都系保障我哋驾驶安全。
4: 咁呢一个其中一个系啦，咁啊，所以其实咧喺我哋约克区或者其他区域里边咧，所有嘅工作人员咧系马不停蹄嘅，
6: 所以小心揸车啊，各位系嘛？预先咧，即系你唔好以为路路都好畅通，可能前面突然间咧塞车，系嘛？就系、是、因为有啲工程车喺路边喺度工作，
4: 冇掹震，
6: 系冇掹震，
4: 冇掹震，系啊，
6: 唔紧要嘅，
4: 冇错，
6: 最紧要啊，即系让一步，
4: 系
6: 海阔天，
4: 海阔天空。
6: 听电话，
4: 好，听多一个吓，林太你好，早晨，林太。
8: 你好，两位主持人。
6: 你好啊。
8: 我个问题咧就系、是、有即系屋企咧有个雪柜仔，就我方唔方便讲个名啊？系
4: 你讲啊，如果你需要
6: 你讲晒先
4: 啦，
6: 系啦，
4: 系啦，
6: 讲啦，继续啊，唔该。
8: O、okay, K， 个雪柜仔咧就系、是、我就发现到咧，佢个上边咧就有成日有啲水啊，即系好水。就出嚟，跟住咧底下嗰、那个装生果嗰个咧，
6: 又有啲水，
8: 下啲水系啦。咁佢哋曾经咧 unplug 咗嗰个雪柜成两日三日，
6: 系
8: 咁再 plug 翻佢，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又出现咗，咁、有法解决咧？
6: 好简单。通常啫、啊、一般嚟讲，你所讲嘅雪柜仔又好，大雪柜好啦，一定有冰格，即系 freezer 嘅位置噶嘛，系咪？
8: 啊，喺最顶上边。
6: 咁啊，请问诶，系咪一个叫无霜雪柜嗰种型号啊？即系冇结冰嘅、上边嘅 freezer 有冇噶？
8: 冇噶。
6: 哦，冇啦，无霜。嗱，其实无霜雪柜咧，基本上佢都会有一个冷冻嘅系统嘅。冇个冷冻系统，咁个雪柜就即系无效啦，系嘛？虽然你见唔到冰，好啦，咁你话冻咗之后，咁即系结冰咁点咧？咁啊，一定会啲水会溶啦，佢个系统会令咗啲水溶。大部分呢啲咁嘅雪柜咧，佢其实喺雪柜后边咧系有一条喉啊，嗰条喉咧就会系将多余咗嘅水分溶咗嘅水分咧，就系流嗰条喉咧，就落到去好多个设计喺个雪柜底咧外面啊，唔系 inside。外面咧就有个烹咁啦，喺个底嗰度烫得出嚟嘅。OK， 咁佢嗰啲水就留喺度，等佢慢慢蒸发。咁你掹咗嗱，其实有机会系因为嗰条喉塞咗，而令到啲水无处走，就会有机会咧落咗楼下嗰个生果柜嗰度啦。OK， 咁你要点样做啊？咁掹咗系第一个做步骤啦。掹咗之后，如果啲雪溶晒，冇问题啦。咁咪再運行翻，因為佢如果啲水太多，佢就凍咧，嗰個上邊變咗有水分嘅，同埋結冰，結冰啲水咪過唔到，咪向裡面流出嚟咯，係咪？好啦，那個情況就係你掹咗嘅咯喎，咁點解唔得啊？咁嗱，另一個情況底下就係話，有可能嗰條喉，因為雖然你係擺喺個冰箱裡面咧，有啲肉碎啊，或者一啲固體嘅東西塞住嗰條喉，咁咧。咪变咗佢唔通到咯，就算溶晒雪都系咪啊？嗰、那个道理就是这样啦。好啦，咁你话点搞好呢？咁一个方法就系你再次溶多一次 ，OK， 再次溶多一次。咁然后有机会，如果你能力可以做到嘅，将个雪柜拉出嚟，睇佢后边有冇条喉，系嘛？咁啊，清咗嗰个冰格嗰、那个，你揾到嗰个喉位附近系咪有啲嘢积咗喺度？系嘛？咁啊，扫走佢啦。咁然后嗰条喉，如果你真系掹到出嚟，睇下嗰条喉啊，掹到有冇嘢塞住喺嗰条喉里面咧？系嘛？塞到就要吹走。咁未必一定咧，屋企嘅架撑可以做得到啦。啊，咁就有机会系你需要揾一啲整雪柜嘅人，系同你掹咗出嚟。佢其实系用高气压嘅窗咧吹气嘅，就打通翻嗰条喉，咁样个雪柜就应该系正常翻。
8: 咁样
6: 系啦，步骤就讲咗俾你听，睇你决定系，诶、哎，我唔烦啦，一次过搵人整啦，咁样样又得，系啦。
8: Okay.
6: 如果唔系你话尝试自己，我头先讲话你能力范围做得到嘅，试一试好嘛 ？OK，
8: 好啊，
6: 好，希望帮你解决到呢个问题。
4: OK， 多谢你林太。OK，
6: 好，
4: 拜拜。好，
6: 喂，问题啊，天天有，
4: 冇错。
6: 但是在我们多人多居住的时候、
4: 嗯、
6: 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察觉到。
4: 没错。
6: 但是政府是看得到。
4: 还有一个 成日都话而家 AI 科技啊嘛，咁啊，梗系用啲咩 AI 超强劲嗰啲咩高科技嘢咯。哇，今次唔系政府好嘢啊，即系咧有乜嘢？
6: 呢啲 AI 搞唔掂。
4: 系啊，有乜嘢 AI？
6: 以下呢个问题
4: 有咩系
6: AI 唔系搞唔掂？
4: 系
6: 机械人就搞得掂。
4: 系
6: AI 都可以搞得掂，就控制个剪草车。
4: 系系，
6: 但又好似皮肺重咗。
4: 冇错，系啊，即系话喺 AI 年代取替唔到个咩咧嗱。做呢只就有啦。如果我做羊嘅话咧，我就可以佢取代唔到我份工。
6: 如果你相信轮回，你下世
4: 咁冇啦。我惊我变成羊腩煲嘅其中一份子。
6: 咁你食咩？系啦，做咩羊咯？有啲羊净系同你铲晒啲皮嘅皮毛嘅。
4: 系啊，咁都系。咁嗰啲值钱啲系嘛？可以有多啲价值啊。咁啊，讲紧咩咧？多伦多嘅叫地区保育局系咩咧？有阵时咧，譬如我哋喺啲电缆底下，或者好多地方咧，佢话啲叫 green belt 咁样嘅，系地
6: 草地，
4: 系啊，政府。政府管理嘅草地，但系冇乜嘢做嘅咁草地，咁一路生啲杂草出嚟啊，
6: 咁
4: 啊杂草重生啊，咁啊点搞咧？咁样咁啊，佢就话咧，诶，既然我哋嘥钱用呢个叫做铲草机啊，请人铲草噶嘛，
6: 需要费用啦，
4: 系啊，
6: 嘥嘅佢呢啲，我哋交税噶嘛，
4: 系交税，搵个一家便宜两家值嘅方法，
6: 绝对顶，
4: 冇
6: 错，
4: 系啦，冇错，我哋搵一班牧羊人，跟住搵翻羊出嚟，咁依家啲羊咧，咁啊就系咧，佢话大概咧就话而家试行。在呢个士加堡嘅地区嗰度，佢揾咗四十只嘅山羊，咁啊，跟住同啲绵羊，咁咧就喺呢啲嘅绿带嗰度咧 ，Green Corridor 嗰度咧，咁啊进行呢个嘅食草嘅工程嘅，系啦、
6: 哦，
4: 咁啊就将嗰啲咧，即系喺嗰个 Green Corridor 嗰啲地方咧，就将嗰啲杂草啊，或者咧系应该清理嗰啲草嗰啲地方咧，
6: 放羊
4: 就放羊啦，
6: 系，
4: 咁啊等佢哋咧，第一咁啊可以清理咗啲杂草啦，咁、另外新嘅叫做咧植物咧可以重新咧就可以生长，另外咧就系啲羊咧又可以有得。
6: 饭开
4: 有饭开，咁又可以悭翻啲咁样，
6: 迟咗啦，
4: 迟咗啦，系咪
6: 真系迟得滞啦，应该同我哋悭翻啲钱啊，税即系喺纳税人，
4: 系
6: 政府支出，
4: 系啊，而家
6: 中国内地
4: 系
6: 实行咗呢一个放羊食草嘅措施，
4: 系
6: 好多年噶啦，
4: 我哋即系咁慢，
6: 即系有好多嗰啲叫做太阳能板，而家唔系你屋企，唔系话一笪草地，
4: 系
6: 而一个大。片嘅地方
4: 系，
6: 然后咧就摆咗呢一个
4: 太阳能板上，
6: 就供给一啲区市区，即系一啲区份咧，就用呢一啲太阳能电。好啦，如是者有太阳能板，某啲地方就唔会日晒，
4: 系
6: 都有雨林，
4: 系
6: 咁啊草就会生啦，
4: 系啊，
6: 咁草生就喺直清理呢个草，又或者维修呢啲太阳能板嘅时候，就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嘛，生咗草，於是乎就放羊，
4: 我就咁样清晒呢杂草，
6: 真系
4: 真系醒啊，真系
6: 开心到啊！啲羊啊，
4: 系啊，
6: 你下世投胎都要做呢种羊啊，有草吃啊，
4: 系啊，
6: 系嘛？但系有一个问题，你讲紧多人多放羊，咁冬天点？
4: 冬天咪
6: 冬天唔冇得放啲羊出嚟，
4: 冇啦，
6: 放啲羊都系食雪咩？
4: 系啦，咁都好啊，食紧个，
6: 系尽快执行啦，
4: 秋季
6: 直情最好就净放啲羊去每间屋嗰度食添啊！
4: 冇错，咁
6: 定时定候，
4: 几好几好嘅方法系嘛？好嘅，好，咁我哋讲住呢度先吓，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9: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当啲朋友有事相求，你要听清楚之后，自己再谂清楚，帮得先好帮，唔好下排轻轻。
10: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
12: 而家似系可能放暑假，
11: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嘅，因为嚟紧十月中我哋有呢个演唱会，真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啊，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系佢哋嗰阵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谂一定系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系要做一个歌手。
13: 想听到郑嘉声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0: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
1: 保温顺捷，一路顺捷。
0: 416-267-2818。
2: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失落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鲁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4: 点解成语？
5: 今日我哋成语叫做一厢情愿，大家都好知啦。咁但系佢出处点嚟嘅咧？咁我哋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6: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7: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個週末會做限定促銷優惠，手機計劃35元一個月，已經包咗你數據 Gigabyte 上網、無限任講同埋短信。Bell 家居無限上網60元起，兩年價格保證。開指定計劃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鏡。快啲打電話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問下詳情啦。Warden Gaffin Bridalwood Mall 上層圖書館隔離，647-616-9229，647-616-9229。
8: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9: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4: 点解成语？
5: 好，一厢情愿咧，好似一个几搞笑嘅古仔嚟。
10: 又唔系咁讲嘅，
5: 轻松嘅。
10: 首先第一样嘢，我哋好多成语咧，即系点解成语咧，都会出自我哋中国一啲前人所写低嘅嘢，或者佢哋喺历史里面曾经提及嘅嘢，一路用到现今都啱用嘅一啲。成语，但系今次唔同喎，
5: 系啊，
10: 哎呀，今次好特别，今次呢个一厢情愿咧，系出自印度
5: 嘅《白鱼经》啊嘛，
10: 《白鱼经》
5: 经嚟
10: 嘅，系其实白鱼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话中国嘅佛教系由印度传入嘅，《白鱼经》基本上系一个警世，嘅一个故事，一个故事，
5: 冇错。
10: 咁啊，至于呢个故事，大家一听咧，就会知点解会系一厢情愿呢一个咁样嘅成语出现。一厢情愿即系你啫，你自己觉得系啫，系嘛？现实
5: 都唔系咁嘅。咁啊，话算啦，男主角个样，佢唔系嗰个唔知个脑筋系麻麻地咁样嘅，蠢蠢地啊，定唔知点啦？总之就唔系好醒啦。咁啊，有一日咧，佢入醒玩咯，咁啊就见到个国王个女，即系公主啦，
10: 印度公主，
5: 哇，靓到啊！
10: 就唔系印度西施，但系我觉得佢仲靓过印度西施。如果喺个故事里面讲，
5: 系啦，一见到真系直头系晕晒。浪啦，
10: 一颦一笑，令至到呢一个你讲佢懵懵地
5: 啊，系啊，
10: 即系一个平民嚟嘅，
5: 冇错，
10: 系咪英俊佢冇写到，但系 anyway 佢就觉得 哇，回眸一笑，
5: 系
10: 直情哇，那个心啊，喺嗰个情况就等于而家咧，你嗰啲 AI 做嘅
5: 心如六脏啊，
10: 系何止六脏啊，
5: 系啊，
10: 直情七脏八脏啊，哇，烟花满地，
5: 系、啊，
10: 哎呀，点 啊，
5: 我代入爱河啦，终于，
10: 系啊，佢回眸一笑，佢、啊、当咗对佢一笑啊嘛，阴哥，
5: 佢对住我笑啊，系啦、啊，
10: 咁点咧？
5: 咁啊晕晒浪啦，咁啊跟住就以为自己真系代入爱河啦，咁啊跟住咧就日日就茶饭不思啦，日日就谂起公主，咁啊即系个好挂住。佢啦，
10: 冇错，
5: 系啊，咁啊又瞓唔着啦，
10: 咖喱都唔食啦，
5: 乜都唔食啦，
10: 乜都唔食，
5: 系啊，
10: 唔食就好简单嘅，
5: 系睇医生，
10: 唔食就日直消瘦，
5: 系啦、啊，瘦晒咁样啦，
10: 瘦晒，
5: 系啊，
10: 咁啊瘦晒，父母嗰个一望见阿仔啊仔，你咁样唔掂啦，
5: 嗯，
10: 搵医生嚟，
5: 系啦、
10: 啊，医生就嚟啦，
5: 啊，医生一见到佢啊，咁跟住
10: 把脉我唔知，
5: 系啦、啊，咁啊终于望下佢啦，咁样咩事啊，咁样我挂住公主啊，系 啊，我得个心病啊，咁样，
10: 系啊，系
5: 啊，系啊，咁啊医生就同佢讲，哦，咁啊，
10: 唔系医生睇完得，
5: 系。
10: 你咧最緊要就係一定要食翻嘢，係、
5: 嗯、
10: 嘛？同、嗯、父母講，你整翻啲拿手嘅印度咖
5: 喱
10: 雞啦，
5: 係
10: 咪先？
5: 薄餅啊，
10: 咖喱羊啦，
5: 係啊，
10: 薄餅整多啲俾佢食。
5: 冇錯，
10: 父母就話佢唔肯食啊，
5: 係
10: 係啊，真係一啖都唔食。
5: 嗯，
10: 仲有啊，佢唔肯瞓啊，佢話一瞓就發夢，
5: 就望咗啊。
10: 個醫生就話：你發咩夢咧？
5: 嗯。
10: 系、啊、发梦回眸一笑，
5: 系
10: 烟、啊、花遍地，
5: 好大件事。
10: 加对唔住啊，加嘅啫，
5: 系
10: 嘛、
5: 啊？情景嘅发展啊，
10: 发展
5: 系
10: 好。
5: 咁啊，跟住医生就话咁啊，呢、這个时间冇办法啦。咁啊，就系可能要真系相睇啊，即系希望求亲啦、啊、咁样。
10: 唔系佢话唯一、唯一医治佢嘅药
5: 系
10: 就系揾公主嫁俾佢啦。
5: 系啦、啊，要嫁俾佢啦，
10: 必掂。
5: 系啦、啊，咁、哦、啊听到之后真系醒晒，成个人系啊，咁啊又食嘢啦咁样。咁啊
10: 咖喱鸡、咖喱羊都照食。
5: 系啊，点解？因为咧父母就答应佢，咁啊既然系咁嘅话，咁我哋试下先啦。咁我哋就
10: 去说亲，
5: 去说亲。咁啊父母就
10: 净系出门口啦，
5: 出门口啦，
10: 系
5: 啦，咁出门口咁啊说亲。
10: 回头讲咩啊？
5: 咁啊梗系食白果啦，系啦、啊。
10: 白果而家好似有冇去都唔知
5: 啊。
10: 以前嗰啲点可以咁立乱入皇宫？
5: 嗯。
10: 呢、這个后生仔就话
5: 系
10: 唔得，
5: 嗯，
10: 系你哋唔得，
5: 嗯，
10: 要我亲自去，
5: 冇错，
10: 我亲自去说亲、
5: 嗯，
10: 公主一定下嫁俾我，
5: 系啊，
10: 好啦，喺成个故事喺呢度就嚟一个句号啦，
5: 系啦，就冇咗 ending 嘅，
10: 冇 ending
5: 嘅，就大家自己谂啊，系啦，大家谂就发生咩事，
10: 就谂到咩咧，
5: 嗯，
10: 就系、是、呢句成语出现。
5: 一厢情愿，
10: 冇错啦，系、
5: 嗯、
10: 嘛，咁、就是、所以、
5: 啊
10: 其实我哋做嘢咧都要三思，
5: 冇错，
10: 考虑，
5: 嗯，
10: 系嘛，尤其是呢啲影响一生嘅嘢，
5: 系，
10: 我哋就不能够一厢情愿，
5: 有时都要向其他人嘅观点嚟睇睇，系咪咁意思？
10: Okay,
5: 好，咁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见，拜。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喺一个第一行动中渗入咗一个贩运枪械网络，拘捕咗三名相信都系华裔嘅男子。警方喺冇几耐之前公布呢一项名为 Project Play Fight 嘅调查，系喺今年六月展开。警方发现一名疑犯系负责供应枪械，而另外两名疑犯就透过网上买卖平台非法出售枪械。根据警方嘅公布，被捕嘅三名男子分别系译音姓马嘅多伦多23岁男子 Show Hung Ma。29岁姓名译音姓黄嘅多伦多男子 John Shang Hong， 以及译音姓李嘅23岁多伦多男子 Li Li。警方话喺行动之中合共检获15支枪，超过1200发子弹，2件防弹背心、大笔加元现金等等。多伦多一名在20多年前被裁定杀害自己的男婴罪名成立的女子，今朝获判无罪。这名女子加斯金 Jennifer Gaskin 在两名医疗专家作证时指出，她的2岁半儿子死于婴儿摇晃症候群之后，在2002年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 多年之后，随着安省对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发生的窑房烟疑案件进行调查，引起对相关医学证据的关注，女子的法律团队最终请了另外三名专家。法庭文件显示，这三名专家不能够排除男婴是死于所受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但亦都指出，这名出世之后头两个月都留医的早产男婴可能是死于婴儿猝死症候群。控方在上诉聆讯今日举行前呈交法院的文件中说，新的发现应该获准呈堂为新证据，而女子应该获判无罪。咸美顿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及暴力劫车案的男子，控以多项罪名。事发在昨日朝早大约8:30，调查显示一名62岁女子在一个商场将物品放上车的时候，有两名男子上前，其中一人捉住她的手袋要她交出车匙。纠缠期间，受害人相信被人锁喉并且摔倒在地，疑犯抢走了她的手袋和车逃离现场。女事主受了轻伤，送院接受治疗。警方说被劫的车有 GPS 导航及追踪系统，令警方可以监察，并且在事发之后大约15分钟在一个油站发现这架车。而在警员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这架车突然加速试图逃去，撞到一架有记载的警车，车上一名乘客落车逃步逃走，没多久之后被拘捕。警方就继续追踪被劫汽车的去向，及后发现被人弃置，而警员在附近拘捕第二名疑犯。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香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而这名香港人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扣禁26年的邓龙威。特区政府话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扣留或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以及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从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该名香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都同公署以及驻菲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为该名港人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而驻菲大使馆亦都高度关注个案，在该名港人服刑期间多次派员探望，主动同当地的司法部门接触以跟进情况。这节新闻报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锦鸿。

今日听咩歌呢？今日犀利啦！由今个礼拜开始，一连三个星期，音乐帮将会有个加长嘅版本，一直去到一点钟嘅。所以有多啲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去听下歌啦。曾经以前啲朋友咧就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嘅，嗰啲金庸小说咧，佢又好中意咧翻睇又翻睇，不停咁翻睇。亦都有啲朋友好中意睇电影，嗰阵时冇咁多资源啦，一定要入戏院睇。佢中意睇嗰套戏咧，系可以入戏院睇三次、四次，甚至乎咧十次都有。点解咁做呢？原来科学有解释噶噃。原来我哋大佬睇一本书嘅时候咧，第一次咧系睇佢嘅语言系统啦。咁我哋喺脑里边咧就会建构嗰个故事啦，嗰啲角色等等，系由零开始嘅。第二次睇就深入啲啦。第二次睇我哋开始个大脑工作啦。就睇下呢本书嘅故事同自己有咩嘅关联同埋影响呢。所以一本通常係好正嘅书呢，你会好心喐喐想睇第二次，不过睇时间啦。但真係鍾意嘅时候呢，通常都会睇第二次甚至乎第三次嘅。之后睇嗰啲咪睇细节囉。同埋专家话第二次睇嘅时候，呢本书成为咗你一面嘅镜。你将自己嘅生活同埋书里面嗰个生活呢，成为一种对比，一塊镜咁反射出嚟。亦都会諗下喺书本里面嘅事物呢，对自己有咩关系啦，同埋如果係你嘅时候会点样选择呢，甚至乎带俾你嘅灵感，可以话啊，现实生活呢其实可以咁样㗎噃。同时间你睇两次本书，如果时间分隔得比较耐嘅时候，你仲记得内容嘅话呢，第二次睇呢，你就会发觉咦，我睇嘅时候呢感受唔同咗，同第一次唔同咗喎。亦都有好多错过咗嘅细节呢，发觉原来呢本书咁多嘢可以仲可以继续发掘落去嘅。吸收方面会更加清晰啲，通透啲啦。同样道理，睇一套电影睇多几次，同一首歌或者张大碟不停咁样翻听呢，同样有同样效果同埋道理嘅。有啲人话呢个系怀旧，呢个唔系单单怀旧嚟噶，呢个系不断寻找，希望见到一个全新嘅自己。在数量方面，有些人喜欢说哇，我每年一定看几十本书的，我要吸收更多的知识。但其实专家说每年你只要需看十本书就够了，还有要翻看这十本书。多未必吸收到，但反而你专注在这十本书上面，每一本书都翻看一次的时候，可能在知识和领悟上面你会得到更多。第一次看本书就带给你启发，第二次看本书的时候就发现你自己。

Alan Ritchie 个名叫做 Easy。是啊，找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懒洋洋地打一本书来看，是一种非常之高境界的享受。咁更加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真的找回一些你很喜欢的书，觉得很值得学习的书呢，出来翻看。翻看之后可能会有全新的发现都未定的。不过我家的书柜都冻了很多书在这里，其实很多都是十几年前看过的。我想现在翻看呢，真的当新书看都可以的。

0: 陈淑华梦醒时分。除了书或者歌是值得不断翻睇啊，不断找些新嘢嚟学习的时候呢，啲古仔呢亦都是听多几个呢是一定有帮助。仲要加上今日开始一连三个礼拜音乐帮嘅加长版啦，所以古仔方面都加长嘅，每一个钟头都有一个，呢、这个钟头第一个转头返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5: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蚊，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4: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5: 依家咪知咯。
6: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7: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嘅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喺世界嘅级数。呢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哋嘅多伦多，由世界瞩目嘅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嘅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事看人生，
1: 故事看人生，
0: 有故事的人。
2: 马克思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曾经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里面的内容就是这样的：祝你健康，在用丰富而有益的食物来滋养你智慧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身体是智慧的永恒。

其实获得健康并不一定要花太多时间和金钱的，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坚持运动，持之以恒，我们自然就会获得健康的身体。

0: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

0: 416-668-8688。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七月经济表现按月基本持平，初步资料显示八月增长0.2%。安省政府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延长全国可负担托儿计划。安省一名20多年前被裁定杀害自己嘅男婴罪名成立嘅女子，今日获判无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3: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星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5星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line 现场直播。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5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好鍾意夜晚黑呢就上去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啲群组度睇下啲人讲下啲以前嗰啲音乐啊，佢哋啲资料好丰富嘅。搵到一个讲呢李克勤一张嘅专辑叫做 Purple Dream 嘅专辑。哇咁啱得咁巧讲中咗我心声，佢呢一位嘅作者就话呢喺火力金年代命运符号李克勤第一张碟啊同埋 Purple Dream 系佢最鍾意嘅。咁而 Purple Dream 呢隻碟呢就真係我最鍾意㗎，我當年嚟讀書就係揸住呢柄 cassette 帶由頭聽到尾聽咗唔知啊過百次啦。推出日期1989年9月26號唔經唔覺已經37年嘅歷史啦。點解鍾意呢？裏面好多嘅金曲之外呢，裏面所有嘅 side cut 都係好好聽同埋呢好襟聽嘅，我真係由頭聽曬，同埋差唔多全隻嘅專輯我都識唱金仔。開頭跑出一生不變啦，成為咗金曲啦，之後呢月半小夜曲嘅翻唱版呢亦都得到好大嘅回響，因為第一次喺命運符號收錄嘅時候呢大家唔覺佢嘅出現啦。其他的歌都好特別的，有天涯小子啊、冬之旅人啊、In the City 比較快啲嘅，莊之紅心、舊日小提琴、夢少年、天涯小子，哇，全部都係正嘢嚟嘅。不過嚟到九月份咧，每年我都心鬱鬱想攞翻呢一隻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歌名叫做《九月中的陌生人》。咁虽然今日已经系九月尾啦，但系早两日唔记得播嘅关系啊嘛。呢个时候再重温，再欣赏呢只九月中的陌生人。

可能自己是九月生日，所以特别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关于月份的广东歌其实都不是太多，每个月份都有人生日嘛。我相信呢有一个歌手呢出 一只大碟唱晒十二个月，一定很受欢迎了。这个时候带给你有黄渤的新歌，我觉得黄渤唱歌真的很厉害，技巧和感情上面真的很准确。歌名叫做花雪，

黄渤嘅新歌歌名叫做《花雪》。系啊，花开花落，日子不停咁样过去。我哋活喺呢一个平静当中咧，一个舒适嘅状态，好希望可以保持呢一个平静嘅状态，一直到永远落去。不过当然啦，人生就唔一定系咁样嘅，会有高低起落。

0: 中阵图仍是那样，是好像日子每日都这样过的时候，每日都好像差不多。但当细心啲留意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每日都喺度转变当中，甚至乎系不断成长。
1: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2: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而家大致天阴，气温方面有19度嘅。嚟紧下昼将会去到22度，间中有阳光。到晚上咧，今晚会大雾，今晚会得翻12度啫。星期三天气展望，下昼方面都有22度噶。不过星期三晚开始，星期四早上有轻微嘅降雨量，大家留意。

啱啱听过有莫文蔚嘅爱我请举手，跟住依边个刹车？见到有水手装有机关枪发生咩事呢？原来是郭富城啊！

刚刚听过有郭富城的《水手装雨季惯唱》，我成日觉得呢啲歌好得意嘅，作词嘅人咧，究竟佢当初系谂紧啲咩概念嘅咧？点解会填到啲咁趣怪嘅歌嘅咧？点解系侧面唔系正面咧？

张国荣侧面。对于哥哥来讲，我真的觉得正面侧面都是无敌的，再加上他忧郁的眼神和沧桑的声线，整个配套真是一流，无敌。接着来有罗文，而家睇翻而家啲片咧，佢嗰阵时表演嗰啲片咧，其实罗文真系行得好先噶，尤其是喺着衫方面啊，嗰个年代已经着到有金色又银色咁样喺台上边。心里有个谜，记住啦，今日系音乐帮现场版，我哋会去到1点钟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警方渗透一个反文枪械网络，拘捕三名疑犯，缴获十五支枪。安省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延长全国可负担托儿计划。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基本持平，初步数据显示八月增长0.2%。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在一项卧底行动中渗透一个反运枪械网络，拘捕三名相信都是华裔的疑犯。警方公布这项名为 Project Plate Flight 的调查是在2月时展开。警方发现一名疑犯负责供应枪械，而另外两名疑犯就透过网上买卖平台非法出售枪械。警方是在7月29号联同多个调查单位在多伦多和曼锦执行搜查令，拘捕三名男子。他们分别是逆阴姓马的23岁多伦多男子 Shaw Kung Ma， 逆阴姓王的29岁多伦多男子 Zhong Shang Hong， 逆阴姓李的23岁多伦多男子 Nai Le。他们分别面对多项罪名。警方在行动中检获的物品包括了15支枪、超过1200发子弹、两件防弹背心和大笔加元现金等等。警方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安省一名在20多年前被裁定杀害自己年幼儿子罪名成立的女子，今日获判无罪。一名女子加斯金 Jennifer Gaskin 在两名医疗专家作证时指出，她的两岁半儿子死于婴儿摇晃症候群之后，在2002年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多年之后，随着安省对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发生的摇晃婴儿案件进行调查，引起对相关医学证据的关注，而加斯金的法律团队请了另外三名专家。法庭文件显示，这三名专家不能够排除男婴死于所受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但亦都指出这名出世之后头两个月都是在医院的早产男婴，可能是死于婴儿猝死症候群。而控方在上诉聆讯于今日举行之前呈交法院的文件中说，新的发现应该获准呈堂成为新证据，而加斯金应该获判无罪。夏美顿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及暴力劫车案的男子，控以多项罪名。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8:30，警方调查显示，一名62岁女子在一个商场将物品放上车的时候，两名男子上前，其中一人捉住她的手袋要她交出车匙。纠缠期间，受害人据称被人锁喉并且摔倒在地，疑犯抢走她的手袋和她的车逃离现场。女事主受了轻伤，送院接受治疗。警方说被劫的车是有 GPS 系统，令警方可以监察，并且在事发之后大约15分钟在一个油站发现这辆车，而在警员采取行动的时候，这辆车就突然加速逃去，期间撞到一架有记认的警车，车上一名乘客就落车徒步逃走，没几久之后被拘捕。警方继续追踪被劫汽车去向，及后发现被人弃置在一个地点，而警员在附近拘捕第二名疑犯。安省伦敦市警察总长张泰下令，对于有片段显示有警员离开一间餐厅上一架无记认警车的时候，车内有可见的酒精类饮品以及警员配枪存放的位置引起关注的情况。张泰在声明中说，事发在6月24号于多伦多，在一名警员出殡之后，他自己已经审视过片段，并且即时将事件转介给多伦多警队，就着处理和存放枪械的问题展开刑事调查。声明说，在刑事调查完成之后，涉事警员的行为会被根据社区安全及警务法进行审查，而一名高级警员现时被留薪停职等候调查结果。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未来四年可能不会达到托儿服务$10的目标，双方的新协议只是确保期内保持在$19的水平。周浩辉报道。
3: 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达成新协议，同意将安省的全国可负担托儿计划延长四年，但未有承诺进一步降低家长支付的费用。 这项涉及120亿元的协议确保资助最少延续至2031年，为经营者和家长提供稳定性，但是期内可能不会达到托儿费用降到平均每日10元的目标。安省目前托儿费平均每日19元，上限是22元。在新协议里面，安省承诺维持这个收费水平，直至2027年6月30号。而目前大约有一半省份已经提供平均每日10元的收费。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表示，即使平均费用每日19元，家长仍然可以为每个子女节省大约9000元。而安省教育厅长卡兰德就表示，如果联邦政府希望继续降低收费，必须提供更多资助。他表示高兴联邦政府了解到必须提供额外资金去解决全国幼儿日托资金的缺口。他又表示这个协议是一个进展，为家长和业界提供更大的稳定性。安省政府会继续和联邦政府合作，去制定和推行下一步措施，提供长期的稳定性。资料显示，2021至2026年度期间，安省在托儿和幼儿教育投入大约345亿元，其中包括免费普及和全日幼稚园，还有123亿元日托服务和补助，以及税务抵免等等措施的开支。联邦政府亦承诺在2027年6月之后继续和安省讨论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安省政府宣布，因应美国最新对加拿大酒精类饮品、乳制品和电单车等实施的进口禁令，省府扩大从保护安省融资计划得到援助的资格，保护受影响工人和企业。省府同时公布扩大从安省共同贸易基金得到援助的资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开始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了部分酒精类饮品、乳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昨日在回应提问的时候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说，渥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另外，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温哥华宣布对本国能源业作出历史性投资，之后又会公布新措施去保护加拿大的海洋。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基本持平，建造业和公用事业录得的升幅抵消了其他行业录得的跌幅。而统计局提前得到的资料显示，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 0.2%。 统计局会在10月30号公布八月份的正式数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韩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今次是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首次和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在前一日亦都曾经和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会谈。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遣返在当地寻求庇护的5000名人士，首批近1500人在星期二乘坐缅甸海军的舰艇离开。被遣返人士包括了穆斯林少数群体罗兴亚人，他们没有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公民，涌入马来西亚寻求庇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前说，遣返行动是回应民众对罗兴亚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敌意，他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缅甸政府谈判。而吉隆坡方面就说，被遣返人士是同意自愿遣返。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至今造成至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香港人在香港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回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和入境处多年来一直就这名港人的情况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埋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香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4: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5: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亦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一些跑腿去提货的。
4: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5: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4: 周一鸣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1/3，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中国内地公安联同香港警方在五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定下钱庄犯罪集团，拘捕170多人，冻结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大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中国内地十月开始实施居民房贷贴息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6: 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日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 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今次中央财政收支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0,000元。达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政策鼓励首次置业人士入市，对于消费的影响视乎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
7: 即係呢項措施都係針對幫到一啲真正有剛需嘅買樓嘅人士啦，同時就避免去令到市場又會擔心個炒風再翻嚟咁樣。本身利息補貼實質個數額喺成個供樓嚟講就唔係太多啦，最重要都係咪可以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咁係從個財富效應嗰度咧鼓勵翻消費者增加佢哋嘅消費。
6: 另外，人行宣布下調等額補充貸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又将六张网纳入支持领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到2000亿元，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到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伟话，措施配合支持经济，至于会否再全面减息降准，他认为仍然会是政策选项，但目前银行间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全面减息需要考虑会否引发资金外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4-3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9: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59点，跌13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59点，跌32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776点，跌4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481点，跌396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5: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4: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5: 依家咪知咯。
6: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 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 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你件衫咧着住，食嘢咧袋好晒啦，住嘅地方揾咗未啊 ？book 咗咯，行咯，上车，生活百货。
7: 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即系好盛大嘅豪门晚宴。个节目名叫做《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夜，所以呢个时候咧，揾嚟豪门宴嘅代表 Maggie 姐同我哋倾偈嘅。Maggie 姐你好啊！
8: 好，大家好，你好，你好。
7: 同我哋介绍下呢个豪门群星金曲夜咧。
8: 哦，好啊，好啊。因为10月9日咧，我哋咧就系、是、喺美国嗰边咧就获到邀请，呢个策划公司系北美粤艺嘅策划公司，咁就邀请咗两位当时系喺广州，即系广州嘅地方咧，好出名嘅两位歌手演出嘅，
7: 系分别有咧，
8: 同行有律师，就系两位都系姓李嘅两位歌手。
7: 哦，所以就同行有你啦，
8: 系啦，同你。咁跟住咧就勇哥咧就好多，其实70-80年代嘅人都好熟悉佢嘅，就叫做李华勇。咁点解佢就有广州罗文嘅之称啦？就因为佢好擅长模仿阿罗文咯。当时咁，所以就叫广州罗文李华勇。咁另外佢一位拍档叫李达成，亦都系当时咧佢一位华立唱片公司嘅 一位签约歌手嚟嘅，第一位签约过去华纳嘅，
7: 中国第一位。
8: 系啦，系啦，系啦，
7: 亦都系1988年省港澳未来偶像争霸战嘅冠军级人马。
8: 系啊，系啊。咁最近我见佢喺中山嗰啲演出咧，中山纪念堂嗰度嘅演出咧，都好出色。两位嘅演出都仲宝刀未老，得好好，真系。
7: 同埋气氛一定好高涨咯，嗬！有广州罗文，
8: 系啊，系啊，气氛好高涨啊。
7: 本地歌手方面咧，
8: 本地歌手咧，我哋就有请咗我哋嘅嗰阵时嗰个多伦多嘅个好声音
7: 实力唱将嚟噶，
8: 系啦，实力唱将嚟嘅，好有佢唱歌都为我哋演出过嘅，就
7: 那个
8: 上一个 party 系啦，就出过嚟嘅。
7: Maggie 啊，搵翻个位，你个接收麻麻地，你个接收咧。断断续续咁样，可能你个位置问题啊。咁啊，唱作猛将方面咧，有 Koey 啦，有谢慧妍啦，有谭粤语啦，仲有 Melody 嘅，佢哋都有唔同风格嘅，系咪啊？
8: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唱快歌啊，猛。

0: 系真系真材实料咯，因为我哋真系用完过椰子嘅冰水喺度炖，仲要好靓嘅花胶，仲要落好多料落去炖嘅，所以个汤系特别甜嘅。
1: 特别甜嘅，再加上咧有咁多嘅歌手一齐同我哋现场唱歌咧，气氛一定好高涨噶啦。系10月9号星期五晚上7点啦。哇，相信咁多高手云集嘅时候，相信都玩到好夜，好开心，好尽兴咯，当晚。
0: 系啊，佢哋都会为我哋带好多歌嚟噶，
1: 每位
0: 都会唱足成晚噶。
1: 唱足成晚，落力演出。咁啊，买座位方面咧，价钱方面系点样？
0: VIP 同埋 VVIP 咧，基本上已经卖晒啦。咁而家仲有系少量嘅普通席咯。你哋仲需要揾订位嘅，快啲尽快啦，或者我仲可以有位俾你哋嘅。
1: 想尽情咁样开心一晚啦，再加上一啲豪门宴嘅美食，亦都有咁多嘅高手嘅歌手喺度现场同大家唱歌咧，气氛一定系好开心、好融洽、好快乐嘅。同埋大家可以闻歌起舞嘅，系咪？大家可以尽情听到啲歌，开心嘅时候都
0: 系啊，系啊，系啊，一齐玩咗。仲有一样嘢咧，我哋攞出好多礼物出嚟俾大家抽奖咯。
1: 咁开心，
0: 系啊，
1: 仲有埋抽奖添，
0: 系啊，仲有 table prize 啊，好多好多奖品啊。
1: 系，总之。透唔透露得噶？有冇啲咩震撼啲嘅奖品可以透露？
0: 有啊，有啊，当然系我哋嘅餐券啦，我哋啲名牌乳猪啦，有扁皮鸭龙虾餐啊，同埋有珍珠颈链啊，
1: 珍珠颈链都有咁犀利。
0: 系啊，好多名贵嘢噶，嗯。
1: 好，咁啊，上月少量嘅普通席系咪啊？
0: 系上月嘅普通席，但系如果仲有需要 VVIP 席嘅，我都仲可以。俾到一两台你哋嘅。
1: 如果我唔够十个人呢？
0: 唔够十个人，我可以同你揾其他朋友嚟聘位咯。
1: 嗯，咁啊相当方便啦。电话方面系咪可以直接打电话揾你，或者你嘅同事可以订位噶啦？
0: 系啊系啊，打嚟前台嗰度揾豪门宴揾我哋就 OK 噶啦。
1: 嗯，电话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重复一次呢？
0: 系416-298-9992，416-298-9992，豪门宴。
1: 好，呢、這个节目叫做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夜，有美食，有好多嘅实力歌手，同大家开心一晚。10月9号星期5、7点，咁啊，唔该晒 Maggie 姐，
0: 好多谢你，
1: 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宾郑嘉诚。
5: 现在似是可能放暑假，
4: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接下来10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就是师兄师姐，咁你又会学到很多其他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们那时候参赛他们有什么心得啊。我想一定是想有自己更多的作品啊，跟其他音乐人看看会不会灵魂碰撞到一些新的东西啦，都很想做到这件事。我觉得现在比赛完了，那个目标真的要做一个歌手。
2: 想听到郑嘉诚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百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3: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

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是的，这个钟嫂都听到这个节目开场了，是的，没错，音乐帮由今个星期开始，一连三个星期会有这个特别加长版，直到一点钟。一年前发生了的事，你会不会记得呢？话说一年前做访问的时候认识到 Rita， 咁之前咧讲过就系话咁啱得咁巧咧，嗰段时间就系我生日啦，即系上个星期啦。咁估唔到一年之后咧，佢竟然仲记得话我当时提及过系我生日，但系佢手头上面咧，佢出咗一本音乐绘本咧，就系未有货嘅。咁佢上星期特登拎咗嚟电台送咗俾我，多谢晒。多谢晒你嘅失眠套音乐绘本，我一定会细心欣赏。遇到一啲好细心嘅朋友咧，一啲好细心嘅安排咧，令到佢觉得哇，成个人好贴心，好温暖。但系你呢首就系卢冠廷嘅版本，《最爱是谁》。

老冠廷一个访问里面讲过，就是说他说好歌呢就好像一条大鱼，如果你不是经常练习，你不是经常出海的话，一年才出一次海的话呢，又怎会有机会钓到这条大鱼呢？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a ciudad. 老冠廷之后带俾你有台湾方面 ，FIR 飞儿乐团 ，Lydia。

0: 因为加长版关系，想送多一个有故事的人俾你听，所以呢几个礼拜都系会有两个故仔听嘅，转头翻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故事看人生，
5: 故事看人生，
4: 有故事的人。
0: 有一日在深海里面，龙虾和寄居蟹相遇，寄居蟹见到龙虾正在换壳，露出了自己娇嫩的身躯，寄居蟹非常惊讶地说，龙虾你怎可以放弃唯一保护自己的躯壳啊？你不怕被大鱼一啖食了你啊？哎呀，你现在这个情况很危险，连水流急啲都冲走你啊！你最好都是快点找回个壳了。龙虾气定神闲地说，多谢你的关心，只不过你不了解吧，我们每成长一次呢，都先要将旧壳脱出，这样才能够有更坚硬的新壳。现在面对危险，是为了将来发展得更好而做好准备的。寄居蟹低头沉思，他心想自己每日辛辛苦苦在这里找一些壳去寄居，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怎样将自己变得更强壮，整日都是活在别人的保护当中，一直都在这里限制自己的发展。只有勇敢接受挑战，充实自己，才能够逐步成长。如果你努力了一次没成功的话，不要紧啊，再来多一次。

0: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蚊。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line 现场直播。
2: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歌手洪建华啱啱即系网上面都睇到消息啦，证实咗佢离开咗嘅终年49岁。洪建华当年系参加宝丽金举办嘅歌唱比赛入行噶啦，得到大师聪嘅赏识，收为徒弟之后就签约成为咗宝丽金旗下嘅歌手。喺1994年嘅时候推出佢嘅首张个人大碟《青春像个谜》，凭住佢嘅主打歌《我失恋你悲伤》一炮而红，成为咗当其时呢一个几瞩目嘅新人嚟嘅。后尾转咗另一间上华唱片公司啦，完咗约之后佢就淡出咗娱乐圈，回归平淡做生意同埋凑小朋友。佢同佢青梅竹马嘅女朋友结咗婚之后，生咗两名嘅仔女，咁啊过紧一啲好低调嘅生活啦。曾经亦都喺流行经典50年里边咧出嚟献唱咗佢嘅金曲。相信大家都挂住佢，呢个时候同你分享一下佢嗰首嘅金曲《我失恋你悲伤》。

结束今日节目啦，带嚟俾你最后呢一首歌，陈慧娴嘅《可否》。嚟紧呢三个星期呢个特别安排，呢个特别加长版嘅音乐帮节目，希望你都喜欢今日所选嘅歌曲。喺星期四同一时间，继续会有音乐帮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加美新一轮贸易摩擦升级，美国由今日开始对本国指定类别的商品实施进口禁令，包括部分的酒类饮品、乳制品、副产品和电单车等等。负责加美关系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其办公室发声明，重申渥太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地工人、农民和企业，抵抗美方无理行动及施压。至于安省政府今日就公布向受影响行业提供的10亿元和 1.5 亿元两项援助计划都会放宽申请资格，协助相关公司面对难关。安省教育厅长卡伦德表示，欢迎联邦政府延长全国幼儿早期学习及托儿计划，并且追加资金填补计划的财政缺口。根据新协议，省内合资格儿童的托儿费将会维持现有水平，平均每日19蚊，最高是不会超过22蚊，直至2027年6月底，为家长、儿童及托儿业界提供短期稳定保障。安省政府又说将会继续和联邦政府合作，商讨2027年6月之后的长远安排，确保家庭获得持续及可靠的托儿服务。另外，安省政府宣布再投资2亿5000万元推出新一轮基层医疗服务申请计划，预计成立或者扩充大约78个基层医疗团队，让全省额外大约60万人能够获得家庭医生或者其他基层医疗服务。省府说这一笔2.5亿元的新拨款是其总值34亿元的基层医疗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让安省所有的居民都可获配对家庭医生或者基层医疗服务。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说，随着省府持续推动全民获得基层医疗服务，新一轮的拨款将会进一步迈向目标，而行动计划进度良好，先前的两轮相关申请已经有近200个项目成功获批，估计惠及80万省民，令到获基层医疗服务的比例增加到去到接近90%。省府又说，自2018年以来，安省医疗系统新增超过20000名医生，其中家庭医生的人数增加了大约15%。多伦多警方瓦解了一个黑市枪支贩卖勾当，拘捕并起诉3名相信是亚裔的疑犯，搜获15支枪和过千发子弹。警方指出，2月时展开卧底行动，有人在网上出售本地得来的非法枪械，部分原先是以解除发射能力，但就被修复为可以发射，而枪支又会被人删去序号。警方到了7月底采取行动，在多伦多和曼锦市执行搜查令，检获15支手枪、超过1200发子弹、违禁的大容量弹夹、将枪械改成半自动甚至是全自动的工具，以及避弹衣等等。被捕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3到29岁，亦因分别姓马、姓王和姓李，合共控以45项罪名。本国经济表现经过连升三个月之后，7月份大致持平。统计局公布，以工业分类计算，在20个界别中有一半的生产总值 GDP 7月份是录得升幅，较显著的有建造业和公用事业，而下跌的就包括制造业、矿务及油气开采和批发零售。统计局又说，初步数据显示本国8月份的整体 GDP 有望录得 0.2% 的增长。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胶着之际，伊朗经济持续受到重创，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再创历史新低，现已跌至超过250万里亚尔对一美元，较本月初的大约220万里亚尔进一步恶化。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已经超过7个月，导致全球的汽油和柴油零售价不断向上。其中，本国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柴油平均价格今日上涨去到每公升2.64的新高，比起美伊战事爆发之前高出60%，并且较之前2022年的旧纪录高大约15%。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est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est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est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est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100分生活圈。
5: 嚟到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6: 我系摄师曾之贤。今日咧好开心咧，我哋请到我哋2026年超级新星训练班嘅 Goran， 原来佢亦都系咧，除咗系呢个训练班同学啦之外咧，原来佢系注册中医师喺多伦多噶。
5: 哇！
6: 即系要俾啲掌声佢先。唔简单啊，
5: 我有眼无珠。跟住当你讲起呢个训练班嘅时候，吓系咩？真系有呢位 Goran 嘅咩？咁样再一次认识你啦 ，Goran。咁啊，注册中医师，咁踏入秋天啦，天气就开始干燥啦。中医嘅角度咧，讲一啲会唔会有即系秋天嘅特别天气嘅形容啊？系啦，系嘛，对我哋身体有啲咩影响嘅咧？其实。
7: 多謝介紹啊，我係 Goran。呢個問題都好啱時候啦，因為我哋而家多倫多係秋天咧，大家都開始感覺口乾啊，皮膚好乾燥啊，手又開始搽嘅啲 cream 都唔好夠啊，或者係瞓覺起身嘅時候會覺得個口乾啊、鼻哥窿都好乾咁樣嘅。咁呢啲都係屬於中醫講嘅秋燥嘅表現啦。咁點解秋燥會有啲咁嘅乾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中醫角度咧就係、是。秋燥咧就容易傷津喎，津其實係啲咩呢？你可以簡單理解就係我哋身體用嚟滋潤我哋所有身體部分嘅津液啦。
5: 哦，咁乾喎，咁我飲水咪得咯。但係點解飲極水都係即係唔單止喉嚨乾，可能係 feel 到係由內乾翻出嚟咁樣。
6: 個面咧好似索極啲 cream 都係乾咁啊。
5: 係咯，點解
6: 係
7: 啦？咁又唔係淨係唔夠水就怎補水就唔夠嘅。咁我哋要講埋，因為個天氣都好影響咧，因為嗰個秋天咧係通我哋個肺嘅，即係我哋中醫角度。咁咧就係話，即係秋天嘅天氣同我哋個肺臟咧係最有密切關係嘅。肺咧就係好中意潤，但好憎好。 乾燥嘅，係啦，咁就好似一塊海綿咁啦，要時刻保持個濕潤先可以正常運作嘅。咁點解又關嗰個肺又關個身體咩事呢？就喺中醫角度講咧，就係、是、肺主皮毛啦。咁肺主皮毛就係包括我哋個皮膚啦、毛髮啦、鼻哥窿啦、喉嚨啦，所有個黏膜咧都係屬於皮毛嘅一部分嘅。秋天傷呢、這個秋燥咧，就最傷就係個肺啦。我哋先了解一下有啲咩人咧係高危啦，主要有幾類人啦。咁第一類咧就係、是、本身咧已經係我哋叫陰虛體質嘅人啦。即系就算唔系秋天嘅时候，本身咧都平时系比较容易口干啊、手心发热啊、成日失眠啊。咁其实本身呢、這个受失眠呢啲人咧，其实本身都容易阴虚嘅。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系要嚟储翻我哋啲阴液嘅。咁但系如果你一路都喺度挨夜咧，成日唔瞓觉咧，就成日或者失眠嘅人咧，咁佢哋本身就容易啲会阴虚啦。咁喺个秋天嘅时候咧，呢、這个阴虚嘅情况就会越嚟越严重。咁第二咧就系、是、佢啲肺气虚嘅人，即系咧平时咧就好容易咳嘅，又或者好容易感冒啲人咧，秋冬嘅时候，因为佢到个肺嗰个功能又下降咗啦，咁佢就更加容易啲出现啲阴虚嘅情况。咁就另外就系长者啦，因为年纪大咧，发觉多到人家咧，佢就容易会机体功能下降咧，佢就会本身就越嚟越干嘅。其实都想讲你哋呢啲成日要讲嘢 DJ 啊，唱个歌手啊，
4: 又咳啦咁样，
7: 系啊 ，sales 咧成日都系好需要用你啲把口水，系啊，你啲成日冇晒口水嗰啲就好 dry 啦。
6: 咁饮啲咩汤水比较适合啊？我真系好紧张。
7: 有啊，咁咧
4: 好心急嘅事先快啲煲汤啦，要出去买餸啦。
7: 咁形成上有啲咩人啦？咁但系咧，其实咁斋润肺咧有好多选择嘅。想到啲乜嘢咧？就系、是、例如雪梨啊、百合啊、玉竹啊、立冬啊，呢啲系大家成日谂到最容易煲嗰啲人嘅。即系我哋中医角度咧，系要讲呢、這个辨证论治啊嘛，同埋因人而异噶嘛。咁咧你要睇翻你个体质咧，系咪真系好啱饮呢啲药？咁咧即系唔系净系斋，系净系润肺一路润肺嘅。咁我哋仲要。顾及埋咧，本身有啲人咧，佢个脾胃功能比较弱。如果佢食得太润咧，即系例如啲雪梨又落好多啊，百合又落好多啊，罗岗果又好多啊，无花果又好多啊咁样。但系饮完之后咧，佢就会肚泻、肚屙噶咯。
6: 哇，咁大！
7: 因为佢个脾胃弱咧，佢本身咧就好难消化到啲咁滋润嘅嘢，所以咧就系、是、要顾及。除咗潤之外咧，煲嗰啲藥材，即係嗰個或者個 combination 咧，會唔會配合埋嗰個飲？飲完之後會唔會屙啦？
6: 嗱，除咗你講嘅比例之外啦，有冇一啲建議，例如可能二人份啊、四人份咧、啊，咁樣放幾多咧？因為有時真係重手咗，咁啊變咗咧、有影響啊嘛。咁會唔會都有建議咧？例如可能我哋當兩個人啦，或者一人份量啦，即係要落幾多咧？
7: 當一般我哋煲湯咧，通常都係三四個人嘅份量啦。咁咧嗱，我講三四個人嘅份量咧，你將佢直接減一半，咁應該係煲到一個人嘅份量嘅。
4: Okay.
7: 我哋先講啦，大概通常可能雪梨有兩個啦，或者你用雪梨乾咧，可能就六七塊咁樣啦，或者用一個鮮百合啦，即係街市我見到有啲鮮百合嘅、一個嘅，或者有啲乾百合咧，咁就大概三十克啦。咁咧南杏咧就係、是、大粒嗰啲，就係、是、大概15g 到啦，北杏咧大概就10g 到啦。咁咧如果你又加個無花果啊，即係調下味嗰啲咧，就大概4-5粒啦，加啲瘦肉咁樣嘅，大概呢一個份量咧就係8-10碗水到啦。咁呢個就係大概3-4個人嘅份量嚟嘅，即係得一個人食，咁你可能就減半咁樣去煲咁。
4: 咁啊 ，Goran， 你頭先提供嘅呢啲材料啦，就係適合大部分嘅人士。咁頭先你哋話有啲脾虛啲嘅咁樣，咁其實即係如果你喺中醫角度，你話會唔會係跟住嗰個嘅時節話我呢個時間係要潤第一位，如果我脾唔係咁得嘅，咁就先去脾啦，去脾去醫咁樣。即係但係會唔會調翻轉？有時如果你脾虛嘅，會唔會反而即係？ 秋冬啦，咁我搞个皮先咧，会唔会咁样噶？
7: 哦，即系好似我哋问诊咁啦。你当刻嚟嘅时候，你最需要治疗嘅嗰方面咧，咁例如你个人好干过嚟啦，但你又同我讲话你嗰个脾胃功能好差，咁我就会喺你润肺之余，我就加啲健脾嘅嘢啦，再加多啲淮山落去嗰、那个嗰、那个煲汤，加啲党参啊、固涉类嘅啲，等你个脾胃功能冇咁削咯。又或者系你觉得雪梨太润嘅，咁我咪转做苹果咯。
4: 咁样我哋暂时听咗呢就係阿高人提供嘅润肺嘅材料啦，可以煲成汤水啦，咁我哋
6: 滋润一家嘅汤水。
4: 我哋而家暂时休息一阵下，我哋转头返嚟呢继续同阿高人经。
8: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係中年好声音四贵君郑嘉诚。
10: 而家似系可能放暑假，
9: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嘅，因为嚟紧十月中我哋有呢个演唱会，真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啊，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系佢哋嗰阵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谂一定系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系要做一个歌手。
11: 想听到郑嘉声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Yeah,

0: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道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地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2: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3: 现在就知道。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生活圈，
7: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节目嘅下半部啦。一百分生活圈，继续有
8: 邓佩恩，
7: 同埋有史诗曾志贤，仲有多伦多注册中医师 Goran Chan 啦。咁啊，系啦，都想问下你啦。头先咧，你讲完啲汤水之余啦，咁日常喺啲饮食上面啊，好多人又中意食下烧味啊、炸物啊，又或者有啲辣嘅嘢食啊、咖啡啊等等之类嘅嘢。咁呢啲咧喺秋天里面嚟，对于唔同人嘅体质有啲乜嘢见解咧？喺你嘅角度，
8: 系咁，我哋要讲翻啦，即系其实中医有本经典书。叫《黄帝内经》，入面佢入面有讲到咧，秋天咧就要少啲辛辣，多啲酸喎。咁呢个咧就系秋天饮食嘅核心原则啦。点解要咁讲咧？点解？因为辛咧系入个肺嘅，太辛辣嘅嘢咧，个肺气发散得太过咧。咁我睇我哋喺个秋天咁已经受到燥邪攻击嘅情况之下咧，再食啲辛辣嘢就会火上加油啦。酸味嘅嘢咧就系入干嘅，咁酸嘅嘢就有收敛嘅作用啦，咁可以帮助收敛我哋嘅废气，防止我哋嘅废气过度嘅消耗，就要多啲饮啦，少啲醋啦，又少啲辛辣嘢，食多啲酸嘢咁样咯。直接咧就系柠檬啊，可以焗下柠檬水啊，有山楂啦，即系我唔系食山楂饼，有啲其实系山楂干啦。
7: 哦，或者我啱啱想问佢咯，我就食个山楂饼。
8: 系啦，咁其实咧仲有番茄啊，啲其实酸酸甜甜啊，呢啲都系属于酸嘅嘢。
9: 其实我想再问呢，就是中医追求的或者叫我们吃的酸东西啦，是不是要真的吃到我们很酸很酸才啊这样才叫有效的？
8: 因为我们讲酸东西一定是在这个美国那里最容易吃到酸的东西，就是通常都是入肝的啦。其实呢有另外一些例如提子啊，即是有些提子大部分都是甜的嘛，但有些提子的食物是酸的嘛，即所以你吃到那些是属于酸味那些东西呢就是会入到肝的。
9: 哦，橙话哎好酸啊，这样得啦，是不是？
8: 对啊，都可以。
9: 另外刚才个人提了就少吃些辛辣东西啦，基本上即是那些什么醋啊、炸那些。
7: 那麻辣火锅那怎么算？
9: 是啦，
7: 秋冬很多人喜欢麻辣火锅的，怎样避忌一下？
8: 推荐食啊，咁可能你个汤底就可能转一转啊，有其他汤底可能番茄汤底啊、药膳汤底啊，唔好净系一味辣咁样咯。点解四川嗰度啲人咁中意食麻辣火锅？系因为佢哋个地理环境，佢哋本身系一个盆地，佢哋系好湿嘅，所以佢哋要成日食啲咁麻辣嘅嘢。但系我哋其实呢度嘅气候咧，其实系唔适宜食咁多啲麻辣嘢嘅，系啊。不过大家我谂都可能食咗顺咗啦。
9: 秋天咧就永远啲餐厅咧就话，哎，我哋时令啦，羊腩煲。喺中医角度啱唔啱嘅咧？
8: 就系又系睇体质啦。即系如果你本身咧个人系好寒嘅，即系平时都容易啲手脚冰冷啊嗰啲咧，人咧喺呢个秋冬时节食呢啲温阳嘅，即系羊腩煲呢啲咧，其实系 对佢身体系 OK 嘅。佢本身脾胃虚寒咧，落呢啲咁嘅辛啊、姜啊、辣椒啊、羊啊呢啲，其实系对佢身体好嘅。但系如果本身好似可能已经食开呢啲。个底已经系燥热啦，平时坐喺度讲两句已经哇流晒大汗啦，跟住又成日好口干啊，
7: 好似
8: 干好苦，系啦，大便又好硬啊，其实就唔好食咁多啦。系啊，因为可能佢食完之后咧，即系有啲病人，即系有啲老人家咧，机能系差啲咧，佢食呢啲羊腩煲啊、辣嗰啲咧，佢直情系会上火，会血压高，会晕，甚至即系三高嘅话，食完之后中风都唔。
7: 哇，咁大件事，咁即系如果你咁讲，即系其实啲长者嗰啲都唔系好建议食呢啲类型嘅嘢，
8: 太难消化，因为佢哋机能差啦嘛。系啊，系啊。
7: 咁如果湿重嗰啲，咁好似又秋冬啦，又麻辣火锅又唔食得啦，即系要食翻啲药材、
8: 健脾
7: 嗰啲汤底啊。咁如果
8: 啲薏米啊、淮山啊嗰啲，咪可以加落去。
7: 咁即系如果打边炉咁啊，即系最好落翻块淮山啊清汤。
9: 有冇作用噶？唔好呃自己啦，咪加两
7: 多两毫。
8: 知道好似有啲鮮淮山嘅，
7: 系啦，
8: 可以掟落去咁咯。或者系你打邊爐都有啲稍微健康啲嘅食法嘅。咁你首先就啱啱讲，例如你鸳鸯锅先啦，同埋你一开始系食咗啲菜先咯，帮你吸下油啊啲咁样嘅。咁你知你哋打邊爐一定系食好多丸啊肉啊，咁你就一次过突然间食太多咧，咁你滞咗噶嘛。咁同埋你食完之后咧，就可以饮呢个酸梅汤。
7: 明白明白，或者会煲啲咩水啊？或者你有冇建议啊？可能有啲咩当茶饮？
8: 焗下花茶咁咧，干嗰啲百合啊，啲麦冬啊嗰啲咧就咁。掉落去嗰个杯嗰度，加啲水落去，
9: 即系话水焗
8: 焗佢系啦，都有一定嘅帮助咁样咯。
9: 成日都话要分时节啦，咁同埋要了解自己嘅体质啦，咁啊要知道自己嘅身体有啲咩缺少嘅，有啲咩需要系补充嘅。今日多谢晒注册中医师高人同我哋分享，
8: 多谢
9: ，thank you，thank
7: you， 拜
9: 拜，
8: 拜拜。

0: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0: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
3: 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警方以卧底行动瓦解黑市枪支贩卖网络，起诉3名相信是亚裔的男疑犯。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重开，影响全球石油供应，本国的柴油价格创新高。OpenAI 就旗下的智能体早前擅自进入澳洲医保系统数据库致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8: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遊正式登場，10月3號或4號同你秋日玩轉安省，蘋果園摘蘋果、 Outlet Shopping、

0: Mor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巷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 拣 Morris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巷门店、鞍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4: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e 现场直播。
6: 好啦，今日节目嘅嘉宾咧就请嚟咧就系《中年好声音三》里边嘅中三王菀之啊，有陈子莹，Hello 子莹
7: ，Hello 大家好，多谢 Albert，
6: 喂，好开心可以即系你抽到时间啦，同我哋倾下偈啦，你有冇机会嚟过多伦多啊？
7: 有啊，你问开我咧，我都要讲下先，我11月头系会。要过嚟多伦多噶，因为教会请咗我，但我未应该系未可以宣传住嘅。如果有得宣传，我都会 share 出嚟俾大家知道。
6: Okay.
7: 总之系有个教会约咗我嘅，咁就可能有几场嘅聚会啦。咁同 Dunos 又有合作咁样咯。
6: 哦 ，OK，OK， 好，真系好开心。我哋都系多伦多嘅福气嚟嘅，你可以嚟到我哋度。
7: 我好开心啊，又可以过嚟啊！我唔系第一次过嚟噶啦，因为
6: OK， 咁有咩感觉？对于你嚟讲，你多伦多？
7: 系啊，其实第一个感觉就系觉得好冻咯，因为我第一次咧经历落雪啊，就系喺多伦多噶啦，系啊，咁就同 Eternity 一齐嚟嘅，咁嗰次落雪咧冻到佢哋话加埋风速系-18度咁样啦，咁即系对我嚟讲，我未睇过雪，又未经历过咁冻嘅环境，系好深刻咯。仲要我哋喺街上面咧一齐唱即系我个乐队系 Eternity 啊嘛，咁我哋有首歌叫 Eternity， 咁就喺街度咁。冻嘅环境就拍咗段片，就系唱 Eternity 咯，系啦，咁就同我啲队友一齐去经历嘅，同埋觉得咧，多伦多嗰啲环境好广阔嘅，个天空好靓嘅，即系因为香港见唔到咁好天噶嘛，有时候即系都唔会见到咁多云啦，咁所以都我好中意睇大自然环境，都好中意多伦多呢个地方。
6: 好啊，咁我哋期待住你11月再次嚟到呢度同大家见面啦吓。
7: 好啊，好啊。
6: 其实嗱，咁我哋都知道啦，咁其实你系一位福音歌手啦，咁即系我就细细个听你唱歌啦。
7: 细细个，我系18岁嘅时候唱咗嗰首歌。
6: 唔系我意思，即系我即系听福音歌，听一啲诗歌咁。有阵时候跟住又睇翻《中年好声音》，咦，原来系两个同一个人嚟嘅，咁我觉得啊，
7: 系啊，系啊，
6: 好惊喜啦。咁其实。即系你作为一位风歌手咧，点解会即系有咁嘅打算啊？参加中年好声音咧？
7: 哦，系嘅。咁其实我以前读书时期咧，我系参加好多歌唱比赛，所以先至参加到创世电视影音视团嗰个诗歌歌唱比赛。
6: 嗯，
7: 咁就系18岁嘅时候就攞咗3名啦，所以先至录咗有首歌叫《活着就是祭》。咁，其实嗰阵咧就未系正式做福音歌手噶，我都系经历几年嘅日子啦，咁样样先至入到去机构度做啦。咁但系咧，我去到即系上年参加噶嘛《中年好声音》。咁， 其实我都是觉得，我都人到中年啦，有时候觉得我又已经入咗去福音机构度做事，咁我已经系一个福音歌手，即系系咪真系要上到咁大嘅平台先至可以去让多啲人认识嚟唱多啲诗歌咁样咧？即系我成日反思系有咩意思啊？参加呢个比赛，咁所以我中意嘅时候其实参加过一次，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咁我就100强都唔入嘅，
6: 哦，
7: 咁就系啊，咁我跟住再参加中。年好似咁三，咁就哇入咗喎，竟然咁，咁我就系觉得我原本系好唔愿意，咁但系咧身边有好多即系我机构嘅负责人讲完歌啦，同埋王建文弟兄啦，咁佢又成日鼓励我，佢话你唱歌咁好听，可能神就会透过呢个平台去使用你咧，等多啲人听到诗歌嚟认识呢个信仰咧，咁所以我祈咗祷好耐，咁样先至去即系滴起心肝。我谂住中二入唔到就执执搏唔多角啦，点知佢哋中三又再问我，系啦，你参加未啊？你报咗名未啊？不断咁提我，咁啊最尾就系参加咗咯，滴起心肝，系再试多一次咁样咯，觉得
6: 系好犀利啊！一路杀到入决赛，
7: 感恩啊！冇谂过，其实都我每一 round 都同自己讲，唔紧要嘅，我每一 round 都唱好佢，即系嚟去到边度就边度咯，冇所谓啦。其实我觉得好多地方都有出路嘅，唔一定系要赢咗呢个比赛先有出路。由6000多人嘅海选，唱下唱下去到100多人、60多人、30多人、20多人、10多人，去到7个、哦。咁所以喺当中，我觉得系经历咗好多喺心态上面嘅调整啦，咁同埋喺心智上面嘅坚定啦，跟住仲要系我喺比赛当中系发生好多事啊，我自己嘅屋企。咁所以维持是差不多1年的比赛。咁其实好长㗎，对我嚟讲以前係可能係初赛咁，总之我最多玩几个月㗎咋嘛，去到决赛，但係咁成年嘅时间啦，对我嚟讲係好大嘅磨练囉，真係。
6: 去到决赛嘅时候呢，咁你就揀咗首叫做即係小天使啦。咁评判都讲话会唔会呢首歌唔係咁适合去决赛度唱呢，你自己觉得係咪？
7: 我其实呢，我都成日都分享，其实我点解会揀小天使呢首歌呢，我要讲返以前发生过嘅事。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屋企唔系一个富裕嘅家庭啦，其实追呢个音乐梦呢系冇咁多嘅资源㗎。但系我小个读书成绩唔好，但系爸爸妈妈点样去支持我发展呢个才能啦，唱歌上面。咁佢哋又付出好多，甚至我爸爸呢系原本系退咗休啦，但系为咗支持我嘅音乐嘅服侍呢，佢系再出嚟做清洁。咁即系我觉得咁辛苦嘅工作，爸爸为我承担咗，即系爸爸妈妈对我付出实在太大啦。咁所以我觉得喺决赛嘅时候，我好想藉住呢个咁重要嘅一个平台，我可以唱到一首歌叫做《小天使》嘅送俾佢哋咯。同埋当日系正值系母亲节啊嘛，我好想即系应翻个节，可以送翻呢首歌俾在座咧或者观众啦，系一啲爱锡子女嘅父母亲。即系我好感受到嘅我自己屋企啦，即系父母亲嘅爱系真系延伸天父嘅爱嚟噶。咁所以我觉得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可以对爸爸妈妈好啊？即系佢哋为我付上咁多嘅时候，呢个重要时刻，我仲要喺比赛入面经历过咧。爸爸其实佢喺医院2个月咧出唔到院啦，佢经历咗佢嗰个肺嗰个问题，肺炎啦。系医生同我讲咧，有一刻佢就系话，你爸爸会越嚟越差嘅，你要有定心理准备。即系我喺比赛途中其实好忙啊，我又要同妈妈去做手术啊，跟住又要照顾爸爸啊，每一日出入医院啊，咁跟住有2个月都要出入医院啦，跟住又要一路拍摄啊比赛。其实我同佢哋嗰个关系越嚟越拉近，我自己觉得。咁所以我真系好想藉住呢个比赛嚟到用小天使呢首歌多谢佢哋。纵然好多人话呢首歌唔系比赛歌嚟噶，冇难度噶，但系我参加咧呢个比赛就系想让一份爱去传出去嘛。咁所以呢首歌对我嚟讲系好重大嘅意义。

0: 其实你在比赛里面都揀过一首的诗歌的、嗯、是 Hill Song 的 So You Would Come。
1: So You Would Come, 是。
0: 是不是都是同样的意思的心意在里面、
1: 其实呢我参加这个比赛有很多心意很多心愿这样。咁我真的在度想我可以参加到这个比赛我可以增强我的人气啦即是多些人去认识我啦、嗯、又可以认识我的信仰啦这样。咁所以呢其实我每一 round 嘅比賽歌我都好用心去預備同埋揀選嘅，咁呢一 round 我記得咧係叫做我的必殺歌咁樣，咁其實我喺度諗我究竟飆高音啊定爆炸力啊定點，但係原來即係我啲朋友弟兄姊妹都提醒我，詩歌咪你必殺歌咯咁樣，咁所以諗諗下。是 So You Would Come 是一首好歌词好简单的英文诗歌。咁我觉得是容易明白的。而且我唱下去的时候我好深感受好感动。咁我都好希望将呢个感动去感动到观众和评判所以最后揀了呢首歌。
0: 其实在整个比赛、一路大家都说啊你是中三的黄婉之咁亦都有好多的赞赏对你自己点睇啊
1: 哇！我其实初头嘅时候，我谂嘅系我嘅样似啊，定系我嘅把声似啊，好多嘅疑问。
0: 样样都似好多。
1: 我好欣赏黄婉之，佢自己都好多创作噶嘛。
0: 嗯嗯、
1: 但系佢个声音咧又好洗涤心灵噶嘛。咁我都系好欣赏佢嘅。所以我最初系有一个呢、這个称号嘅时候咧，啊好啊，其实人哋会容易啲记到我咯。系啦，即系可能陈子莹佢大众嚟讲系唔系咁熟悉嘅，但系黄婉之。又卖嗰啲唔同嘅广告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会觉得会深入民心多啲咯，咁容易让人去记得我。咁所以之后我继续唱嘅时候，可能就唔系感觉咁似黄婉之啦，咁就突显翻子莹嘅系点样嘅人咧，咁样样，咁我觉得系好好嘅事咯。
0: 系系，而家大家更认识你添。
1: 系啊系啊，都多谢大家。
0: 其实而家即系完咗比赛啦，你觉得最大得着系乜嘢？
1: 哇！完咗比赛就系啱啱所讲，我觉得得着嘅系一啲人气咯。咁得着呢啲人气嘅时候咧，我觉得我需要好好去使用啊。因为人哋认识我嘅时候，我可以同我多啲嘅倾偈嘅。尤其是咧，我自己做机构咧，成日接触唔同嘅人噶嘛，我会去带领唔同嘅聚会啦。甚至我哋每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五，我哋会去街头上面咧去派单张，又可以咧接触到街坊嚟到为佢哋祈祷祝福佢哋咁样啦。咁其实我多咗呢啲人气咧，啲人就望到你咪陈子莹咁，咁我就可以同佢哋倾多啲偈咯，又容易打开话题咯。其实我自己参加呢个比赛，我唔系净系话想成为一个福音歌手，多啲人认识，我系好希望咧去传递一份爱，都系嗰句，即系我有咗呢个人气之后，容易关心咗人，系啦，同埋或者我去出去唱歌嘅时候，搞一啲聚会，多咗人去参加。咁其实接触嘅层面接触嘅人群对象都多咗好多啊。

0: 着起这一个我，能用伤疤在野花最衬。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3: 我啱啱去元宝翠收你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2: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3: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4: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正万里长城。
6: 想摆对胶具军团，一具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好简单，
9: 讲起开心啦。咁其实喺整个过程里边，有冇啲你特别难忘嘅、特别开心嘅事啊？
10: 我啊，
9: 就系见到陈晓东系最开心嘅，其实。
10: 见到陈晓东开心，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咁嘅，因为我咪多咗关注啦。咁大众平台咧都会有好多网民俾我一啲嘅留言噶嘛。咁、虽然有好有唔好，咁我都好多谢佢哋嘅。咁尤其是系我唱诗歌咧，我系冇谂过系咁多人留言俾我咧，话我就算唔信耶稣，我觉得喺呢首歌。歌里面我都感动到你 touch 到我咁样样呢啲说话啦，又或者咧有啲人话，哎，我好耐冇翻教会，好似离开咗神咁，但系又好似因为听咗你首歌，我感受到哇神好似一路等紧我，佢嘅爱喺度呼唤紧我，所以我觉得系好做到我想做嘅嘢啊，系啊，得到应有嘅嗰个关注，对。福音歌的关注、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其实真的是在这方面是最开心的。
9: 是的，在比赛 和譬如对手、或者是我不要说对手、因为你们即很开心，
10: 同
9: 學仔很和谐的，你们
10: 都和谐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界，我这届我就觉得是 很开心的，好朋友来的都
9: 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难忘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又不知道的。
10: 哇，其实呢，我哋个友谊有时即係譬如我咪有一 round 呢係有爱队啦。我前嗰 round 係应该係唱完陈晓东嗰首心有独钟，我攞咗最高分。係啦 ,97 分。咁跟住我就係一个队长啦，我唔知点解成日都要做队长，我唔鍾意做队长。咁跟住又有得揀我自己鍾意嘅同学仔入我嗰组㗎嘛。係啦。咁所以咧，我就揀咗阿博博啦，王郑俊仁啦，跟住仲有阿陈嘉琪啊，跟住仲有单月晴啊，咁样样啦，系啦，咁跟住同埋我，咁揀咗佢哋入嚟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又再 close 咗，哎，仲有陆东城啊，跟住佢系基督徒嚟噶嘛，咁我哋以前都识嘅，咁所以会越嚟越熟络咯，同埋咧阿俊仁咧，佢咪马来西亚、香港两地咁样周围飞，咁佢又生病咁啦，病咗啦。即系我觉得咧，我哋嗰个友谊咧喺佢病嘅时候又增进咗、即系多咗去关心佢、照顾佢嘅时候咧，哇！原来系可以喺呢方面去继续去 keep 住嗰个友谊，同埋咧，我哋喺当中，我又带佢哋去教会嘅聚会。
9: 哦，系啊，
10: 所以系啊，嗰啲报道会啊，乔妈妈嚟香港嘛，同埋黄海欣，系啊，欣姐嚟香港，咁我咪。 约埋啲同学仔嚟啦，咁佢哋又肯嚟，咁我觉得就系咁样样个友谊又再增进咗咯，多咗去倾偈啦。虽然好忙碌，咁但系都有一啲嘅聚会，佢哋都肯嚟，咁所以好开心啦。我哋真系做到交心嘅朋友啦。当然比赛之后，而家仲尝试约出嚟啦，因为其实仲系好忙噶，我哋嗰啲选手，我想讲系啊，咁都尽量约啦，系啊，
9: 同埋都好多 show 一路做紧咯。咁所以就即
10: 系
9: 冇停嘅。
10: 我自己就冇乜点停，因为我自己机构嗰度音乐机构都好多活动，好多聚会要出席。咁同埋我签咗 TVB 噶嘛，即系 TVB Music Group TMG， 咁佢哋都会有啲嘅 job 啊，有啲可能系明爱暖民心啊呢啲，我又要出席啦。之前系啦，咁所以忙咯，都系嗰个。
9: 但系如果而家你本身都系自己发展啦，咁啊加咗即系落去 TVB， 即系帮你即系帮你搵工作之外咧，会唔会其实有冲突咧？同你而家嘅工作本身？
10: 咁又冇喎，因为我自己嘅机构呢就係、是、支持我参加呢个比赛啦。咁所以佢哋呢其实我好感恩啦，好多谢港元哥啦，佢係机构负责人啦，创办人啦。其实我喺比赛当中我係成日做唔到机构嘅嘢。咁但係佢哋去支持我出去呢个比赛嘅时候，佢哋我各位嘅同工呢其实係帮助我做咗好多嘅工作。咁俾我去安心嚟到去比赛囉，专心嚟到比赛。咁佢哋亦都会成日都鼓励我啊，为我祈祷啊咁样。所以我后面有好强大嘅后盾。咁就所以比完赛之后，我唔会觉得好似两边有啲唔知点咁样。咁但盡量嗰个时间係会相就嘅，都会。係啦，希望两边都做到囉。係啦。两边。
9: 其实我又想知道你譬如喺成个比赛里面呢，有冇边一首歌你自己觉得呢，即係你係表现得最好嘅，你係。
10: 我諗我其实好鍾意 Show You Will Come， 但係呢可能领悟会比较好啲。
9: 你鍾意领悟多啲係。
10: 领其实我歌就鍾意 Show You Will Come， 但係如果表现可能係领悟会再高峰少少，我自己觉得。因为个感情嘅抒发呢，同埋我觉得会对于非信徒嚟讲呢会接轨啲，因为佢哋会识多啲呢首歌嘛。
9: 係
10: 呀，同埋好惨，里面又带啲释放咁样，原来大家出听
9: 人都
10: 最
9: 听惨歌嘅多啲。
10: 係呀，我以前都会我都会鍾意听惨歌，好似容易抒发啲，即係觉得係你明白我喎咁样个咁㗎嘛。
9: 我以为你会揀譬如你攞 MVP 嗰首添。
10: 但系嗰首就咧，
9: 你少唱呢类型嘅歌嘛？《上明浪之心》
10: 系少唱嘅，但系我个 rap 都直情系第一次咁样样喺咁大嘅平台都 rap 啦。我自己心里有数嘅，即系觉得自己真系唔系专业喺呢个 rap 嗰度，咁但系系一个新尝试，咁但系唔系话唔中意，但系又唔系话特别喜好，
9: 即系可以唔使试，下次都可以唔试系咪？
10: 就系、是、因为我如果出 show 嘅话，我唔会攞呢啲歌嚟表演咯。但系如果比赛，我要新尝试嘅话，俾大家个新嘅感觉，我先至会攞出嚟用咯，就
9: 系
10: 咁咯。
9: 即系第时要唱大戏都要唱埋噶啦。
10: 睇下有冇机会。系啦，就系咁。
9: 系啦，咁有啲新嘢你想试啊？
10: 梗系想啦，有时间我想学跳舞啊。
9: 系啊，
10: 即系我唔似跳舞嘅人啊嘛，但系其实我好中意跳舞噶，同埋都中意舞台剧啊、音乐剧嗰啲噶，咁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有呢啲演出嘅时候可以锻炼多啲囉。係呀，同埋我有一刻呢想喺比赛期间呢学呢个口琴㗎。係、但係冇时间练习。係呀，想自学啊。因为我觉得而家网上平台呢我係试过自学弹琴啦，咁又 ok 咗喎，即係弹到下 chord 咁啦，自弹自唱。咁原来网上平台係可以好帮助到我哋去自学一啲嘢嘅。咁所以我又諗过不如自学口琴啦咁样。唔知点解对呢个乐器有啲兴趣。咁但係 暂时又系咪有时间又放低咗？我买咗个口琴噶啦，已经。
9: 相对嚟讲，口琴系咪容易啲啊？嗱，我对口琴完全唔识嘅，我唔一种乐器我都唔识，除咗木铜笛之外。
10: 我睇过条片，我试过下啦，但系都发觉冇时间练，但系都系算暂时。
9: 你都系专注唱歌比较好啲。
10: 系啦，专注咗唱歌先啦，真系得闲先搞啦。因为我试学弹琴都系喺嗰几年疫情里面学咗噶，咁、有几年啊嘛。系即自己试下试下又得咗啦咁，但系乐器唔系咁简单咯，即系要专业嘅话，真系要揾老师嘅，系啦，咁迟啲先都系。
9: 好，咁我哋就继续，我哋喺你即系电视机前面继续等待你一啲嘅新嘅作品，咁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嚟到多人多揾我哋。
10: 好啊，好啊，
9: 好啊，多谢晒你志颖 ，thank you。
10: 好啊，多谢阿明。
9: 好，拜拜，
10: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瓦解了一个黑市枪支贩卖勾当，拘捕并起诉三名相信是亚裔的疑犯，搜获15支枪械和过千发子弹。警方说二月的时候展开卧底行动，有人在网上出售本地得来的非法枪械，部分原先是以解除发射能力，但就被修复为可以发射，而枪支又会被人删去序号。警方到了七月底采取行动，在多伦多和曼锦市执行搜查令，检获15支枪，超过1200发的子弹，违禁的大容量弹夹，将枪械改成半自动甚至全自动的工具以及避弹衣等。被捕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3到29岁，亦因分别姓马、姓黄和姓李，合共控以45项罪名。当局继续呼吁知情者就本案提供资料，警方电话号码是416-808-2510。本国的经济表现经过连升三个月之后，七月份大致持平。统计局公布，以工业分类计算，在20个界别中，有一半的生产总值 GDP 七月录得升幅，较显著的有建造业和公用事业，而下跌的就包括制造业、矿务及油气开采和批发零售。统计局又说，初步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的整体 GDP 有望录得 0.2% 增长。美国和伊朗的和谈持续胶着之际，石油运输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重开，导致全球的燃油零售价不断向上。其中本国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柴油平均价格今日上涨去到每公升2.64的新高，比起美伊战事爆发之前高出六成，并且较之前2022年的旧纪录高大约一成半。另外，美伊冲突持续已满七个月，伊朗经济受到重创，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再创历史新低，现已跌至超过250万里亚尔对一美元，较本月初的大约220万里亚尔进一步恶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同美方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变得更为严肃。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煽动美国人民上街示威，抗议燃油及物价高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十月底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他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的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今日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讲话，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击毙了过百名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形容，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早举行的大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就旗下的 AI 智能体，较早时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系统的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声明，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于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新华社报道， OpenAI 首席策略官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澳洲国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就对 OpenAI 主动接触澳洲政府表示欢迎。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蚊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 416-668-8688。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 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 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欢迎你呀、啊！继续听呢个节目《爱看世界》，你哋嘅收听系我一路主持呢个节目嘅动力。无论我嘅人生状态系点，或者我身处喺地球嘅边一个角落，即系当我开始讲呢番说话嘅时候，我听节目有啲朋友就知道，宝宝又已经要准备启程啦，咁样 plan 紧。不过就即系都已经落实紧噶啦。咁但系对于我嘅感觉嚟讲咧，当我不断喺度睇呢个世界，用爱去看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对人生、对我自己、我是谁啊，对我嚟到呢个世界嘅意义，我是会有更加深刻、更加透彻的理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想多谢一位听节目的小哥哥 Simon， 我收到你的讯息了。他跟我说，他说宝宝，其实我听了你的节目很久了，你主持过不同节目我都有去听的。他说特别你过去的这排的节目探讨紧我是谁啊，探讨紧人生嘅意义啊。佢特别系上个礼拜你讲到，即人嘅身体啊，点样会形成咗一个人嘅身体咧？因为原子，然后如果我哋百年归老之后，我哋嘅身体，我哋嘅即个肉身啊，其实系会跟住会去到边度咧？咁佢话你一系列嘅节目引发咗我好深层嘅思考。佢话我嚟咗加拿大已经好多年啦，系一个即老华侨啊。佢话之前几十年都是因为奔波一路去为生计为家庭，他终于现在一路听你的节目，我在这里就变了自己，他会有思考，他真的会思考去回望他自己的人生，他也都得出了他要的答案。跟着他说，宝宝多谢你啊，多谢你做的节目令到我对人生有启发，我都好多谢你啊，会写一段这么长的 message 告诉我，其实我是很珍惜收到你哋嘅信息，特别即系我亦都好珍惜收到你哋话俾我知听呢个节目嘅时候，你同我嘅观点啊、我嘅睇法啊，有啲咩共鸣啊咁。咁我都好坚持一样嘢嘅，做呢个节目，我觉得我嘅使命咧就系、是、我想 send 一个 message 话俾听紧节目嘅你哋知，人生有千百种活法，甚至可以讲千万种活法，所以我哋有我哋嘅路，我哋亦都有我哋自己那一套，你已经想清想楚是这样行的呢，你就去踏出那一步了。那个世界的天啊，是会慢慢帮你修正的，即是你这一步可能行得快得就是可能你行的角度不是那么啱，它是会有现实帮你修正的。但如果你永远站在原地的话呢，你就是啊，可能到你几十年之后回头望，你会后悔咯，即有些东西当时为什么不做的。那么同时在这里呢，今天节目开始，今天29号，我要祝我的一位很特别的朋友，也都是我们单车队我的师傅、单车队的教练大光仔生日快乐。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光仔就会带着他的一班朋友仔，这班朋友仔当中也都包括我的小碗红，他们这几人呢又去踩几百公里的单车做善事了，就是为多伦多 Sickets 病童医院筹款，每一年风雨不改。在这里呢预祝师傅、恭喜师傅生日快乐，预祝你哋呢个慈善骑行再次成功。咁同时咧，无论你而家喺加拿大边度听紧节目啊，都好希望大家支持嚟紧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10月8号，亦都系我哋一年一度为多伦多 Sicket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而家可以上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个网站咧，就系去筹款噶啦。其实 Sickets 病童医院咧，已经连续第二年在全球250间儿童医院当中排名第一了，所以每一年真的靠大家的支持，靠我们电台听众其中的一份支持，而令到他们不断可以有不同的研究去帮助全世界的小朋友去康复、啊、那其实呢讲到做善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呢，从来不只是说捐钱或者捐几多钱这个动作。譬如我刚才分享到的我的单车队友，他们会以踩单车的方式去筹款，有人可以用做义工的方式去筹款，也都有人可以捐出一餐饭一杯咖啡的钱，总之即是集腋成裘，然后这股力量就会很大了。同埋我绝对相信在你们的 community 当中呢，也都有很多这些慈善团体慈善机构，即都希望我们多一份关注。
这个呢都是我很喜欢加拿大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个是我深深作为一个加拿大人的骄傲来的，就是我们这种的筹款做善事的文化。有些朋友仔呢会在生日的过程当中做有意义的事，然后他就很希望呢就将这种即有意义的事成为了生日当中的另外一种意义。一阵间回来第二部分，我就想是从一个概念出发，就是时间怎样安排，然后拉回来我最近的一个几实际的问题。譬如讲的时间安排，对于我来讲，我就会想每一年我 plan 几耐会在加拿大，几耐会继续旅居。现在我其实我开始了，我已经倒数紧我要起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了，又再看回个水电费单，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有提过的，就是说喂我不在加拿大几个月的时间，但那些水电费单是它有些很 basic 的服务的那些钱，那个服务费它都要 charge 你的嘛，即使你完全不开个水龙头都好啦。那我就在想着应不应该完全停了它呢，我思考完又做了一些研究数字我转头跟你分享。

0: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0: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0: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0: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蚊。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e 现场直播。

继续翻到嚟呢一部分，又到咗咧我哋女人仔静静坐低，然后睇下啲婆仔数嘅时间啦。不过话时话，我系咁形容啫，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伟大嘅，同埋好需要专注力噶。上个礼拜中秋节，我有听节目嗰啲 friend 咧，就系佢唔系嗱，通常咁噶嘛，恭喜发财系啊，中秋节恭喜我发财，多谢多谢。但系而家佢哋改口咯，就是、恭喜发发乜嘢嘢咧？除咗财之外，就是、恭喜。发专注力，咁我回复呢个朋友，咁我就恭喜你就发呢个掌控感啦，咁因为喺而家呢个 AI 世代之下，我哋嘅专注力同埋掌控感系好珍贵嘅一件事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攞翻翻嚟。咁好啦，我计咗啲咩婆仔数咧？我之前节目有探讨过呢样嘢嘅，就系、是、话我唔明白，我唔明乜嘢嘢咧，就系点解？加拿大嘅屋企，即系无论你住 condo 抑或住屋都好啦。咁如果你喺呢度譬如翻香港啊，两三个月或者更加长嘅时间嘅时候，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停晒啲水电费咧？咁我举个例子啊，我广州屋企就系噶啦，我一起飞我就会将水电费全部停咗佢。咁当然我住嗰个地方咧系有即系管家咁样样嘅，咁佢就会定时定候，咁佢就会上去睇下你屋企，即系大家利是有冇漏水啊，嗰啲雨季啊咩啊嗰啲。屋企有冇问题啊？咁佢就会影相俾我哋睇嘅。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咁加拿大嘅话，我就谂啦，我真系喺度谂紧，我就谂我可唔可以停咗佢咧？咁我就做咗啲 research 啦。你系可以停嘅，但系咧，当我即系我分析完之后，我最后决定我唔会停。嗱，我同大家讲系点解吓，就系咧，首先我咪话呢度嗰张单，即使你唔系喺呢间屋度住紧嘅时候，佢每个月佢都有啲好 basic 嘅费用要你交噶嘛。我举个例子，多伦多，咁如果你系 Toronto Hydro 嘅一般住宅客户咧，今年住宅电费入边有一个固定嘅 customer charge， 一般嘅住宅咧大概就系每30日$51左右。如果系部分，譬如一啲其他嘅住宅单位咁嚟计啦，固定费用有可能啊系低少少$40+咁。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即系话你一度电都冇用过，我连冰箱、雪柜我都删咗佢啦咁。咁因为入边唔摆嘢啦嘛，咁你可以清晒佢，然后再启程噶嘛。咁但系你个户口入边嗰张单系唔会变。成零嘅，咁所以我就谂啦，即系当时我真系咁谂嘅，我就不如索性就将个电力户口暂停咗佢咪得咯咁。嗱，理论上咧系可以申请断开服务噶，咁跟住然后你睇下你真系离开加拿大几耐，同埋仲有啊喺加拿大住得耐咗，你就开始会去关心未来10年，甚至可能未来15、20年之后你嘅退休金。嗱，你而家退休咗，你更加清晰你嘅退休金有冇要求你一定。在加拿大要是每年至少住6个月，即这些都会考虑的。而家我哋呢一班后生嘅就是、哇，我要飞啦，我系冇着嘅脚仔咁，就系、是、过咗之前嗰只旅居经验，我喺度谂紧唔系，到时就真系有排计，因为咧你再去即到我哋适合。退休的年龄在加拿大申请退休金的时候呢，你就要回到前面那几十年，你由18岁开始在加拿大住了几耐，超过了离开过加拿大住超过6个月的时间，你又要 mark 低，所以出出入入这些是靠你自己去 mark 低的。再加上可能你的实际情况，譬如有些朋友还是揸紧枫叶卡的话，你每5年住满2年你才 qualify 可以继续 renew 你的枫叶卡嘛。那这些你就要记住起飞翻嚟就离开咗几耐嘅日子咯，哇！我有时睇翻转头，我都觉得自己咁得闲嘅，我要记咁多嘢同埋研究好多嘢。不过又咁，我系好希望研究咗之后咧，喺个节目同你哋去分享啊。咁我继续讲翻电呢一部分。嗱，头先讲到啦，理论上系可以申请断开服务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你重新接驳系有机会涉及唔同嘅费用啊，甚至亦都需要有相关部门嚟安全。检查的，所以呢如果你只是回香港啊，回到中国内地可能2、3个月，为了悭每个月我当你即是齐头啦$50这个固定费用，跟住然后哇起飞之前就将那些电力服务断开，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咁如果你住喺 York Region， 即係我繼續講翻 GTA 多倫多呢一邊，大多倫多呢一邊，咁然後嗰個收費結構亦都有機會唔同嘅地方係唔同嘅，所以你如果你真係要去了解嘅時候，你就要分清楚。嗱，頭先講完電，而家講水啦，水就更加有趣啦。如果你係 condo 嘅話咧，第一件事唔係打電話去停水，而係先睇清楚你嗰份管理費究竟包啲乜嘢嘅。有啲 condo 咧水費是全部包咗个管理费入边噶嘛，有啲就系独立水表，所以你话诶、我离开几个月，咁就算你完全唔去开个水喉咧，管理费照样都要交嘅。咁如果 house 嘅话咧，情况亦都完全唔同。譬如我亦都举个例吓，喺GTA 呢边咧，旺市方咧，佢哋系提醒个居民，如果物业会空置72个钟或以上，应该考虑闩咗屋企入边嘅供水啊。当然，如果屋企某啲供暖嘅系统本身都需要用水咧，就唔可以乱闩咯。呢个要根据翻你实际嘅情况，同埋仲要喺 condo 啊，同时仲要考虑排走部分嘅水管同埋设备入边嘅水啊。但系我讲呢个咧，屋企入边嗰个总水制咧，同埋去你去市政府叫外边嘅供水服务正式断开咧，系两件事嚟嘅。我嘅经验就系我会闩咗屋企嗰个部分嘅水制，举个例子，冲厕所嗰个水制，我又唔系闩晒佢嘅。总之系啲女人仔嘅思维吓，见笑啦。总之有啲我有闩到啦咁。咁但系咧，我头先所讲咧，就系你要睇清楚咯，水嘅呢部分咧，仲有。如果你離開3-2个月，但係你刪咗佢係有嗰個 customer service fee 噶嘛？180几蚊至到190几蚊不等。咁你刪一次開一次，我齊頭計嚟400蚊噶咯喎。咁你諗下，你400蚊的話，如果我當你每個月咩都唔用啦，水電50蚊，你自己就計下嗰條數抵唔抵得翻？除非你離開更耐嘅時間，同埋仲有你知打電話叫人嚟安裝政府。除非一早你屋企人你啲朋友帮你搞掂嘅啫，唔系你翻到嚟屋企落机，哇污糟邋遢，你想冲凉跟住。

0: 有啲朋友咧，佢哋嘅时间系正向时间嚟噶，而有啲朋友嘅时间咧系逆向时间嚟噶。我系一个活喺逆向时间嘅人，咁呢个咩意思呢？我转头翻嚟同你分享、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3: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4: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萬感高球會現已盛大開幕，位於烏白鴿16+2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的歷史建築，園林美景、環境優雅，絕對是戶外浪漫婚禮的首選。會所宴會廳有名廚主理粵菜、精緻點心，無論豪華婚宴、飲茶聚餐都令你賓至如歸。戶外還有 mini golf， 歡迎一家大小共享高爾夫樂趣。萬感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7: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约克区警队就一宗凶杀案起诉两个疑凶一级谋杀罪，调查又发现大批枪械弹药同埋毒品。民意调查显示，周志伟已经在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里面以51%的支持率领先白雷德的34%。特朗普表明不会限制人工智能发展，又说人工智能会超越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複雜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OS 鸿蒙智能舱房。

0: 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道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3: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4: 现在就知道。

上个部分呢，我就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嗰啲水电费啊、保险啊、间屋嘅安排啊咁。咁如果你嚟紧咧，即系圣诞新年加埋嗰啲长假期，可能你都会启程。有啲朋友即系喺一间公司住得做得耐嘅时候咧，嗰啲年假加埋分分钟都过几两个月噶嘛。咁啊，头先嘅内容咧，希望亦都值得你哋去参考啦。咁我哋而家好积极去面对嘅。以前我唔系嘅，以前我一谂到呢啲咧，我就觉得啊，好琐碎啊，好烦啊咁。咁但系，譬如举个例子咧，我自己都会同保险公司就同 agent 讲翻啦，嚟紧呢个情况系咁样样啊。咁而且，譬如你可能系同一个 agent 买你个屋嘅保险啊、车嘅保险啊，咁啊有一年噶咯，咁你又问下佢有冇个 good deal 啊，俾个好 deal 我好啊。如果唔系，我去第二间噶咯。有阵时，我觉得呢样嘢就系靠你自己去争取嘅，但仲有一个方式嘅思考方式嘅改变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以前嘅我系正向时间去过我嘅日子嘅，而家嘅我系用逆向时间呢个概念嚟过日子嘅。咁咩系正向时间咧？即系话由今日一路向前面行，你根据你而家拥有嘅资源啊、身份啊、收入啊、环境啊，去决定你下一步做乜嘢嘢。呢种思考方式系我哋与生俱来，好自然嘅，由细到大我哋就会系正向时间，亦都系大部分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基本模式。逆向时间唔同啦，即系点样样咧？佢唔系由今日开始计，而系先设定一个未来状态，再由嗰个未来嚟推翻嚟今日我要做啲乜嘢嘢。因为我对于我自己嘅未来状态，我已经 plan 到十年之后嗰个状态我想点啊，所以我咪同你分享过点样定长期目标啊、中期目标同埋短期目标嘅。我系会用呢个逆向时间思维去思考，换句话嚟讲，唔系睇我今日有乜嘢嘢，所以将来可以点，而系将来我想行到去边度，所以今日应该点。而当我好清晰我十年之后嘅目标系乜嘢嘢，而家翻嚟，譬如你身边当中嘅有啲可能对于人哋嚟讲可能系好好嘅机会，但系你好清晰你十年之后想点啊，所以你系可以勇于 say no， 而系少咗好多嘅内耗，唔使谂嚟谂去嘅。换句话嚟讲咧，就系、由今日开始你去谂。谂未来你想行到去边，咁然后再推翻翻嚟而家呢一刻就系逆向时间，你会知道自己点做。嗱，其实呢个概念咧喺管理学、教育设计、项目规划入边系一直存在嘅，好多计划咧都唔系话第一步慢慢摸索，而系先定结果，然后再推翻每个阶段要完成乜嘢嘢。喺教育上面咧，亦都有一个叫做 backward design， 即系先确定最后希望学生掌握到啲乜嘢嘢，然后反翻过嚟啦，逆向时间再安排课程。其实呢一种咧系一个决策框架，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你净系由而家出发，好容易被而家限制咗，而且亦都又被而家限制埋你嘅想象力。你而家有咩工作，有咩际遇，住喺边度，收入几多，生活模式系点样样，会慢慢变成咗一个框住你啊，框住你未来嘅嗰一个边界啊。但系当你由未来你定咗个目标，倒推翻嚟而家，而家呢个系起点嚟嘅啫嘛，就已经唔系一个限制啦。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我自己嘅思维练习嘅转变。真正重要嘅改变系你开始唔再用而家嘅我去定义将来嘅我，而系用将来想成为一个点样样嘅我，重新安排而家嘅我。你哋可以试下呢个练习，我觉得系好有用。嗱，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又想再推深一层咯。因为逆向时间真正改变嘅咧，唔系净系时间嘅方向，而系你睇世界嘅位置啊。同一件事，当你企喺今日睇，你觉得哇好重要，但系当你企喺十年之后再睇咧，重要性可能完全唔同啦。呢、这个就带到去另外一个我几中意嘅概念啊。嗱，有人就话呢、这个世界冇真相，只有视觉。我想将呢句说话修正翻少少。我觉得我嘅理解啊，我想同大家分享系咁样样嘅。世界当然有个客观事实啦，但系人对事实嘅理解咧，永远系受到自己嘅位置、经验、价值观同埋认知能力影响嘅。换句话，你睇到嘅世界从来唔系世界嘅全部，而系你目前呢个位置，我哋嘅认知可以睇到嘅嗰部分啦。你哋有冇听过一个讲法叫做喜恶同因？喜即系喜欢啦，恶即系厌恶啦，同一个原因啊，喜恶同因。我举一个好实在嘅例子，你中唔中意食辣噶？中意食辣嘅人系因为辣本身啊，佢够辣啊。
你唔鍾意食辣，好似我咁，係因为亦都係因为同一个原因囉，就係佢辣囉，所以我唔鍾意囉。咁辣，辣椒本身冇变㗎，变嘅係我哋點樣观察佢，點樣感受佢，同埋點樣理解佢。其实人与人之间呢咪好多冲突呢，都係咁样㗎。大家往往以为自己争緊嘅係真相，但好多时候呢，我哋争论緊嘅呢，只不过係两个唔同位置之下嘅理解。同一个人可以有人觉得哇佢好果断啊，有人觉得佢强势，有人会觉得佢谨慎，有人会觉得佢咁细胆㗎咁。客观行为可能是同一件事，但嗰个意义呢就是由嗰个观察者去俾佢嘅。呢个都系我而家喺睇呢一本设定我的猫，即系量子理论当中去理解到嘅其中一样嘢。咁所以呢，逆向时间同埋视觉呢其实连埋一齐㗎喎。逆向时间教识我嘅一件事就系话离开而家呢个位置。所以我一路练习緊嘅，我先企去未来。我问我自己，你未来想去点，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你嘅状态想去点，你有啲咩目标，然后我定咗嗰个目标啦，我就返嚟睇今日。而认知角度呢亦都教识我同一件事，离开自己而家原本嗰个位置，试下由另外一个角度再去睇同一件事。两者背后呢其实都系一种嘅认知能力，就系话拉开距离。譬如人好多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㗎，唔系单止感情系咁样，人生都会系咁样，就是当局者迷。当我哋人就企返呢个角色，睇到眼前嘅情绪利益身份，有好多嘢迷糊咗，然后你自己即系就会好挣扎啦，内耗喺入边。但如果你慢慢练习做一个旁观者，我自己练习咧，我系可以抽身出嚟睇到嗰个局入边嘅我自己。讲到好似好恐怖咁，但系呢个系我其中一个练习，就系拉开少少距离咯。咁个判断结果我就觉得系清楚好多嘅。所以咧喺我提升认知嘅呢个练习当中，就我会问自己咯，我有冇能力去换位置？由今日换到十年之后，由自己换到去对方，由眼前利益换去长期结果，由我觉得是这样换成是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呢未必更加去肯定自己，反而往往更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部分，你知道是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而当你明白这一点呢，人生很多时候个决定就会不一样的了。因为你不会再需要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反而是看呢件事摆咗五年后十年之后仲有几重要。你亦都唔系淨係问边个啱边个错，而系开始理解大家其实可能就系企喺一个唔同嘅位置，唔同嘅角度。好似头先我所讲嘅喜恶同因就系咁样，就系一个唔同嘅位置睇同一件事。所以呢，我同大家介绍嘅呢个逆向时间呢个思考方法，最后唔系话叫我哋去预测未来，而系教我哋点样离开眼前。当你能够离开眼前，你就真正有机会看到更大的局啊。

0: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我今日节目同大家分享嘅呢一种方法咧，逆向时间，佢唔单止系一个规划嘅方法，佢真正训练嘅咧系一种换位置嘅能力啊。譬如咧，你平时谂嘅就由今日开始，今日出发，我哋望未来。但系咧，如果你用咗呢种逆向时间嚟睇咧，你系会换去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然后由嗰阵时去望翻而家，咁可能会对你即系想准备嘅一啲嘅计划啊，点样筹备啊，每半年、每一年要达成咩目标啊？你会更加清晰嘅、哦。咁我头先讲呢种换位置嘅能力咧，亦都包括就系由自己换去对方，由眼前换去长期啊。而当一个人咧开始去练习到呢种能力之后咧，喺人生当中就会有一啲嘅变化，就系你会冇咁容易对一件事落一个判断，或者净系即系落死咗一个结论啊。因为你会开始知道咧，你而家睇到嘅未必系全部、哦。其实譬如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佢哋处于痛苦当中，就会同我认为件事就系咁噶啦，个结果已经定咗啦，冇得改变啦，我好 sad， 即系同呢一件事有关。我再举啲具体啲嘅例子，例如你会觉得啊，佢唔重视我，呢份关系结束咗啦，我认为呢份工冇前途，我认为今日失败就代表我唔得，我认为对方一定系针对我。当我哋将自己当下嘅理解咧，直接等同于个真相，咁个情绪咧就开始掩盖你嘅判断力噶啦噃，情绪就会跟住嗰个判断去行啊。但系如果你试下用呢种逆向时间嚟过我哋嘅人生咧，你就会拉开咗啲距离，跟住你就发现，事实同解读其实好有机会系两样嘢嚟噶。发生咗一件事系事实，但你点样去理解呢件事咧？那个叫做我哋嘅视觉。记唔记得咧？星期五嘅时候，如果你哋有听节目，你亦都可以重温节目。中秋节嗰日，我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其实我哋歌仔都有得唱，月有阴晴圆缺，但系呢个唔系客观事实，因为个月亮系永远都冇缺到嘅，佢都系圆咕隆咚喺嗰度嘅，只不过系我哋企嗰个角度、嗰个位置睇到嗰个月亮就有阴晴圆缺啫嘛。所以呢个就系、是。一个视觉啊，咁喺心理学上面咧，我哋人本身咧系会受到过往嘅经历啊、情绪啊、价值观啊、身份认同嘅影响。我哋唔系一部完全客观嘅摄录机，而系会选择性去注意某啲资讯，再用自己熟悉嘅方式去解释。所以有阵时咧，同一件事，两个人系可以讲咗两个完全唔同嘅版本嚟嘅，而且两个人都真心觉得自己讲嘅系事实。呢个就系我几中意。我所理解的喜惡同因这个讲法，即是我刚才所说的，喜欢吃辣椒的人是因为他辣，他辣所以我喜欢吃，不喜欢吃或者不习惯吃的人也都是就觉得他辣，我不喜欢。其实辣这个特质，这个是客观事实吗？他一直没有变的，变的是人，是我们人的角度。所以我就觉得，当一个人慢慢大过之后会明白一件事，人家对我们的评价未必是我们本身的定义。我举个例子，你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有人会因为你的直接而欣赏你、喜欢你，但亦都会有人因为你的直接不喜欢你，他就觉得你太直接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直接跟我表白呢？是不是小哥哥，你们都有这些经验呢？譬如有人呢会因为你有主见，觉得你哇好有能力啊。咁我最近先同我朋友喺度讲緊呢16型人格，因为我 friend 系 ENTJ 啊，就系16型人格当中嘅即系最有指挥能力、最有執行能力，即系佢系一个领导者、管理者嘅呢一种风格㗎。即系譬如我欣赏我啲朋友，我就会觉得哇佢哋好有呢种强者嘅气势，即系霸道总裁嘅 feel。咁但系呢有啲人就会觉得呢种特质太强势啦，你睇下嗰个客观事实存在，但系就系会有人中意，有人就唔接受咯。咁如果你每遇到一个唔中意你嘅人，你都会修正自己、修改自己一次，最后你可能变到连自己系边个都唔知啊！我题外话讲，我喺韩国生活嘅时候咧，而家嘅即系后生一代嘅韩国人咧，佢哋识朋友啊，即系譬如我要搵个女朋友啊，搵个男朋友啊，
他们首先呢在那个 networking, 即 gathering 那个 party 那里呢，他首先会告诉你我是几时出世的，我的十六型人格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又讲了你的十六型人格给他听，他觉得跟你不合，他跟着就不会跟你倾下去的了。即这个是现在韩国交友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 我再回来讲这里了。即系头先讲嘅，大家视觉唔同，然后我哋用咗我哋自己个人嘅视觉去合理化所有问题，但系嗰个世界依然系客观存在噶嘛？但系我哋有自己嘅责任，有后果，有对错，呢啲全部由我哋嗰个视觉去定义啊！所以咧，我自己嘅理解啊，真正成熟嘅认知咧，唔系任何事都冇真相，而系承认客观事实存在，同时咧都承认自己对事实嘅理解咧，可能真系未必能够做到百分之一百完整嘅。我觉得呢个分别啊，真系好重要啊，因为咧你前者系容易令人行去相对主义，觉得冇乜所谓啦。但系如果你能够做到埋后者咧，就系、是、一种谦卑啦，即系客观事实系存在噶啦，但系我承认我嘅理解未必系完全完整。我有我的判断，但我知道我的判断可能需要不断去更新咯。我有对这件事的立场或者见解甚至是情绪，但我知道未必个个同意我的立场，或者即我的情绪不等于是事实咯。我是一直锻炼自己这种的能力的，即这个其实呢跟我今天所讲的逆向时间是一样的。逆向时间是叫你离开现在，离开现在，认知角度是叫你离开你自己，即是好像个旁观者这样去审视你自己，两者都是训练你不要困在眼前这一刻、啊、所以呢整件事下我们一旦放回人生当中，你就发现呢有很多东西可以松开一点的、哦、这个不是自我安慰、啊、而是时间本身是会改变一件事的比例，你眼前看它占据了你的世界，所以你就不开心行不出来，但你拉远看你就发现这件事这个人这一排只不过是你人生当中其中一点啫。所以呢我会不断用逆向时间去生活，我就会慢慢分清楚哪些事值得坚持，哪些事可以放低，哪些是客观事实，哪些是我这一刻因为我的情绪而我的对当下的理解是这样。所以呢我想总结翻下，逆向时间唔系话我哋要控制未来，或者唔系话跳脱离开而家呢个现状去妄想未来。我系觉得佢可以重新排列今日嘅重要性啊！我睇到嘅咧就系话未来嘅自己想点，然后我就会推算即逆向时间啦，我就会一刻翻到嚟，咁我而家应该可以点做？咁你慢慢咧就会有一种嘅心态咯，你就会少啲急住去证明自己，亦都唔需要成日去自证。当你可以有呢个过程嘅时候咧，你会出现另外一种状态，就系、是、自洽嘅状态。自己嘅自洽咧就系、是、三点水，右边系合作嘅合，呢、这个字读个洽字，国语又叫做自洽。咩叫做自洽呢？即是话一个人嘅諗法、价值观、讲法同埋做法之间，佢互相係能够讲得通，冇明显嘅矛盾。当一个人呢，即一个人佢自己嘅观点可以自洽，唔係代表嗰个一定係真相。自洽讲嘅就係话内部逻辑讲唔讲得通。真相讲的是和客观事实符不符合，但自洽的意思就是人成熟之后未必要和所有人达成一致，但至少要和自己自洽。而再高一层就是说知道自己即使自洽，但都未必代表自己完全看到的真相。当你能够慢慢去练习这个、逆向时间之际，你就可以学会离开原本的位置，用旁观者的角度再看一次。可能当你再看一次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得更加清楚，更加容易达到自洽的状态。这里是爱看世界，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队做一宗凶杀案，落案起诉两个疑凶一级谋杀罪。调查发现大批的枪械、弹药和毒品。约克区警队表示，一个多伦多男子陈思旺市一个商业单位，经过漫长的调查，一年多之后已经是起诉两个疑凶一级谋杀。警方今日公布，被起诉两个疑犯分别是40岁的 Daniel Ferron 和41岁的 Sherry Donovan， 都是来自多伦多。警方去年8月底接报说，有人在 Langstaff Road 和 Jane Street 附近一个商业单位里面受伤。警方到场发现一个男子有明显的创伤，当场宣告死亡。后来确定这个男子在之前一日已经是被杀害。经过长时间调查之后，警方确定两个疑凶，其中一个在今个月的22号被捕，另外一个在第二日落网。除了谋杀罪，控罪都是包括了多项武器和毒品有关的指控。警方亦都在尼亚加拉地区一个住宅查获9支枪械和弹药，包括6支受禁枪械和3支非受限的枪械，用了大量疑似非法毒品，包括可卡因、氯胺酮和冰毒。警方相信最少有2个人在逃，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多伦多市长选举仲有不够一个月举行，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现任市长周志伟在已经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里面，以 51% 支持率领先白雷德的 34%， 相差17个百分点。前联邦外国部长亚历山大就有 9%， 其他候选人合计 6%。 这个由 Canada Pulse Insight 为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亦都指出，如果计算所有受访者，周志伟目前有 38% 支持，白雷德就有 25%， 亚历山大有 7%。而另外 20% 受访者仲未决定投票给边个， 4% 表示会支持其他候选人，有 6% 表示不会投票给上述候选人。调查又显示 55% 受访者认为多伦多是时候作出改变， 45% 认为周志伟应该连任。在要求改变的选民里面，白雷德是得到 44% 的支持。未决定选民是今次调查的重要部分，大约 74% 未决定选民认为市政府需要改变，当中大约40%甚至还未确定是否会投票。整体来说，大约 15% 的多伦多选民认为要改变，也都未决定支持哪个候选人。专家说，虽然周志伟目前在已决定选民里面保持明显优势，但是他们投票日还有4星期，未决定选民的最终取向可以影响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发展，又说这项技术会超越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特朗普在华盛顿历史建筑安德鲁梅隆礼堂出席关于一个聊天机械人应用程式的启动礼的时候作出这个表示。他强调美国在这方面遥遥领先，早前多间人工智能业的巨头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要加强监管。但是特朗普表示反对，他今天在白宫同一批 AI 科技及社交平台企业的高层共进午餐，包括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穆迪、 OpenAI 的总裁布罗克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还有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坠毁，机上6个机组人员死亡，一个人受伤。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当时未有携带弹药，伤者是送去医院救治，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另外，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发生舰载机的事故，4个水兵受伤，事发在星期一的傍晚。一架舰载机降落停泊在维珍尼亚州海岸的艾森豪威尔的时候发生意外，两个飞行员弹射逃生之后获救。事故导致4个舰上人员受伤，当中一个人送院治理。美国海军公布未有交代事故具体的情况，还有军机的型号。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5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咧，麦卡云嘅右手边嘅 Express 线咧，暂时有交通事故封闭之中。呢种事故导致到麦卡云嘅 Express 转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都暂时系封闭噶。另外同样都讲紧喺401嘅东行线啦 ，Kennedy 嘅北行线 Ram 线入唔到401嘅东行线 ，Ram 线仍暂时封闭去清理早前交通事故。不过 Kennedy 嘅南行线咧 ，Ram 线就已经系啱啱系开放翻噶啦，咁成条401嘅东行线交通由 Pearson 机场缓慢至到去400，继续喺 Young 嘅位置多车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对面线嘅401嘅西行线由404排至去 Dixon， 由410缓慢至 Highway 25。另外404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到去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427。咁至于对面线嘅 Gardiner 东行线非常繁忙嘅，因为喺 Spadina 位置一路多车至 DVP 转接位，而喺 DVP 嘅位置啱啱好 Gardiner 中间嗰个转接位咧，右边线同个 Ram 想暂时系受交通事故影响啊，正系左边线开放，所以龙尾系延伸至 Gardiner 嘅东行线噶。咁 DVP 嘅北行线咧就多 Mills 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吹紧9公里嘅南风，提感去到23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咁听星期三咧，就系全日都系比较多云为主嘅，最高22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10月9日。同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5: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6: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7: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9月29日星期二晏昼，噔噔噔噔，我要快啲讲嘢，因为我惊你收我线啊，甚至乎你唔听我电话，咁点算咧？佢真系唔听你电话噶，阿英啊试过佢唔听电话啦，真系大件事。
13: 大佬瞓紧觉啊嘛，点听电话啊？不过咧，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咧，叫无限音用。好多时你听我同我何主任去做现场直播，人真系 unlimited 就真系 unlimited 嘅。但系而家讲去玩游轮 ，unlimited 就唔系一定任你饮啦。其实系为咗你好噶，唔系船公司要掠水，系为咗你条命仔啊！

0: 3:12，可把何志宏喺度。
1: 叫咗你唔好等我瞓觉，瞓紧觉嗰阵时打电话嚟噶啦。
0: 唔系你啊，我话讲紧你都上次试过人哋唔听你电话，咁你啲万人迷一见到呢个电话90588-9430打电话过去嘅时候咧，就烦烦声接啦，肯定系英姐 call 我啦，英姐梗系 call 我食饭啦 ，call 我去有好嘢玩啊咁嗰啲噶嘛，系咪？但系唔听电话。系嘛，即系好多朋友都好猛呢一样嘢啊！今时今日我哋个生活咧，好难得先至有机会打个电话过去，有真人同你讲嘢，系嘛？你打佢啲服务热线嗰度咧，我哋之前嗰、那个有个电信有个听众朋友话想打去电信公司查询啊、咨询啊、cut 线啊咁样，就做唔到呢样嘢，就搞嚟搞去都净系得啲 AI 机械人同佢讲嘢啊，但系弹嚟弹去又弹唔到佢去适当嘅部门做到适当嘅嘢咁样啊嘛，系咪？即系呢啲事情系咪已经系白热化噶啦？已经系应该我哋要习以为常，唔好再见小即系小巫见大巫咁样，好似好大声、好紧要咁样嗌通街咧。
1: 或者好似今朝早我听到有一个人讲咧，佢就话嗱，而家打去好多地方咧，开头一定系 chatbot 同你讲嘢嘅，
0: 系
1: 或者咧喺你网上面佢咪有个公仔话可以你同个 chatbot 讲嘢嘅，大家 text message 啊嘛，咁佢会有个 option 嘅。佢話係唔係你唔好理佢，總之有個 option。I want to talk to a live agent。I want to talk to a live agent。就唔好理，總之佢就話第一時間佢就話要揾 live agent。
0: 錯咗。
1: 嗰個人好搞笑，佢乜都我乜都唔同佢 check。
0: 對唔住。
1: I want to talk to a live agent。
0: 我真係想話你今次真係錯咗。live agent 咧，佢嗰個叫做嗰、那個機械人咧，佢 program 咗噶嘛。佢係而家同你講嘅嘢即係 live 啦。佢 program 咗呢個機械人咧，佢都係叫 agent。live agent 佢做乜呢個人成日都話要同我講嘢咧？我咪同你講緊嘢咯。即係你搞到嗰個 AI 都傻咗。你應該同佢講 talk to an human。同个真人讲嘢咁样啊嘛，
1: 系佢都系，哇！我都成功，好似今朝早嗰个节目，因为今朝早阿罗希同阿志文讲嘅时候咧，呢个系咪阿志文教嘅条桥嚟噶？我都试过，我真系佢哋系佢咪系佢问我嘅，因为当你同 AI chatbot 讲咗几次，佢都喺度讲极喺度兜圈，咁系 AI chatbot 佢放弃咗我先嘅，系佢唔要我先嘅。佢話：Do you want to talk to a live？ 係，Do you want to talk to a live agent？ 佢係呢個槍係佢用。Do you want to talk to a live agent？ 我話：Yes, please transfer me to a live agent。咁跟住咧，其實我都唔係講嘢嘅噃。
0: 係
1: 跟住都係 chat， 但係 you are chatting with a live person。有一次我係因為我冇同佢講啦，咁都係你係同佢 text 佢話：我而家轉你去俾 let's say Daniel， he is a live person。Agent, he can assist you further. 咁第一件事你就問佢咯，我就問佢 ：Are you a real person? Where are you located? 佢哋真係答你啦，幾真我唔清楚 ，cause AI 都可以扮做一個真人噶嘛 ，right？ 你知啦 ，AI 做戲基本上嘅演技都唔錯嘅，但係 actually 係就字面嚟睇，佢真係博咗我去俾一個可能係 work from home 嘅一個真人，咁所以佢咪 live agent 咯。但係講咧。就通常睇我講有冇試過先，因為而家我通常打嘅幾次呢啲電話咧，都真係有一個真人同你講嘢嘅咁樣，但係好 frustrated 嘅。而家呢個 AI 世界咧，真係好 frustrated。再遲啲，好似我話齋，真假難辨啊，其實都係同一個 AI， 不過佢話俾你聽，我而家就係一個真人啦，轉一轉個語氣，你好啊，我個名叫傻英，我係多倫多嘅，真噶，我係真人嚟噶，有啲乜嘢可以即刻幫到你，可能會做埋呢一種語氣出嚟，等你覺得我係真人，但其實我都係 AI。
0: 唔难啊，
1: 可能真系
0: 唔难，
1: 真系唔难、啊。
0: 系嘛，你今个礼拜未得，下个礼拜就会得俾你睇噶啦，系嘛，即系发展得非常之快，进步神速咁样，系嘛。所以，但系而家呢个都真系一个时代嘅趋势，你悭翻咗。其实悭翻咗四组唔同嗰啲接线生，我会最基本咁样保守估计。第一个嘅就係你打嗰、那个总线热线电话嘅嗰个 number 咁样。打去第一个就帮你分流㗎嘛，系咪你想到边个你营业部一字，跟住呢就係呢个嘅追溯部二字，跟住广告部三字咁嗰啲系咪最初你 N 年之前啲办公室呢都有啲秘书姐姐啊，会话秘书哥哥啊，就会帮你听呢啲电话啦。咁你悭咗呢个人喎，因为已经有电脑嘅系统啦嘛，电话嘅系统啦嘛，跟住去到嗰个部门嘅时候，你想揾阿陈强嘅一字，你想揾阿何炳嘅三字，你想揾阿邓英嘅话咧就系五字咁嗰啲，嗱、這个又悭咗咯，即系悭咗两浸人噶咯，即系坐底系嘛？你一个公司有几个唔同嘅部门咁样，但系而家你一个电脑就搞掂你啦， 系咪？你听电话嗰啲嘅，有时又话行开行埋啦，唔通唔俾人去洗手间咩？批个苹果都唔得啊！讲系 miss 咗一个电话咁多就，嗰个电话可能系几百万上落噶嘛，系咪？
1: 系噶。
0: 咁第一个电脑又唔会炸型，又唔会闹情绪。
1: 突然之间咁有感而发嘅，你睇咗啲乜嘢咁大感触？
0: 唔系，我睇到网上边，即系你个经历，你上次咪仲火爆，你唔知有感触咁简单啦，系嘛？因为有个新闻上边讲咗，有个姐姐咁啊，佢突然之间咧俾人哋佢个 Facebook account 同埋 Instagram 嗰个 account 咧，突然之间删咗吓，disconnected shut down。ban 咗，总之完全揾唔翻啦。呢、這个 account 阴公，呢、這个姐姐用咗廿年噶啦。你姑勿论佢储自己嘅相又好，出街集邮记低啲相又好，去旅行又好，廿年啦。好 ，OK 得，唔紧要。你要 cut 我嘅话咧，你都俾佢理由我啊。佢话佢有一日瞓醒觉嘅时候咧，就发觉呢单嘢系上个新闻纸噶啦吓。佢话想瞓醒觉，想 lock 翻个 account 睇下咯，捽下个电话咯。出嚟出去捽唔到个 account 嘅咧，咁跟住就有个 message 出咗嚟，就话佢个 account 俾人 delete 咗啦，已经系禁止使用啦。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系同一兄弟姊妹嚟噶嘛，咁阿哥唔俾你玩嘅，阿妹都唔玩得啦，系咪都玩都同唔到阿妹倾偈啦，咁啊唔玩得啦，咁嗰啲，佢咪用佢嘅方法想去联络下你Facebook， 你有冇啲咩机制可唔可以上诉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到底系咩原因？有啲咩得罪咗你啊？讲声都好啊，咁嗰啲。佢话佢搞嚟搞去，从来都唔能够同到一个真人去联络。email 嘅就系机械人复你，留短信嘅留翻其他唔同嘅方法去想同佢沟通联络嘅，从来都冇一个人。跟住到目前为止，佢个 account 就石沉大海啦。佢话死啦，我二十年以嚟所有嘅记忆啊，最惨嘅仲有好多朋友咧，就喺 Facebook 上面联系开或者 IG 上面联系开咁样。而家佢完全唔知道我复一声，人间蒸发咗。咁点算呢咁样。咁佢就报咗去俾啲报馆知啦，报咗去加新社嗰度下加拿大新闻社咁样，系咪諗住搵个净嘅东张西望去问一下啦，咁样东张西望都帮佢打个电话，即係或者 send 个 message 信息过去 Facebook 都唔复佢，问你死未真係。
1: 真实嘅事件发生过两次，我哋休息一阵间返嚟，你仲记得温哥华蓉蓉吗？上一次我去温哥华亲自同佢讲过呢一单事件，我自己都发生过。各位星空奇谈嘅听众，你哋记得吗？我哋嗰个 account 话差唔多25年添啊！一间翻嚟同你讲，
2: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5: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4: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5: 依家咪知咯。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妈必。
0: 以前有个前辈嚟同我讲，佢话哇，打你几次都唔听电话，由你死咗啊咁嗰啲咧。咁而家喺 Facebook 上边咧，电话而家冇人打噶啦嘛，所以呢句嘢系唔会再成立噶啦。哇，我喺 Facebook 嗰度啊，或者喺其他社交媒体上面，你见唔到你个踪影，唔见你 post 成年啊，我真系以为你移民啊。而家咁样讲得唔得咧？
1: 可以嘅，其实睇社交媒体对好多人嚟讲咧，就
0: 系
1: 一个我仲知你仲喺度。It works, it totally makes sense, 真係嘅，我唔可以成日都打電話俾你，你亦都唔係話成日都去有時間去應酬啲電話或者 text message 諸如此類，咁你得閒有啲嘢 post 下，人哋就會睇，哇，你上一次 post 係一個月之前喎，一個月冇見佢，或者關心下你呢，或者突然之間就會 send 個 text message 嚟，你最近好嘛， Facebook 見你咁靜， everything ok, 有時我都會 send 呢個 message 俾啲好耐冇見過嘅朋友嘅。但如果你話講翻喺 Facebook 佢突然之間 close 你個 page 咧，你記得我哋温哥華有位同事阿蓉蓉咧，係我哋電台嘅同事嚟噶嘛？咁佢咪佢以前都好似係無線嘅藝員嚟噶，
0: 正正東張西望咯，東張女神之一嚟噶嘛。
1: 嗱，佢自己我嗰次去温哥華臨上船之前，我特登去探咗佢哋啊，去我哋時代坊嗰度，咁我見到阿蓉蓉。咁我直接問翻佢關於呢件事，因為佢其呢件事一模一樣，就好似今次呢個人咁，用咗一個好耐嘅一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而且人哋仲係 Instagram 啊，仲係靠有好多維持生計都靠個 Instagram 噶，喺突然之間又係咁 overnight 俾人 close 咗，佢好受，直成上曬報紙喊曬咁嘅款，一模一樣。你去揾 Facebook 啊？你係揾唔到人㗎，你只會揾到個 automate 彈一大日大堆嗰啲咩 community standard， 你仲記唔記得？如果你一查，佢就俾一大堆 community standard 俾你，跟住咧就話俾你聽，你可以 send 個 acknowledge 有個 message， 你可以 send 俾嗰一班 team 嘅人，但係其實係乜嘢事都唔會發生。好啦，蓉蓉個 account 咧 ，at the end 咧，嗱呢件事你頭先講個 Facebook 個人咧，好似發生喺九月啱啱哦五日前啫，慢慢等啊。通常 turnaround time 三四個禮拜到啦。點解會咁講呢？因為我唔單止有 Facebook page account， 我仲有一個 group 噶，一個 private group 係我哋星空奇談嘅 private group， 係專講嗰啲恐怖嘢啦，有陣時比較血腥少少噶啦，嗰啲鬼故咁嗰啲嘢啦。嗰、那個 group 用咗二十幾年，又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喎。不 group 有陣時又好難講嚇，你知 group 同 page 有啲唔同嘅。如果你 set 個 group 咧，各位你要知道 group 咧係總之係 group member 就可以擺嘢上去，唔係個 admin 擺，係啲 group member 擺上去。即係以前曾經廿幾年以嚟咧，我哋經歷過啲咩咧？有啲 group member 擺上去徵婚啦、求偶啦、賣咩咩珠鏈啊，好多都有，所以成日都要 keep 住，見到啲嘢就要洗。我哋唔知道究竟邊一個 group member 係咪有人 post 咗啲 sensitive 嘅嘢上去，那個 group 咧瞓醒咗，突然之間阿所有門望啊，阿蕭文禮佢話：，喂，你知唔知道 group 冇咗？我吓，喂，你知唔知嗰下嗰个感觉啊？即系嗰下好似系世界末日咁啊！成万几个人嘅 group 系做咗好耐，突然之间冇咗，咁我哋咪做你头先所提过嗰啲嘢咯，不停去联络 Facebook 啦。
0: 打俾东张西望，
1: 冇啊！你吓、啊、后来真系遇着贵人啦，遇着贵人啦，真系。我有一个朋友，原来佢个仔，即系人哋啲仔咧，大个咗做啲咩，你真系要 keep 住。人哋话俾我听，哦。我仔喺 Facebook 做，我话哇发达啦！哇，你个仔喺 Facebook 做噶，喺美国系啊，佢喺美国翻工噶，有咩事可以帮到你呢？我话跟住我讲晒成个情况俾佢听，我求下你啊，你可唔可以叫你个仔帮我睇睇究竟发生咩事？可唔可以入边有啲你知咧？所有嘢都系叫做朝中有人就好办事系咪？咁我叫喂，你帮我睇睇，我俾晒所有资料，你帮我睇睇发生咩事啊？人哋个仔隔咗一阵间翻嚟同我讲，佢话。我唔系负责处理呢个 Facebook 呢一种啊，原来佢哋系用嗰啲都系用 AI， 都系用 bots 咧嚟到不停喺度 track 嗰啲人嗰啲 account 有冇人 post 咗某一啲字眼系怀疑系 violate 咗佢哋嗰个社区标准。佢话佢会首先一 tag 到咧就 hold 咗先嘅，但系会有自然嘅有人咧会排住队咧，系会同你 manually review。我哋有一班人。 是 manually review， 每一日都是做緊呢啲嘢。佢話我唔係呢個 team 嘅，我係負責做 IT 同寫 program 嘅，幫 Facebook。但係佢話你耐心啲等候啦，如果你個 account 係冇嘢嘅，佢哋會 release 翻。

0: email 都少咗人用啊！你觉唔觉啊？
1: 梗系啦，而家讲说话最多三句噶咋 ？Hello， 系，拜拜，系三句嘅啫，再多都冇噶。你揿啲 message 仲短 ，OK， 唔系 K 啫，都冇 OK K 咁样就
0: 系
1: 噶啦。
0: 香港咪兴一句叫傻咯，
1: 系咯，
0: 个儿都唔写啦，傻咯，傻即系 sorry 啊嘛。哇，精简到
1: 我
0: 边
1: 得闲复你咁多啊？仲要听你电话，仲睇呢个 email 长篇大论，你又解释俾我听三世书咁样。嗱，我未开 Facebook 之前咧，我又储相嘅 ，Facebook 之后咧好好嘅，帮我储。之后咧，我就每日都喺度咧回味。如果你冇咗，我好惨啊！哇，呢个 message 真系讲都讲得沉啊，真系。
0: 其实可以有少少讲下嘅，就系而家 Facebook 同我哋加拿大咧，始终都系有嗰个叫做咩新闻唔俾钱，佢就唔俾佢唔俾阿 Facebook， 即系唔俾你喺 Facebook 嗰度话我哋唔可以 post 啲 news 噶嘛。喺 Facebook 你自己，我谂 personal page 都一样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成日 post 好多连结，系啲 news 嘅连结。咁就我会觉得有阵时会比较问水啲，佢可能会踢到你咪新闻传媒啊，成日发放啲系报道新闻 share 嗰条 link 喺嗰个连结度咧，咁可能就会问水啲咯。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杜林区警方起诉 Ajax FC 足球会行政总监同埋总经理，指佢哋两年嚟诈骗球会650,000元。安省政府再投资2.5亿元，增设78个基层医疗团队，令全省多600,000人可以有家庭医生。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0个在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指他们为伊朗采购武器和零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7: 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次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先留意翻几宗事故嘅，喺麦卡伦嘅右手边 Express 线仍然暂时受阻，而喺 Express 转去 Collector 中间转接位咧，都系暂时因为呢宗事故而封闭之中。另外 ，Canada 嘅北行线暂时入唔到401嘅东行线，会持续封闭至今日嘅下昼傍晚时分左右嘅。不过 Canada 嘅南行线咧就接驳到去401嘅东行线嘅。咁而家交通喺嗰度非常繁忙，另外喺 Canada 嘅 Collector 中线都有另一宗事故，所以成条401嘅东行线交通由 Pearson 机场缓慢至427之后非常挤塞，一路瘫痪至 Canada 嘅 Collector。另外西行线方面对面线啦，由404缓慢至 Dixon， 由410排至到 Highway 25。404南行线方面由 Shepherd 排至到去 Lawrence， 而喺 Lawrence 嘅 Ram 线都有交通事故暂时受阻嘅。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就由 Jarvis 排至到去 Strong， 由 Kipling 多车至427，再由 Ford Drive 多车至到 Trafalgar。DVP 嘅北行线方面喺 Gardiner 嘅转接位右边线仍然暂时受坏车阻住，不过比之前咧已经系稍微好咗好多噶啦。咁 Gardiner 东行线交通啊，由 Spadina 繁忙至 DVP 转接位，再喺 DVP 北行线缓慢至到去 Blow 嘅路段，继续由 Dormills 缓慢至到 York Mills。另外而家系400嘅南行线喺 Shepherd 嘅左边线有交通事故，交通喺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天气方面，而家多到普遍多云，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吹紧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咁湿度去到23度感觉。预测今晚普遍系继续多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听日星期三日头时分阴晴不定为主嘅，傍晚之后三成机会骤雨，呢场雨咧话喺

0: 一直落到去星期五嘅日头时分啊。星期三听日最高气温23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嘅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嘅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嘅副作用、不良反应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4: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3: 又关我事？
4: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3: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饮杯，生日快乐！
6: 饮杯，
5: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5: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8: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10: 3:36。
11: 以下我哋同大家讲嘅呢个故事咧，系真实发生咗，而且寻日咧喺法庭上面咧，亦都正式批咗佢哋嗰个庭外和解。亦都同大家好貼身嘅，我同何主任都坐過遊輪啦，我哋都我自己都試過好耐之前，但我發覺唔抵，係因為嗰啲 unlimited drinking package 咧，嗰啲無限任飲嗰啲 package 咧，你有冇買嘅上一次？
10: 冇。
11: 有冇曾經考慮過買咧？
10: 冇。
11: 嗱，你都係中意飲翻兩杯嘅人嘅喎。
10: 我驚嘔。
11: 好多人都中意。
10: 我驚嘔。同埋同爸爸去，我唔想佢知道我饮醉酒。
11: 咁又系，咁又系。
10: 突然间我唱起歌上嚟，佢发觉佢耽误咗我，我惊佢自责，咁啊少，咁啊惨。你知我唱歌几好听，佢咧以前话，做乜我逼你读书咧？一早掟你去参加新秀咪好咯，咁样嗰啲。我惊佢内疚，所以我冇饮酒。
11: 呢个我哋筹款系靠你啊，我哋嘅秘密武器嚟噶，嚟紧发声嘅筹款。
10: 10月8号，10月8号。
11: 我哋讲紧，如果我哋话饮酒嚟讲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喺船上面咧，佢会买两种嘅，其中两种嘅 unlimited package， 第一就是 unlimited soda，另外一种咧就是 unlimited wine 啦，有啲系两样都夹埋嘅，唔同嘅邮轮公司啦，两样我哋都试过好多年前噶啦，因为我唔知而家仲可唔可以，因为我已经冇再考虑，我发觉饮成日中意饮汽水嗰、那个，其实又饮唔够，佢觉得唔抵。我不是一个喜欢喝很多酒的人，所以我就算买了最 basic 的 unlimited wine 的 package， 他又不喝的， 所以我又觉得好似唔係飲得好，嗰、那个叫抵唔抵囉，同埋我飲唔够，飲好少，所以就冇买。而且你买呢啲 package 呢，好多时都係两个人一间房呢，佢唔会俾你得一个人买嘅。一买就要两个人买嘅，佢驚你一个攞然后两份飲，咁你咪可以好着数咁样。
10: 咁你试下分开两间房嘛。
11: 咁你两间房都要俾supplement噶，俾single supplement噶一样。
10: 咁我都系俾个解决方法，你即系分开两间房，佢咪会逼你两个一齐买咯？一间房买，一间房唔买，咩
11: 啊？咩啊？反而咧，其实嗰啲人买 soft drink package 咧，系因为佢哋唔想饮 fountain，
10: 嗯，
11: 即系唔想饮汽水机。中意饮汽水嘅人咧，佢话梗系一罐罐嘅好啦，饮汽水机系唔系渣啲嘅，即系诸如此类啦。买呢啲 package 嘅人咧，一定有佢自己嗰个藉口嘅。亦都要觉得我饮得抵，好多时就系一上船见到有酒吧就开始嚟了噶啦。嗱、
10: 嗯，
11: 今次呢单事件咧，各位系真系饮死咗佢。所谓叫做 drink and die， 喺 Instagram 有好多人系有好多嘅词汇系形容今次呢单事件，系真系有一个人因为饮酒而饮死咗，唔系讲笑。呢件事发生喺两年前，2024年12月13日。咁就係坐嘅皇家遊輪 Royal Caribbean Navigation of the Sea， 就由羅省就坐船係去墨西哥嗰啲。Oh by the way， 墨西哥打緊風啊，大家要 check 清楚嗰啲遊輪嗰啲嘢嚇。咁呢個男人咧，佢就係當年佢只不過35歲咋，後生仔嚟噶。佢同埋佢個女朋友，仲有佢7歲大嘅仔，三個人係想去遊輪度玩。咁一上咗船咧，我哋两个即系我同你都系啦，上船梗系去自助餐食嘢噶嘛，系咪先？梗系唔讲翻，叫做唔好试睇，食饱咗个肚先。好多人都系咁啊，但系佢唔系，佢系一上船咧就第一时间，因为佢买咗嗰啲 unlimited drinking package， 佢一上船就即刻揾间吧坐低就开始 pack 啦，就开始饮酒。咁佢个太太同佢个仔，佢仔得几岁咋，就好唔耐烦。咁佢哋又等緊睇下間房入得房未啦。咁佢嘅好似話係女朋友就未太太。佢個女朋友就帶埋個仔呢就去睇下間房得未。咁佢就10:30開始，佢就坐喺酒吧就開始飲啦。一路飲，跟住呢就去下呢一間酒吧，一陣間呢又去下嗰間酒吧。你知啦， Royal Caribbean 出咗名多酒吧㗎。可能啲酒吧有成10多間。咁就間間酒吧都坐下，而間間酒吧佢都喺度狂饮酒咯噃，咁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发现去到差唔多应该中午或者晏昼晏少少嘅时间咧，佢总共嗱而家根据出庭嘅记录，呢、這个男人系总共饮咗33杯酒，33杯，唔知系咩酒，可能系啲重酒精嘅，睇佢嘅款都似噶啦。咁跟住咧，饮完酒之后，佢就喺度喺个大堂。同埋喺嗰层嗰啲房嘅楼层嗰度咧，就开始捣乱啦。因为佢饮咗酒嘛，佢情绪上面失控。佢话佢搵唔到自己间房，
10: 即系发酒瘟。
11: Yes, exactly。哎，嗰、那个字真系做得好。系啦，佢就踢人哋啲门，喺度骚扰周围嘅乘客，搞大件事。咁跟住咧，现场就有船公司就叫咗保安啦。佢个太太同个仔当其时都仲未知，可能喺房嗰度咧执紧嘢嘛。你知啦，第一日就要卸货，系好多嘢做噶嘛。咁佢个老佢嗰呢个男朋友咧，其实就已经搞到一个 big bubble。跟住保安嚟到控制唔到佢，因为佢系一个属于好大只啊，佢一个肥佬嚟噶，佢好大只噶，咁成只红人咁。咁嗰啲保安嚟到咧就控制唔到佢，佢就向佢喷胡椒喷雾。跟住咧就要几个大只保安压住佢喺个地下度，然后 restrain 佢，好似有啲嘢系要绑住佢啊，令到佢镇定。然后有医护人员，船上面都有医护人员噶嘛，就帮佢打咗镇静剂，跟住就安排咗佢去医疗室，等佢希望佢回复翻镇定之后，我哋再作打算啦。点知佢喺8:30当晚嘅8:30。就是因为可能是呼吸不到或者心脏有事呢死了。真是死了啦。咁整件事呢是好严重的，因为当其时呢他们报晒警啦事件啦，他的家人呢就告咩呢，而家就话是断当是这个 homicide， 是谋杀案咁去告。是话船公司不正当处理的手法。 可能是因为他身体肥胖，又或者他可能是心脏咁肥，他可能本身已经有一些慢性的隐藏的疾病的器官的，但是他们用咁暴力的手法去镇压这个的乘客，就令到他可能呼吸不到或者心脏停了，又跟他注射镇静剂诸如此类，就令到他八点半他连船都未有享受过的游轮，那就饮酒饮死了。好了各位，另一单嘢呢是今仲新鲜滚热辣，是今年一月份差不多的事件。有个女人又是一上船，今次就好像是 Carnival， 一上船她又是买了这 Unlimited Drinking Package。那她一上船呢就饮了，连续在短短几个钟之内是至少连续饮了14个 shot 的 Tequila。Tequila 算是烈酒了，
10: 烈烈地
11: 算不算
10: 烈地
11: 连续14个 shot 的 Tequila， 跟住再加埋其余可能有第二啲嘅酒，我唔清楚啊。咁但係呢佢就跟住呢个女人就走喇，而行佢因为佢飲酒飲到好大，咁佢行路嘅时候佢睇唔到，就差错㗎，就话跌咗落楼梯，然之后冚到个脑，有脑震荡，有骨折，跟住仲重伤，咁亦都系啦，呢、这个又系告上去船公司啦。咁庭外个和解，而家两单嘢都系庭外和解嘅。碌咗落楼梯脑震荡嗰个就庭外和解$30,000。
10: 嗯。
11: 而而家呢一个饮死咗嗰个呢，庭外个和解个数目系唔知。但系事件呢两单事件就令到船公司做嘢啦。咁船公司而家做嘢嘅就係、是、各位你首先出嚟讲嘅呢应该就係 Royal Caribbean 啦 ,Princess Carnival 啦，因为呢几个 actually Royal Caribbean 同埋 Carnival 就係两个都係今次有份嘅船公司啦。第一件事呢就係、是、各位如果你係买咗 Unlimited Dining Package 嘅话呢，佢哋而家 put 个 cap on it， 即係唔係真係 unlimited 嘅。大约佢话 give and take 15杯。佢个记录会有知㗎嘛。就算你其实如果你要 check 咧，嗰个人点会饮到33杯先俾人先至知噶？其实应该一早有人叫佢停，但系你 check 嗰个记录会知道呢一个乘客饮咗几多杯酒。咁而家就加多一个，就系话15杯左右。如果我哋觉得你嗰个情况系开始有啲失控啦，先生，因为先生你好似饮得太多啦，咁知唔知自己系边个啊？你住几号房噶？
10: 姓陈。
11: 你去边啊？你真系姓陈？你住几号房噶？
10: 311
11: 你同边个嚟
10: 㗎？阿妈。
11: 同边个嚟㗎？你阿妈嚟㗎，饮到咁大呀。佢哋觉得你神志不清，喂行直线，喂其实行直线呢招得唔得㗎？
10: 冇乜用㗎，有啲人训练有素嗰啲呢。训练有素系可以训练得到出嚟嘅，可以绕过、
11: oh、
10: 绕过呢个酒精嘅影响，佢依然做到个平衡。咁呢个好即系唔得科学咯。
11: Oh、goodness,
10: 你睇啲吹下波仔可能会容易啲，有一个标准。
11: 冇啦，
10: 系咯。
11: 喺船上面边有波仔吹啊？但系其实如果个酒保或者当其时嘅员工，佢觉得你嘅情况系唔稳定嘅咧，佢哋有权而家系唔俾你再饮酒。就算你喺度嘈，话佢我买咗 unlimited package， 我唔饮我都中意摆喺度。我中意真系有人咁做，我见过好多，佢哋唔系饮嘅，佢哋系嘥嘅，饮一啖跟住唔好饮嘅，掉低跟住就走咗去。我就算嘥我都唔，我都要话，我系要话 unlimited， 好贵嘅嗰啲 package， 而家是有权不给你的了。所以你真的打算买这些 package 的话呢，我希望各位要为你自己的健康啦，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呢，要量力而为，不是一定什么 unlimited 都要用到尽的咯。
6: 火星

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 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 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文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7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e 现场直播。
2: 你的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4: 去旅行咁啊买嘢啊，但系唔去旅行都要买嘢噶。你有冇耐唔耐会帮衬下以前啊Bed Bath and Beyond 呢一间公司噶？会唔会睇下佢啲厨房啊、浴室用品啊、寝室嘅用具啊咁啲？你会唔会去睇下咁样？
5: 有噶，有噶，有噶，好似网上都有啦。系咯，有噶。
4: 佢好正嘅，佢嗱，佢2023年咧已经完全撤出咗加拿大噶啦。佢我未撤出加拿大之前咧，我最中意咧就系睇下佢嗰啲咧家庭啲小电器嗰啲咧。佢無釐拉沙係會，佢唔知係用咗美國嗰個價錢，即係美國嗰個銀碼咧，擺落去加拿大呢邊照收錢咁樣，大家都係$59，咁但係我哋如果係美金$59，就等於加幣成$80咁滯噶啦嘛，已經係嘛？但係佢硬係啲某一啲嘅家庭小電器咧，佢係平啲嘅，即係好都一個都幾明顯嘅數字。咁但係喺2023年嘅時候啦，咁啊加拿大嗰、那個佢哋就覺得個前景咧非常之不明朗啦。又或者嗰个咩营运成本啊，嗰阵时最中意讲运费好贵啊，咁啊美国上嚟啲嘢咧，咁点点点点点咁嗰啲，所以咧我哋砰一声掹掣熄灯，全国54间大铺，因为 Bed Bath and Beyond 佢都系属于大铺嚟噶嘛，系嘛，咁啊即系每一间都好广泛，又或者系涵盖咗好多唔同嘅货品，正所谓厨房、厕所，再加埋个浴室，都好多嘢睇下，再加埋小电器咁样，系咪？54间走晒。好啦，走咗两年之后，而家乜2026年啦，好头搭尾3年啦，翻嚟啦又。
5: 我记得网上佢
4: 系咩玩法咧？网上有，但系佢寄过嚟咯，寄过嚟咯。咁但系佢而家开翻实体店俾你去摸下，而家又系。
5: I see， 即系其实Bed Bath and Beyond 咧系属于，我会觉得系嗱Canadian Tire 唔讲啊，但系我成日都以你卖紧啲乜嘢电器嘅品牌。其实系好能够表现究竟你嗰间铺系去到咩级数。
4: 嗯，
5: 西班牙品牌 SMEG 系一个家电，一小型家电，例如水煲啦、多士炉啊呢啲咁样咧，系一个对我嚟讲系一个指标嚟嘅。如果你呢间铺头系 carry SMEG 嘅，以前 Hudson's Bay 好多噶，直成成个一个一边有个 corner 系 display SMEG 嘅系列，呢、这、一个。Bed Bath and Beyond， 我記得好似個招牌紫黑色噶嘛，係咪？紫色同黑色噶嘛，係咪啊？
4: 算係啦，嚇白色字咁樣。
5: 紫色，
4: 總之深色底白色字咁樣啦。
5: 呀呀呀呀，佢咧 就是屬於高檔入到去。我記得我以前去看過，好像有個櫃仔或者 coffee table 那些咁嘅嘢咧，佢屬於嗰日佢賣嗰啲電器咧，同埋佢嘅 display 咧係屬於靚噶。
4: 嗯、
5: 即係屬於叫 affordable 的 luxury， 雖然我始終都係買不起一個 SMEG 的家庭電器啦，真係買不起，好貴啊呢、這個。佢等減價，但係基本上即係你話睇下而家連 Canadian Tire 都可以 carry， 佢哋有成本同埋將自己轉型係可以用一個品牌嚟到表現佢自己。我而家升呢咗啦，我哋唔係雞胎啦，我哋都賣 SMEG 噶。呢個 Bath Bath 定 Yvonne 佢哋都有 carry 呢啲，所以我覺得實體店係需要嘅。當你有一啲嘢咧，你係要摸過、瞓過，真係要親身感受，你先至博取買嘅咧。真的一定要是实体店才可以做到的。
4: 是啊，现在他那个加拿大那个网店呢都涵盖了80个品牌啦 ,6000 件不同的货品啦这样。他都是不得，都是要开返个实体店出来。那你喜欢走下街有时候都很得意的，你未必要买的，都喜欢有时候好像我不买电脑都喜欢去 Best Buy 度索下浸锤的嘛。那你有些朋友有些朋友喜欢看下一些新少少那些家庭什么厨房小玩意啊，是吧，未必买嗰支咁嘅慢煮棒嘅，但系去摸下都好啊，咁嗰啲，咁啊又多个地方可以行下咯。
5: 系噶，有阵时网上购物就系咁样噶啦。你有一啲嘢咧，嗱，所以点解我话我屋企附近咧有一间 Sleep Country Canada？
4: 啊，你就去瞓人哋床。
5: Exactly， 你有冇发觉呢一间铺头咧系嗰个实体店系屹立不倒噶？咁多年。
4: 我以为
5: 由细到大，
4: 我以为净系睇电视剧见到啲嗰啲剧里边嘅主角无啦啦拍下拖唔拍拖都好啦，警察行必到啦，上睇下张床先，就为咗卖广告。
5: 即系你明白嘛？我嗰日入油，因为喺个油站对面咧就有一间Sleep Country 咩，仲有只歌嘅
4: Sleep Country Canada，
5: 啦啦啦啦。Anywhere else 嗱，我识晒噶，我真系有噶，我有记得嘅呢啲广告。咁啲人咧系真系，我每一次经过都见到佢。首先佢开得夜啦，即系佢个服务嘅时间比较夜啦。等你啲人放咗工啦，就可以去。其实会唔会放工好攰，瞓着咗唔醒喺嗰度瞓餐觉？佢系真系买枕头，上次到枕头到呢一个被铺床褥啦。都啲人係真係去嗰度瞓去試嘅，其實一個 IKEA 都係嘅，好多人喺 IKEA 瞓著，我都見唔少啦。但呢一種嘅鋪頭，其實嗱喺網上面，我哋加拿大自己都有好做到好多網店嘅，網店賣床褥，你哋有冇幫上過？譬如 Gasper 咧 ，Gasper 呢啲咧係喺網上面係做得好紅，嗰啲廣告啊、Instagram 啊嗰啲出曬嚟嘅。但係我就覺得有一啲嘅嘢，你係唔瞓過。你是不可以买不坐过你是买不到，譬如好像一张 sofa， 一张床。你真的你不是嘛，你真的床褥几大张啊，如果拿回来我要退，你说几辛苦了。
4: 我是想起啲衰嘢，有啲嘢你是瞓咗买不到的。你刚才
5: 出得街的。
4: 出得街咁啊，即係好大吉利事嘅。頭先你話啊嘛，即係瞓過先至再買，咁啊好事啦，係咪？但係有啲嘢你係瞓咗又買唔到嘅，咁啊大件事咯。你明唔明？冇事，我個爸爸最比較曳少少，個轉數太行啊，咁啊唔知係咪飲乜咖啡太多。Sorry，
5: 我哋講翻實體店嘅需要，即係譬如我嗰日一間再講，我去呢個 Murfreesboro Village 啊，我覺得係一個緣分嚟，同埋係一個 deja vu 嚟噶，我係。哇，好奇怪！我系发梦发过嗰个情景，我唔系嗰个人，但系我系发梦发过嗰个情景，我亦都唔知道。哦，原来我发梦嗰阵时，嗰日就喺 Murphy Village。但系我同我约咗两个朋友喺嗰度，因为我哋睇咗一个 magazine，Toronto magazine 咧，就介绍嗰一间铺头，咁我哋就约喺嗰度等，大家都未去过嘅。咁、那个即系我哋啱啱喺度倾开，嗰、那个人亦都系开始接触紧，佢都做好多娱乐圈啊、传媒啊咁嗰啲嘢。佢都開始接觸緊呢一個用 AI 嚟幫佢做好多嘢，但係我哋傾嘅時候，都兩個人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實體店，大家俾少少時間啦。你有得 AI 再發酵落去啊？當 AI 拍出嚟嘅片，俾出嚟嘅圖，你已經係不能夠分真定假，究竟存在與否，第二日實體店就會翻嚟噶啦。 所有好多嘅嘢，當你要購物，個觀眾嗰、那個購物者，哎、我唔信啊！呢條片，哇，究竟有冇 too good to be true 有冇咁靚啊？嗰只貓係咪真係曉演跳單槓噶？係咪即係識只貓係咪真係識叫人講嘢噶？我唔信，我要嚟你個鋪頭睇。嗰張牀係咪真係可以瞓到嚇、啊？我可以腰骨痛，乜都得噶。我要嚟你間鋪頭瞓過先。
4: 但
5: 係
4: 最近我
5: 一定會
4: 最近我睇到一集 AI 片咧，其實我覺得我有會心微笑嘅。你有冇睇過嗰啲佢係模仿美國嗰啲電視咧，夜晚咪有啲late night show 咁嗰啲嘅，咪有個主持跟住喺度訪問下啲人啊，傾下偈啊咁嗰啲嘅，係咪？佢嗰啲係好短視頻嚟嘅，咁分零兩分鐘咁啊，佢訪問啲小朋友，佢就問咧你阿爸同你阿媽。跟住即系讲下家庭里边嘅嘢，啲小朋友又讲嗰啲好大人嘅嘢嘅，咁但系，但你谂下一个三岁嘅细路哥突然间同你讲阿爸阿妈恶啲定阿爸恶啲，咁类似问呢啲咁嘅话题咧，但系嗰啲系你睇到嗰啲小朋友佢答咗好少，但系我初初以为真嘅，后屘睇，诶唔系，全部都系假嘅，全部都系剧本 AI 整出嚟嘅啫。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表示 ,Ajax FC 足球会的行政总监和总经理被指在两年间诈骗球会65万元。警方由前年12月展开调查，因为接报说球会银行交易出现不正常的情况。警方调查分析几年来的财务报表之后指出 ,2023 年初至2024年期间有超过65万元的联盟资金从 Ajax 足球会户口转到多个不同的户口。两个被告当时分别担任 Ajax FC 球会行政总监和总经理。来自 Whitby 50 岁的 Vicky Scott 被控超过5000元诈骗、洗黑钱和失信罪。而来自 Ajax 47 岁的 Richard Carey 亦都面对超过5000元诈骗罪，持有犯罪得益和失信罪，两个人已经是保释。 Ajax 足球会向本地传媒 City News 表示，被告已经是不再与球会有任何关系，2024年开始就没有参与球会事务。球会在声明里面指出，球会已经是进行重大领导层变动，由新的行政团队和董事会管理，强调现任职员和义工与本案被告无关。多伦多警方破获一宗非法贩卖枪械案，拘捕三个相信是华裔的男子，检获15支枪械、超过1200发子的子弹和多件受禁武器和防护装备。警方表示，枪械执法组今年2月开始调查，有线报说有人在网上平台贩卖枪械，卧底警员进行多次的买枪，掌握一个未曾发现过的多伦多非法卖枪网络。有关枪械来自加拿大境内，部分出售之前移除编号掩饰来源，部分曾经被停用改装至可以使用，也都有部分有违禁装置，包括超容量的弹盒，可以将半自动手枪改为全自动武器。行动里面起获避弹衣、自动扳机的装置、金条和大量加元现金。警方7月29号在多伦多和曼锦市执行搜查令，拘捕三个男子，分别23岁姓马、29岁姓王和23岁姓李，全部都是多伦多居民。他们被控多项罪名，包括贩卖枪械、无牌持有受管制枪械和违禁装置、持有犯罪所得财产，还有串谋干犯可公诉等等的罪名。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16-808-2510和警方联络。安省政府宣布再投资 2.5 亿元推出新一轮基层医疗服务申请计划，预计成立或者扩充大约78个基层医疗团队，令到全省多60万人可以有家庭医生或者其他基层医疗服务。省府表示，这笔新的投资总值34亿元的基层医疗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2029年之前令全省省民有家庭医生或者是基层医疗服务。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表示，随着省府持续推进全民有基层医疗服务，新一轮申请计划进一步接近2029年的目标。他表示，另外60万名安省居民提供基层医疗服务，可以改善居民获得所需要医疗服务的渠道。 加美新一轮的贸易摩擦升级，美国由今日开始对本国指定类别的货品实施进口禁令，包括部分酒类的饮品、乳制品、副产品和电单车等等。负责加美关系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他的办公室重申，渥太华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地工人、农民和企业，抵抗美国无理行动和施压。至于安省政府今日公布向受影响行业提供的10亿元和 1.5 亿元两项援助计划，会放宽申请资格，协助有关公司面对华难关。美国进一步经济孤立伊朗，财政部宣布制裁10个在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指他们曾经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被制裁的是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的代表塔巴塔巴伊、香港茂俊电信有限公司。财长贝森特在声明里面表示，财政部会继续打击和瓦解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帮助伊朗维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不容许任何人支持伊朗政权，会继续揭露和孤立伊朗的帮凶。有关制裁是根据伊朗当局的经济排斥行动而作出。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到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间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仍然有三宗事故，首先麦卡伦嘅右手边 Express 线暂时受阻，另外呢宗事故导致到麦卡伦由 Express 转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都暂时封闭之中嘅。另外系 Kennedy 嘅北行线，因为早前嘅交通事故缘故，北行线 Kennedy 系接驳唔到去401嘅东行线 Ram 线系封闭嘅，不过 Kennedy 南行线就可以嘅，系而家系暂时开放嘅。另外系 Kennedy 嘅 Collector 中线都另一宗事故，所以成条401东行线交通由 Pearson 机场一路繁忙至到去 Kennedy 嘅 Collector。对面线的401西行线就由404断断续续接的神，再喺410缓慢至 Highway 25。404线南行线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去 Lawrence 嘅坏车仍然都系 Ram 线系持续未拖走。加特拿西行线方面，就由 Jarvis 牌至到去 Strong， 由 Kipling 多车至427，再 Ford Drive 缓慢至到去 Chowabaga。至于 QEW 东行线啦，车龙而家由 Amos Parkway 牌至到去的士，佢在427缓慢至 Parkland 之后，交通系由 Spadina 非常挤塞至到 DVP 嘅转接位，因为 DVP 嘅转接位加特拿位置咧，右边线仍然受坏咗嘅交通事故车辆而阻滞嘅，咁净得左边线开放嘅啫，非常挤塞。另外 DVP 北行线自己咧就由 Dormills 缓慢至 York Mills， 继而喺407牌至到去16街。另外400嘅南行线在 Shepherd 的位置左边线受阻，交通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407是东行线，在 Dufferin 的事故经已完全清理好了。天气方面，现在等到普遍是多云，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吹近9公里的东南偏南风，今日体感去到23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普遍是有少少云的，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今天星期三呢，就日头时分阴晴不定为主啦，傍晚之后三成机会有骤雨的，兼且骤雨呢又会落到去星期五的日头时分。听日最高气温23度，最低是16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具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7: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0: want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四点十二分，
2: 如果大家冇嘢做嘅话呢，其实我嗰日有嘢做嘅，但我觉得呢个社区或者而家去搞到，即係佢能够将佢发展成好文青 style 呢，如果你落开 downtown， 或者你根本係住喺 downtown 嘅，可以得闲去嗰度行下，你仲记得 on a set 嘅位置吗？
1: 记得，而家起
2: 咗楼，
1: 仲几靓。
2: 以前中文叫做三层楼 ，right？ 咁啊，其实嗰个 area 咧就即系Bloor 同
1: Bathurst
2: 入嗰个 area， 嗰度亦都系好多韩，佢哋有好多人叫咗做韩国街啦。所以 BTS 嚟嗰阵时咧，就令到好多人更加令佢哋醒起，咦系，嗰个系一个韩国嘅社区嚟嘅。咁其实寻日咧，诶应该咁样讲，礼拜日嗰一日，我睇完歌剧咧就。因为睇咗一本杂志嘅介绍，一间咁特别嘅 bar 叫做 Book Bar， 呢间嗱佢有酒牌嘅，系一间旧嘅 Victorian style 嘅屋，然后将佢翻新，变成一间专系卖书，同埋俾各位喺嗰度可以坐低睇书嘅，同埋倾偈嘅一个地方。咁佢又有 snack 啦，又有佢有酒牌，即系卖埋酒啦。咁有好多人系中意睇书，好似好 cozy 咁样。坐在一个好像不知道两层定三层高的装修得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我就约那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就在那里约低大家聊聊天，因为大家都喜欢看书。那我们即这个人呢，我那个朋友他们自己本身就住在 downtown， 但是他们都没有去过那个社区。那所以我说咦，这个社区挺有趣的。其实在我们去 book bar 的对面呢，在我们面书专业上面你可以看，其实最主要他为什么咁多人会留意 Murfish Village 呢个地方，因为系以前 at Murfish 三层楼个老细佢哋家族，佢哋买咗嗰度嗰个 area 嘅。咁喺嗰度咧，喺嗰间 book bar 嘅对面就开咗，就有一间 pizza 铺，其实开咗一段日子。佢有两个 location， 都系 downtown， 叫 Bardielli， 系好多饮食杂志，就算系外国或者啲外国人嚟到加拿大多伦多去旅行，佢哋都会去呢一间。吃披薩鋪的這間披薩鋪，吃意大利薄餅的披薩鋪，告朝聖一番。這間店舖叫做 Bardielli， 即是我拍出來給你們看的那個呢，何主任就吃不到那個了，但其餘那些你全部吃到，因為那一塊是他們最出名的羊芝士披薩。你不吃羊的嘛，所以那一塊呢就未必適合你口味，但其餘那一些呢你一定喜歡，但嗰條龍係比較長啲嘅。咁仲有最特別嘅咧，就係呢一間 Bardielli 咧，嗰條龍點解越排越長呢？係因為 BTS 嚟嘅時候，佢哋亦都好似其餘外國人嚟到多倫多咁，一定要去呢間 pizza 鋪度朝聖一番，冇位坐，條龍又長，佢哋就泊架車喺側邊，然之後要買外賣都要匿埋喺車度食，因為 pizza 真係熱辣辣食先好食噶嘛。咁所以咧就呢一個社區其實就好多雜誌。就有介绍话啊，你哋如果即介绍俾啲外国人听啊，如果你哋嚟多伦多就去呢个 Murfish Village 呢个 area 行下啦，好 cozy 噶，又好有文青 feel， 又有好多好嘢食，周围亦都有啲 art gallery 嗰啲小型嗰啲艺术工作室啊，咁嗰啲又有 theatre， 几好行噶呢个社区。咁嗰日其实去到咧，我哋系唔知嘅。佢咁啱先，原来喺呢一个多伦多咧，系 Hidden Toronto， 原来有同呢一间 book bar 系搞咗嗰啲咧，点样了解多伦多社区嗰啲 tour 嚟嘅。咁嗰日我哋去到就见到有一班人就围住两个嗰啲 host， 咁佢哋其中一个系建筑师嚟嘅，以一个建筑师嘅身份，同埋讲解大家点样认识。这个 Murfish Village 和它附近周边的历史，那就一切就是由 at Murfish， 即是 on the set 开始了。即 on the set 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见都未见过。如果你是十二，我想是三张有没有十年啊 ？on the set 有啊，我想有啊。如果你是即是十年之后之嚟嘅，你未见过 on the set，
1: 佢执笠都执咗五年。咁跟住咧就係平整嗰个土地，而家再起翻，咁差唔多十年啦，差唔多啦。嗰个灯胆大招牌系咪？
2: 系啊，佢个招牌仲喺度噶，佢哋有保留翻少少个招牌，因为而家嗰个有个公园嘅，
1: 嗯，
2: 叫做好似叫 Onset Park， 咁嗰一日咧，呢一個咁有意義嘅Historic Canada， Historic Toronto 做嘅呢個 event 咧，就係會帶啲人係嗱，首先佢哋喺 Books Bar 嗰度集合先，咁然之後咧就會帶你出去行，認識由 Onset 嘅時代開始 Murfish 呢個家族點樣將呢個 area， 本來佢哋申請買曬啲屋咧，買曬啲地愛嚟做。停車場嘅，因為佢哋講嗰陣時咧就喺呢個 bar 嗰度嘅，咁你都聽到少少嘅。咁跟住佢哋就會出去行噶啦。咁政府唔批佢哋起停車場，咁佢哋就一系列咪愛嚟影做呢個發展商鋪同埋居住咯。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家族咧，亦都係幾個藝術家嚟嘅，咁就好照顧嗰啲文青啊，啲文藝青年啊，書店、藝術店喺嗰頭。是會有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叫做佢想帶起翻呢個社區，等啲人認識多啲。而家就希望憑呢一間 pizza 鋪咧，已經好多人嚟朝聖噶啦。嗰間 pizza 鋪真係好食嘅，雖然我只係食咗一啖，因為我唔係好食得 pizza 嗰個刀嘅。咁但係其實係一個好潮嘅地方，亦都而家翻新緊係幾靚嘅，我覺得唔錯。
1: 沿住 Bathurst 街都有好幾個唔同嘅社區咧，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嘅。Bloor 街係一個啦，咁啊嗰度就係即係亞洲文化就重啲嘅。跟住 college 嘅话咧，就系意大利啦，或者系其他欧洲嘅文化啦。跟住你落翻去 King 街嗰度，又系另外一条非常之热闹。Queen 同埋 King 而家都系好多食嘢啊、潮店啊、潮人聚集嘅地方啊。咁你再 Bathurst 再行落少少嘅，咁你就去到呢一个嘅 Harbourfront 呢湖滨区嗰度咧，又系一个直接咧就见到成个好靓嘅湖面。所以 Bathurst 街成日都好塞车嘅。
2: 是的，所以我会绝对提议各位呢，你好像我们这样，我那天是坐地铁的，你出 Bathurst 站就 OK 的，其实真的地铁在那里有三个站口都可以横跨了你刚才所说的，比如 Little Italy 啊，那些的地方你坐地铁 OK， 再不是你就好像我这样，我有一程在 Four Seasons 就坐在 Four Seasons 那个剧院，我是坐 Uber 去这个 Murphy Fisher 10元，是 OK 的。所以在 downtown 未必一定要是揸车，我那个朋友自己住 downtown， 他都没有去过这个 area，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好像你说斋，哇，那里的交通又很难找位置。
1: 但是很热闹的，告诉你。
2: 很热闹，真的
1: 很热闹。你去到那条街，即去到 Bathurst 沿途一带这样，即上个礼拜我经过的时候，就是还是电影节最喜含含的时候啦，是不是？很多人都意向混影的黄昏时间，见到他穿到靓靓地准备开 party 啊这样。但是如果你说平日夏天这样行一行，其实整条街那个气氛给到你感觉呢是relaxed 来，但是又好有好像好有动力啊，好有呢个动感啊咁样嘅。诶，仲有 Bathurst 街唔记得咗讲 ，Bathurst 街再行落少少，即系未去到 Harbourfront 之前，喺火车桥之前咧，咪仲有嗰、那个货柜商场咯，记唔记得
2: ？Yes，Stack Market
1: 系咪？系咯
2: ，Stack Right
1: 系啦，嗰度有
2: 好特色，
1: 又系有好多嘢睇嘅。所以 Bathurst 街咁你嚟紧嘅未必可能话坐飞机嚟到旅行嘅，净行 Bathurst 街都有4日俾你玩啦、啊。

0: 靓。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3: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3: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鹰鹰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你个 AI 故事你想迟啲先讲定系今日都可以讲啊？
6: 我哋不如而家讲下 Air Canada 啊，讲个消息俾各位听。Air Canada 咧就啱啱就宣布咗咧，佢哋会安排紧加拿大。係嗱，我要強調，各位要留意，佢話加拿大嚇，佢唔係講 Toronto， 都唔係講 Vancouver、Montreal， 因為係未開股嘅。但係好多網民而家就係估緊，究竟會開邊範呢？因為講緊而家係 Air Canada 將會有直航飛機係飛去越南嘅胡志明市。啊，呢樣嘢可能對好多人嚟講，特別係越南裔嘅一啲嘅聽眾咧，嚟翻鄉下嘅時候咧，就可以坐直航 Air Canada 就飛去越南啦。咁但係呢同上一次呢個我有啲失望嘅，但係亦都可以了解㗎啦。Air Canada 咪買咗 Air Transat 嘅。Air Transat 呢就係專係你所以可以講話係多倫多飛去或者係加拿大飛去歐洲嘅廉航。所以如果你話你想自己自由行去歐洲呢，好多時 check 機票我第一時間你除咗你可以 check Google Flight 之外，你可以特別 check 下 Air Transat。但係因為 Air Transat 有得意嘅話，自從 Air Canada 買咗佢之後呢，有好多以前飞嘅直航咧，咁佢取消咗，因为佢唔想同自己 Air Canada 抢生意啊嘛。咁上一次有一个咁样嘅盘开出嚟嘅时候咧，就系冇几耐之前 ，probably 可能系今年年头定系旧年年尾，咁就讲 Air Canada 宣布话，而家咧我哋就会直航由多伦多就飞呢一个 Porto 啊，就系葡萄牙一个而家系哇超级热门嘅旅游城市，比拍得住里斯本咁热门嘅就系 Porto。咁話直航飛去 Porto， 咁嗰陣時咧個個都話應該就係多倫多啦。如果唔係多倫多就溫哥華啦，嗰、那個市場會大啲。咁點知開出嚟嘅咧係爆冷，你估下？你估下邊一個？係滿地河，係滿地河。
5: 咁唔係爆冷，喺 Montreal 嗰邊飛過去近啲。
6: 系嘛，近啲系嘛，
5: 近好多系航线嘅问题。咁我话唔直航，咁你喺温哥华，你冇可能办到咁远噶嘛。咁用个飞机细啲就可以直接飞到过去啦嘛。咁你咪去 Montreal 嗰度转机咯。
6: 其实咧，亦都有人咁样讲，佢话咧，因为 Air Transat 咧一向都系做紧多伦多去 Porto 嘅直航嘅，同埋做呢条航线系好受欢迎。咁所以可能未必一定，可能如果你唔想做多伦多，咪唔使同自己嘅另一个。嘅啱啱買嘅 Air Transat 搶生意咁樣啦，好啦，咁今次咧又出個盤出嚟，咁今次飛越南，其實網上面有好多人喺度講緊，究竟係多倫多啊，會唔會又係滿地可，或者好似你話齋，咦 Calgary 都可以，或者係温哥華咧？
5: 西岸，
6: 你自己覺得咧？
5: 西岸容易，西岸近啲啊嘛，飛過對面海就係咯。唔系飞上去北极再扯翻落嚟咁就系咯，系咪？
6: 我未知开边发噶，咁但系其实呢个消息咧，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直航飞机始终都系即系你唔使转机咯，转机系会，但系如果你话喺温哥华直航咧，即系代表我哋多伦多，如果你要坐 Air Canada 要去温哥华，即系要去越南咧，咁即系话我要喺温哥华转机咯。
5: 但系佢之前已经开通咗个航班，咪喺多伦多呢度飞过去泰国，定系都要喺温哥华转机嘅话？
6: 系噶，
5: 系咪噶？
6: 咁就唔系叫直航噶咯喎，直航系左边唔使转机。
5: 问下杜婷先，杜婷好似坐过啲班机嘅，
6: 系
5: 咯，系嘛？
6: 即
5: 系你谂下，佢可以去到泰国，点解会去唔到呢一个嘅叫做越南咧？争在嗰个航权嘅问题，点、
6: exactly.
5: 样可以几时开得通啊？搞得掂啊？咁样嘅啫。
6: Exactly， 所以咧就好似嗱，你都解释咗嗰个道理啦，未必一定系同嗰个佢能唔能够做到，可能系背后有啲嘢令到佢拣某一个嘅。码头即揀一个某一个嘅城市可以做到呢个直航嘅咯，但系呢个都系好消息嚟嘅。咁仲有，如果你系谂住真系要去葡萄牙、去 Porto 呢啲地方咧？

0: 时间咪冇咁热啊，真学你话斋啦，凉凉地。咁有冇枫叶睇嘅咧？即系冇啲树叶会唔会转色啊？意思唔一定系 maple leaf， 但系啲树叶会唔会转色？
1: 我谂有，我谂会啩，我谂会啩。但系就你要留意啦，好多因为头先你所讲一减价咧，即系十月尾打后，嗰啲班次好多航空公司都会减班，例如可能每一日有两三班机嘅，或者一个礼拜佢可能每日都有飞机飞去嗰个地方。但系一踏入十一月咧，佢哋变咗可能一个礼拜只系做两班机嘅啫。咁你嘅选择会少咗，但系如果夹啱时间，你嘅价钱系会平好多嘅。咁你可以不妨考虑下，如果你唔介意凉啲嘅话，或者冻啲嘅话，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
0: 世界唔系好大嘅啫，一间唔得，仲有第二间嘅。咁啊上去网站嗰度吓，搜罗一下边度有啲机票系可以带到你去你想去嘅目的地，又可以平平地咯，系嘛？或者系听住阿英姐讲咯。好，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总理 Carney 表示，本国移民制度重新回到受控范围，目前的问题是本国人口几时开始有受控的增加。安省教育厅长欢迎联邦政府延长全国幼儿早期学习和托儿计划，追加资金填补财政缺口。英国当局继续调查一个空军基地怀疑恐袭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认为事件涉及外国势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加美股市今日先升后回软，尾段跌幅收窄。另外喺美国多间人工智能业界巨头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应加强监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喺白宫同一批 AI 科技及社交平台企业高层进行咗午餐会。特朗普会后表示，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进行强而有力嘅自我监管，司法部同埋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当然会监管，但系自我监管亦系非常重要。会上同时讨论到地方社区问题，尤其系建立数据中心，将会致力令社区感到满意。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5460点，微跌2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了13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797点，下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0点，跌了12点。纽约十一月期油收市是报每桶89.38美元，跌了3.22美元，跌幅是3.5%。纽约十二月期金就报4179.7美元，升了11.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48美仙，下跌0.1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6: 由小小个瞓喺医院的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的患者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AM1430，交通速递。
8: 下午10:33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喺石田一嘅东行线都睇翻喺 Kennedy 北行线嘅事故啦。Kennedy 北行线接驳唔到去石田一嘅东行线 ，William 线现暂时封闭嘅。不过 Kennedy 南行线就可以啦。咁啊，早前喺 Kennedy Collector 事故就已经啱啱清理好，不过喺 Macau 嘅右边 Express 线 都是未清理好造成交通事故，咁呢宗事故导致到 Express 同 Collector 中间转接位都是暂时封闭嘅，所以401嘅东行线交通现时是非常繁忙，由 Pearson 一路缓慢至到去 Kennedy 嘅 Collector。西行线方面，由401嘅西行线方面啦，由404多车至 Dixon， 由410缓慢至 High。

0: Harry 25嘅。加特拿新控先由 Jarvis 牌子去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到去 QEW 嘅 Quarter， 佢仲有 Ford Drive 牌子嘅 Trafalgar， 然之后 Burlock 缓慢至到 Brand。QEW 加特拿东行线方面，由 Amos Parkway 缓慢至的士，继续427多车至 Park 堂之后，由 Spadina 繁忙至到去 DVP 早前嘅意外位置转接位事故啊，咁嗰度而家暂时全线开放嘅，不过 DVP 北行线交通仍然都系由多秒塞至到去401。咁至于喺400嘅南行线 ，Shepherd 嘅事故都已经清理好啦，交通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咁啊，409东行线咧，由 Harry 27排至到去401嘅转接位，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多伦多而家天气普遍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吹紧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咁体感去到23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系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咁听星期三啊就阴晴不定为主嘅，系唯独是傍晚之后三成机会骤雨，呢场雨咧会系落至到去星期五嘅日头时分啦。听星期三最高气温系23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君郑嘉诚。
4: 现在次是可能放暑假，
3: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接下来十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就是师兄师姐，咁你又會學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時參賽，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樂人睇下會唔會靈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樣嘢。我覺得而家比賽完咗，嗰個目標真係要做一個歌手。
1: 想聽到鄭嘉昇嘅分享，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道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2: 现在就知道。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喂，大家好，九月二十九号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咖啡嘅日，
1: 咖啡日，今日唔止咖啡日啦，今日仲有好多人生日添啊！除咗所罗门之外啦，今日瑶瑶都系生日噶 ，Happy Birthday！
0: 啊，你真系识做啊，纪念晒所有人啦 ，Happy Birthday 啊，所罗门王啊，开开心心啊吓！
1: 仲有瑶瑶啊，
0: 仲有瑶瑶啦，仲有健健康康啦，喂，好，今日你就揾咗条主题出嚟，你提醒我啊，呢个叫做。是不是叫做国际咖啡日就是10月1号。
1: 是啦。
0: 今日就是国家咖啡日。
1: 是啦。今日的话呢就是 National Coffee Day, 咁主要呢其实是由美国开始的。咁但是呢如果你话是去到10月1号那个是 International 那个呢咁其实呢佢真是攞咗话即是申请咗啦由之前其实大家好像是暗马底大家觉得的一个日子啦。去到听真是今年的话 ,2026 年呢是 officially 是真是一个国际日啦。
0: 是。十月一号就国际，九月廿九算就算系我哋北美嗰只嚟嘅，好似系咁样。所以讲你今日咧，即系喺作为呢个北美嘅人士嘅话咧，今日一定要去嗱，我今日唔系，我今日鼓励你出去消费咖啡，因为有笋嘢。
1: 但又未必要消费，有啲咖啡铺咧系直情唔使钱嘅，
0: 即系难到你，即系难到啊！再奢难，即系想使钱都难。
1: 又唔好咁讲，
0: 喺你身上攞钱真系好困难嘅。
1: 唔好咁讲啦。
0: 好，咁我哋讲下几间先。作为我哋呢个加拿大嘅龙头大哥阿添仔先，今日咧。佢就冇呢个特价嘅咖啡，应该系咪咁讲？
1: 系啦。
0: 但系咁咧，佢就会同你怀旧一番。咁啊，我嚟咗十零年度啦。咁啊，以前我啱啱嚟嗰个杯咧，同而家个杯咧
1: 系
0: 唔系 size 我唔记得，又唔知有冇唔同啦。我嚟嗰阵时系深啡色嘅，我嚟嗰阵时系深啡色嘅。
1: 因为嗰阵时我直情系觉得嗰个先系真系一个咖啡杯，因为咖啡色啊嘛。
0: 冇错冇错，咖啡色嘛。咁而家我哋嗰只系红色噶嘛，好大个添字咁噶嘛。咁今年嘅添仔咧就会一次过咧就系 roll out 咗好似佢有四五个以前不同年代版本嘅叫做纸杯啦，个设计啦，
1: 复古版啦，
0: 复古版啊。咁你哋买咖啡嘅时间咧就应该就冇得选择嘅。不过我谂系佢睇咩货，仲有咩货买剩咁啦，或者攞剩咁样啦。咁佢就会咧，你就会攞到咧佢一啲嘅复刻版嘅叫做纸杯，
1: 系啦，
0: 咁可以储翻嗱，唔好抌，储下佢。我中意期待佢嗰只，应该佢嗰只白色嗰只应该系 first generation。
1: 白色我就未见过，但我真系有段时间我好中意储咖啡杯，
0: 系
1: 即系如果你去一啲铺头嘅话，你特登话系买嗰个好浓嗰个 espresso 咧，佢只杯仔咪好得意嘅，咁其实我就唔饮嘅，
0: 你就储，
1: 我就净系储嗰只杯仔嘅啫，但系发觉唔系间间都有，之后就储嚟储去都系
0: 好少见噶，系啊，
1: 咁又好似冇乜。我中意储嘅意思就系希望多啊嘛，不过两三只就唔叫储噶啦嘛，所以
0: 咁所以如果你想储呢个叫做加拿大即系添仔嗰种复古咖啡杯嘅话，不过纸杯嚟噶啦吓，咁你今日去帮衬呢个添仔，嗱呢个第一，第二咧，星巴克今日咧就会有搞咗个新嘅饮品嚟嘅，佢咪话今日系会。净系今日咧，定系今日开始 roll 啊？
1: 今日开始，好似系几日嘅。
0: 咁啊，嗰个应该系冻饮嚟嘅，叫做 Aero Cano 嘅 Aero Cano， 即系冻嘅 Americano 嘅版本。咁咧就系一个冻嘅咖啡嚟嘅。咁如果中意整翻杯高级少少嘅，咁又有好多泡泡喺上面嘅，叫做 Aero Cano 嘅冻嘅咖啡嘅话咧，今日嘅星巴克咧就会咧就已经系隆重咧就推出俾大家啦。
1: 但我中意啲
0: 唔使钱嗰啲交俾你啦，
1: 唔使钱嘅等我嚟啊。嗱 ，Krispy Kreme 嘅话咧。佢話只要係入到去嘅話咧，係無需要消費，不過係有幾多就 while supplies last 啦。咁你就已經咧係可以攞到一杯凍飲或者係熱飲嘅。咁就係講緊今日以內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咪應該譯佢做法國麵包咧？個 Paris Baguette 啫。
0: 係。咁好似係韓國嘅。
1: 韩国嘅咩？
0: 好似韩国嘅，
1: 但佢写住
0: 系啊！
1: 哎呀，咁样呃我嘅，
0: 冇呃你啊！佢嘅名啫嘛，
1: 咁又系好似同你个 A A A 加拿大肉嗰个一样
0: 啊嘛！我同大家我嗱，我呢个我就等我 fact check 下先。总之呢间而家开到成街都系噶嘛，
1: 系啊，
0: 巴黎面包公司咁样啦，系咪？咁、
1: 啊、
0: 就简称叫做 P B 啦。咁样佢而家有啲咩笋嘢先？
1: 佢而家嘅话咧，就系、是、如果你系 member 嘅话，就可以攞到一杯免费嘅中 size 或者系冻嘅或者热嘅咖 啡，咁就话就叫做买少少嘢，咁就已经 OK 啦。咁但系最重要咧就一定要系 member 先，咁所以一定要系 online sign up 咗先嘅。
0: OK， 好，咁另外一间叫 Holy Shakes， 我未帮请过
1: 呢间我都未见过，其实，但系佢我谂都要抄一抄佢，因为佢话咧连续三日啊，唔单止今日嘅话啦，连续三日嘅话咧都系有免费嘅咖啡可以试下嘅。咁呢个咧都系要买少少嘢啦，我估可能有啲面包或者之类嘅话咧就可以攞到一杯免费嘅咖啡。咁但系其实咧，原来而家除咗系话咖啡之外咧，有时大家都其实都系商业嘢啦。
0: 嗯，
1: 有时佢可能甚至乎去到珍珠奶茶啊，或者啲铺头咧，有阵时佢都会乘机话自己系因为 National Coffee Day，
0: 系咪
1: 就乘机买一送一啊，或者可能半价或者剩嘅。咁所以亦都唔介意你话去一去嗰啲 platform 啊，嗰啲 Uber Eat 嘅话咧，装装今日有啲乜嘢嘅优惠。
0: 哦，咁啊即系话嗱，你嗰啲 Uber Eat 啦，或者系其他嗰啲 social media 啦，一定有 promo 啦。不过即系咖啡咪而家话咧，咁你就可以控一控，咁就去叫做啊帮衬翻杯咁样啦吓。咁啊，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免费嗰啲咧，咁你去到你都要整翻个 donut 嘅，嗰啲咩 KK 嗰啲 cream 嗰啲咧，好长龙噶嘛。
1: 俾你估下，我一次过食咗几多啊嗱？有一次我同我朋友玩，我哋总之就话我哋买咗成四五打嘅，咁总之边个食？即系tap out 啦，即系话搞唔掂嘅话咧，就要埋嗰张单。咁你估我哋两
0: 半单
1: 多少少啦？
0: 咁犀利啊！
1: 最后系一单埋单嘅，咁最后我哋仲要系两个谂下，好唔划算喎！咁样食法即系唔系你埋单就系我埋单嘅话，但大家都要减肥啦。咁我哋就打翻个和
0: 嘅。不过真系嘅，即系话咧咁甜嘅嗰啲甜点咧个 donut 嘅话咧，整一个咧无糖嘅咖啡咧，确实系好好嘅。即系送下个咖啡，送下个 donut 吓。咁记住今日吓，记住呢个叫做 National Coffee Day， 十月一号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咧就系 International Coffee Day， 系咪？咁我哋今日咧大半。嘅主题咧都关于咖啡噶，转头翻嚟 KO 咧，我张开声就会带我哋去深入调查下呢个咖啡嗰个原材料究竟系咩嚟嘅咧。
2: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不做 follower 皆因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1: 剛才都講咗啦，今日呢就呢個咖啡日嘅話呢，咁之前我哋講咗朱古力啦，講咗陳皮啦，今日就輪到車厘子啦，
0: 所以
1: 今日要講 coffee cherry 啦。
0: 咩嚟㗎？係咪食得㗎？係
1: 食得㗎。食
0: 得嘅咩？
1: 食得㗎真係。
0: 咩嚟嘅先？你講咩嚟嘅？
1: 其實 coffee cherry 就真係嗰個原材料啦，即係之前嚟嗱，我哋通常諗就係咖啡豆啦。
0: 係啊。
1: 其實咖啡豆佢咪就係嗰兩粒嘅核咯。喺呢一粒嘅果实入面啦，
0: 系咩？
1: 咁所以咧，你有时睇上咪有啲
0: 红
1: 色一粒粒嗰啲，嗰个其实就系嗰个 coffee cherry 啦。
0: 我就叫 coffee cherry。
1: 系啦，咁但系点解冇乜人话会食咧？咁就系因为其实咧，你知啦，咖啡豆系值钱过出边啦，咁所以啲农民咧就通常都会 keep 翻佢，就主要系攞嗰个两粒豆入边嗰个其实果种子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佢个皮系好薄嘅，佢入边其实有少少肉啦，少少汁嘅，咁但系如果你攞咗嗰两粒核嘅话咧，其实佢就好容易就坏，咁所以佢好难去运俾你去食。
0: 但系系咪有人食先？
1: 系有嘅，
0: 有人食嘅。
1: 咁所以咧，其实嗱，依个翻翻去古代嘅时候咧，讲紧15世纪左右啦，喺依个非洲嘅时候，传说咧就系话有个牧羊人带住只羊咩咩行紧嘅时候，羊咩咩食咗呢啲咁样嘅种嘅果实果子之后咧，好开心、啊，好兴奋、啊，
0: 唔洗头系嘛，好精神
1: 系啦。跟住之后一路喺度奔跑，好开心。咁所以咧，嗰个牧羊人咧就发觉，你究竟食啲乜嘢食得咁开心？就发觉咧，原来。就系食咗呢一啲嘅果实，咁就发觉依个咧就系一个咖啡啦，原来系入边有咖啡因，令到佢咁开心咁兴奋，亦都因为咁样咧，佢哋就开始知道咧，原来呢个咖啡果同埋咖啡种子咧系咁有用嘅话咧，佢哋亦都开始咧去整呢个咖啡嚟饮嘅。
0: 即系全靠嗰个木嗰只羊
1: 咩咩
0: 发现咗呢样嘢咁样。
1: 系啦，咁当然啦，又去到十五世纪嘅时候，由呢个非洲就开始传咗去欧洲嘅时候咧，咁就欧洲人咧就更加犀利啦，就开咗好多。多唔同嘅 coffee shop， 咁就其实咧，佢哋唔系单单入去饮嘢嘅，你可以当佢系。系咪中国人嗰啲咪好似嗰啲旅馆啊？定系总之大家收集情报啊，大家去倾偈啊，大家所有嘅嘢都会喺嗰度倾嗰度讲嘅。
0: 哦，即系会交换资料咁嘅意思啦。
1: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算系饮唔饮咖啡都好啦，都要去嗰度行一转，睇下今日有啲咩消息要收翻嚟嘅。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样啦，欧洲嘅人咧系特别对呢个咖啡系咁情有独钟，
0: 即系喺嗰度就系叹下咖啡，其实就系收料咁样。
1: 系啦，或者大家互相交。沟通呢啲消息，咁而家问翻你啦。嗱，我哋大家都知道咖啡系有咖啡因啦。咁咖啡头先讲嗰个皮咧，嗰个果实嗰个皮啦，同埋佢嗰个肉啊，嗰个汁嘅话，其实又有冇咖啡因喺度咧？
0: 梗系有啦，哇！点都过咗少少落去嘅，
1: 系
0: 冇你又冇，
1: 系事实嚟嘅。但主要咧，其实佢嗰个皮系有少少啦，佢嗰个肉都系有少少，啲汁都有少少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咧亦都会将佢呢一个咖啡果嗰个皮同埋肉咧整干咗之后咧，攞嚟做茶饮。呢、這个咧就系叫做 cascara 啦，就系咖啡果皮茶啦。当然啦，佢嗰个咖啡因冇咁劲，咁所以如果你话饮嘅话，你都可以有少少提神嘅作用，但未至于到咖啡豆入边咁劲，因为其实咖啡豆先就系最 concentrate 最集中嘅嘢。咁又问下你啦，我哋好多时饮嘅时候，我哋咪会拣可能系light roasted 嘅，定系 dark roasted 嘅？有冇觉得系边一种嘅话系比较多咖啡因咧？有
0: dark roast。
1: 是错嘅。原来呢咖啡豆呢佢已经系有佢足够嘅咖啡因喺度。所以反而讲緊嘅呢系品种上边一隻系比较多嘅咖啡因。
0: 哦、但我成日以为黑啲。
1: 我都以为系。
0: 咁咪 black 㗎嘛。black
1: 我想只不过你冇dilute佢啫。咁但原来你可能系只不过 light roasted 定系 dark roasted 嘅话呢，点样烘焙佢嘅话呢，其实就唔会再影响佢个咖啡因个浓度啦。
0: 哦，即系一样咁多。
1: 所以其实呢系唔需要饮得咁苦嘅。即系我以为我眼瞓嘅时候，咁就
0: 系
1: 有要咁杯更加浓啲嘅黑咖啡嗰种啦
0: dark rose 咁样
1: 咧，原来系冇乜用嘅。咁但如果你话讲系 espresso 嗰啲，即系极度浓郁，因为佢系差唔多两三倍嘅咖啡因，咁就另计啦。
0: 哦，即系 dark rose 其实得阵味嘅啫。
1: 系啦，即系只不过系可能苦啲或者浓啲。咁、哦、我哋又嚟到啦，头先我哋讲紧呢一个咖啡嗰个 cherry 啦，嗰个味其实系 OK 嘅，佢有啲似甜甜地啦，有啲似提子、车厘子咁嘅味道嘅啫。咁但系。你又谂下啦，咁好食嘅话，咁啲动物又会唔会食啊？除咗头先只羊咩咩之外，
0: 梗系会食啦。
1: 咁你觉得记唔记得有边一只嘅咖啡系最出名喺边？
0: 猫屎咖啡
1: 系啦，嗱，其实猫屎咖啡咧，
0: 我系好叻啊！突然间，
1: 你有冇试过啊？你或者你敢唔敢试啊？
0: 佢英文系叫咩先？英文系叫
1: Cubinua，
0: 好似试过。 系啦，试过。
1: Cabernet Noir 咧，其实就系印尼嘅，
0: 系嗰啲便便
1: 系啦，咁啊就系果梨子啦，即系佢其实唔系真系猫嚟嘅，而系嗰啲果梨子，佢就食咗呢一啲咁样嘅豆，唔系嗰啲生果啦，应该咁样讲，佢个 cherry 之后，咁啊就排翻出嚟，因为经过嗰个味道嘅话，佢会不断发酵啦，跟住之后咧，佢个味道人哋话系比较唔同啲嘅，
0: 系。
1: 咁我试过，我唔觉得有咩分别，因为原来我之后先睇咧，系好多都系翻版啊，
0: 即
1: 系
0: 买假嘢嚟嘅，
1: 因为。佢其实冇一个正式嘅监管，好多时其实佢系希望做到嘅就系一个野生嘅咁样汁。
0: 但系其实猫屎咖啡嗰个味道系点嘅咧？即系话
1: 我饮佢 suppose 话系
0: 冇咗，
1: 系啦，佢话系应该香浓啲，冇咗嗰种酸酸地嗰种咖啡酸。
0: 咦，咁几好啊？
1: 应该系咁，但系我饮嗰个我就唔知啦。
0: 你嗰个就好酸
1: 嘅，我开始怀疑嗰个系翻版。
0: 系咁平嗰啲入错咗，
1: 唔系啊，手信嚟嘅，所以我唔知佢贵定平啦。但系佢个感觉我唔觉得特别好，咁所以咧，其实佢就话啦，因为如果你要找到真的野生的话呢，咁就梗係特別貴啦。
0: 梗係啦，你去揾個平嘢翻嚟㗎嘛。
1: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喺個農養嗰啲咧，咁其實佢係夾硬逼佢狂食呢一隻嘢，就唔俾你食第二啲嘢啦。你淨係可以喺個入邊食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動物協會嗰啲都唔再俾
0: 虐待小動物。
1: 係啦，即係覺得呢個唔係好人道啦。咁所以亦都開始慢慢咁減少。咁除咗你而家知道嘅貓屎咖啡之外咧，其實仲有另外一隻動物都係有做同類型嘅嘢㗎喎。
0: 俾啲 tips 先，係大定細
1: 嘅。
0: 巨型
1: 嘅，巨嘅，
0: 巨型嘅，
1: 所以连啲嘢出嚟都巨型啲嘅，
0: 大笨象
1: 系啦，呢个真系大笨象。嗱，呢个咧就系泰国嘅大笨象。嗱，佢系叫 Black Ivory 嘅elephant， 但系 Black Ivory 咧就唔系呢个大笨象嘅种，而系呢一间铺头名。呢一间公司其实我哋加拿大注册嘅，咁佢主要咧就喺泰国嗰度咧，又系咁样啦。见到啲大笨象食完之后咧，就喺入边嗰度炒翻出嚟咧。
0: 大笨象食咖啡豆嘅咩？
1: 佢我谂佢又见到有生果，其实佢甜甜地又几好食，咁佢就
0: 食。
1: 食
0: 香蕉。
1: 但系佢原来点解再更加唔敢出名咧？就系、是、因为原来大笨象嘅排泄嘅出
0: 好大噶，
1: 系比呢个猫屎咖啡贵好多，因为佢要食33个 kg 嘅咖啡果，即系头先个 cherry 啦，先至可以排泄翻1 kg 出嚟。
0: 系。
1: 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咁咧，佢个价钱系讲紧大概100 gram 嘅话，系讲紧。差唔多600蚊加币。
0: 哇！我真系幻想佢嗰个嘢出咗嚟之后，因为要提炼而成。
1: 我反而幻想边个去执佢，因为你唔一定次次有噶嘛。
0: 重上之下必有勇夫嘅呢啲嘢。
1: 系啦，所以因为咁佢亦都当然特别贵啦。嗱，再俾多两只唔同嘅动物俾你啊！嗱，
0: 有啊，
1: 系啦，
0: 咁多嘢屙
1: 嘅
0: 喎，点解？
1: 嗱，呢两只唔系屙嘅，呢两只咧就系马骝同埋呢个蝙蝠，佢哋就食完之后就唔食入边嗰粒核啦，嗰粒豆啦。
0: 攞翻出嚟。
1: 佢就掠翻或者留翻喺嗰棵植物嗰度，就淨係食咗個皮同埋嗰個果肉。咁但因為佢嘅口水就黏住咗啦，亦都令到佢咧又有唔同形態嘅發酵。咁所以咧，亦都會有呢個叫做 monkey coffee 啦，同埋 bat coffee 嘅，就喺呢個印尼啊或者一啲比較部落少少嘅地方咧，就有呢一啲嘢啦。
0: 蝙蝠我真係未咁試，好似
1: 或者其他你大笨象你會
0: 大笨象我都可能都 OK， 話曬都排咗出嚟，
1: 話曬都咁貴啊嘛，有人請都要試一下，
0: 人一世物一世。试下大笨象，我笃嘢先啊！好，转头翻嚟，我哋今日答我哋嘅话题啊！
6: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具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7: AM 1430天气速递，
8: 现时就比较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系21度啦，咁啊吹紧11公里嘅东南风。今晚咧仍然都比较多云嘅，最低都系11度左右。咁听日咧全日阴晴不定啊，傍晚就30%机会骤雨。听日最高气温23度，最低系16度。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401东行线麦卡云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不过在 Kennedy 北行线都是接驳不到去401的东行线，南行线就可以开放的。另外现在交通在401的东行线就非常繁忙，由410路多车至 Kennedy Collector 的意外位置。401西行线方面多车位置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的士至410和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404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Garden， 西行线由 DVP 牌至到去 Strong，由 Kipling 缓慢至427，再 Ford Drive 多车至到 Chobaga。咁啊，加顿啊东行线而家有几宗事故嘅 ，Jamison 嘅位置右边线受咗，咁呢宗事故导致到 Jamison 嘅 Ram 线都系封闭之中，所以加顿啊东行线交通而家由 Exton 繁忙至到去 Jarvis， 佢再 DVP 北行线由 Dormills 缓慢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407嘅东行线 ，Jane 嘅右边线仍然暂时受咗，龙尾延伸至 Weston。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10: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1: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本国移民制度重新回到受控范围，目前问题是本国人口几时开始有受控的增加。本国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说，卡尼在早前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候提出这个讲法。目前距离政府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公布未来三年移民人数计划只有一个月，而过去三份联邦移民计划重点都是降低入境人数，应付疫情之后人口快速激增的情况。政府亦都开始为每年临时入境人数设定目标，希望将短期工人和学生人口比例降到全国人口的5%。而之前这个的比例在2024年10月曾经是突破7%。而 City Hall 研究所移民目标委员会就建议政府在未来三年继续缩减入境人数。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多名研究移民政策的顶级学者，一个前副部长和亚省前省长 Jason Kenney。 本国经济表现经过连升三个月之后，七月份大致持平。统计局公布，以工业分类计算，在20个界别里面有一半的生产总值 GDP 7月录得升幅，较显著的有建造业和公用事业，而下跌的是包括制造业、矿务和油气开采，还有批发零售。统计局又说，初步数据显示本国8月份的整体 GDP 有望录得 0.2% 的增长。安省教育厅长卡兰德表示，欢迎联邦政府延长全国幼儿早期学习及托儿计划，并且追加资金填补计划的财政缺口。根据新的协议，省外合资格儿童托儿费会维持现有水平，平均每日19元，最高不超过22元，直至2027年6月底，为家长、儿童和托儿业界提供短期稳定保障。安省政府表示，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商讨2027年6月之后长远的安排，确保家庭获得持续和可靠的托儿服务。安省在2021年至2027年的财政年度期间，合共投资大约345亿元在托儿和幼儿教育项目，包括全民免费全日制幼稚园，和123亿元用于托儿服务、费用补贴、员工薪酬改善、亲子中心和其他支援。而渥太华最新的资金承诺有助长远财政可持续性和确定性。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英格兰一个空军基地怀疑恐袭的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认为事件涉及外国势力。警方证实在现场发现三部汽车上面并没有爆炸品，只是回收了一些汽油。对于五个被捕男子获准保释，警方表示明白有人会感到惊讶，但是他们是基于经验和策略作出有关决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事件显然涉及外国势力，指美国正在同世界上某些势力是打交道，例如在伊朗。他们曾经公开威胁攻击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 但是魯比奧並未指明事件涉及哪些國家。伊朗駐英大使館早前否認同事件有關，亦都批評是毫無根據的惡意猜測。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北京會見由日本前外相岩屋毅率領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何立峰表示，中日是近鄰，彼此亦都是重要的經貿夥伴，中國始終歡迎日本企業到中國發展，共享市場機遇。他說希望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把握正確的歷史方向，繼續發揚對華友好傳統，為推動中日經貿合作發揮更大的作用。岩屋毅在會上表示，日本工商界願意繼續和中國擴大交流，為推動兩國經貿關係繼續發展、加深互利合作作出貢獻。他在會後向記者指出，中國對於和日本展開經濟交流和民間交流並不是消極，而是持積極和肯定的態度。各位，這節新聞報道。
10: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4: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5: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下午5:0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喺悉尼嘅东行线，麦卡伦事故已经清理好啦。不过 Kennedy 嘅北行线仍然都系接驳唔到去悉尼嘅东行线，会暗线持续封闭嘅。不过 Kennedy 南行线就仍然开放噶。Kennedy 而家非常繁忙啦，由交通系由410一路多车至 Kennedy Collector 嘅转接位。咁对面线嘅西行线多车位置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的士至410同埋 James Park 至 Harry 25。404南行线方面有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特纳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牌至到去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47再去 Ford Drive 牌至到去 Trafalgar 的。另外 QEW 加特纳东行线首先在427的 WAM 线是比较繁忙的，跟住在市中心的加特纳东行线方面呢， Jameson 的位置右边线是受交通事故影响，同埋呢种事故导致 Jameson 的 WAM 线都是封闭之中，所以加特纳东行线是非常繁忙，由 Exington 多车至到去 Jarvis。 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 Blue 塞至到去 York Mills， 继而在401缓慢至到去 Shepherd。 400的北行线在 Finch 的事故都已经清理好了，交通现在由401缓慢至到去 Finch。 400的南行线持续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407收费公路的东行线， Jane 的事故原本是清理好的，不过新有事故是刚刚在 Jane 的位置发生了，就是导致 Jane 的右边线暂时封闭，交通由 Western 繁忙至到 Jane。 市区方面，在 Bayville 夹 Post Road 有修路工程缘故，东行北行线和南行线持续是受交通事故影响而维持单线行驶。另外 Bayville 夹 Shepherd 的北行线都有修路工程缘故，两条有线封闭之中。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2: 多伦多而家天气比较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吹紧11公里嘅东南风，咁体感去到23度嘅感觉噶。今晚普遍持续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咁听星期三咧，日头时分都系阴晴不定嘅，同埋最高气温日头时分系23度嘅。唯独是傍晚之后30%机会骤雨啊！咁啊，呢30%机会骤雨咧，持续至到去星期五嘅日头时分啦。星期三最低气温咧系16度添嘅。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SaintJermainBakery.com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6: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好威化嘅时间，哇！最好梗系整翻杯咖啡啦，醒下神啦、嗯。啊，即系我而家都系咁样噶，即系我谂饮水嘅份量同饮咖啡嘅份量咧系差唔多。
8: 吓，
7: 系啊，
8: 唔好噶、哦。
7: 我梗系知啦，唔系梗系知唔好啦。我哋做好多唔好嘅嘢噶嘛。
8: 唔系，但系你夜晚瞓得到觉咩？
7: 瞓得到噶。
8: 吓、啊，咁你真系其实系有少少。
7: 已经唔系提神嗰只嚟噶，系嗰个依
8: 赖性，
7: 系啊，即系觉得诶、哎，想饮翻啖咖啡舒服一下先。咁
8: 你真系饮几大杯先？
7: 我又唔好大杯，一个诶、哦一个
8: 即系细咖啡杯，唔系话 extra large 嗰只，
7: 唔系咁样嘅。所以我哋今日头半个钟呢个威化嘅时间咧，都系讲下由咖啡出发先。咁啊，大家都纵使你中唔中意饮我哋嘅加拿大嘅品牌 Tim Horton 都好啦、嗯，但我哋不得不承认嘅 Tim Horton 系我哋加拿大嘅一个。叫做代表加拿大嘅品牌咧，國民嘅咖啡嘅品牌，應該咁講啦，係咪？
8: 係。
7: 咁因為始終我哋嘅競爭嘅對手大部分都係美國嘅品牌，咁我哋加拿大，如果我哋一諗起 Tim Horton 嘅話咧，好容易第二個印象就係諗起加拿大代表加拿大噶啦。
8: 係啊，起碼加拿大，起碼 Tim Horton 佢哋都肯咧買一啲係生嘅咖啡豆，之後攞翻嚟依度自己去炒啊，去 roasted 嘅。咁、所以都係有一部分喺我哋加拿大嗰度自己
7: 自家製作係咪？
8: 係啦，即係你始終真係好難。叫佢种埋棵树嘅，我哋始终嗰个环境气候又真系唔系嗰回事。
7: 但我以前咧，我未嚟加拿大咧，之前喺美国做嘢一段嘅时间咧，我系好着迷 Tim Horton 嘅。
8: 哦，
7: 系啊，嗱，你试幻想，我喺 Detroit 做嘢嘅时间咧，唔系好多 Tim Horton， 好寥几间嘅啫。
8: 你宁愿去 Detroit， 宁愿去 Tim Horton。
7: 系啦，咁啱我翻工嗰条路咧，路边系有一间嘅啫，咁我就每一个朝头早咧。都會特登咧就早少少出發，咁就去嗰間 Tim Horton 嗰度啦，跟住就停低啦，因為我唔可以 drive， 因為太長嗰條路。
8: 但係你嗰時係因為佢，你知道佢係加拿大，
7: 我知加拿大，
8: 定係因為佢真係個味道係比較適合你呢？
7: 我中意嗰阵味，因为我哋嗰阵时，因为我嗰阵时要成日探我老婆噶嘛，咁样咁啊有阵时都会买 Tim Horton 噶嘛，佢有一种独特嘅味嘅，大家都知噶啦，有种味
8: 系
7: 啦，咁样系啦，咁啊，
8: 我问你老婆有独特嘅味，
7: 都系我老婆都系女人味，冇错，系啦，
8: 是
7: 啲赞下佢先，咁就系因为咁，我就喜欢咗呢一个叫做加拿大嘅品牌，咁成日都会买佢嘅咖啡嚟饮啦，咁我即、就、系、是，但系咧调翻转嚟到嘅时候咧，系咪唔知唔矜贵嘅问题咧？
8: 嗱，唔係，其實有段時間唔知佢哋係咪話轉咗個 supplier 定係乜嘢嘢咧？佢又其實好得意嘅，因為有段時間咧就係冇人會飲 McDonald 嘅咖啡嘅，即係嗰個差唔多係送俾你都唔飲咁滯啊，差唔多嗰個係入去應該係飲汽水啊飲四，你真係叫做飲咖啡嘅，真係可能冇得揀嘅時候，佢唔知咩事突然之間，好似我印象中好似記得就係話 McDonald 唔知入咗一批新嘅豆就係靚咗嘅豆，之後就可以同Tim Horton 咬手瓜啦，就勁咗啦。咁所以逢係你會見到呢邊話買一送一嘅時候，或者免費咖啡，嗰邊就一定要 roll it up， 就成日都係咁樣對打式
7: 兜落去啦。而家
8: 係啦。
7: 嗱，你呢一講緊呢個咧，其實個都市傳說嚟噶。咁係講咩咧？好多朋友就咁講嘅。麥記咧就入咗批新豆嘛，就靚豆，哇，好味喎、啊、啲豆。跟住就話當其時咧就話，係咪 Tim Horton 咧就又係同一差唔多時間就換咗個供應商。咁跟住呢跟住舊嗰啲呢咖啡豆呢就過咗喺麥記嗰度啦。跟住呢就新嗰啲供應商嗰啲豆呢就好似冇咁好飲啦。咁但呢 Tim Horton 話呢喺呢個25年嘅時候呢佢真係即係將出咗個文章咁啦佢話呢佢哋係冇咁做到嘅。冇做過咁嘅嘢。
8: 應該麥當勞肯定有。因為真係個味係唔同晒嘅。
7: 麥當勞係真係換咗一批嘅咖啡豆㗎。啱啦。因為嗰陣時嗰個你係唔會飲㗎嘛。
8: 應該亦都係因為咁嘅話我之前係通常都會飲 Tim Horton 嘅，因為例如係佢真係開到大街小巷度度都有，同埋你係真係覺得我要飲咖啡就係應該飲 Tim Hortons、但係之後麥當勞佢改咗嘅時候，我又覺得方便好多，買早餐買午餐嘅時候，順便有杯咖啡，我又唔使走幾笪地方。
7: 呢、這個滿足咗你嘅要求添，
8: 非常好
7: 係。因為我哋以前去買呢個麥當勞嘅時間，佢就唔會飲佢杯咖啡噶嘛。
8: 仲、有佢嗰時係儲 sticker 噶，你知我哋依啲師奶仔好中意儲 sticker 為咗個 sticker
7: 噶嘛，
8: 本來唔係好想要噶啦，但係買夠十杯又送一杯，哎呀算。 算啦，又去翻嗰度买嘢啦。
7: 系啊，赞下佢。咁所以嗱，呢个咧就阿 Joyce 嘅呢个叫做心理因素啦。咁亦都系嗰个叫都市传说啦。总之就话 Tim Horton 咧，佢话咧就转咗个供应商啊，或者系系咪冇落冇过到去麦当劳嘅？咁啊，佢就讲咗系咁样啦。而且头先阿 Joyce 亦都讲得啱嘅，就话咧佢真系咧将一啲咖啡豆咧就系嚟到呢一个安省嘅 Ancaster 呢个地方咧就烘焙翻出嚟嘅。咁即系话 Tim Horton 嘅豆咧都系出自自己加拿大噶啦。咁样呢个就系呢个都市传说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喺呢个叫经济嘅角度，经济嘅角度咧，而家呢其实咧对 Tim Horton 嚟讲咧系一个好不利嘅。咁点解咧？而家知唔知道？即系大概大家知唔知道而家嗰个价钱如何？嗰、那个叫做添仔啊、麦记啊同埋 Starbucks 啦，我哋通常都拣呢三间噶啦。而家呢三间嘅话咧，最平嘅咧就系呢个麦记啦，佢永远 keep 住喺一蚊鸡一杯咖啡。一蚊加一杯咖啡，因为佢而家有搞緊呢、這个即係长期一蚊嘛，可能係经济唔好啊点都好啦，大概一蚊杯咖啡。咁价钱又差唔多。咁但係呢 ,Tim Horton 呢要去到呢差唔多接近两蚊嘅价钱。
8: 係。
7: 係啦，接近两蚊嘅价钱啦。咁去到星巴克嘅话呢就係三蚊嘅价钱，即係话一二三，即係一蚊两蚊三蚊。但係一蚊同两蚊之间个味道呢好似呢差唔多㗎咗喎。咁所以咧，可能令到好多阿 Joyce 啊，或者好似我哋呢一啲咧，可能话以前系添仔嘅忠粉咧，咁佢走咗喺隔篱嗰度咧，就买咗呢个。
8: 即系其实呢一个又系同我哋之前讲嗰啲就系中价位冇乜人要啊嘛。
7: 嗯、
8: 一系你就不如一系就平啲，
7: 即系最平
8: 就麦当劳，或者我直情喺屋企整。
7: 冇
8: 错。一系嘅我就反正都系啦，就饮好啲、
7: 嗯，
8: 对自己好啲，善待自己，买杯星巴巴嘅奖励下自己，咁就买贵啲。
7: 系、嗯、啊。
8: 咁所以添仔其实睇添仔仲有一个最大嘅毛病，我觉得佢冇乜食物嘅选择。
7: 嗯、
8: 即始终都是比较包类的话或者得啲汤啊嗰啲啦。咁、嗯、你又未必真係好想食冬粒，尤其是你知华人口味嘅。唔食得咁多甜嘢㗎嘛。
7: 咁、okay, 但係咁讲，但係佢有咩嘅已经改进咗好多㗎啦，添仔又可能有啲搞啲披萨啊。
8: 披萨等得耐呀、
7: 啊。又有啲 sandwich 啊咁样。咁但係总之点都好啦，但係佢呢而家其实呢即搞得唔错嘅，纵使嗰个叫做呢口味或者支持嘅人数呢可能呢暂时係比较下滑少少嘅。因为始终呢而家嗰个竞争系多咗好多。即话有我哋两大巨头啦，星巴克啦，同埋麦记系喺呢个最平同埋中最贵嗰两个夹住佢先，夹住佢之后咧，仲有唔好忘记，仲有系家庭式嘅咖啡嘅 coffee pot。咁 coffee pot 即係而家慢慢呢十年间係慢慢就开始普及啦嘛，咁而且个味道係开始又好好啦，咁即係可能呢嗰个价钱呢亦都係平咗嘅话呢，好多选择可能喺屋企就冲咗就算啦。
8: 哇，我真係其实我係好少特登要出去 drive through 去买一杯咖啡啦、嗯、如果我真係要买开食物顺便买杯咖啡我会嘅，但我话特登要去买杯咖啡我就真係唔会啦、
7: 嗯、
8: 因为而家其实係好多公司啦或者屋企嘅话自己其实都会有咖啡机，又或者可能係即溶嘅都已经觉得、嗯、哎呀唔好
7: 咧、okay ，
8: 我要嗰啲直情系特登放个杯仔嗰啲嘅 K cup 落去嘅，佢、
7: 嗯、
8: 个味道其实又好，
7: 嗯、
8: 又方便，又唔使排队，
7: 系啦。
8: 所以我自己其实我真系冇乜排队嘅。
7: 所以即系系啦，即系话除咗三大巨头竞争之外咧，就系、是、家用电器嗰度又进步咗啦、
8: 啊，
7: 又抢咗一批客啦。咁即系话想好似赚阿 Joyce 嗰啲钱又赚唔到啦。
8: 好
7: 咁啦，咁啊，跟住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叫做今日我哋条题咧。就係、是、同大家呢個 Tim Horton 有關嘅，咁問下大家，咁就如果加拿大真係冇咗 Tim Horton， 你會唔會覺得真係少咗啲嘢嘅話，嚇你揀咧？咁 A 就係會嘅，少咗加拿大嘅風味啦 ；B 咧就冇乜所謂啦，有咖啡就得啦。C 咁就係我本身都唔飲 Tim Horton 嘅 ，D 就話咪冇 double double 點算咧？咁樣咁啊，我以前就係 D 嘅，咁啊而家咧就係、是。B 噶啦，系啦。
8: double double 唔一定系 Tim Horton 噶，你其实任何一间你都可以整到咁 double double 噶。
7: 但系我认识 double double 呢个名咧，
8: 系、啊
7: 啊、我认识 double double 呢个名咧，就真系由 Tim Horton 开始噶。因为我哋以前嚟喺香港嚟，点识咁多嗰啲 Kell 咧，嗰啲俗语嘅啫，系咪？
8: 唔系香港其实仲 Kell 咧，啲又飞沙又唔知咩。
7: 我哋英文唔识噶嘛，
8: 系啦，又真系好似
7: 冇错啦，哇，好似好地道咁样，系啦，咁样我就系点可能听人哋讲点咩叫 double double 咧？我下次又跟阿姐咁讲先，
8: 下次整埋 triple triple
7: 咁样。咁我喺嗰度学翻嚟嘅，咁啊跟住就好，我就啱啱喺大概十五分钟之前就 check 咗啦，咁啊就话咧，大概系咩叫做我哋嘅投票嘅情况咧？咁其实咧，差唔多四成嘅朋友咧，都系选择 B 嘅。 B 咧即系话咧冇乜所谓，有咖啡就得。咁即系话咧，而家 Tim Horton 喺加拿大朋友嘅心目中嘅位置咧，其实可能咧而家系开始咧有少少嘅动摇喺里边。
8: 亦都唔出奇，因为其实而家我又觉得Tim 仔嗰种咖啡味冇乜嗰种好加拿大好亲切嘅味道，只不过佢梗有一间喺你附近嘅话，咁佢就咩？但系嗰度话真系冇咗，我又觉得哎呀，难得一间加拿大品牌嘅冇咗，我会觉得系可惜，多过冇得饮佢。
7: 而家咪冇咗嗰种我以前
8: 唔系
7: 独特嘅加拿大味咧，我好似饮唔翻嗰种味。
8: 以前你会行入去个咖啡店入面，系真系闻到啊，啱啱煲咗咖啡，唔买都一定要饮翻杯嗰啲啦。
7: 我就
8: 而家好似冇咗嗰阵除，
7: 冇咗嗰阵除，咁就可能真系少咗呢阵除，可能就影响咗啦。咁啊，但系点都好啦，我哋由呢一个开始咧，就讲下加拿大嘅咖啡嘅叫做文化，即系话咧，而家一杯嘅咖啡，我哋其实咧，即、就、系、是、买杯咖啡嘅话，其实都唔平噶。咁其实咧已经系升咗咧一个好贵嘅价钱噶啦。咁譬如话一杯烘焙嘅一包嘅烘焙咖啡咧，可能咧已经系升咗20%，因为呢个通胀嘅问题啦。咁但系咧而且咧加拿大咧本身咧又唔系一个主要嘅咖啡嘅生产嘅国家。咁大家都知啦，全部咧都系依赖南美嘅国家咧就进口啦，咩哥伦比亚、巴西啊、洪都拉斯啊、墨西哥啲中南美洲噶啦。咁所以嚟到呢杯喺我哋呢个多伦多饮杯咖啡嘅时间。可能你嗰个咖啡豆呢其实已经可能喺南美嗰度出世嘅。係啦，咁所以呢跟住仲要经过呢个叫做处理啦、出口啦、船运啦、入口啦，跟住再要包加工啦，加工变咗呢个咩 ?Made in Canada 咁样。又要包装啦，要运送啦，跟住入到个咖啡机嗰度呢，其实呢咁多嘅
8: 步
7: 骤之下呢，所以呢嗰个咖啡呢係比一年前呢，如果是加呢个叫超级市场买嘅呢，是升咗 27.9%, 是啦咁样。咁其中呢一啲叫做呢即磨嗰啲咖啡嗰啲豆呢，或者 roast 嗰啲咖啡呢，是升咗 35.2% 添。咁其实都好贵下。
8: 咁记得好似有段时间是话咖啡豆其实都有段时间失收㗎嘛。因为佢其实巴西嗰陣时个雨水又唔够啦。有陣时又可能有第二啲唔同嘅因素嘅话，有段时间都系话有可能冇咖啡飲咁滞㗎嘛。
7: 你讲得非常之啱。系啦，即系天气嘅问题。咁即系如果咧喺呢个叫中南美洲嗰个天气一有变化嘅话咧，咁就会影响咗全球嘅咖啡嗰个叫做价钱噶啦。咁所以大家吓好好珍惜我哋呢一杯嘅咖啡，唔好饮剩，慢慢细意欣赏、品尝。OK， 转头翻嚟咧，再同阿讲下咖啡嘅习惯。
9: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1: 而有利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7: 好，所以即系而家啲咖啡咁啊，如果你买杯添走咗$2啊，或者星巴克嘅话就$3，咁又即系问下大家有啲有冇见过好多人朝头早嘅时间咧？点都好啦，就算屋企有部几靓嘅咖啡机都好啦，都要冲去添仔或者去其他嘅咖啡嘅叫做连锁店嗰度咧，排队去买一杯大嘅咖啡。
8: 我真系有个朋友咧，
7: 系
8: 佢系对呢个咖啡系几着迷，但其实佢嘅要求唔系好高，即系饮嘅嘢又唔系话真系特别靓。佢买晒咖啡机喺晒屋企噶啦，但系成日朝头早，尤其是系 work from home 嘅话咧，都一定要特登抌出去，点都要排队。跟住佢老婆就已经开始喺度暗沉。买机嗰时候你又话要买，买完你又唔用，跟住又要出去，又要俾有钱，又要成就买翻杯咖啡翻嚟。明明屋企已经冲晒噶啦，又有 cream 又有 性嘅，就系都要兜个圈。
7: 呢个系一个仪式嚟噶，好紧要噶。
8: 我宁愿瞓多五分钟啦。
7: 你当你擘大眼嘅时间，好似神不守舍咁样，唔知点解六神无主嘅时间。跟住你只要入到嗰间商店嘅时候，拿住杯大嘅咖啡，跟住个人就会翻翻嚟，
8: 发光咁样，
7: 人生就开始有方向。正今日嘅开始就系由呢一度出发啦。
8: 佢嘅结束都差唔多系，佢差唔多去到三点几四点就嚟收工嘅时候，
7: 系啦，
8: 又会出去买杯咖啡噶。
7: 冇错，嗱，头先我讲噶嘛，朝头早假设佢八点。点钟或者 work from home 或者真系翻工咁啦，佢拿住嗰杯咧就系叫做晨光嘅咖啡，就系、是、我开始嘅今日开始嘅咖啡。
8: 啊，
7: 呢个系一个习惯，系一个仪式嚟嘅。差唔多收工嗰个嘅就叫做收工嘅咖啡，
8: 奖励嚟，
7: 奖励嚟嘅。
8: 今日你做得唔错，
7: 唔错。
8: OK， 我俾老细闹。
7: OK， 咁我就去蛇王。
8: 老细唔知道你蛇王。OK，
7: 冇错，我走去蛇王，走去买杯咖啡先。所以咧，有啲朋友咧都系噶，唔知点解。都唔知个屋企就可能系左手边，你转个弯就系、是，硬系要转个右咧，买杯咖啡先。
8: 嗯，
7: 即系放工买杯咖啡先。
8: 我自己都有类似习惯，但就唔会俾钱去买啦。咁就一定要喺屋企或者系公司一定要冲翻杯咖啡。
7: 冇错，
8: 我放咗杯咖啡喺我张台嗰度咧，我就。嗯，安心啦，
7: 安心。
8: 我直情系会复，有阵时我复啲客咁样啦。
7: 系，
8: 我未饮咖啡，我唔答你住啦。即系我今日讲暂时讲嘅嘢咧，唔好 take my word， 因为我未饮咖啡。
7: 嗱，呢个咪就系仪式咁咯。
8: 系啊，
7: 系啊，即系话嗱，除咗系呢种仪式之外咧，仲有一种定神嘅感觉。
8: 系啊，
7: 定海神针就系嗰杯大嘅咖啡嗰度咁样。
8: 我谂我对呢个仪式感真系咩？我上次都同阿 Maggie 妈讲咧，我以前逢系开麦之前，我一定要去个厨房嗰度睇下有冇咖啡啊，有冇好辣黑啊，定系有冇啲乜嘢咧？点都要冲翻一杯嘢，
7: 系
8: 觉得好似暖一暖喉啊！开麦 OK， 但其实入你知道我哋啦，唔带得嘢入嚟个直播室噶嘛。其实冲完之后，其实饮唔到，
7: 饮唔到咪
8: 系感觉上 OK
7: 啦。咁如果你另外啦。吓，就有啲人咧，好中意咧高价咧走去嗰个商店嗰度咧，搵人冲一杯咖啡俾你。
8: 哦，嗰啲咩即益又要即溶又要滴嗰啲啊？
7: 系啦，手冲咖啡嗰啲咧，亦都系一模一样嘅。即系话点解咧？佢系买紧一种嘅感受。即系话咧，我咁辛苦做嘢咁辛苦嘅时候，同一道理，我就要入去呢一间咖啡店嗰度咧，就要用高其他连锁店多可能两倍或者四倍嘅价钱咧，就去。等嗰位烘焙师或者咖啡师帮我
8: 你而冲一杯咖啡。嗱，呢一个除咗系一个感受之外咧，有啲直情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即系例如我攞住个杯系麦记嘅，定系我攞住个杯系成六七蚊一个杯，呢、這个身份象征。因为我真系知道有啲人系特登留翻个杯，跟住倒翻啲旧嘅入去，就系、是、为咗个身份上。
7: Okay， 好啦好啦，咁啊，所以解释下点解咁多人朋友屋企咁靓咖啡机都会出去买咖啡啦。
8: 嗯
1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4: ！AM 1430交通速递，
15: 咖啡力唔同嘅，401东行线喺 Kill Collector 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至于 DVP 个 Ram 线咧仍然受早前嘅交通事故而暂时封闭嘅。另外 Kennedy 北行线都仍然接驳唔到去401嘅东行线啦，所以成条东行线交通由410一路多车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咁西行线方面由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 Dixon 再的士缓慢至到去 Mavis 噶。另外而家系。

0: 5G 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的是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安省政府为粤克大学增设5000多个学额，集中市场渴求的科技领域。时家报 Kennedy 进入401公路有水泥车翻侧，57岁司机丧生。特朗普会晤人工智能及科技界高层，认为 AI 需要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5: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6: 芹太上海苗1.68磅，
5: 莲藕2.38一磅，
6: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5: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6: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5: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1: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蚊。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7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9: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0: 口垃圾话题 ，All you can talk。
11: 好，口垃圾话题，我哋之前威化咧就系咖啡为主题啊嘛，咁啊而家咧就咖啡就抌低佢先啦，摆低先。我哋而家咧就进入呢个另外一个主题，就关于城市嘅里边。
12: 呢个应该系冇饮咖啡，所以有啲失魂啊嘛。
11: 系冇错。咁啊，问下大家，我哋咧喺呢个叫做今日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Facebook 啦。咁啊，除咗 post 咗呢个 Tim Horton 呢个题之外咧，喺我哋呢个口垃圾话题咧，就问下呢个城市，我哋身处喺多伦多。
12: 嗯。
11: 假设你个银包里边咧有几廿蚊喺个袋度，
12: 几廿蚊。
11: 其实我都冇分别嘅吓，即系5蚊都冇啊！我觉得嗱，一夹5蚊又好，50蚊又好，500蚊都好啦。你个银包跌咗落地，跌咗落街唔见咗，跟住咧，你跌咗一个有现金嘅银包喺多伦多某一个角落嗰度，你觉得揾得翻嘅机会有几高咧？咁啊 ，A、B、C、D、A 咧就系80% 以上 ，B 就系五波 C 咧就

0: 系两成左右啲。銀包可能真係揾得翻，入邊嗰啲錢就唔好諗啦。
1: 唔係，你下次可能仲要整一個咧 ，A 係咩區 ，B 係咩區，唔同嘅區份嘅時候有唔同嘅收穫嘅。
0: 係是咁細緻啦。
1: 因為我真係試過喺一啲比較偏遠少少嘅地區啦，我係唔見咗一隻名貴手錶。好名贵，系啱啱收翻嚟有牌子嗰啲嘅。咁我其实我嗰阵时咧嘅其中一份打工咧就系送差送外卖嘅。
0: 咁你点解会跌咗咧？
1: 咁我带住去送外
0: 卖。你对咁名贵嘅手表，
1: 呢个唔系重点啦。重点系我一上车走冇耐嘅时候就发觉原来唔见咗。我就即刻 U turn 翻去，讲紧其实都已经差唔多成廿几三十分钟噶啦。
0: 冇错，
1: 成个地方系冇人嘅。咁就有一对公公婆婆，佢哋就好似坐喺出边个屋嗰度咁样倾偈咁样啦。咁就好似，咦？点解你揾嘢啊？咁样我就话系啊，揾嘢，我揾乜嘢啊？跟住我话揾只表啊，咩表啊？要咁样揾法？我话因为一只好啱啱收翻嚟，好贵嘅表嚟噶。跟住佢就细细只奶我度啊，咁样。咁其实喺我嚟讲系非常窝心，即系佢第一佢系咩？佢话佢其实坐咗喺度好耐，佢话应该觉得个主人系一定会翻嚟，佢就反而担心攞咗去个警察局嘅话，唔知我识唔识得去嗰间警察局。
0: 哦，咁样。
1: 所以佢就一路死守喺个门口嗰度等紧，睇下有冇人特登兜翻嚟去揾。咁呢一个咧，对我嚟讲，我觉得真系老不实为，系一个你会令到其他人系好窝心，因为可能对你嚟讲可能系几百蚊嘅钱啦，但系对我嚟讲系真系一个非常有意义，我攞翻几百蚊都未必买得翻。
0: 但呢个系你个好好嘅一个回忆啦，
1: 非常好，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教训。所以我以后逢系人哋嘅嘢，就算系大嘅细嘅，因为我唔肯定嗰样嘢对佢个有冇回忆睇，或者有冇啲咩重要啦，我都会尽量企喺嗰度死守住，
0: 死守到底。
1: 系啦，
0: 咁我问翻你呢个问题，你认为你跌咗个？现金银银包系咪真系会搵得翻嘅先？
1: 应该都会嘅。我都其实我 return 过几次，即系真系跟翻去个入边，可能有啲 ID 有地址或者剩咧。我死守咗好耐，佢唔嚟，咁我真系抌上去屋企嗰度俾翻佢。我都试过嘅。
0: 盛赞嘅，我都曾经我都喺超级市场跌过银包嘅，哇，好慌失失咁样嘅。咁啊，真系喺嗰个叫做客户服务嗰度咧，即系话有人咧执翻，跟住咧俾翻我咁样。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咧加拿大咧又唔系咁差嘅。咁啦，但系根据我哋呢个统计啦吓，根据我哋呢个叫做。現場嘅統計咧，咁究竟嗰個叫做 percentage 係幾多咧？咁我就咁立眼睇過咧，其實好多朋友咧都會投呢個 D 嘅，即係話咧銀包可能揾得翻，現金咧就冇諗啦。呢個係我哋 fans
1: 嘅
0: 投票區，而家嘅感覺。咁但係點都好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加拿大咧，我覺得咧都唔算差嘅，係有機會嚇，我覺得係有機會咧係揾得翻，而且入邊嘅嘢咧可能真係原封不動。咁但係咧，如果話講到最好嘅，或者咧即係叫做其中一个国家啦，
1: 表表姐，
0: 表表姐嘅话咧，应该咧就系呢个日本啦。
1: 嗱，咁但系又调转，嗰阵点解可以跌咁多嘢嘅咧？因为喺呢个东京咧，讲紧2025年嘅时候咧，就讲紧一年咧，大概有454万件嘢系唔见咗嘅。即系其实佢哋统计嘅话，就由呢个1940年左右开始统计啦。系咁多年嚟咧，2025年咧系最多嘅，因为我哋而家2026未完啦。讲紧 compare 翻上一年，即系再之前2024嘅话咧，系再多咗13万件嘅嘢。咁佢哋就觉得咧，就唔系话单单佢哋自己 local 嘅人嘅，始终东京咧系比较多人去游客啊，咁你唔见咗啲简单嘅嘢，可能遮啊、衫啊嗰啲，你又费事特登抌翻去警察局嗰度攞，咁所以咧佢哋就变咗咧系非常之多，甚至系庞大到咧成个地方好似嗰啲雨伞区啦。因为其实佢哋又好 nice， 佢哋会觉得啊，你唔见咗嘅话，我尽量希望留翻3个月左右，或者你会翻嚟攞翻啦。咁所以啲工作人员咧系会真系可能帮你 mark 低，嗱呢把遮咧就缩骨嘅，跟住系黄色嘅，跟住之后点点点嘅，几时唔见嘅，就希望但愿会有一日咧，嗰个人啦唔见咗，会翻嚟揾翻佢噶噃。
0: 系啦，因为你讲嘅遮咧，佢话总共咧喺呢个叫做警视厅咧，就话咧，总共咧就系执咗27.5万。
1: 把遮一年，
0: 把遮系啦，跟住
1: 啲遮仔
0: 系啦，啲遮仔，跟住咧佢话跟住仲有啲乜嘢咧？佢话最高咧就系跌证件，咁跌咗80几万本，系啦，跟住咧40几万嘅咧就系嗰啲证券类啊，唔知咩叫证有价嘅证券类物品啊，股票唔通系，咁啊总之跌咗咁多啦，可能啊。可能系咪啊？因为佢话银包咧就跌咗33万个银包， 33万个银包，咁啊跟住仲有鞋啦，仲有衣服啦，咁就跌咗46万件啦。
1: 一路行一路甩鞋，
0: 啊、跟住电器跌咗40万个电器，我点？
1: 唔系，我估电器可能你连啲电话或者嗰啲 iPod 听嘢嗰啲，全部电嘅嘢都 OK。
0: 佢又有啊，
1: 鞋我真系唔知点样行行下甩
0: 鞋都会跌埋，真系匪夷所思。咁你又好难怪嘅，东京有好多购物天堂嚟嘅，系、
1: 哦、
0: 啦，
1: 新鞋
0: 新鞋咁啊跌咗咁样。
1: OK OK。
0: 系啦，咁啊手袋又跌咗十几啊，手袋跌咗22万个手袋，手机又跌咗14万个手机，哇，真系跌咗好多啦。咁总之头先系 Joyce 讲啦，总共咧就跌咗，总共就454万件嘢啦。咁仲有乜嘢咧？唔计嘅，仲有梗系 cash 啦。佢话咧东京嗰个叫做咧警视厅，佢数钱咧，佢话总共咧，佢收到嘅 cash 咧系收咗45亿嘅日元。
1: 哇！即其實差唔多成4000万加币喎。
0: 係啊，即
1: 係日本有特別嘅，因為日本係仲係比較會中意係收 cash。
0: 收 cash
1: 嘅，
0: 我知道係。
1: 所以我哋好難喺加拿大突然之間會地下都執到寶。
0: 所以我就係盛讚啲日本嘅朋友咯，即係攞咗執到銀包，真係哦唔睇。喂，哇，可能几廿万人，系唔可能？我即系走去警视厅嗰度先，跟住俾翻警察叔叔咁样嘅。
1: 嗱，呢一个其实亦都唔系单单日本嘅。我上次去中国嘅时候，其实都系见到而家内地嘅市民啦，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公德心。佢系差唔多，你真系放个银包喺地下啊，放个乜嘢都好啦，佢哋真系唔掂唔搞噶。因为佢哋好多天眼啦、
0: 哦，
1: 所以佢系
0: 另外一个问题啫。
1: 咁但系佢哋已经系去到一个公德心度，一个措手系完全大家唔好搞大家啲嘢。
0: 系
1: 我放，佢有啲人系真系放低个银包去手袋，去压住个位去排队买嘢食，佢都唔惊噶。
0: 因为佢有天眼啊嘛。
1: 我开始谂，因为佢银包冇钱啦，因为中国系通常用电话 tap 嘅。
0: 因为有监控，所以佢惊佢攞咗俾人影到。
1: 系啦，但系 either way 嘅话都系安全嘅。
0: 系啦，咁啊，总之咁就系喺东京嘅话咧，咁就系、是、除咗。即系有45亿嘅现金攞咗啦，咁啊跟住发生咩事咧？佢话咧嗰啲失主咧，总共咧可以咧揾得翻系32.3亿咧，就还翻俾个失主嘅。
1: 哦，跟住好少啫。
0: 32点，嗱攞45亿，你收45亿，收翻即系跟住派翻俾32亿俾啲市民，即系话我跌咗银包，真系咧可以喺个警察局嗰度攞翻个32亿翻嚟咁样嘅。
1: 但系我嘅意思，你真系跌咗，你有啲系唔知自己跌咗或者冇攞翻，即系其实警察局都有一个好嘅收入啊
0: ！其实咁唔知将嗰啲点啦吓，咁总之可能即系关于呢个政府嘅部门嘅收入啦，冇人认领嘅话，咁、但系我都系叫做盛赞一样样嘅，即系话一个城市嘅里边，一个城市嘅里边俾到人一个即系，譬如你去一个城市去旅行嘅话，
1: 安心
0: 安心最大嗰个其中一个回忆或者一样嘢咧，令到你系好感动，或者咧你觉得咧下次会再想去嘅。我谂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嗰个人嗰个叫做质素。
1: 哦，系，
0: 系啊，即系令到咧，大家去到嘅时间咧会好安全，即系话咧好开心去叫做咧好畅快喺嗰度咧就享受一个假期咁样。
1: 呢一个亦都系其实咪就系而家欧洲最大嘅问题，就系太多扒手啊，太多呢一啲咁样嘅盗窃啊，安全嘅问题，令到好多人都觉得唔安心去呢个地方玩。
0: 系，
1: 佢啲建筑物系靓，但系硬系一谂到呢一样嘢系令到人哋却步咧。
0: 系啦，
1: 亚洲地方真系做得
0: 不错，亚洲地方非常好啦。咁除咗呢个叫做可以好安心嘅日间行嘅时间，夜晚去嘅话咧，亦都会比较咧系安心少少。
1: 系
0: 呢个亦都系一个赞盛赞呢个叫做可能系朋友啊，即系市民嘅质素啦。咁令到咧即系嗰个旅游业就带动咗喺你嘅。咁呢个咧，我觉得系盛赞一样嘢。咁就系治安，跟住就系一个好畅快嘅叫做感觉。同埋当然啦，另外几样嘢嘅就系嗰个食物啊、物品啊呢啲咧，都会令到咧我哋好多嘢咧都会留下一个好嘅纪念。嗱，咁转头翻嚟嘅时间咧，喺另外头先阿张叔讲嘅话，喺中国咧有个城市嘅里边咧。就整嗰啲嘢咧，好窝心嘅。咁啊，即系转头翻嚟咧，佢为你分享下。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43，我系 Alex 刘志涛。西零一东行线喺 Kio Collector 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而 DVP 嘅 Ram 线咧，亦都系暂时系封闭之中出唔到嘅 DVP 嘅转接位嘅。西零一东行线交通而家4101路繁忙至 Kennedy Collector， 咁啊都提提啦 ，Kennedy 北行线都系入唔到西零一东行线嘅。西零一西行线方面喺427嘅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交通由 Kennedy 一路至 Dixon， 的士至 Mavis。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是多车慢驶的。至于加顿QEW 东行线方面， Jameson 事故已经要完全清理好，不过交通仍然都由 Elvis Parkway 繁忙至到去 Sugar Road， 继续在427排至到去 Jarvis。另外现在在427的北行线交通由401缓慢至到去407东行线方面，在 Jane 的左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现在由 Pine Valley 繁忙至到去 Jane。 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桂芬郑嘉诚。
6: 现在次是可能放暑假，
5: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嚟紧十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啊，即是师兄师姐，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係要做一个歌手。
7: 想听到郑嘉诚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好，由日本我哋去到边度咧？再
3: 深圳，
2: 深圳啊，深圳咩好嘢玩啊？咁
3: 真系，其实我真唔可以话唔赞中国咧。佢而家系越嚟越人化呢件事，即系谂到你啊有啲咩需要嘅话，佢就会做到啲咩嘢。好多时我哋都咪叫啲人可能咪踩单车翻工啊，或者中间有时我哋咪有个 break 嘅话出去行下或者成。但系你其实讲真啦，点啫？你如果系湿身水身汗咁样翻公司嘅话，唔得噶嘛。或者你 lunch time 你都唔
2: 太
3: 熱
2: 啦，係咪？係啦，咁跟住就臭曬個成個山。係
3: 啦，咁所以咧，深圳咧其實有好多幾個唔同嘅公園啦，尤其是係特別多人去行山嗰啲人才公園啦、筆架山公園啊等等嘅話咧，佢而家多咗一個咧係洗沖涼房。
2: 冲凉房
3: 系啦，但系
2: 好多人都有噶啦，好多公园都有冲凉房。
3: 公园冲凉房，
2: 即系嗰啲洗手间咁样啫嘛。
3: 系要冲凉、啊，
2: 即系咁
3: 真系冲到凉、啊，
2: 真系冲到凉。
3: 即系、
2: okay、
3: 你公园有洗手间咁嘅正常啦，但系因为佢就系知道你可能行完山啊，或者你可能跑完步啦，咁、你真系翻屋企嘅话，可能有一段距离啦，或者你其实可能系做完运动，你可能想出去 high tea 噶嘛。
2: 哦，
3: 咁我冇理由又要特登翻屋企，跟住又再出翻嚟嘅话咧，咁佢就好窝心地咧就 set 咗好多。多呢啲咁样嘅冲凉房，叫做智能冲凉房。佢、智能在乜嘢咧？就除咗咁，而家你知道中国都真系唔使点样俾现金噶啦、你扫咗个描之后咧，佢就会系大概5元左右就冲10分钟、但系佢会咁样计噶，唔系一俾钱就即刻嗒咁样水噶。
2: 咁要点？
3: 因为佢知道你可能要除衫，可能要挂啲衫，你可以
2: 睇晒你先，系啦，
3: 即系佢可以 delay 2分钟之后先开始喷水嘅。又或者你中意嘅话，亦都可以即刻就喷水都得嘅。呢个因为我自己好耐之前去呢个 camping 咧，佢嗰阵时就仲系要入散捻嘅，我一入佢就突然间拔啲水，咁我又唔知道放翻低个袋先啦，定系点样啦？
2: 你入得太快啦，系啦，
3: 咁样入，咁佢即啲水好似唔知1分钟定5分钟，我唔记得啦。总之啱啱想冲嘅时候，咁又冇水，又要插翻嗰个袋，又要攞钱，又要放嘅话，其实系好麻烦啦。咁佢哋而家咧就系直情可以就咁智能啦，当然可以 scan 啦，佢亦都知道你。正常你会自己带翻你自己啲毛巾啊，或者一次性嘅内衣裤。但系如果唔记得嘅都唔紧要，佢隔篱咧系有一个 banking machine 系可以买嘅。
2: 可以买嘅。
3: 系啦，咁即系如果你可能真系要买啲沐浴露啊，或者剩嘅话咧，你都可以喺嗰度买，仲有拖鞋都可以买得到嘅。
2: 几好啊！咁啊，即系啱晒嗰啲跑步用嗰啲朋友啦。
3: 系啦，咁佢当然啦，亦都可能惊你话好似除咗啲衫之后俾人攞咗或者唔见嘅。
2: 系咯。
3: 咁所以佢亦都有一啲 locker 系自助 locker， 你自己放咗自己啲嘢入去啦。跟住之后就可以去冲凉，咁好多用者咧之后咧都话啦，个整体卫生系非常之干净啦，冇异味啦，地下咧系可以干爽清洁，我怀疑佢系啲水一去完之后即刻干翻啦，仲要啲水系好稳阵，同埋出嘅咧通常系热水，你知好多时候去啲唔同地方，
2: 山卡拉嗰啲梗系冻
3: 水
2: 啦，
3: 唔系啊，同埋好似啲力唔够咧，好似唔知点咁样嘅，
2: 由得你冲咪算咯，系咪？
3: 唔系，咁但系硬系好似冲得唔爽唔舒服啦，
2: 但我觉得呢。呢架嘢咧最好摆边咧，就系摆喺啲机场嗰度。
3: 啊，机场都有啊。
2: 系啊，因为佢话即系嗱，你即系你搭完长途机，咁梗系一阵味噶啦，梗系可能你又未去到翻屋企咁样，你可能转机咧，系咪？
3: 咁其实呢一个就唔单止深圳嘅，好多机场，尤其是如果你系贵宾嘅或者坐头等嗰啲，
2: 系啦，梗系
3: 有
2: 贵宾室啦。
3: 即系
2: 作为一个economy 嘅用家嘅话，如果俾5蚊雞嘅话，咁我数一数，咁我又有得冲个热水凉又几好、啊。
3: 咁但系而家咧，佢亦都去到咧，就算系一啲普通嘅啦，即系可能系因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咧，入边咧亦都唔系话一定要去到贵宾房啊或者咩，只要你可能系转机嘅内陆机嘅，咁佢喺个客运大楼入边咧，其实咧都开始有呢啲咁样嘅配套，仲要有埋风筒啊，仲要有晒剩嘅，咁所以你例如可能出差嘅，咁你仲要可能去见啲好即系见翻屋企人嘅，冇理由一落机嗰个样咁噶嘛，咁所以咧就可以冲咗凉，
2: 所以我就
3: 靓靓仔仔先。
2: 如果有机会输入翻几部皮尔逊国际机场。 嘅话，
3: 有贵宾区未有？
2: 即系我梗系唔系贵宾区啦，贵宾区我唔使用入5蚊啦。即系如果我哋呢啲即系搭普通经济位嘅话，可以享用呢啲，我觉得唔错啊。
3: 我真系会俾钱噶，
2: 系啊，即系话如果真啱嘅，即系转机等咁耐嗰啲，咁我梗系充翻个靓粮先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几好嘅配置，智能嘅配置吓。转头翻嚟再同你倾过。
4: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51，我是 Alex 刘志涛。401东行线在 Kio Collector 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另外而家 DVP 的口都仍然封闭之中，同埋 Kennedy 北行线都是接驳不到401东行线的。整条401东行线交通由4101路多车至 Kennedy 的 Collector。西行线方面在427的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交通由 Kennedy 一路缓慢至 Dixon， 再的士牌至到 Mavis， 然后 James Buckley 牌至到 Highway 25。收费公路的407东行线 Jane 的事故已经差不多清理好了，不过现在左边路膊仍然暂时受影响，现在的交通由 Pine Valley 繁忙至到427之后都差不多是缓慢的，但是都好过很多，好过之前很多了，仍然都由427缓慢至到去 Jane。 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陈皮皮朱古力，嗱，头先咧同阿表倾倾下咧，先发觉咧，原来系我哋自己出国旅行机会少，唔系好知道。
2: 我未去过，真系我唔知道，原来香港国际机场咧系有呢、這个。
3: 我见过个牌嘅，但我一路以为系啲贵宾，因为你知道我哋多伦多通常系一定要系个 lounge 嗰啲人先至可以用到。咁喺香港，我记得我见过个牌，但行嚟行去又见唔到佢嘅存在。咁我就一路都以为可能系啲贵宾先至有嘅，但系经过阿表嘅证实咗之后咧，其实系真系有几个，仲要唔系点使排队咧，
2: 仲话唔使钱噶。
3: 系啦，咁就可以入去。咁我就都即刻上网查一查啦。咁除咗我哋多伦多自己系冇之外啦、或者要俾钱，讲紧22蚊先至可以冲到之外啦。
2: 22蚊系加拿大，
3: 加拿大
2: 多伦多可以。
3: 加拿大喺我哋自己多伦多 Pearson 嗰度，如果你想冲凉嘅话，喺佢哋个 lounge 嗰度嘅话，就大概22蚊系可以冲到。其实我哋都真系唔系好多，即系可能 Vancouver 有几少少啦。其他嘅话，其实可能嚟 Montreal 啊、Calgary 啊嗰啲，其实都系冇嘅。咁所以真系唔系话真系好多嘅机场系有，可能日本有几个。香港有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头先嗰啲咁细型嘅话，可以放翻几个咧，我真系觉得系一个非常窝心、非常贴心，仲要系你谂下接机嗰个人嘅感受咧。
2: 系日本嗰啲成日转机噶嘛，咁你可以喺嗰度整翻个靓凉先啦，跟住再上机几好啊？嗱，即系嗱，即系翻完香港，
3: 最好温泉咯。
2: 系哇，温泉你又过分啦，
3: 就
2: 系
3: 温泉
2: 蛋啦，系啦咁即系话你飞，即系你香港飞去日本，跟住准备翻加拿大、美国嗰啲，哇喺度冲翻。凉先啦，跟住再上机啦。
3: 俾人
2: 谂
3: 我喺日本啱啱种完个温泉先至上机
2: 咁样。呢个几好，咁就真系有机会去啊！呢个寻找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咧都要寻找嘅就系咧就系我哋嘅咖啡啦嘛。头先讲咗今日9月29日咧就系呢个咖啡北美嘅咖啡日。10月1日咧就系我哋呢个国际嘅咖啡日。所以咧喺呢个作为一个。飲咖啡飲得咁多嘅朋友都要 upgrade 下自己，唔好成日淨係連鎖咖啡，要有一啲咖啡嘅文化。咁所以咧喺加拿大咧有個叫做咖啡嘅文化節，好快啊！咁就係呢個10月16日至到18日，咁就喺downtown嘅多倫多。 嘅 Design Exchange 嘅话，234号 Bay Street 嗰度咧，咁就有一个咧，好似个好似咖啡嘅城市 Coffee City 咁样。
3: 系啦，咁佢其实系一个加拿大咖啡文化节啦，叫做 CCF Canada's Coffee Culture 嘅 Festival。咁入场咧，佢就冇话要钱嘅，咁但系我相信入到去就会试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啦。佢有好多 pop up 嘅咖啡啊，或者大家嘅 workshop 嘅话，嗰啲我就估应该要钱嘅，因为暂时我上网睇就唔算话太多嘅资料。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纯粹当落去 downtown 嘅，打下卡又好啦，或者可能始终嗰个都系一个历史嘅地方嘅 historical 嚟噶嘛，咁入去嘅话睇下亦都唔错嘅。
2: 系噶，因为佢话喺个叫 Coffee City 啊嘛，咁入边咧有啲咩咧？咁入边咧佢话咧系以咖啡制造一个叫生活嘅场景嘅，咁有啲叫做好多嘅叫做手冲咖啡嘅师傅咧，就喺嗰度咧就负责咧就可以俾啲佢哋亲手手冲嘅咖啡俾你饮。我相信嗰啲就真系要俾钱试嘅。
3: 我啱啱睇到啦，佢话咧入场费系唔需要钱，咁但系咧你就要去翻个网站嗰度咧 reserve 翻自己嗰个位，咁先至可以嘅。咁如果你话当而家已经 fully book 咗咁样咧，都唔紧要嘅，因为原来咧每一连续嗰三日咧，一个钟头之前咧，佢都叫做有个 open window 咧，就系可以睇有冇啲 waiting list 啊，或者边个 no show 嘅话咧，就俾佢去嘅。
2: 咁咧，你入到你如果你可能要饮杯 Tim Horton 嘅话咧，就可能冇嘅。
3: 你就落去单单饮添仔，
2: 系啦，冇付钱就攞杯 Tim Horton。或者你攞啲 water 入去，系咧，因为入边嗰啲咧，全部咧都系好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手冲咖啡嘅品牌嚟嘅，真系咧系一啲小店嗰啲真系叫做由手工嘅咖啡啦吓，咁啊就而家喺可以嗰度咧就细意品尝下，真系慢慢去饮一啲叫做咧唔同咖啡、唔同师傅或者唔同嘅国家嚟到嗰个叫做豆啊，同埋话你要认识下啦，因为好多嗰啲术语啊、烘焙啊、温度啊嗰啲，即系我哋成日就系揿个掣咁，就以为就有杯咖啡出街，嗰啲唔系噶。
3: 所以你唔好入到 double 啊，唔该啊，
2: 嗰啲真系即系好挑假噶啦。所以记住呢样嘢。咁仲有乜嘢咧？咁仲有咧就系叫做咧有一个叫做加拿大嘅拉花大赛吓。咁即系话咧，中意饮嗰啲系咪叫 cappuccino 啊？系咪啊？嗰啲师傅咧咪即系跟住嗰啲 cream 咁倒啲，整到嗰棵叶咁样，或者个笑哈哈咁样咧，咁亦都会咧喺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叫做咖啡嘅大赛嘅。咁即系话有机会嘅话，你就可以叫做睇到咩叫做真正嘅咖啡嘅拉花高手，就可以喺嗰度咧就可以睇下观摩下，究竟呢一个叫做咧感受下何为真正嘅咖啡文化嘅嘢吓。咁所以大家记住讲多次嗰个时间先，咁就系10月16号至18号，跟住咧就呢个 downtown 嘅 Design Exchange 234 Bay Street。咁仲有今日咧就系叫做咖啡日啊嘛。咁如果想储翻个Tim Horton 嘅有歷史杯仔啊，即系话咧有叫做历史味道嘅杯仔。咁记住今日咧就系9月29号，记得咧就买翻杯 double double 啦噃，试一试啦，唔 double double 都得嘅，总之买杯咖啡啦吓。OK， 好，咁我哋仲冇时间，我哋要抽奖啦，
3: 要抽奖噶，
2: 系啦，要抽奖，好冇？咁我今日咧就抽到咧就系叫 Delphine D L P H I N E Young。咁咧，你会得到咧就系10元嘅长盛拍卖评估行嘅送出俾你嘅超市代用券吓。咁啊，之后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就会私信俾你噶啦。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系咪？
3: 系啊。
2: 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3: 好，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 渥太华延长全国廉价托儿计划并追加资金，安省政府表示欢迎。警方卧底行动瓦解了黑市枪支贩卖网络，起诉三名疑犯。美国今日起禁止本国部分商品进口，而安省政府就放宽企业援助的资格。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投资超过1亿元在约克大学新增5000多个学额，令到更多学生能够得到高薪以及需求殷切的专业。周浩辉报道。
2: 安省政府今日宣布投入1亿100万元，为约克大学新增5260个学位名额。这笔资金是17亿元投资计划的一部分，整体目标是全省新增7万个有关高需求行业的学位名额，缔造世界级的劳动力，提高安省竞争力。新增名额会集中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简称 STEM 的范围，有3814个学位，医疗748个学位，还有教育698个学位，最快今年秋季入学。高等教育厅长灰恩表示，这个是十多年来安省最大规模的学位扩充，会有更多学生接受训练和投入，可以保护和加强社区和产业的高薪职业。这项投资亦是属于省府历史性64亿元高等教育计划，其中17亿元用于公立大专院校新增超过7万个学位名额，目的是应付面对关税和经济不稳定，要成为 G7 里面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力。首批3万个名额已经在今年5月公布，同时启动了各校和产业合作，提出剩余4万个名额的规划。约克大学代理校长 Lisa Phillips 表示，这项投资会为更多安省学生打开大门，培育社区需要的护士、社工、工程师、教师和创新的人才。安省商会总裁 Daniel Tisch 是表示，这个投资有助企业找到需要的技能人才。而代表 King Vaughan 的议员 Stephen Letchy 就指出，约克大学医学院和新增名额会培育更多医疗、教育和科学科技的专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另一方面，安省及联邦政府未来四年可能不会达到托儿服务每日10元的目标，双方的新协议只是确保期内保持每日19元的水平。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2: 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达成新协议，同意将安省的全国可负担托儿计划延长4年，但是未有承诺进一步降低家长支付的费用。这项涉及120亿元的协议确保资助最少延续至2031年，为经营者和家长提供稳定性，但是期内可能不会达到托儿费用降到平均每日10元的目标。安省目前托儿费平均每日19元，上限是22元。在新协议里面，安省承诺维持这个收费水平直至2027年6月30号，而目前大约有一半省份已经提供平均每日10元的收费。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表示，即使平均费用每日19元，家长仍然可以为每个子女节省大约9000元。而安省教育厅长卡伦德就表示，如果联邦政府希望继续降低收费，必须提供更多资助。他表示高兴联邦政府了解到必须提供额外资金去解决全国幼儿日托资金的缺口。他又表示这个协议是一个进展，为家长和业界提供更大的稳定性。安省政府会继续和联邦政府合作，去制定和推行下一步措施，提供长期的稳定性。资料显示，2021至2026年度期间，安省在托儿和幼儿教育投入大约345亿元，其中包括免费普及和全日幼稚园，还有123亿元日托服务和补助，以及税务抵免等等措施的开支。联邦政府亦承诺在2027年6月之后继续和安省讨论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安省省警继续调查今早多伦多401公路的致命车祸，事发在早上9点过后，一辆水泥车在士加堡 Kennedy Road 北行线进入401公路东行方向的弯位翻侧，57岁男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说初步相信事故并不涉及其他车辆，而车祸现场到下午仍然封闭。 多伦多警方瓦解了一个黑市枪支贩卖网络，拘捕并起诉三名相信是亚裔的疑犯，搜获15支枪和过千发子弹。警方指出，二月时展开卧底行动，有人在网上出售本地得来的非法枪械，部分原先是以解除发射能力，但就被修复为可以发射，而枪支又会被人删去序号，避过追踪。警方到七月底采取行动，在多伦多和曼锦市执行搜查令，检获15支枪，超过1200发子弹，违禁的大容量弹夹，将枪械改成半自动甚至全自动的装置，以及避弹衣等。被捕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3到29岁，亦因分别姓马、姓王和姓李，合共控以45项罪名。本国经济表现经过连升3个月之后，七月份大致持平。统计局话，以工业分类计算，在20个界别中有一半的生产总值 GDP 七月份录得升幅，较显著的有建造业和公用事业，而下跌的就包括制造业、矿务及游戏开采和批发零售。统计局又话，初步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的整体 GDP 有望录得0.2%的增长。加美新一轮贸易摩擦升级，美国由今日开始对本国指定类别的商品实施进口禁令，包括部分酒类饮品、乳制品、副产品和电单车等。负责加美关系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办公室发声明，重申渥太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地工人、农民和企业，抵抗美方无理行动及施压。至于安省政府今日就公布向受影响行业提供的10亿元和1.5亿元两项援助计划，将会放宽申请资格，协助相关公司面对难关。在美国多间人工智能业界巨头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应加强监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东厅同一批 AI 科技及社交平台企业高层进行了午餐会。特朗普会后表示，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当然会监管，但自我监管亦是非常重要。会上同时讨论到地方社区问题，尤其是建立数据中心，将会致力令社区感到满意。特朗普又说，稍后将会签署文件，在官方文件上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为超级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出席午餐会的科技界高层是包括 Anthropic、OpenAI、辉达、亚马逊、Tesla、超微和 Meta 等的代表，而 Tesla 的马斯克和辉达的黄仁勋喜会上就分别坐在特朗普的两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底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他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的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今日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击毙了过百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根据当地传媒形容，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以来首次按计划而并非提前举行的大选。俄罗斯军方一架图-95 战略轰炸机在远东区阿穆尔州参与飞行训练期间坠毁，6名机组人员死亡，另外有1个人生还重伤，送院救治。俄罗斯国防部话，出事战略轰炸机并未携带武器，已经派出调查小组到当地调查坠机原因。阿穆尔州政府就话，轰炸机坠毁在中俄边境的杰瓦河附近，飞行员已经尽力避免坠落住宅区。英超球会曼城涉嫌违反联赛财务规则的事件，独立委员会发表报告，裁定涉及的115项指控，除了1项，其余的全部成立。报告指曼城由2009至2018年的9个球季，透过精心设计的虚假合约，以及同商业伙伴签署虚假协议，人为地抬高球会收入，并降低成本，掩盖超过8亿英镑的秘密资金来源，避免咗喺2009至2010年球季录得球会历嚟最大亏损。曼城可以星期五之前提出上诉，假如最终被维持原判，曼城有可能被大幅扣分，甚至系被逐出英超联赛。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一名在菲律宾完成服刑的香港人在香港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返回香港。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回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和入境处多年来一直就这名港人的情况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同驻菲大使馆同埋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3: 香港一至八月期间整体罪案数字微升0.2%。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4: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80%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5: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4: 周一鳴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1/3，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3: 中国内地公安联同香港警方在五月展开行动，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拘捕170多人，冻结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涉案资金，扣押价值大约1亿7000万港元的涉案财物。中国内地十月开始实施居民房贷贴息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6: 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10月1日起对居民住宅贷款实施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宅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分担90%，地方财政分担10%。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今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住宅贷款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发力空间，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屋需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0000元。另外，人行宣布下调等额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刺激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又将6张网纳入支持领域。人行亦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到2000亿元，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由60%提高至100%，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到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温家伟话， 措施配合支持经济。至于会否再全面减息降准，他认为仍然会是政策选项，但目前银行间利率处于较低水平，全面减息需要考虑会否引发资金外流。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具备 Miller 高级家电、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0: 财经新闻简讯。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60点，跌咗2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下跌13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797点，下跌22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下跌12点。纽约11月期油报每桶89.38美元，跌咗3.22美元。纽约12月期金报4179.7美元，上升11.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48美仙，下跌0.1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523点，跌咗11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481点，跌咗396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黄昏6:19啦，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西边一个东行线留意翻喺 Q Collector 左边线仍暂时受阻嘅，另外 DVP 嘅出口位都系出唔到噶。而家喺 Kennedy 嘅北行线都系接驳唔到401嘅东行线，所以而家讲翻 Harry 401嘅东行线先，由410一路多车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咁啊，西行线方面喺427嘅 Collector 右边线嘅事故经已系清理好，西行线交通由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 Mavis、 James O Parkway 至 Harry 25都系多车慢驶噶。404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特纳西行线由 Jarvis 牌子去 Strong， 由 Kipling 缓慢至427，再是多车至到 Hugh Ontario， 再是 Ford Drive 牌至到 Trafalgar。 而至于在加特纳 QEW 的东行线， Jameson 的事故已经完全清理好，但是交通仍然都由427繁忙至到去 Jarvis， 之后是 DVP 北行线，之后 Block 塞至到去401，再是 Sales 牌至到16街的。400北行线由401缓慢至 Finch， 再407多车至 Landstaff。 400南行线由 Sherpa 缓慢至401。咁至于而家喺收费公路407嘅东行线， Jane 嘅位置左边事故已经完全清理好，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唯独是喺400位置咧，400至 Jane 中间位置都比较多车慢驶嘅。local 线嘅方面啦 ，Bayview 夹 Post Road 有修路工程，嗰度嘅南行线、北行线维持单线行驶。至于 Bayview 夹 Sherpa 嘅北行线咧，现时两条有线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嘅，导致嗰度南北行车线都比较多车慢驶，比较繁忙些少噶。咁啊，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建议报道完毕啦。听日嘅油价将会跌一仙嘅，但系听晚咧就有30%机会落骤雨嘅，所以听晚入油嘅话，记得着多件衫大把遮啦。下星期再见。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est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est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ie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8: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9月29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在直播室有我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9: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8: 是。听日呢就是9月30号。咁9月30号来讲呢，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呢我们国家定了这一日呢就叫真相与和解日。是基本上是就是觉得即是我们加拿大的主流的社会是以前曾经对于原住民呢有些不公平的对待。咁所以呢就希望透过这一个日子来到记得返，或者说以前大家所做过的不光彩的事件。咁所以呢就一般呢都会呼吁大家呢要着橙色的衣着啊，你可以橙色的 T-shirt 啊，橙色的外套啊都有。因为当年呢就是那些所谓原住民那些寄宿学校 residential school 呢，他们是被禁止着橙色的。咁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着返橙色的啦。所以听日呢，如果各位听众呢就出街呢，就可能见到好多人呢都着橙色的衣服。好，今日第一个话题我哋要讨论，咁当然啦，就係上礼拜我哋见到一个所谓习近平去访问美国，咁呢就特朗普呢高调走去即係爱德鲁机场嗰度呢係亲自个红地毯嚟到迎接。咁虽然呢就傾完之后究竟有咩大家个报告呢，就大家好似觉得冇咩特色。咁当然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哋一阵间可以慢慢讲。或者第一件事我哋想讲一讲呢，就话通常我哋见到喺中国如果举行呢啲国宴啊，咁嗰张主家席呢可能係可以坐20人或者30人嘅，咁你就啊嗰啲好多官员啊、政治局委员啊等等啊、嘉宾啊都有得坐。但今次特朗普喺白宫举行呢场国宴呢，嗰、那个主家席或者头台呢得10个位嘅啫。咁你就边个人可以坐呢，咁就会发觉呢美国啲官员呢即係连国务卿啊、副总统啊全部冇份坐嘅。咁呢十个人呢，或者我先讲一讲啦，就咁当然特朗普两公婆啦，习近平两公婆啦。咁另外呢就有一个譬如话苹果嘅已经其实落咗任啊嘅 Tim Cook 喺度啦。Elon Musk 就有得坐啦，即係意思。咁跟住呢就两对嘅夫妇，一对呢就係Nvidia 嘅黄仁勋两公婆啦。另外呢就 AMD 嘅亦都系呢苏之峰同埋佢嘅先生。咁所以呢就十个人之中呢，有五个系华裔嘅。咁两个嚟自中国啦，就三个嚟自台湾啦。咁但系呢个官员呢就一个都冇得坐。阿 Sam 啊，你点样嚟到先嚟到帮我哋解读一下呢、這个所谓首席一张头台嗰十位嘅来宾呢？
9: 係啊，嗱，通常好似阿江 Sir 头先咁讲呢，嗰、那个国宴即係包括个宾客名单以至就食啲咩呢，好多时候都会上到媒体去讲比较多啲新闻话题嘅。咁但係首先一样嘢就係今次即係少美即係特朗普啊，即係同啲媒体之间嗰个交互，令到其实实际上好多即係当其时入边嘅，即係好多我哋过往睇入边好多花边嘢去睇呢，即係包括食啲咩啊、衣着啊嗰啲呢，今次反而喺即係美国嘅媒体入边比较少啲讲嘅。咁但係头先阿江 Sir 都提到好值得提嘅呢，就係话个国宴入边个正式宾客名单坐头位，即係坐主家席嘅都好多系啲科技巨头嘅话事人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啦，即係个国宴嗰个象征意义都好清楚嘅，即係以前嘅中美峰会主要嗰个核心都係讲啲贸易、金融或者制造业嘅呢啲范畴，即係传统范畴嘅谈，即係讲呢啲东西啦。咁但係今年我哋睇得到啦， 个中美嗰个战略竞争嗰个核心嘅主题已经变咗，都好明显。今次嘅主题系 AI 系最重要嘅主题 ，AI 晶片，以至到即系讲紧大家讲紧最重要嘅，即系大家个各自嘅嗰、那个喺 AI 上边嘅运算力咧。咁呢几样嘢都系今次我相信系即系中美峰会入边环绕住 AI 嘅范畴咧，都系好多讨论，即系包括晶片嘅问题，包括稀土嘅问题。咁呢啲系最难去厘清得到嘅问题，喺嗰、那个即系而家讲紧关税贸易嘅问题入边咧，头先提到嗰啲咧反而系更加核心嘅一啲议题。
8: 但咧结果系有，即系我哋会话咧，结果系民营，全部系譬如 Elon Musk 民营啦，苹果系啦，咁然后黄仁勋啊、苏志峰，其实都系代表啲私人嘅公司嚟嘅，即系意思话咧系同官方啊，好似拉唔上关系。
9: 可以咁讲嘅，但系呢个亦都正正反映紧咧，本身即系美国嘅嗰个科技发展嗰个迅速，其实同佢即系。个民营或者个市场个机制系帮助好大，即系包括讲紧即系 Elon Musk 嘅即系 SpaceX， 咁其实背后亦都系即系 NASA， 即系美国太空总署点样将一啲 project 下放到一啲私人企业，而私人企业有更加大嘅进步嘅空间，或者嗰个科技嘅竞逐嘅时间速度系更加快。咁呢样亦都正正反映緊即係個美國精神，即係如果用另一個主題去睇美國今次即係習近平訪美嘅時候呢，由佢參觀即係美國嘅即係立國嘅嗰啲資料嘅國家檔案館，到即係特朗普特登講即係講嗱，即係中國一個幾多上千年嘅歷史嘅國家，咁你都講美國對比嚟講係一個好young嘅國家，但係呢個

0: 其實亦正正就係呢啲即係唔同嘅商業巨頭，即係唔淨止科技巨頭，係當其時啲商業巨頭，即係包括金融業啊等等。咁當其時講緊即係美國可以去投資入去中國，開放中國嘅市場嘅時候，呢啲嘅重要嘅美國商人，其實正正正係喺美國嘅政界入邊游說美國係對中國係一個比較友好 engage 嘅一個狀態。去到後期講緊即係喺中國個市場嘅時候，發覺原來嗰個好似曱甴屋咁啊，有入冇出嘅，啲資金入完去之後咧，好似即係投資個回報率唔係真係咁理想，或者成日想中國開放金融業，原來一路都唔係真開放嚟嘅。咁啲製造業入到去，原來有啲技術又會俾人哋分享咗，攞咗去再做再發展咁嘅時候咧，令到啲科技嘅或者呢啲即係啲商人啊，喺美國嘅即係政界就轉移去游說要反中啦，要脱中啦。咁所以就今次又有一啲科技巨頭市場嘅人喺當中，咁其實亦都係就住最重要嘅就係 AI 嘅發展，晶片大家去有一啲嘅 bargaining 啦，咁呢度值得係大家再進一步去睇，究竟晶片即係而家美國限制晶片出口去中國，咁中國嗰個 AI 發展其實亦都係受限於呢一樣嘢嘅。咁但係之前都曾經講過啦，即係究竟美國用緊咩嘅方式去權衡緊嗰條線平衡咧？就係、是、話我完全唔俾晶片俾中國，其實可能亦都用另一種方式逼使咗中國咧。更加快佢自主研發，一旦加快自主研發，又有可能脱離緊美國本身嗰個planning 嘅嗰個軌跡嘅。咁呢樣嘢亦都係令到美國係即係盤算當中，加之就係呢啲即係商業巨頭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大嘅 incentive 咧，就係話喺而家 AI 個發展係 over investment 啊，即係個 bubble 吹到好大嘅。咁嗰個投資咁大，資金或者個回報未回籠嘅時候，點樣去擴大緊嗰個投資，令到佢即係成個財務報表係望落健康，就係、是、你都要開拓更加大嘅市場去賣到嘢嘛。咁而中國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咁究竟嗰、那個即係政府嗰個國家安全考慮AI 嘅限制，同呢啲商業巨頭要維持緊即係美國 AI 嗰個發展龍頭地位，亦都要繼續嗰個資金個 cycle 噶嘛，資本主義個 cycle 嘅時候咧。即係中國呢個未開發嘅市場就成為緊，即係大家諗緊權衡啦，俾好啦定唔俾好，俾幾多咧定唔俾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大家可以再望一望究竟即係晶片市場，以至到即係中國亦都用稀土嚟去限制稀土出口嚟去鉛制住即係嗰個晶片嘅發展。咁所以就係喺整個 AI 發展嘅上游，就是中國揸住啲原材料或者稀土等等，但係去到中間，即係究竟個發展 AI 嘅技術啊、模型等等，都係中國係未能夠係喺當中有所發揮，即係都係美國係領先啦。咁但係即係近期亦都講緊，即係好多中國嘅AI 公司咧，嘗試去蒸馏緊即係美國嘅一啲比較成熟啲嘅大模型啊等等，呢啲都係睇到即係 AI 嘅發展，大家係喺個必然競爭關係，我都唔睇到。冇可能係喺短時間之內係真係有所共識，或者係大家可以共治 AI 呢樣嘢。我相信即係美國最後尾都係希望即係 AI 都係佢哋嘅獨子生意，甚至係佢即係繼續係維持緊嗰個霸權嘅地位咯。
1: 嗱，比較起四個幾月之前咧，當呢、這個特朗普去訪問北京嗰時咧，亦都帶埋呢一大班咗科技嘅巨頭入去噶嘛。咁而中國咧，亦都揾翻中國譬如 DeepSeek 啊，成班巨頭咧嚟到係同佢即係起碼大家坐埋一齊啦，或者話一齊有得見面啊。但呢一次咧，竟然啊習近平嚟美國訪問咧，咦？中国嗰啲科技嘅巨头冇人跟住嚟，而且我哋最近听到一个消息，呢几日传出嚟咧，就话呢一啲中国嘅尖端嘅高科技嘅人才咧，唔单止佢哋将来出境成为问题，而家连佢哋嘅家属啊，能唔能够出境咧，都要受到管制。其实呢度系咪都呢一次即系呢一班嚟自中国嘅所谓科技界嘅巨头冇出席，或者甚至将来佢哋嘅家属能唔能够出境咧，系咪都系讲咗啲嘢俾我哋听咧？
0: 系噶，讲紧其实我相信系两样嘢嘅，一咧就系话即系讲紧中国可能刻意地降低紧即系今次嘅峰会预期有嘅效果啦，咁其实都系一种策略嚟嘅，即系唔系即系咁即系表面。

0: 外交上边个礼仪系好高规格，实际上个成果系好低嘅，即系雷声大雨点少，咁都系降低紧个预期啦。咁其实都系一种 bargaining 嘅一个策略嚟嘅。咁即系大家互相用紧啲唔同嘅方法去做一啲 strategy 啦。第二个亦值得去睇咧，就话其实 AI 咧，其实已经变成紧即系国家安全嘅部分，即系美国又有佢对于啲私人企业嘅一啲限制同埋一啲规则啦。晶片嘅限制等等啦，中国亦都一样，最惊系啲咩咧？啲人才流失啊，向外走啊。另外就亦都可以好肯定睇到 AI 系真系下一个即系、就是、好似核武咁嘅级数控制嘅一啲嘅中美对话嘅一啲重要议题，以至到系对于国家安全上面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可能容易啲嘅就系建立所谓而家讲紧啦，即系大家可以容易有共识就所谓 AI 安全，点样去控制 AI？那個發展是安全的環境底下呢，那這個可能見好像以前即核武那樣，即中美都可能有一條電話線即互相溝通，但是實際上即大家是不是在這個發展上邊是有互相即或者 share 呢，這件事我不相信會有，亦都不會去到可以建立到一些真係嘅一啲即係軍控嘅一啲嘅條約都唔會有嘅，咁只不過一啲表面嘅一啲所謂對話嘅溝通嘅機制咧，就會容易啲有。實際上咧，即係嗰個競爭只會越嚟越白熱化。
1: 不過呢次話佢哋雙方咧都達到一個共識啊，就因為特朗普上個禮拜咧就喺呢個聯合國大會嗰度咧就話：，唔得啊 ，AI 個名唔好啊，我要重新改名叫 SI 啊 ，Super Intelligence。咦？咁而家發布出嚟咧，就話中國已經係同意，以後唔叫 AI 啊，叫 SI。咁呢個都係呢一次可能佢哋兩個聚會嘅一個所謂顯著或者一個具體嘅成果。好，我哋休息一陣先，休息翻嚟之後，我哋繼續探討。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輕鬆下。不過，當你架豐田 Tacoma 有副動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變得更加遼闊。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nch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9月29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嗱，我哋喺呢一次佢哋嘅所谓特集会又好啊，或者我哋叫做集特会又好啊，大家本来就觉得双方面喺咁短时间之内要咁高格调啦，再会面系咪都系希望有啲嘅成果？但我哋结果发觉呢一次真系有啲雷声大雨点少啊！最后我哋真系睇唔到有啲咩具体嘅成果出现。譬如我哋开头会谂嗱，有啲好关键嘅问题要处理嘅，譬如话台湾嘅军售嘅问题，系咪一个好重要问题？因为之前咧，中国放声气出嚟就话：，喂，呢一条红线嚟噶，我哋要处理。或者另一方面咧，我都知道咧，就美国即系而家咧，啱啱同伊朗喺度倾紧啊，伊朗又抛出一个所谓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嘅一啲嘅条件，同美国喺度倾紧。咁其实大家都以为，譬如话呢一次特集会或者集特会啦，美国应该乘机或者呢个时候咧，系希望动员到或者游说到咧中国喺伊朗问题上咧要出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或者话大家都理解咧，譬如话伊朗而家无论嘅石油嘅买主系中国啦，或者会话咧伊朗其实而家好多嘢系靠紧中国嘅支持，会唔会由中国出嚟扮演一个角色咧，就令到 呢、這个或者话伊朗或者话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封锁得到一个解锁，因为如果解唔到锁嚟讲咧，对习近平尤其面临嘅中期选举咧系一个好大嘅威胁。但点解结果即系无论喺伊朗问题、喺对台军售或者话其他啲我哋以为会唔会处理嘅重要问题咧？喂，完全见唔到有踪影、啊。
0: 系噶，咁即系。我只可以话咧，佢而家去到个位咧，就系、大家好似表面上有所交代，即系表面上有所交代就话咧，冇一啲新嘅即系 surprise 俾大家，即系包括喺即系台湾问题上边，就而家讲紧就唔提啦，系嘛，即系美国唔提啦，但系唔代表紧系即系完全放弃，即系呢个系我哋担心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就话，咁至少佢冇攞台湾问题公开去交换，即系同中国攞一啲嘢。咁嘅姿態上面亦都唔係咁樣啦，反而喺即係我哋睇返嗰個談判當中，即係美國喺嗰個貿易談判上面都仲係處喺上風嘅位置，因為你見中國都好急切地呢，想即係曾經講過，佢話想這個即係貿易戰啊，休戰係2年到3年㗎嘛，即係曾經提出過呢樣嘢。咁但係美國就係話，我哋停2個月啫，2個月後再談判，咁就見得到即係美國就唔係真係去到咁急，要即時就即刻放寬，去到2年停嘅。咁而中國就想停耐啲嘅。咁正正即係停2個月再望一望咧，就係、其實都係對應住即係嗰個令到嗰個中期選舉嘅問題唔好太大嘅 surprise。因為如果一旦喺即係貿易問題上面大家有任何摩擦，而中國個姿態上邊係有啲反制嘅時候，其實對於即係特朗普嘅嗰、那個或者共和黨嘅嗰、那個中期選舉影響都幾大，而嗰個我覺得真正影響唔係即係台灣問題啊，或者貿易問題，反而正正就係個頭先剛才你提到個伊朗戰爭，因為伊朗戰爭個最主要影響緊咧，就係其實而家個問題，而家去到一個更加危險嘅樽頸，即係唔係淨係霍爾木茲海峽個封鎖，我哋之前都講到，即係連紅海，即係令即係沙特嘅東西油管個輸油管兩邊都影響緊，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同埋曼德海峽都影響咗嘅時候咧，咁而好有趣啊，即係伊朗又提出緊話一啲停戰嘅方案，咁但係問題係特朗普咧就係拒絕咗嘅，咁其實換言之，即係大家都唔想喺某啲問題上面太容易讓步。因為呢個亦都係即係讓步嘅姿態，對於美國嚟講，可能亦都係反映緊即係到緊呢樣嘢，就係會唔會等同輸咗咧？呢場仗係咪？如果美國而家個談判最主要的條件就係話講緊係咪放寬，即係解凍緊伊朗嘅某啲嘅制裁嘅資金，用呢樣嚟換取霍爾木茲海峽嘅開放。咁而家另外一種講法就話，其實伊朗其實咧，冇有賣呢，去到2個禮拜後呢，就其實嗰個冇有賣到嘅程度，可能佢個經濟可能亦都會可以進一步崩潰。咁所以就喺嗰個時間點上邊，大家都賭緊呢一樣嘢。咁但係喺個外交呢、這個，如果係一種軍事外交嘅政策，同嗰個選舉有咩關係呢？就係、大家都睇到啊，個油價影響緊，就係最主要大家睇汽油價格，就即係大家選民即係市民就最容易睇啦，係咪？因為直接就反映緊佢嘅使用嘛。咁但係問題是另一個好影響緊，就係嗰個柴油價格仲飆得仲勁。嗰個柴油價格正正就影響緊，即係包括運輸啊、食品或者製造業嘅嗰個運輸啦。咁呢樣嘢同整體即係社會個通脹同利率呢影響就最大。而呢個呢正正亦都會影響緊選舉。咁所以就喺嗰個談判上邊，而家美國想即係中國可以喺伊朗問題上邊，或者中國都嘗試用伊朗問題作為一種籌碼啦，同美國去傾啦。咁但係呢度係有好大嘅落差嘅，即係想中國可以出手去傾，但係實際上我唔相信即係中國係能夠叫得停或者叫得喐伊朗嘅，因為其實正正而家中美其實喺伊朗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開放重開嘅呢個話題上面，其實有共同嘅利益嘅，即係重開霍爾木茲對於美國係好嘅，對於中國其實亦都係需要呢啲嘅油嘅，因為伊朗嘅80%嘅油都係運去俾中國賣去俾中國嘅。咁而家就大家就捱緊呢樣嘢，究竟係伊朗捱唔住冇油賣之後個經濟崩盤捱唔住啊，定係嗰個油價太高令到即係美國嗰個通脹太嚴重令到即係特朗普捱唔住啊，定係中國即係而家戰略性油嘅嗰啲原油用到咁上下嘅時候， 捱唔住咧，咁大家都係倒緊呢條時間線嘅問題。
1: 睇邊個先眨眼啦、啊？不過咧，我哋都知道咧，就特朗普而家肯定佢面對嘅咧，就係所謂中期嘅選舉啦。咁最近我哋睇到最新嘅民調，包括由經濟學人啊，或者一啲嘅傳統嘅大嘅傳媒所做出嚟嘅民調咧，都係對特朗普嘅不滿嘅情緒過多嘅。咁特別咧，我哋諗翻起克林頓嘅名言啦、啊，蠢材經濟問題啊嘛。咩 stupid economy， 即系个意思就好可能即系民生同埋经济咧，将会系今次即系美国中期选举嘅决定性嘅因素。但系如果你头先讲汽油超过四蚊，因为2月28号嗰阵两个几一加仑，嗰阵时即系伊朗战争之前，柴油去到6.6，然后咧就联储局咧就以为换咗新嘅老板啦，咁呢个系特朗普推荐嘅，咁特朗普以前咧就炒阿鲍威尔就话佢唔肯减息，点知呢一个新嘅上任之后咧加息，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会话咧究竟而家嘅即系肯定啦，即系当你入柴油下咁高食品嘅价格亦都会上升，喺咁嘅面对嘅情况之下，特朗普仲有一啲乜嘢嘅招数可以使出嚟咧？可以能够希望佢能够喺呢个所谓中期选举嗰时候，仲可以拉翻啲票，拉翻啲面子翻嚟咧？
0: 我谂所以而家喺即系喺伊朗问题上边个突破位啊，在于即系究竟可唔可以压制到即系伊朗，即系似乎如果美国系有咁嘅。即係底氣講緊係拒絕談判，而家講緊即係究竟喺即係對伊朗嗰個談判入邊係咪有一啲更加多嘅壓制嘅條件係能夠去出到台咧？咁反而呢個係值得大家再望一望，即係究竟喺即係伊朗問題上邊，原來即係特朗普原先就好心急係要求和㗎啦，係咪？咁但係去到曾經都講過話有一啲所謂嘅 MOU 咁樣出咗嚟話。而大家亦都睇過 MOU， 喂，好似即係美國讓曬步，即係實際上等於投降一樣嘅時候咧，但去到臨埋門一腳又其實又傾唔掂數嘅嗰啲問題，咁而家去到即係特朗普亦都係拒絕去談判咧，咁其實亦都睇緊呢樣嘢就話，大家都想睇下究竟邊個行動先啊，即係你喐，即係邊個放低武器先嘅問題嘅時候。美國好似冇之前咁心急，究竟呢個冇咁心急係因為佢嘅情報判斷，即係伊朗已經係弱咗好多，所以係可以再壓制佢，而呢個壓制都唔爭在啦，所以而家個即係個通脹嘅問題其實都已經去到呢個程度，即係再突然間飆太高嘅，其實都未必去到咁嘅位嘅時候咧，係咪談判緊呢一樣嘢咧？咁而另外一樣嘢就值得去睇嘅咧，就即係其實。我哋陣間可能都有時間，可能再講多啲，即係究竟而家美國選舉政治入邊，民主黨佢實際上佢嗰個元氣恢復咗未？究竟佢嗰個整個民主黨嘅嗰個支持率係變成點咧？咁因為好多時候都講啦，即係共和黨輸唔係等於或者代表緊民主黨嗰個支持率或者認受性高，只不過係因為共和即係啲人係即係牙痛咁款嘅時候咧，就唔想投俾共和黨。咁但係唔代表啲人就係即係等同即係民主黨回咗氣或者支持即係支持率上升。咁呢樣嘢值得大家睇嘅，即係究竟即係而家嘅情況，只不過係可能係暫時性對於共和黨嘅一啲嘅不滿，但係唔等於呢啲人就轉移就。即係個支持率就轉移，令到民主黨高咗好多。咁呢樣嘢就反而係一個比較長線啲去睇嘅。咁陣間亦都係睇到，即係個美國中期選舉入邊，即係民主黨究竟有冇一啲新嘅策略係重新係可以即係回翻氣咧？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去望住嘅。即係好多時候，無論即係美國又好啦，加拿大亦都係啦，兩黨之間或者英國都係嘅一樣。即係英國咁樣，即係工黨唔代表緊，即係係咪即係工黨特別受支持咧？只不過可能講緊即係保守黨，因為真係冇一個出色嘅領袖，或者整個黨嘅嗰、那個、那個風氣或者、那個、那個朝氣出唔到嚟咧，係攞唔翻個支持嘅。咁加拿大亦都係咁啦。咁美國究竟民主黨嚟緊嘅中期選舉究竟有冇啲新嘅策略咧？咁反而呢個我覺得係幾有趣啊，可以去睇。
1: 好，我哋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我哋继续探讨。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6: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5: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道啊？
6: 依家咪知咯。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9月29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哋都知道咧，上一次吓特朗普同埋夏里斯嗰个所谓总统嘅对决啦，咁原本系同拜登啊，咁嗰阵时我哋心入边度谂，哇，民主党咩事啊？即系仲系揾阿拜登出嚟，有冇揾个后生啲可以嚟做咧？咁就睇下系咪即系民主党系咪真系冇人咧？譬如议长就系揾紧，又系。年纪80几90岁嘅佩洛西，咁究竟有冇后生嘅人呢？咁就会发觉呢，究竟咁结果呢，就当然啦，上次咪夏里斯临时即係拜登啦，喺辩论嗰时呢根本即係讲唔到嘢啊，或者话咁结果呢就临时换咗夏里斯上台，但结果呢就会输咗。咁呢一次呢，或者大家都好关心啦，就估计啊中期选举嗰度咧，就应该从而家民调嚟睇咧，估计众议院咧就应该系民主党系会攞到多数席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参议院咧净系得1/3嘅议席系攞出嚟选嘅啫。咁所以咧就民主党咧要赢多4席咧，先可以攞到个多数。咁我咧就即系望一望呢次嘅选举咧，都发觉几得意咯。即系民主党咧，起码有几个州咧，佢哋派出啲人物咧，特别系同一个所谓。当年啦，特朗普赢选举咧，系同所谓支持佢嘅基督教福音派基督教支持佢啦。咁呢一次咧，发觉民主党咧，或者话会搵一啲咧系好后生嘅，但呢班后生嘅人咧，亦都系嚟自基督教，不过嚟自呢个比较所谓主流嘅传统。咁咧，其中有一个咧，我哋大家都值得大家注意嘅。咁一个咧就嚟自德萨斯州啊。咁德萨斯州咧最近嘅30年咧都冇选过民主党嘅入呢个参议院噶啦。咁但系咧就最近当然咧10年8年咧好多嘅公司咧都系由加州好多人才呢亦都由加州呢后生仔呢係搬去德萨斯州，因为德萨斯州呢係冇州嘅税嘅。咁所以呢会唔会带嚟一个改变呢？咁呢一次呢就民主党呢搵咗个好后生嘅人啦，係1989年出世，几乎呢係90年代㗎啦，叫 James Talarico。咁一个后生仔嚟㗎，咁当然呢佢自己都係 UT Austin 毕业㗎啦，咁去哈佛读嗰个教育硕士，咁而家咧就谂住佢做牧师喎，要喺长老会嘅神学院入边咧读紧一个神职人员嘅学位嚟噶，咁所以咧你睇佢出嚟竞选啦，当然后生靓仔啦，好似仲后生靓仔过以前金乃迪咁啊，开口埋口咧就讲耶稣，开口埋口咧就引圣经啊，咁当然咧俾佢挑战嗰个咧就系、是、共和党嘅候选人咧就 Ken Paxton 咧就。丑闻缠身啊，年纪又大啊，或者屋企又比较富有啊，咁所以咧就变成咧就发觉咧而家咧就呢、這个Talarico 咧竟然攞到更加多嘅支持啊，咁当然啦，夜马克嘅名嘴啊 Jimmy Kimmel 咧本来要访问呢、這个Talarico， 点知咧由即系美国政府控制嗰个所谓传媒监管局就话，喂，你如果访问呢啲即系党派候选人咧，你要俾 对手都有同样嘅时间，所以你唔可以淨係访问一边。咁 Jimmy Kimmel 就话，哦，如果係咁嘅情况，咁我咪唔摆喺直播囉，我放喺 YouTube 囉。哇，结果 YouTube 嗰度呢攞到嗰个 view 数啊，即係睇嘅人呢係更加多啊。咁所以呢就会睇到呢个呢就睇呢个后生仔可唔可以成为个挑战啦。当然呢另外一个州呢就好近我哋加拿大嘅就係、是、密芝根州。咁密芝根州呢亦都係采取咗一个亦都一个好特别嘅人才呢，一个乜嘢嘅人才呢，就係、是、一个穆斯林嚟㗎。咁当然啦，佢亦都系个医生啦，亦都系个博士啦吓，咁亦都系罗德学人啊，即系去个牛津啦，系攞到博士嘅。咁呢个穆斯林咧，我哋都会讲啊，吓，而家我哋一般讲啊，即系所谓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啊，我哋嗰阵时讲纽伦港啊吓，喂，咁而家纽约同伦敦咧个市长都系穆斯林嚟噶，咁所以咧呢次佢打呢个穆斯林牌咧，如果佢赢到咧，就真系第一个穆斯林可以入到美国嘅参议院啦。咁究竟得唔得咧？同埋特别咧，就因为佢系个立场政治立场上咧系撑巴勒斯坦嘅。咁另外咧就第三个咧就更加奇怪啦，就系 Kansas 呢个州啦。Kansas 咧喺美国嘅中部啦，咁都系啲农业啊、畜牧业噶。咁呢个州咧差唔多九十年啦，未选过民主党嘅参议员噶。咁呢次咧就派出一个咩咧？派出一个直情系牧师嚟噶。咁咧，佢就系当地咧，就系卫理公会嘅一个牧师啊。咁佢嘅名叫做Hamilton 啦，呢个 Adam Hamilton 啦。咁佢咧就亦都系咁，当然啦，出口都系讲紧牧师。咁咧就令到咧就呢、這个共和党都有惊啊，要派出自己嘅副总统啊，阿范斯咧，特别去 Kansas 嗰度咧系拉票，甚至咧闹呢个人哋已经做牧师，做即系一个好大嘅二万几人嘅教会做牧师，就话喂你唔识圣经啊，你唔识耶稣啊，咁其实自己当然啦，范斯自己亦都系嚟自一个所谓灵恩嘅背景，咁后尾咧就皈依咗天主教啦。咁当然咧，其实我以前咧都喺美国嘅南方生活过，其实当年咧就美国嘅南方比较保守嘅思想咧，嗰啲人其实对于嗰啲白种人啦、基督徒咧，对于有色人种即系黑人啦，对于共产党员啦，同埋对于天主教徒咧，都系唔信任嘅。咁所以而家范斯用天主教徒嘅身份咧去 Kansas， 究竟可唔可以拉到票咧？就真系好得意啦。咁所以咧，阿 Sam 啊，呢一次咧就我哋都即系呢三个州咧，或者都俾我哋睇到宗教可以扮演一个乜嘢角色。
0: 刚才头先提嗰三个州真系好值得大家嚟睇，好有趣咧，就系话以前咧。呢啲宗教嘅价值咧，往往都系即系共和党成日都用嚟攻击民主党噶嘛，即系包括讲紧性啊、堕
1: 胎啊、
0: 家庭伦理啊嗰啲问题。咁但系而家即系民主党又似乎又攞到个策略玩紧另一样嘢，就系话反而调翻转用，即系话如果政治系要讲 Christian value 嘅时候咧。究竟個 Christian Mayer 係咪真係好似即係共和黨或者比較保守派福音派嘅嗰啲，就係講性墮胎或者家庭倫理，定係要比較所謂主流派？而家佢哋嗰個用基督徒即係基督教嘅嗰個 language 去講啲 progressive politics 嘅嘢咧，即係進步政治嗰啲嘢，包括講窮人問題啊、貧窮問題、醫療、移民或者一啲公義嘅問題咧，咁呢個就變成緊即係。而家就係話即係基督徒對基督教派對基督教派，但係佢哋介入緊政治嘅方向咧，用呢種方式咧就好有趣啦。因為過往我哋成日講啦，即係美國成日講，即係講得好清楚，政教係分離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喺即係政治入邊，好多時候都會用到一啲所謂嘅宗教嘅語言嘅。咁而呢個所謂宗教語言喺美國一直都喺個公共政治入邊都有噶啦。咁但係今次真係好有趣啦。咁就睇睇究竟今次唔單止係講左右之爭，而係講緊美國人係咪重新翻返一個比較古老啲傳統嘅問題，就話。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宗教个信念入边，究竟喺即系公共政治入边扮演住啲咩个角色嘅咧？
1: 系今日嘅时间已经够啦，我哋就于是真系要拭目以待啦。多谢大家个收听，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美国对加拿大部分货品的进口禁令在今天凌晨起生效，受影响货品涵盖部分酒精饮料、乳制品副产品以及电单车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预计加拿大会在几星期之内道歉，而美加双方将可以达成贸易协议。与此同时，受美国关税及产业调整影响，安省汉密尔顿有钢铁厂房将要裁减300多名员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加拿大，指责加方自以为有特权，并且声称美方并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东西。不过特朗普同时预计，加拿大方面会在未来3至4个星期内主动联络美方做出道歉，并且同意达成一项公平的贸易协议。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其办公室发声明重申，政府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国工人、农民及企业，抵抗美方的无理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黑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中说，该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他又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泰国持续2周的水灾增加至最少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其中曼谷有4人丧生，附近的北兰府也有8人遇难，曼谷和38个府仍然受灾。泰国陆军调动4000多人协同救灾装备到曼谷东部等灾区，全国经济损失估计超过107亿泰铢。泰国总理阿努廷预计，曼谷明天全天不会再有雨，相信洪水有望在3天内消退，但是市政府警告，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周日前曼谷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气象部门也预测，全国范围内降雨量开始减少，但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强降雨，尤其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越南警方拘捕了3名男子，说他们隶属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亲民主团体更新革命党，涉嫌使用伪造证件，月中从柬埔寨非法入境，企图从事恐怖与破坏活动，其中包括一名挪威公民与一名越南裔的澳洲公民。总部设于美国的更新革命党反驳称，3人在柬埔寨南部边境地区旅行时失踪，质疑越南当局跨国镇压，绑架他们再押回当地，呼吁挪威和澳洲政府向河内当局施压，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会向被捕的公民和他的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正在保持联络。中国财政部、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总局发出通知，从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根据通知，政策适用于合资格家庭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但不包括使用贷款置换存量贷款，购买的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天下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从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下雨，单日最高雨量是本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天，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的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0.48美分，兑5.53港币，兑4.72人民币，兑0.62欧元，兑0.53英镑，兑22.44新台币。兑110.99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乒坛的领军人物，四届奥运会元老，泛美运动会冠军，著名的乒乓球教练王真先生。欢迎王教练的到来。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1430国语热线，希望在节目中与大家分享热门话题，共同愉快的晚间时光。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接受我们的邀请，那也希望今天呢，我们能够围绕您的乒乓故事和有关于我们乒乓球运动在多伦多的普及和发展呢，与大家做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在节目一开始的话，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王教练，您是在什么时间和家人来到加拿大？为什么会和多伦多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呢？
2: 我是自己2004年来到加拿大，但是实际上刚来的是温哥华，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到多伦多是什么时候呢？真正的来到多伦多去生活，应该都变成2018年至今，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我们知道呢，您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家乡呢是河北的石家庄，包括在小的时候也接受过非常专业的乒乓球的训练。您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训练经历，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到了这边会继续把这个职业化呢发展下去，继续从事了一个专业运动员的道路，是怎么样把这个延续下来的呢？
2: 首先在中国还是小的时候，都是一直在这个河北队专业队，然后也争取是往中国国家队去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吧。然后这个机会来到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吧，还是自己一直在努力去完成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吧，一直在不停的努力，实际上现在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努力，虽然就是有一些这个客观因素，包括环境的一些不利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是通过自身的一些努力，主观的一些条件，然后去克服，继续还是在进步吧。
1: 接下来的话，想和听众分享的是有关于您代表加拿大去征战奥运会的一些难忘的瞬间。因为其实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奥运会的这个混双啊、单打比赛中都看到过您的这个比赛视频。您能不能和大家聊一聊您征战伦敦、里约、东京和巴黎奥运会的一些难忘的瞬间？
2: 实际上每一次的这个奥运会都是对自己圆梦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每一次都很激动，都很兴奋，虽然就是说参加了这么多次，但是每一次实际上都是一个新的一个旅程，一个旅途，每次也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期待。但有可能第一次相对来说更不能说更兴奋，每次都很兴奋，第一次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年轻一些吧，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整体的一个环境所影响，关注度稍微差一些吧，更多的像一个就是说见所有的一个场面一个这种情况。但是第二次跟第三次相对来说是更去专注到这个比赛当中，所以在当时的发挥也算是有一些亮点吧。第四次巴黎的时候，人相对来说竞技状态各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也是在尽力去完成自己所能做到的东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的分享。那么其实我们回顾了一下疫情的那届奥运会，其实还蛮特别的。那么在那届奥运会上的话，我们看到在东京奥运会，您是和张默女士搭档混合双打，而且呢那场比赛在头一局你们是先下一城，状态战术啊都执行的非常的好。能不能和大家回顾一下那场比赛，面对中国的选手许昕、刘诗雯，你们是怎么样做的赛前的一个准备，到临场发挥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们的战术有没有对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就是超出预期的一种表现？
2: 抽签结果来说，因为到了那个当时的赛场上，首先从抽签这个结果来说，是不是一个期待的一个前卫吧？因为对方的这个水平还是应该当时是最高的一号种子，包括的一些成绩都是不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前卫。但是通过调整吧， 通过就是各方面的调整，然后再加上自己对比赛的赛前的准备热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相对来说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还是尽量的去释放自己的所有的能力，然后去享受比赛吧，应该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实际上，但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疫情的这次比赛没有观众，所有的一个氛围，整体的一个状态是跟平时的比赛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但是有可能是更容易去投入到比赛中，把这个比赛怎么打好吧，因为其他这种客观的因素稍微少了一些吧，去克服这些方面的东西稍微不用那么多。比赛的过程实际上是发挥的都算是不错，但实际上也没有能想到发挥到这样，就是还是说没有压力，更专注的去打当下的每一场球每一分球。第二局第三局甚至第四局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就是一些小机会节点没有把握住，没有让比赛更焦灼一些吧。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的分享。其实呢，我们很多的球友在看您和张默教练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也是为你们精彩的发挥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四届奥运会的话，有没有哪一届奥运会的这个单打比赛您印象比较深刻？我们知道您也是在这个单打项目上代表我们北美的男选手创造了一个最佳的成绩。哪一届奥运会对这个单打比赛的印象最为深刻呢？
2: 实际上单打，我参加单打的奥运会就是16年跟24年这两次。实际上16年的时候我应该是有更高的一个期待吧，因为当时也是在欧洲打球，整体的这个人的这个经济状态付出还是应该是在一定的高度上。那届是进到32进16输了，输给这个香港的黄振廷，虽然0-4输，但实际上两局还是就是在领先没有抓住的，而且在一个月之前的公开赛刚刚跟他打完，也是4-2输。但是机会我相信还是有的吧，这种奥运会的这种赛场，这个瞬息万变的东西，自己一个小细节没有处理好，有可能导致很多东西的发生吧。这一次巴黎，最近的巴黎是跟这个日本的沪上投阿米，从球路球风上来说还是整体是比较下风，在场上也试着去做出一些调整变化，但是还是确实是技术能力还是比对方要低了很多，这是两次的单打的一个过程吧。
1: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接下来的话想和您请教的就是说，我们在北美打球，作为职业的运动员，像您除了自己参加国际大赛，同时呢也是一名专业的教练，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少年的选手，那么在这边打球和我们国内体制下的一个运动员，他20岁、25、30往上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在这里首先实际上不简简单是乒乓球，我相信作为任何体育来说，它更多的还是一个自我标准自我要求吧，更多的是这一个这个点，因为这里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这里的体制它没有一个整体团队去推动你往上走，包括这个体制它没有说举国体制去帮助你去完成这个竞技状态啊，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更多的是还是自我要求吧。
1: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其实呢，刚才你也和大家分享了这几届奥运会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面对这些世界顶尖选手的具体的一些战术和您的准备的情况。那么面对这个选手的时候，可能有实力上的一个差距，但是呢，如果我们到了这个场上，可以调整的一些东西都有哪些呢？
2: 首先还是到了比赛场上，尤其像奥运会这种比赛，应该是最大规模的比赛吧，在乒乓球赛场上。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很大的压力，进入到赛场上，不管是赛场上带来的，还是个人的一些制定的目标，还是一些其他因素的。首先第一点还是我们争取能释放自己吧，怎么能让自己就是说身上减少这个压力，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些方法了，我只能这么说，有可能，对吧？可能有的人是喜欢看电影、听歌，有的人喜欢吃点好的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但是在赛场上尽量的去调动自己吧，我只能这么说。从更专业的一些，就是有你看在赛场上很多人在蹦蹦跳跳，有的人喜欢静一些，有的人喜欢多说话、动一些。不管是从用任何的方法，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方法去能适应当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帮你去释放压力吧。但是每个人又不同，需要自己去在场上不停的去找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的分享，我们也感谢王教练刚才这一整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民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ele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0: 财经速递，
6: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460点，下跌2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349点，下跌13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797点，下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0点，下跌12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8美元，下跌3.22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79.7美元，上升11.3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下跌118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30点，上升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2901点，上升43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631点，下跌39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481点，下跌396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36点，下跌48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035点，下跌42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399点，上升24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9: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一三零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乒坛的领军人物、四届奥运会元老、泛美运动会冠军、著名乒乓球教练王真先生。王教练，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聊一聊更多的有关于教球和感受多伦多乒乓氛围的内容。当您从职业运动员开始拿起教鞭，着重给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带去帮助，这个身份的转换您当时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包括在初期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挑战呢？
2: 挑战实际上一直都有吧，因为首先从这个运动员转成教练员的一个身份，包括判断问题上，他肯定实际上是冲击都很大的，对吧？但是通过这个一点一点的磨合吧，就像我说，像我18年来到多伦多，通过这一点一点的磨合，还是对这边大环境、教育程度都是有一定的一些了解了。通过这些方面去跟自己的背景，包括自己的经验、经历，不停的去做这个调节、总和这些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一个没有停止的东西，一直在学，对吧？怎么去对当下这个孩子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同时就是说，这边的小孩个性比较强，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因材施教又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1: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来对于我们大多伦多地区目前的这个乒乓运动氛围，这些大大小小的球馆啊，有没有一些您想要分享的内容？
2: 实际上现在这个多伦多乒乓球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状况。作为我来说，不管是作为为加拿大效力，包括就是说自己开俱乐部，包括这个当教练的一个状态，这实际上是对大家是非常非常欣欣向上的一个状态，非常高兴吧，这么着看到。实际上大家做的都挺好，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这个本职的一些对自己就是比较擅长的一些东西吧。
1: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多伦多的这个乒乓的这个氛围呢，在前一阶段的话，我们也是看到王真教练呢作为选手是参加了我们 CCTTA 嘉华20周年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赛事。那我相信呢，在平常其实我们多伦多的这些业余的高手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和王教练进行一个切磋和这种交流。这一次的比赛，嘉华的这个球馆的负责人是怎么样邀请到您？那么后来在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又和您参加其他的这些大赛有一些什么样显著的不同？
2: 我并没有跟那个嘉华的这个负责人去这个交接这些东西，安省的这个负责人邀请到我去打这个比赛。反正怎么说呢，只要是能给加拿大或者就安省这个乒协能就是说贡献出一份力，我还是就是说会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些东西。作为这个加拿大这个比赛，尤其像刚刚过了的这个嘉华的这个比赛，实际上做的都很好，因为嘉华也经常在举办这个比赛。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的分享。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北美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和您学球啊，在这个学习方面其实和国内的这些孩子呢有显著的不同。那我们接下来就想了解一下，北美的这些孩子他们打球更多的是靠兴趣来驱动他们，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也会对于他们每个人每种类型的这个

0: 方去 get 到这个能够真正消化这种技术，这样的一个难点的话，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1: 还是像跟刚才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相对是有关联的，就是我们还是在不停的在去学习着怎么去跟别人去怎么去交流吧，因为文化，然后再加上这个体制，加上这个环境，对吧？尤其是在教这边小朋友的一些状态里边，当然了，让他们去理解我们所谓的一些比较实用的，不说先进吧，比较实用的一些技战术，他们也需要去时间去，首先他们要去积累到一定有一定的知识量，他们再去慢慢的去理解我们所说的东西，对吧？他是有可能上来去跟他说这些东西，他理解他也没有这个知识储备，加上一些这个正常的基本功实践出来。同时一样的道理，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就算是他有这些基本功打底，但是他如果是还是不太懂或者理解这些东西，他还是很难去这个发挥出来实践出来，对吧？所以这个是我相信这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魅力吧，他是不停的再去结合训练跟比赛的东西，怎么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平常的这个训练和我们实战比赛的这个思维，这两者的一种有机的结合和权重，一般来讲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平衡会比较好？
1: 首先就是说，作为这种愿意去比赛的这种选手吧，他这个首先还是要去总结和这个分析自己的这个比赛赢分哪里是你的基本上赢分手段，包括就是输球的这些哪些点吧。如果把这个东西，实际上最后我们最后总结出来的就是一个数据嘛，对吧？数据以后，然后我们再怎么去使用它，然后这个时间段怎么使用它，如果把这些东西结合好了，我相信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不是就是说简简单单我拿就发，然后我站那就接，对吧？他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是去分析好了，哎，这个使用率比较高，用分率比较高，然后我哪个时段怎么再去用它？你一直用也不行，别人就破了，对吧？这个反正就是在不停的里边再去，就是说来来回回去找这些东西，同时去避免这些自己相对薄弱的一些点吧。
0: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提示与分享，同时我们感谢王教练刚才这一整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玻璃反射着霓虹，这街道璀璨着夜空，这城市依旧繁荣，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是否我根本就平庸，我把自己看太重，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没有方向在移动，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懂，也没有观众，那迎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而我只剩

叫痛，渐渐退缩才叫痛，为梦而哭泣让人感动，最遗憾的人生叫没有梦，不能坚持才会痛，害怕打击才会痛，逆着风勇往直前，这才是我。

0: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0: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2: 太好了！
0: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3: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4: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3: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4: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3: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V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乒乓球一哥，同时呢也是我们四届奥运会的元老，泛美运动会的冠军，著名的乒乓球教练王真先生。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和王真教练请教一下，就是近年来我们加拿大华裔和本地的青少年，他们在乒坛的这个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呢？
3: 实际上这个作为这个加拿大乒乓球，包括这个多伦多乒乓球、安省乒乓球，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好的苗子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体制、一个系统去让他们怎么去更好的去往这个项目上真正的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去发展，这个是我们一直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可以来这么表达。但是从苗子的程度上，包括这个小孩的这个整体素质上，大家都是非常优秀。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学业比较繁忙，这个绝对不是错的啊，注重学业这些东西，但是确实是当学业比较繁忙的时候，他们的精力各方面，他们还是该来打球，时间还是在花，他们的精力有的时候没有那么足，去帮助他们能更好更有效的去得到这些知识，然后去运用出来，去帮助他们进步。
2: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您分享的就是，优秀的青少年选手他要具备哪些核心的品质呢？
3: 第一点吧，优秀的运动员他是这个能吃苦，对吧？这是作为任何项目，包括以后走进社会去工作，他这是必然的，想去成功，对吧？他第一是能吃苦，第二作为体育运动，他首先一点就是什么，能抗压。您刚才表达的这个，有的人是在训练中练得很好，为什么比赛中这个做不出来这些东西，他就是相对面对压力的一些，还能不能很自如的去表现出来或者发挥出来我平时所练的东西。首先这是两点。第三点就是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包括这个没有在训练过程中，他有没有真正的去用脑子去想一想，去琢磨琢磨怎么去把这个球打好，对吧？他这更多的还是这方面，基本上就是提出这三点吧。
2: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呢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些球友和选手他们经常会面对输球，会面对自己长时间的一种奖牌荒、冠军荒，遇到了瓶颈期。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教练或者是作为这些家长来说的话，应该如何对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心理的疏导呢？
3: 这个情况实际上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包括我自己，任何人我相信都会有这个瓶颈期，对吧？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更高的水平，还是冠军荒或者奖牌这个没有达到自己所谓的一些目标，但是我相信这个还是要有一个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吧，不能去动摇你自己的决心，对吧？然后继续往前走，实际上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每个细节做好了，它每个细节做好了，实际上这个就慢慢都开始就是离成功不远了。
2: 感谢王教练的分享。刚才呢，其实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选手啊，还有一些学员呢，他们在面对这种重学业的这个大环境之下，那其实如果他们在乒乓球，不见得是非得代表青年队或者国家队将来去打职业的比赛，如果他们在业余的这个水平取得一定的成绩的话，会对于他们将来的升学或者是未来的发展会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因为冠军嘛，只有一个，对吧？更多家长看重培养孩子做体育打乒乓球，更多的是什么呀，锻炼他的这种多方面这个能力，他不简简单单是光是把学习学好，对吧？他要是在学习这个重压之下，怎么在兼顾着把这些东西同时要去做好，这个东西不就是在提高小朋友们的这个能力吗？不是简单单只是做一个东西， 眼见着很多孩子就是实际上很辛苦的学习重压，尤其这个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这个状态，对吧？他还要把这个乒乓球也要做好。当然了，他上来他肯定不会说一下就能做好，但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这个积累，他们慢慢适应了，也是一个抗压的一个能力，对吧？点一点上慢慢磨，慢慢磨，这都是不停的再去增加个人的一个能力，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handle 这些压力嘛。他慢慢慢慢的，我相信这帮孩子实际上大部分实际上做的都是很好的。
2: 感谢王教练的分享。借着您刚才说的话题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乒乓球运动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他们的手脑协调、专注力和抗压能力有哪些独特的这个训练价值呢？
3: 乒乓球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手脚包括脑子的一个整体身体的一个协调性的一个配合吧。做过很多的这个调查，乒乓球是对这种帕金森包括一些这种病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我记得还有好多其他的一些，尤其是人当进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都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很多专家都做过这个调查，乒乓球应该是在前五吧，对这个脑子身体各方面的这些帮助吧。
2: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教您的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不管是职业运动员还是我们业余的乒乓球爱好者来说，他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话题。其实乒乓球来讲，相比于足球、篮球啊，或者相比于网球、羽毛球，其实它受伤的概率相对是低一些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国内比赛的视频，包括全运会、全锦赛啊，包括那些乒超联赛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职业选手他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受伤的情况。我就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被放高球，然后之后跑到前面救球，然后就把这个脚崴了，很严重，就送到医院了。所以说呢，接下来想请教王教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职业选手还是多伦多广大的这个业余乒乓球爱好者来讲，不管什么年龄阶段，怎么样去尽量的去避免不必要的受伤，保证健康的去训练，健康的去完赛呢？
3: 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大家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第一点吧，还是就是在热身的时候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然后让自己在进入到这个球台之前，把这个身体都每个部位是相对来说花足够的时间去把它热身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打完球包括这个运动完要做什么拉伸呀，一些东西包括之后的一些这个力量的这个补充，对吧？因为这个人的身体包括肌肉群最后受伤，就是因为要不就是肌肉劳损，要不是使用过度，然后最后在一个点就是这个肌肉没有力量去支撑了。所以基本上几个点，赛前的热身，打球之前的热身，之后的拉伸，然后最后再加上这个力量的补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花的时间花的人的这个精力各方面它都是很多的。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的提示与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4: 现在就知道喽。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CKI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的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CKI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乒坛的领军人物、四届奥运会元老、泛美运动会冠军、著名的乒乓球教练王真先生。那转眼间呢，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王教练，那么乒乓球运动在北美的商业化和大众发展的趋势，包括近一两年还有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实际上乒乓球在美国发展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他们也涌现出很多就是最后达到职业选手的，包括这个卡纳克呀、莉莉这些很多年轻的选手，他们都是以这个为目标往前走的。从业余角度来说，大众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还是美国做的非常非常的好，他们的这个参赛人数包括运动员这个参与的人数做的要远比我们想象中好很多很多。但是加拿大这个情况吧，整体来说，首先从人口来说，对吧，然后从这个广泛度来说，相对来说有可能没有美国这么好。美国还是首先来说基本上太多太多人在打了，不分年龄，所有的人都在参与。青少年你说他多，尤其像刚刚我知道这个泛美锦标赛，青少年锦标赛结束，基本上美国是一个统治性的在包揽，尤其在这个岁数更小的时候，包括上到年龄大的一些他都在参与。加拿大我看到的，当然我没有一些客观了，就是说这个人口这个密集度所有东西，所以希望还是在这个美国带领下我们能跟上步伐吧。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的分享。接下来的问题呢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打破乒乓球是华人专属的刻板的印象，让更多的这个非华裔的族群，包括一些不同的面孔爱上这项运动呢？
3: 我们并没有把它这个圈为只是华人的一个运动，我们实际上去期待去培养所有的这个队员，对吧？但是还是我们首先要去宣传这项运动吧。我相信这个从任何一个人，不光是我自己，实际上从加拿大乒协、安省乒协，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俱乐部，实际上包括您在内，对吧？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发烧友或者这个任何喜欢打乒乓球的，我在身边呢，包括一些机会，我希望都能去传达出，就是说这项运动的这个魅力所在，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处。同时也希望这个乒乓球吧能进入到校园，这样的话会更有机会去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项目的这个魅力存在。
2: 好的，感谢王教练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多伦多本地的青少年赛事体系的现状是什么样子，未来有一些什么样改进的方向呢？
3: 多伦多实际上整体就是还是都是在跟安省排名机制在挂钩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有安省排名的这个体制，然后去选拔出运动员，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新建立的一个体制，不是通过一两次比赛去选拔人，因为这个偶然性太大了，还是通过一个将近一个整年的一个状态，一个综合一个状态，然后去选拔出这个运动员的一个综合水准，而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两次比赛包括 看一些发挥的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个状态非常好，就是以后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练的分享。最后的话，我们结合我们乒乓球运动在大多地区的普及和发展，想请您对我们广大的青少年的朋友还有我们成人的这些乒乓球爱好者分享一下您的一些建议和未来的一些期许吧。
3: 希望大家这个踊跃参与到这个项目里吧。这个实际上现在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在多伦多这个状态里面，乒乓球实际上发展的非常好，这是一个这个跟之前相比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况了，对吧？期待大家能延续下去，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帮忙去宣传一下，给身边的朋友，对吧，去宣传一下这个项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处，对吧？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场上的输赢，尤其是成人选手、业余选手，实际上他给大家这个强身健体，包括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往后走的一些益处，是这个状况。
2: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再一次感谢加拿大乒坛领军人物、四届奥运会元老、泛美运动会冠军、著名的乒乓球教练王真先生做客节目，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大多伦多地区有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和成人朋友呢，能够爱上乒乓球、喜欢乒乓球、享受乒乓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王教练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3: 师傅驾到
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